0: 病浩景不到10万。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至明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看航班状态。香港泛运亦都系宣布取消今明两日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嘅航班，包括今日嘅 UO844、845、824和825，以及明日出发的 UO842 和843。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营运邮轮的公司泛海探险预计今个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是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不排除包括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報道說，以色列正是考慮轉變策略，由之前控制黎巴嫩南部為主，改為在更大範圍對黎巴嫩實施空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日前與美國國務卿盧比奧通電話，試圖爭取美方支持。內塔尼亞胡較早時表示，已經下令擴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動，說以軍佔領戰略要地博福特嶺，形容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下一步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采取行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5点，升3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3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人民幣6.766，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544.12美元，賣出4,545.7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喺早上八点，台风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0: 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南湾隧道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啊，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车。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康盛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嘅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02号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喺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繁忙，车龙咧就喺叶旺村对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系慢车。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师傅，
4: 乜嘢啊？
3: 请你将你毕生绝学都传授俾我啦！我好渴望成为强者啊！
4: 你可唔可以付出代价先？
3: 唔通系欲练神功，必先智啊？等等，我都系唔做强者啦！
4: 唉，必先出冲啊！想学师傅啲嘢，睇下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咪得咯。你又输咗啦，转头同师傅洗埋啲碗啊！

想你想断肠，我哋有邓丽君嘅呢一首歌啊。咁回想起咧 ，Teresa 邓丽君啊，42岁嘅人生真系太短暂啦，咁快离开呢个花花世界啦。咁而另外一位歌手都系嚟自台湾嘅方晴咧，就53岁喺美国离世。讲到方晴咧，佢喺1946年今日喺北京出生啊。佢原名叫做张宝莹啊。咁后嚟咧，去到台湾生活，19岁就嫁咗俾一个大佢21年嘅男人。但系呢段婚姻咧，只系维持咗4年。咁之后啊，方晴先至开始佢嘅演艺工作，唱歌拍剧，日渐受到观众嘅喜爱。佢嘅名曲咧有好多嘅，例如《茫茫天涯歌》、《寄予白云》啊。仲有呢一首由佢原唱嘅精彩靓歌《难忘初恋》。

一首咧就系方程嘅经典名作啊，《难忘初恋的情人》。咁而呢一首歌，邓丽君唱过啦，尤雅都唱过啦。佢哋两个嘅版本咧，比起方程嘅原装版本，更多人认识。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有阵时咧翻唱嘅会红过原唱者啊。以下呢一首歌，邓丽君、尤雅都唱过。甚至好多香港嘅歌手都演绎过，嚟自70年代嘅一部电影啦。里面有呢一首《风从哪里来》，嗱，佢系原唱者之一，万沙郎啊。

0: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0: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Sammy 提提各位，在没有街灯照明的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在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了。
3: 做个有品司机，
4: 不要做马路外星人啊！
5: 由现在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6: 早晨，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两日冇见，大家好嘛？有冇挂住啲靓哥咧？唔使担心，今朝早靓哥源源不绝供应啊！头先嗰几首70年代嘅。

鑊魚老歌啱聽嘛。跟住呢幾首呢一樣咁正嘅。香港呢其實在七十年代呢都好多歌呢你唱我又唱嘅。樂壇大姐大徐小鳳都係咁話。

呢首歌啊，作曲嘅系方直，当然啦，就系佢嘅笔名啦。咁佢原名咧叫做邝天培，系一位著名嘅音乐人、指挥家同埋作曲家。作词嘅系周聪先生啊。咁而呢一首歌原唱嘅系梁美娴啊。头先带嚟咧就系一个重唱版本啊，足足有50年嘅呢一首歌《飞花曲》。认识呢一首歌咧，系由徐小凤嘅版本开始嘅。咁当年有好多嘅歌手咧，都好中意你呢只歌好听，我喺我嘅唱片又收录翻嗱。无论系乐坛嘅大姐大、大哥大都系咁话啦。譬如话 Michael 关正杰啦，佢当时好红噶啦，已经唱咗《天蚕变》啊、《变色龙》啊，但系佢喺唱片里边咧都会唱人哋嘅歌嘅，因为呢一首歌当年咧。喺1978年，实在啊，红到啊大街小巷啊，所有嘅香港人啊，差唔多个个都识嘅。听到呢个前奏，认得呢一首歌啦。原本咧就系一首日文歌啊，深俊一原唱。粤语版本咧就系由恩妮啊，佢所唱红嘅。我哋一齐听下关正杰嘅版本啊。明日话今天无论

0: 一个好嘅歌手啊，就算人哋唱红嘅作品，佢都可以一样唱得咁好听。关正杰呢个版本系咪你第一次听？明日话今天，一阵间八点半之后，我哋一齐听老歌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及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义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指，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的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说，随着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尔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说，以色列正是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的安全利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634点，升3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4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75美元，卖出453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段南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噶。咁再重复多次，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段南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 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吓，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宝顺路对出。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的坏车拖走了，现在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现在比较车多，慢车的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江乐道西天桥近住西边街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

0: 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都系比较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啦，都系啊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啊。咁再讲多次啦，就系、是、将军澳隧道啦，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而家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眨下眼好快嚟到六月啦！今日系六月一号啊，1955年今日，一部国语爱情歌唱片，一代歌喉率先咧就喺新加坡献映，然之后先就喺香港献映嘅。咁而呢部戏咧就由韩青青监制编剧。并且担纲女主角，咁当然剧里边嘅歌咧，都系由佢自己亲自献唱啊！带嚟呢一首《惜春光》。

韩青青啊，佢喺四十年代咧参加一间夜总会所举办嘅歌唱皇后比赛啦，最高分啊！当时咧好似系要票选嘅，即系人哋买票啦，然之后投票俾你，咁你就有机会咧系当选噶啦。咁可能因为咁嘅原因啦，咁佢有好多嘅捧场客啦，于是乎咧就系荣登呢一个嘅冠军宝座嘅吓。咁而亚军咧就系张伊文啦。咁而韩青青头先呢部电影《一代歌后》里边咧有六首嘅插曲嘅，咁全部都系出自姚敏嘅。咁同一年喺1955年咧。姚敏为李香兰首部香港嘅电影《金瓶梅》作曲，三首充满戏曲韵味嘅作品令到姚敏更加声誉倍增啊！带嚟其中嘅一首歌啊，《乌鸦配凤凰》，李香兰。

金瓶梅呢部电影咁最初咧就系揾咗梁岳音，亦都系一位上海已经出道嘅著名音乐人，佢所写嘅歌。咁但系李香兰一听就觉得好似唔系好啱呢部电影嘅风格，于是就揾咗姚敏咧重新写过几首歌。咁姚敏咧就写咗三首嘅，一首咧就系兰归寂寂、身世飘零，同埋我哋啱啱听过嘅乌鸦。

配凤凰，咁而李香兰咧系相当满意呢三首歌。咁当然，李香兰出色嘅唱功亦都令到呢几首歌系加分唔少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咧，更加系令到大家忘记咗原唱人系边位，因为佢演绎得实在太出色。佢亦都系一位花腔女高音韦修娴啊，一齐听下呢一首《一朵小花》。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號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佢就系今日92岁生日嘅 Pat Boone 啊，白潘啊，呢位60年代嘅大歌星咧，咁佢灌录过嘅作品啊吓，有2700多首嘅。咁头先嗰首会唔会系你嘅挚爱 ？The Exodus Song 啊，咁接住出场嘅都系一位系50、60年代咧开始受到人喜爱嘅歌手啊。咁除咗系歌手，亦都系一位演员嚟嘅。不过咧，佢好快咧就离开呢个圈啦，咁喺70年代初啦，咁就结咗婚啦，咁于是乎离开演艺界，佢就系 Linda Scott 啦。今日系佢81岁嘅生辰啊，呢一首歌亦都系佢60年代初嘅一首名曲啊。

数星星 ，count every star。Linda Scott， 佢就以家庭为重啦，咁十几年嘅演艺生涯已经够啦，咁于是乎就退出啦。咁而今日100岁冥寿嘅玛丽莲梦露咧，佢嘅演艺生涯咧只有17年，红颜薄命啊！离世嘅时候只不过系36岁啊。

Marilyn Monroe 啊，系佢1954年主演嘅电影《大江东去》嘅主题歌曲《River of No Return》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同你一齐分享啊，汪阿姐《春残梦断》呢张大碟里面嘅好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尼加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尼加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伊朗否认总统佩泽希齐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批评相关的传闻是境外媒体散播的谣言。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会坚定地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亦都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两解

0: 備忘錄的條款作出嚴格修訂，並且傳達伊朗。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強調，目前任何有關伊美談判進展的討論都只是猜測，強調在談判取得明確結果之前不應該下定論，重申伊美之間仍在對話和交換訊息。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卡里巴夫亦都話，伊朗唔會單憑對方承諾就達成協議，喺確認伊朗嘅權益得到保障之前，唔會批准任何協議，而且只有喺獲得具體成果之後，先至會履行相應義務。財經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3点，升543点。港金报42,405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89美元，卖出4,53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商貿代表團在香港時間昨晚抵達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正式展開中亞訪問行程。此行將會先後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李家超昨晚在社交平台發文說，香港和中亞之間蘊藏廣闊的合作空間，香港將會和兩國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香港、內地和中亞兩國的公司型機構和企業亦都會達成很多的合作項目。隨團的行政會議成員、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說，已經有當地公司表達對落戶洪水橋產業園感到興趣。文匯報報導。
2: 商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說單邊主義、地區衝突為全球經濟前景帶來不確定性，資金加速流向穩定可靠的安全港。人工智能發展巨大發展潛力，吸引大量資金涌入相關的領域，怎樣承接並且用好這兩股資金流是香港發展的關鍵課題之一。陳茂波說，今個星期將會公布的4月份零售業銷貨額亦都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商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早前发射成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寻日透露，特区政府已经向国家提出两项请求，包括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同香港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天地对话，以及任务完成之后组织3位航天员乘组访港。孙东表示，國家有關方面已經給予正面回應，正是加緊協調，天宮課堂有望盡快實現，而航天員乘組訪港最快在明年上半年成行。大公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海事處處長黃世發接受專訪的時候說，海事處優化佈局港口，綠色加注海域今年內是會大幅增加超過4倍，至到2877公頃。他就透露，目前市场的反应正面，据了解已经有本地油商投资改装化学船为绿色加注船。他相信绿色加注可以为香港带来货运、维修、海事法律等等的服务需求，具有周边经济效益。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4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有商场和酒吧业界预期，在世界杯效应带动之下，人流和生意额都会是录得最多30%增长。今届大部分赛事都是在本港时间凌晨和早上举行，商户纷纷是够上新招吸客。有商场就会播放全部104场的赛事，商场特设亲子看波专区，提供点心或者是西式

0: 等等嘅特色早餐。咁商场之外啦，亦都有唔少酒吧话近期已经系接获大量球迷订座。《东方日报》报道。
1: 明報報導，利源八期預計在第三季完工，正式啟用之後是會有提供到多達610個具電動車充電裝的停車位，到時整個灣仔區公共充電裝的數量是會翻倍，超過六成就會集中在銅鑼灣核心商業區。發展商希慎興業回覆說，銅鑼灣不時塞車，區內交通壓力會不會加劇，值得關注和探討，已經主動和政府溝通。明報查詢過運輸署有沒有配合項目即將建成而調整交通燈的數量、切換燈號時間或者是擴闊道路等等。發言人說，政府在2020年就加路連山道用地改劃作商業和新區院用途申請的時候已經做交通影響評估。另外在賣地條件入面要求發展商在展開利源八期道路改善工程之前提供交通覆檢報告給政府審批，確保規劃引起的車流不會對附近交通網絡造成不能夠承受的影響。明報報導。
0: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本屆政府規模最大的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此行不單止是兩地經貿往來的一次重要拓展，更加是香港立足國家戰略主動拓寬市場版圖的重要一步。香港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以及內地企業出海平台的獨特優勢，既為自身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亦都是以實際行動服務國家對外開放的格局。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港產航天員黎嘉瑩在本港掀起了航天熱，評論說航天科技是帶動新型產業的重要動力，特區政府需要持續加大支持力度。北部都會區擁有30000公頃土地，特區政府都適宜預留足夠的空間給航天相關產業在這裡開展各類的研發工作。文匯報社評。
0: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政府正是編製香港首份五年規劃，香港如果是停留在舊有發展模式當中，就難以應對全球格局重塑帶來的挑戰。香港需要跨年度、跨界別、跨地域的整體部署，才能夠真正破除發展痛點，開拓新的增長空間。星島日報社論。
1: 經濟日報社評，繼粵港澳汽車互通之後，遊艇自由行終於亦都可以開通。評論說，香港要打造成為亞洲遊艇樞紐，都需要做好硬件配套、人才培訓和建立完整的產業生態圈。若果能夠克服基礎設施的瓶頸，優化三地協作，香港將會在藍色經濟中佔據領先位置。經濟日報社評。
0: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已经清咗场噶啦。咁龙尾咧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中间，仍然影响到啦青沙公路去西隧方向咧，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海关汽车靠楼中心噶。咁同时咧，依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咧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花系李安苑，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啊，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皇后大道东，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水街。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现时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还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 坪石村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富山道桥底。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康华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

0: 住一大慢车，龙尾咧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系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嘅时候咧就要去翻 T2 啦。咁详情咧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好啦，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嘅就系1978年啊，汪明荃所推出嘅一张黑胶专辑《春残梦断》。首先带嚟点题之作。

呢一年阿姐好忙啊，一共出版三张嘅个人专辑，包括有呢一张《春残梦断》，而呢一首亦都系改编自我哋好熟悉嘅一首英文歌啦，《When a Child Is Born》。其实呢一首歌咧系嚟自一部电影叫做《人狼恋》，当时系纯音乐嘅演奏啊。咁后嚟咧填上呢个英文歌词，就成为咗 Johnny Mathis 嘅一首名曲啦。咁而呢一首粤语版本咧就系由叶绍德作词。嗱，呢一张大碟咧一共有12首歌啦，全部啊都系由叶绍德所填词，除咗以下呢一首，因为呢一首咧系一首重唱歌啊，辉哥黄沾嘅作品《家变》。

电视剧家变嘅主题歌曲原唱系罗纪罗文，咁由翻女主角啊，剧里边饰演洛林嘅汪明荃所演绎，亦都系非常合适嘅啊。咁啊，其余嘅歌咧，全部都系叶绍德所写词啦，包括以下呢一首改编自访英台嘅《西厢回》啊。而呢首歌是绝对适合汪阿姐。

十二首歌里面有十首都是改编歌，两首原创，包括刚才听过的《家变》，还有一首是叫做《女中英杰》的作品。其余的歌大部分都是改编歌，有英文歌，也有很多的黄梅调，一些小调味道的歌，是绝对适合汪亚姐去演绎的。咁啊，英杰一公嘅就系呢张唱片嘅监制文就波先生啦。好特别嘅，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原本咧系秋官嘅作品啊，亦都系当年好红嘅《决战前夕》啊。听下叶绍德嘅新词。

春尘梦断呢一张专辑上榜歌嘅咧就系点题制作啦，咁当时亦都系成为龙虎榜嘅两星期冠军啊，春尘梦断啊，咁另外一首咧。

上榜嘅，但系一样都成为呢一张唱片里边最受欢迎嘅歌曲之一，就系以下呢一首。调子咧系嚟自《刘三姐》呢部电影，由叶小德填上粤语歌词，成为呢一张专辑里边同你最后分享嘅一首歌《采茶山歌》。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4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

0: 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指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的优势，便于监控黎南的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话，随着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四月十七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话，以色列正是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4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30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8点，系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5点，升1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7.2升10蚊，建设银行8.54升5仙。康方生物129.4升11.3，联想集团26.02，联想集团系报25.86升1.86，中芯国际81.5跌1毫，阿里巴巴122.6升1.7，信宇光学科技84.05升2.5，小米集团28.64升6毫，建滔积层板51.6跌3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4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345，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9点，升749点。港金报42,405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丽景港铁站。咁同时咧，仍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隧方向一带咧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海关汽车靠路中心。咁同时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仍然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一带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海丰园。最后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

0: 沿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北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

0: 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自在早晨，陈永业。
3: 刚才听着阿姐汪明荃的作品，有没有一路跟着唱，仿佛自己去了卡拉 OK。 讲到卡拉 OK， 90年代有位女歌手，她的作品真的我的朋友女孩子们必唱的，就是刘若英的歌。刘若英在1969年台北市出世，90年代初她担任唱片公司的制作助理，没多久被陈星赏识，有机会呢同其他的歌手合唱，包括陈星自己啦。咁而1995年呢，咁佢就发表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叫做《少女小鱼》。然之后刘若英开始红啦，拍电影啦、电视剧啦、演出舞台剧啦，甚至呢为香港嘅报纸写专栏啦、出埋书啦。我真系多线发展啊！近年咧，佢多时候都会喺内地演出，而且系非常受欢迎。据讲咧，佢嘅演唱会喺内地咧系场场爆满嘅。

听住呢首啊，我曾爱过一个男孩咧，仿佛好似睇紧一本啊好短嘅小说，好有画面感，好有故事感啊。咁而呢首歌原唱嘅系黄莺莺啦，我哋啱啱听过嘅咧系刘若英啊，喺2001年啊，佢从

唱嘅版本啊。头先提及过刘若英啦，喺歌影都系相当受欢迎，好成功。佢有两位师傅嘅电影方面咧，就系张艾嘉啦，咁而音乐方面咧，必定系佢啦，陈升啊。带嚟陈升嘅一首经典作品《把悲伤留给自己》。

0: 陈星啊，把悲伤留给自己。
1: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的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的故事又是点咧？
2: 咁我自己都是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的问题，可能离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是很需要嗰个陪伴的位啦。
1: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生活全关爱，等文仪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的故事。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976年，一首歌面世，当时真系无人问津，成绩麻麻地。I've never been to me， 佢就系今日76岁生日嘅 Charlene。佢1973年推出首张嘅细碟啊 ，Real Love， 咁但系成绩都系唔理想啊。咁然之后喺76年咧出版第一张嘅大碟啦，里面收录头先我哋听过嘅呢一首靓歌啦。咁但系亦都系唔系好成功嘅，直至到1982年咧，唱片公司再将呢一首歌重新发行成为细碟，估唔到又流行起嚟，话成为 Charlene 嘅经典作品啦。咁而跟住出现嘅呢一首 May 姨嘅作品啊。当年一啲都唔流行，但系呢一部剧大家非常受欢迎，好中意。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刘德华佢第一首面世嘅作品，叫做《神雕大侠》，就系嚟自《神雕侠侣》呢一部电视剧啊。

平冤庸，请良民，杀贪官，名不平，冤假错案，罪满刑，大侠翻天来斗正，来斗正。

你娶咗佢就一定要爱佢，你唔爱佢又何必娶佢呢？你娶咗佢而唔爱佢，只是世难允许。

当晚啊，张德兰咧同刘德华就合唱咗呢一首啊《情义两心坚》啊，《神雕侠侣》嘅其中一首歌。

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乐仔，仲有小玉啊。咁听朝早同样时间啊，八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见啊，陈永业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 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 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核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核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是需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攞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中共中央台办早前公布十项惠台政策，包括试点恢复上海居民报团或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措施四月底起推行，有上海民众已经申请。

0: 停簽注，話到時會坐飛機到福建廈門，再坐船去金門，希望了解人民歷史，欣賞海峽風景。金門一家民宿負責人劉先生話，政策推出之後，有大陸的接待旅行社人員查詢住宿和接載服務，他歡迎所有旅客前來，除了可帶動生意，提升金門旅遊形象，亦都相信有助兩岸民眾互相了解，減少矛盾。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研究員黃建文估計，政策推出初期，民眾或者抱觀望態度，以致反應相對慢熱，相信暑假等旅遊旺季將會有更多上海民眾去金門和馬祖旅遊。以色列國防軍地面部隊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嶺和撒盧基干河地區展開軍事行動，義軍表示已經奪取黎南戰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報道說，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戰略地點，有海拔與地勢優勢，便於監控黎南動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昨日下令擴大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同時尋求美國支持打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等地，並且就此與美方溝通。分析說，隨著以軍日前已經越過利塔尼河展開進攻，4月17日開始的黎爾臨時停火已經名存實亡。有專家就說，以色列正是利用談判僵局以焦土政策製造緩衝區，謀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東部沿岸的偏東氣流正是逐漸被偏南氣流取代，此外驟雨正是影響廣東。在早上10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58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98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0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6，升5.4；中芯国际83.95，升2.35；盈富基金25.6，升2毫；康方生物125.4，升7.3。联想集团26.56，升2.56；泡泡玛特182.6，升9.2；阿里巴巴123.4，升2.5；华虹半导体161.9，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217.4，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8，瑞士法郎10.011，澳元5.633，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3，欧元9.12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6。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4点，升644点。港金报42,31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09美元，卖出4,529.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 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

0: 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山东街。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挤塞。而家龙尾排翻去海关汽车扣留中心对出。咁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各开放，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步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在上午十时，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 24.8 度、东经 127.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6: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5: 梗系冇啦。
6: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5: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6: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早上嘅十点十二分，早晨小友，
1: 早晨乐仔，
0: 咁多位五台之友，早晨，早晨，今日有邓添乐同埋袁婉玉为你主持香港暖流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1号，农历方面4月16啊！为你讲讲出边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0: 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健康风险系属于低至中噶。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噶。最近周末，小玉咧有一天咧就揾乐仔，
1: 系啊，
0: 佢讲咗句说话，
1: 我就话
0: 佢平时叫乐仔嘅啫，
1: 系我话乐哥乐哥，
0: 咁啊佢唔系咁嘅，佢仲加咗一个。名号喺前面，
1: 系我就话高级大人乐哥求救啊！
0: 系即系我哋开始讲一啲嘢啦，咁样啦。之后我就因为小屋又要问我，之后但我就话啦，吓、好奇怪、啊，咩叫做高级大人呢？之后就话吓、我从来冇听过呢一个名字、啊。之后小屋就同我解释啦，
1: 冇错，因为当时咧我问乐仔呢个问题咧，系一啲大人先会即系似小朋友问大人先请教到嘅嘢嚟嘅。
0: 啊，关于啲报税嘅嘢，
1: 报税嘅嘢，我就唔识啊，点样点样啊，我乐哥求救啊，咁然后咧乐仔就好快即刻答到我，之后我又揾到系、啊，我就哇你真系
0: 哦，你最后揾到嘅，
1: 真系揾到啊，之后我就话哇高级大人啊，呢个简直系
0: 系，然之后我就喺度谂啦吓，咩高级大人咧？咁有冇分初级大人嘅咧？
1: 冇错，然后我即刻咧就发咗一个即系网上嘅资讯俾佢睇啦。其实而家咧大人都真系有分高级同。初級版嘅，點解咁樣講呢？其實講緊我哋一啲後生啲嘅我哋啦，成長嗰陣，但其實有好多大人嘅嘢咧，我哋唔識嘅，即係例如搬出嚟住啊，好多屋企嘅嘢啊，報税啊，甚至屋企嘅裝修啊、廁所啊，好多問題我哋都唔識，咁我哋就叫做初級大人啦。
0: 係嗰種初級大人咧，會係點嘅咧？就係、是、可能好多時依然係要嗌媽咪、爹哋，即係啊點整啊點做啊，
1: 阿哥家姐幫手啊。
0: 係啦，但係雖然佢已經係一個成年人嚟㗎啦，但係依然係要靠。家中嘅長輩去照顧自己嘅
1: 一啲嘅生活技能，甚至係家庭決策上咧，都會即刻揾長輩嘅。咁所以咧，我就話：哇，我哋呢啲真係初級大人啦。咁咩時候先可以作為高級大人呢？就代表嗰啲經濟獨立啦，能夠處理家庭啊、文件啊、人情啊、健康等大小事嘅人。咁咧，佢哋係真正由一個被照顧者變成照顧者，我就會形容呢啲人叫做高級大人啦。
0: 係，即係可以自己照料到自己啦，真真正正。你覺得自己仲係初級大人？
1: 冇錯，
0: 我都覺得自己係其實。
1: 係啊，
0: 係啊，即係冇分年紀嘅。可能有一啲人18歲咧、其實可能佢啱啱成年，但其實佢可以已經係高級大人嚟嘅咯。
1: 即係可能佢好早咧就已經經歷緊照顧自己嘅階段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都係好幸運嘅。可能我哋整個年輕嘅階段咧，有屋企人啊、身邊朋友嘅照顧咧，所以我哋成日都係被照顧者啊。到而家咧要照顧自己啦，例如報税啦，大件事唔識啊，即刻要請救高級大人樂仔啊。
0: 係，其實樂仔都係初級成人嚟嘅啫，小玉嚴重啦嚇。不過咧，其實能夠成為一個初級大人咧。有人就话是一件好幸福的事嚟嘅，因为咧代表住啲咩咧？代表住依然喺你嘅身边，仍然有人去到为你分忧，依然系非常之照顾你啊！即系有人依然系非常之爱锡你。咁所以其实又冇话我到咗边个年纪，我要立即成长到咩事都要自己处理到嘅，其实冇可能嘅，我觉得
1: 系啊。同埋我哋每个阶段咧，都可能有啲嘢唔识，或者需要人嚟帮手，所以每个阶段都可以做初级大人，揾身边嘅朋友啊，揾专业嘅意见啊，甚至揾一啲我哋可靠、可以信任嘅人咧去寻求协助，都冇问题噶。
0: 系，所以辛苦咁多位听众。老友记们啦，依然要照顾咁多位
1: 嘅初级大人啊，
0: 即系有赖呢班长辈咧，一班青年人，一班仲成熟嘅人咧，先至能够有信心，又或者有时间继续去到进步啊。咁啊，做大人咧，有好多决定都要做嘅，包括接住落嚟讲嘅呢个小资讯啊，就系关于选民登记嘅。因为咧，6月2号或之前咧，就系选民登记运动啊。咁啊，上个星期香港电台节目都有讲到噶啦，再讲一次啦。选民登记资格，所有年满18岁、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通常喺香港居住嘅老友记咧，都系。

0: 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的选民的。
1: 合资格而且未登记的长者可以透过以下的官方渠道去办理，包括有网上申请，透过选民登记网站进行登记，邮寄又或者亲身递交填妥表格之后交回去选举事务处或者各区的民政咨询中心，
0: 就可以成功登记㗎啦。各位未登记成为选民嘅旅游建门呢，可以留意一下相关嘅资讯啦。呢个时候我哋一起听首歌先啦。

0: 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首先讲到啦，咁有分初级大人，有分高级大人嘅，系咪要通过先至算系真正成长过呢？就唔一定嘅。不过成长系需要时间，成长系需要学习嘅。我哋一齐由初级大人努力成为高级大人吧，小玉。
1: 好，收到。所以呢，我呢个时候呢遇到啲咩困难，我会直接向呢个高级大人乐仔请教啊，等我慢慢进步啊。
0: 我都要继续向一班五台之友超高级大人去到请教啊。係，今日呢我哋为你哋准备咗三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喺呢个时候交俾两位初级成年人同你去到讲解一下啦。十点钟到十一点钟呢，一阵返到嚟两个环节。
1: 首先会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我哋今日呢带嚟嘅两组嘅老歌呢，相信大家呢可能一听就会觉得好有回忆啊，同埋呢当中会同大家拆解入面一啲嘅资讯，一啲嘅背景，同大家了解多啲呢啲老歌嘅背景啊。
0: 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呢，我哋就会去到较早前一个日子，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法国一个协会提出了一个设想，后来被采纳，以至到今日就成为了一个节日的。一阵我们就会详细讲讲。而在11点钟至到12点钟打开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我们会有
1: 拜见师傅。
0: 今日咧，我哋请嚟玩具医生李兆泽 Ambrose 上到嚟啊！过往咧 ，Ambrose 都曾经接受过我哋嘅访问嘅。今日点解会请佢上嚟呢？最近咧，玩具业真系非常之厉害嘅。
1: 系你讲紧个玩具咧，系咪而家成班男仔啊，喺个公园啊，喺啲商场啊，一齐喺度？三二一
0: ，Sure，Sure， 系啊，玩陀螺。其实唔单止陀螺嘅，一啲游戏卡。
1: 是
0: 一啲模型，
1: 其实啲公仔
0: 是、
1: 都系玩具嚟噶，
0: 非常受一班小朋友啦同成年人嘅欢迎，实不相瞒啦。有时间再讲就系、是，其实寻日乐仔系去咗比赛
1: 嘅，系就系、
0: 是、陀螺比赛，
1: 系边度举行嘅比赛啊？
0: 喺启德。
1: 哇！
0: 一个商场
1: 战况如何啊？
0: 第一 round 就输咗。
1: 哇！咁睇嚟咧，入面好多高手、
0: 啊。高手云集啊！又有小朋友啦，有好多成年人啦。我自己好中意呢一种人同人之间嘅接触，即系唔再系咧用智能手机啊，成日督平板啦，系胜负其次啦，享受个过程。啲小朋友就会同你打气嘅，佢话佢见到我失咗手咧，佢会话
1: 唔紧要，
0: 唔紧要，加油啊！我觉得好热血啊！呢一件事
1: 系啊，因为而家咧好多小朋友，我哋大家都系透过电子屏幕啊，透过游戏机去玩啦、啊。原来咧可以再咁样面对面啊对战啊，呢啲游戏真系好难得啊！
0: 系啊，今日请嚟 Ambrose 上到嚟咧，就系讲讲啊，玩具医生要做啲咩之外咧，亦都好想请佢讲讲而家嘅玩具文化点睇呢啲玩具嘅潮流啊！极速15秒会同你玩游戏嘅87231，有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啊！成功胜出嘅话，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一阵咧玩游戏之前咧，会同你讲讲游戏玩法，唔需要太担心。去到12点钟到1点钟咧，我哋最后会有暖流热线嘅
1: 当年博物馆。
0: 今日讲嘅呢一样东西咧，小玉咩情况之下你会用嘅咧？对上一次用系几时咧？
1: 对上一次用系点蚊香啊？
0: 哦，
1: 系啊，真系啊！
0: 咦，点解你唔用新型嗰种咧？
1: 新型嘅。
0: 嗰种咯，
1: 嗰阵冇啊！
0: 哦，即系咁啱，你得呢一种，
1: 哇、啊，
0: 但系犀利喎！你咁啱有呢一种嘅话，犀利喎！
1: 系啊，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下点解会突然间有啦。
0: 咦、哦，系啊，呢一样嘢咧，仲会用嘅，但系少用啲。
1: 细细个会觉得好麻烦啦，好考技巧啦，唔系一次就做到嘅。
0: 同埋、啊、其实好快就冇噶咯。
1: 系啊，
0: 所以就谂紧点解要用呢一种咧？咁样。
1: 但系佢个外形咧又好怀旧，好复古嘅。
0: 系，而佢又好舒压嘅，因为嗰一下
1: 成功，
0: 成功 yes 好舒压嘅。嗱，最后一小时咧，当年博物馆就会同你介绍呢一样物品咧。喺呢个时候，听多一首歌先。简尼双友陈慧琳同埋苏永康合唱嘅呢一首《对你太在乎》。

0: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1: 诶，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你介绍翻。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0: 咁我都打1872312玩游戏先。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4: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三个字，叫做范雅玲。雅玲就举得多啦，范雅玲呢就未举过啦。
5: 就不是我们平时健身房里面那些雅玲、
4: 啊。是啊，范雅玲这个名字听起上来好像比较神秘一点，有些古典气息。其实它正正就是西洋乐器小提琴 violin 的译音。当初呢近代中国刚刚传入的时候就是叫这个名字了。
5: 大约在1920年代，当时粤剧名伶和乐师为了丰富舞台效果，开始尝试引进西洋乐器。音域广阔、穿透力强，而且可以细腻表达滑音的范雅玲，即是小提琴，就在这个时候被我们引入了做粤剧伴奏乐队入面。
4: 最初呢，我知道粤剧的演出有小提琴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惊奇了。后来也知道了他们叫做范伶，通常这样形容的。为了配合一些粤曲的传统唱腔和乐器，例如高胡啊等等，乐师是会将小提琴原本的西式定弦是改成了符合粤乐习惯的那个模式，在技巧上面大量引入了粤剧去拉嗰个乐器嘅唔同嘅技巧啊，令到西洋小提琴亦都能够拉出咧非常之有广东韵味嘅音色嘅。
5: 喺粤剧嘅粤曲乐队入面，范雅玲咧成日同高胡咧系相辅相成。高胡咧音色清脆明亮，而范雅玲音质浑厚，表现力深厚，两者结合咗丰富嘅粤曲伴奏音响层次，更加可以烘托出粤曲唱腔入面悲情或者欢欣嘅情感。
4: 小提琴加入促成咗大量由西方流行音乐、电影插曲改编而成嘅粤剧小曲。时至今日啦，好多嘅粤剧粤曲嘅演奏当中啊，依然能够咧听到呢个范伶演绎嘅广东粤韵嘅。今日拣嚟嘅呢一首老歌，歌名咧已经有呢一个字眼噶啦，就系由林美娜所唱嘅《爱情像个范雅玲》。

0: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1: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0: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找到噶啦，一起感受文字的力量啦！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词系两个字，叫做
1: 襟寒
0: 啊。襟寒呢一个字咧，照字面解襟先啦。襟即系张被嘅意思啊，寒就系寒冷嘅意思。咁襟寒咧合埋起上嚟嘅意思就系、是、啊，嗰张被好冰冻啊。喺文学同埋戏曲嘅语境当中咧，系被誉为好孤单、好寂寞、好失意，又或者系失去咗伴侣嗰一种好凄凉嘅境遇。即系理论上嗰张被大被同眠，咁啊好温暖啊。襟寒就系张被好冻啊，有一种好孤独嘅感觉嘅。

0: 襟韩呢个字最著名的历史出处有唐代白居易的《长恨歌》：鸳鸯瓦冷霜华中，翡翠襟韩谁与共。是当时描述唐明皇在杨贵妃死了之后，自己一个回到宫中，看着华丽的翡翠张被，但就没有一个人，点出了帝王痛失爱妃之后那种孤独和凄凉。
1: 除此之外，在《浪淘沙令》《恋爱雨潺潺》当中都有讲到的：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似客。今日讲嘅咧就系唐代后主李煜喺亡国之后被囚啊，佢写低咗丝绸被抵挡唔住清晨寒意啊嗰种感叹。呢一度嘅襟寒唔单止系我觉得我身好冻啊，更加系呢个国破家亡之后嗰种绝望同埋嗰一种嘅落魄啊。
0: 去到元明清戏曲入面，襟寒就演变成描写独居孤独一个嘅常用字啊，例如喺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咧就提到：不嫁不争你改嫁了吧，他也可怎冷襟寒谁着意？直接用怎冷襟寒咧去劝说或者去形容啲寡妇守节，自己一个咧独处嗰阵嘅清苦生活。
1: 系啊，窦娥冤啊！我记得咧以前喺中学读书嘅时候都读过呢一篇嘅课文啊。而今日嘅老歌咧拣嚟嘅就系啊，深深所唱嘅《悲秋风》啊。喺歌词当中咧都有用到襟寒嚟到表示喺他乡嘅嗰一种悲凉。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玉，小玉，小玉，今日几多号？
1: 今日系6月1号。
0: 六月一号啊，系世界牛奶日啊，亦都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设立嘅节日。目的系啲乜嘢呢？目的系俾人认识到牛奶作为全球食物嘅重要性。由2001年开始，每年嘅6月1号都会有相关嘅活动开展，目标就系希望提供一个机会俾人注意。乳製品行業有關的活動，小屋中唔中意飲牛奶嘅咧？你
1: 都中意噶，以前細個咧，成日都會一杯牛奶，而家咧有時飲咖啡咧都會加啲鮮奶入去嘅。而講起咧呢個節日，最初由起源20世紀50年代法國促進牛奶消費協會提出嘅牛奶日嘅設想，並喺1961年由國際牛奶聯合會採納。當時每年5月第三個星期嘅星期二。到1998年，经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提议，原国家轻工业局批准，每年6月5号至到10号咧，就被定为全国乳品营养周。
0: 我自己好少饮牛奶，因为我有嗰啲乳糖不耐症，
1: 即系饮完之后就好刺激啦，肠胃
0: 好容易肚痛噶，咁所以咧，我系要饮埋一啲乳制品咧，就系、是、讲到明话啊，系乳糖不耐症嘅人都饮得嘅，咁、我先至会饮嗰啲款式咯。如果鲜奶嗰啲咧，我谂如果我有机会去牧场咧，即系好兴话乜即刻鲜榨，即刻饮噶嘛。我應該一定肚痛嘅，我
1: 飲完之後就唔好意思、啊，
0: 唔好意思，失陪一陣，要先離開一陣。咁講翻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啊，喺2000年嘅時候，佢哋向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咗設立世界牛奶日嘅建議啊，而次年咧就確定咗啦。咁啊，其實咧，兼顧到呢一點啦，咁啊，好多人一齊去到討論之後，6月1号咧就正式成為世界牛奶日。牛奶咧其實係非常之含有鈣質。豐富的蛋白質、維他命 B2 和多種的微量元素，是我們骨骼發展和日常活力的重要泉源來的。早餐會喝奶，咖啡又會加奶，而發酵的乳酪、一些乳製品亦都是我們日常生活最常接觸到的。
1: 而多年為了給牛奶安全新鮮地送到世界每一個角落，現代乳業的科技一直都變革，從牧場的自動化去擠奶的機械人、大數據乳牛健康監測，到先進的巴士德消毒和超高温的滅菌技術，都將科技用傳統的畜牧業去更加優化。世界牛奶日提醒大家要關注牛奶，提高人對牛奶在健康飲食生產過程的認識。
0: 是啊，你有見聞啦，記住啦，如果你都想飲牛奶的話是可以的，但如果你都是好像樂仔那樣有這個乳糖不耐症的話，記得要先諮詢醫生的意見，避免為了吸收營養而導致自己身體不舒服。講到牛奶，梗嚟咗有阿牛嘅呢一首歌啊！

0: 咁齊人嘅，唔係開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試下呢首主題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3: 我有冇粉㗎？
1: 好啊，
2: 開心冇憂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機聽到夠。
1: 周以玲 show 啦。
2: 日
4: 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開心冇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
4: 是。我啊，邓添乐，
2: 同埋袁远玉。
4: 系啊，时间嚟到10:5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二，强度方面系属于低嘅。同你预告一下，阵间咧11点至到12点，我哋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会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啊。到时会有拜见师傅。今日讲到玩具啊，小玉，咁我记得咧，你讲你细细个曾经买过一个。巴字头
2: 个公仔，个公仔系我当时咧成绩好好啊，妈妈咧同爸爸等带我去呢个玩具嗰啲铺头啦，就话要拣一个，话当时咧嗰个公仔正啦，系一个佢嘅睡房嚟嘅，打开有佢张床，有佢嘅衣柜，有佢扮靓嘅地方，同埋当时呢个价钱都价值不菲噶，
4: 系即系证明当时小屋嘅成绩咧系好唔错，
2: 系啦，所以咧见到个玩具其实好中意，到而家呢刻咧依然记得佢啊，
4: 系咁啊，我就留意到啦。而家有好多咧成年人啊，好中意买玩具啊！我有好多同事都好中意买玩具啊！
2: 系啦，我哋会话佢哋系大细路咯，系咪？
4: 甚至乎会，我又唔会咁形容嘅，我会形容佢哋啊，好即系好热爱咯，好热爱玩具啊，系可以会各个周末啊，又或者网上啊，不断去到搜罗啊，这个模型靓唔靓咧？呢、这个有冇咧？咁样我自己就未去到咁热血嘅，但系你多唔多朋友系成年人啦、啊，但系都好中意买玩具咧？
2: 多，你啱啱讲完之后，其实我脑海谂起几个男仔朋友啊，佢哋咧可能有啲系中意储公仔啦，而家有啲好兴嘅即系毛公仔啊，有几个款咧，三只公仔，佢哋系点样储法咧？储卡啊，储唔同嘅笔啊。储摆喺张床度，系铺满张床啊，都。

0: 有嘅，佢哋咧仲要甚至飞去唔同国家度搜集啦，都有啦。同埋你啱啱讲嘅公仔咧，可能有啲嘅模型咧，特登订一啲好贵嘅模型翻嚟砌咁样，之后再展示喺屋企。其实都好多男女女都做紧呢啲事啊。
1: 其实系啊，同埋咧，我会话咧，而家啲玩具商人啦，佢哋好犀利啊。因为咧佢哋喺嗰个发展嘅过程当中咧，特登复刻翻好多。我哋细个嘅时候
0: 嘅回
1: 忆嘅玩具啊，嗰啲我觉得佢好明显，佢系唔系因为为小朋友而设噶，
0: 佢为咗我哋呢啲大人而设噶，
1: 大人而设噶，
0: 系啊，因为年轻嗰阵可能我哋真系冇咁多资源去买晒我哋想要玩具，但系嗰啲玩具我哋记得咯。
1: 同埋你会发现有好多玩具咧，我哋叫 IP 啊，咩叫 IP 咧？就系嗰个成日撞蘑菇有两撇须，
0: 系
1: 嗰只。马里奥，咁佢系一个 I P， 即系意思系啊，佢系一个象征嘅人物咁样啦。咁好多例如而家大家都仲好中意嗰只黄色会发电嘅，
0: 系
1: 比卡超为例啦。其实到而家由我细细个嗰刻到依一刻。佢都仲系咁红嘅，
0: 我话佢系横跨时代嘅一个公仔啦，同埋咧佢哋好聪明嘅，唔单止净系一个公仔出现啦，可能会同唔同嘅品牌合作啦，唔同嘅电视剧啊、电影啊，依然咧系令到唔同年纪嘅人咧都依然咁着迷啊。
1: 系啊，咁啊，唔知道老友见闻啊，你哋屋企咧而家都有冇一啲嘅玩具摆喺度咧？其实玩玩具咧就并不是系一定幼稚嘅表现嚟嘅，因为咧其实玩具系一种回忆。同埋玩具亦都系一种寄托，有啲人咧会咁讲嘅，就系话因为细个嘅时候冇钱、冇本事、冇能力去买嗰啲嘅玩具，于是到而家咧有少少叫做报复式啊，
0: 系
1: 报复式，我要买翻晒，
0: 想弥补当年自己咧冇机会玩啊，但系我好支持嘅，因为我都玩系每个人都中意噶嘛，每一个年纪、每一个阶段都值得去玩乐同埋开心嘅。如果嗰样嘢你又负担得到，又可以买翻以前嘅回忆。我都支持噶，
1: 其实系啊，最紧要咧要有地方摆啦，因为咧好多嗰啲模型，特别系咧嗰啲要砌到好大大只嗰啲机械人咧，净系个盒啊，
0: 系
1: 个盒已经好亚位噶啦。
0: 你哋会保持 keep 埋个盒噶？
1: 嗱，可以同老友记分享一样嘢嘅，有一样嘢咧叫做八角星人啊，
0: 系唔识
1: 咩叫做八角星人咧？就系、是、嗱，我哋买一盒模型啦，咁系个盒嚟噶嘛，一个盒有几多只角啊？我当佢长方形。
0: 四边咯，
1: 即系连埋个底啦，八只角
0: 哦，
1: 即好似鞋盒咁。
0: 我知系拆开就八个角咯，
1: 系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即系上面四个，下面四个啦。所谓嘅八角星人咧，就系嗰啲人有一部分嘅爱好者，佢哋买呢啲模型咧，佢哋唔开嘅，佢哋唔拆，佢哋净系要个盒，但系佢哋连个盒，即系佢哋要原盒唔开，连个角位都一定要系尖嘅。
0: 哦，即系唔可以。巢嘅
1: 系啦，你碰撞撞过佢会掘咗噶嘛？
0: 喂，但系纸嚟嘅，点样可以令到
1: 佢
0: 唔巢咧？
1: 所以佢一定要拣一个最完美嘅咯，即系个角嗰个崩咗唔要，我一定要全部尖嘅。
0: 但系佢而家就系为咗收藏，
1: 为咗收藏
0: 噶
1: 咋？系啊，所以佢可能最后一大盒全部摆晒喺度，你唔开你唔砌噶，我唔砌噶。
0: 哇！
1: 净系保存住佢咯，然后搵啲保鲜纸佢包住佢咯，
0: 默默地睇住佢喺度就开心啦。
1: 系啊，系啊，唔知道你系边一种嘅玩具收藏家？去到11点至12点咧，到时玩具医生咧亦都会登场噶啦，我哋到时请教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飙升4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3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为确保狗只畜养人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同埋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公布即日起喺狗只聚集嘅公众地方定期进行牌照抽查同执法行动。发言人话，巡查期间渔护署人员会抽查狗只，并且扫描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呼吁狗只畜养人配合执法人员的工作，如果发现狗只未领

0: 有有效牌照，渔护署将不予警告，直接向畜养人提出检控。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义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说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表示已经指示义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说随着义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说以色列正是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早上10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34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15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9点，跌1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升2毫，腾讯控股434.2升7蚊，中芯国际79.9跌1.7，联想集团25.16升1.16，汉方生物121.1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8升3.8升5.4，泡泡玛特183.3升9.9，阿里巴巴122.8升1.9，华虹半导体152蚊跌9.3，恒生中国企业87.2升8.4。外币是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9，瑞士法郎10.013，澳元5.633，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38点，升708点。港金报42,31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79美元，卖出4,5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日弥敦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桂丽酒店对出啊，就系、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日弥敦道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桂丽酒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啦，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佐敦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和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 另外啦，九龙城由于有水管。

0: 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翻翻嚟我哋香港联流节目时间，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袁婉玉。
0: 因为今日有特别嘅安排关系，所以我哋咧电视部分咧系会暂停一次嘅。继续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会为你去到主持呢一个拜见师傅嘅环节嘅。当然继续会有我哋两个喺度啦，为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3至5，健康风险系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系二，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虽然今日咧我哋系冇呢个嘅电视部分，但系继续会有拜见师傅啊。刚才预告过。今日咧会同大家讲玩具啊！最近咧非常之热啊，好多成年人都不断同啲小朋友一齐去到玩玩具啊！听一首歌，一阵咧我哋请今日嘉宾出嚟啊！

0: 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拜见师傅。
5: 开始我哋嘅拜见师傅时间，有乐仔，
6: 有小友。
5: 除此之外，仲有今日嘉宾，我哋嘅老友记啊，玩具医生 Ambrose 李兆泽。Hello，Ambrose，
7: 大家好啊。
5: 今日请 Ambrose 上到嚟咧，因为啊，头先都讲到啊，近排咧玩具嘅潮流咧系非常之炽热嘅。
6: 冇错啊，好多男男女女啊，无论男女老友咧，大家都兴起咧玩玩具。我知道今日 Ambrose 都带咗唔同类型嘅玩具上嚟，同埋入面咧都有啲历史痕迹嘅。
5: 系咁啊，阵间咧 Ambrose 会同我哋讲讲佢哋嘅故事啊。交俾 Ambrose 简单讲讲自己嘅资历先。咁啊，玩具医生呢个名点嚟 ？Ambrose 交俾你讲讲啦。
7: 其实我冇资历噶，我买玩具咧，只不过当其时咧就将屋企里边嘅储埋嘅玩具咧就攞晒出嚟同大家分享，主要系咁样啦。咁突然之间咧，又有一日咧，有个外国人咧走嚟我个公司啦，个写喺太子大厦系咪？佢叫我同佢维修个熊仔，我都打咗个突。我买玩具，点解叫我同你整嘅咧？咁啊，话俾你听唔整啦，系咪？咁佢话唔得噶，佢话我每晚一定要揽住个公仔瞓，同埋要锡佢，我先瞓到噶。佢而家已经烂咗，如果你唔帮我整咧，真系烂晒嗰阵时，我会失眠。咁我笑咗出嚟啦，但系谂下都系啱嘅，因为点解我自己都系一个收集玩具嘅人啦。咁我好明白佢嘅处境嘅，咁我话我帮你整啦咁样。咁我话但系你点知我去识整玩具嘅咧？咁佢话你开得呢啲铺头，你一定识嘅。咁佢成大顶高帽咁笠过嚟，想走都冇得走啦，冇位叹，我唯有同佢整啦，就咁、是、嘅情形咯。
6: 所以当时第一次做医生，
7: 系、其实我系想实践、其实我唔系想做任何嘢，我系想实践个顾客服务，应该咁讲。顾客服务呢样嘢你一定要实践，咁嗰啲先成立嘅咁样啦。
5: 系
6: 啱啱 Ambrose 你提到咧，你话当时喺中环啦，有间公司啦，系咪就系太子大厦嗰度有个玩具博物馆啊？
7: 系啊，嗰阵时因为、那个。主要都是啲舊嘅玩具嚟，係完全冇新嘅玩具嚟嘅。
6: 係、可唔可以請教一下咧？即係當時點解會開呢一個公司？
7: 冇嘢做啊嘛，冇嘢做咪要揾嘢嚟做咯，係咪？
5: 係貪玩咯。
7: 係啊，主要係即係你知道無敵是最寂寞，你自己儲埋啲嘢，冇人同你傾咧，咁好慘噶嘛。咁你開咗間鋪頭之後，好多人同你講：，我有呢、這個有嗰、那個，就唔係將我嘅招同佢哋分享。原來好多咧。意外收获就是他们将他们的故事同我说哦这个工作是我做的有很多厂家来跟我交流就是去教育我应该这样说、原来抛砖引玉我得到的东西仲更加多，
5: 唔俾咗個平台一班嘅玩具愛好者咧，真真正正可以喺嗰度交流、傾偈。你呢只公仔點嚟㗎？我呢個玩具又點樣嚟㗎？咁 Ambrose 嗰陣時應該咧，哇，聽埋好多故仔，
7: 每日好開心嘅，
5: 係一個好快樂嘅行業啊！但係頭先講到啦，咁啊，當時第一次幫手去到復修啦，係咁啊，嗰陣時係咪自己都盲摸摸都花咗好多時間先至？哦，原來維修一個玩具啊，唔容易啊！
7: 唔係，好容易，好容易。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就好中意 teddy bear 嘅，就乜都買，任何廠都買，平又買，貴又買。咁梗係靚嗰啲先買啦。但係做咗一個點咧，我發覺無論我點買落去咧，自己都係唔滿意。咁啊點咧個情形，好似你媽媽出去食嘢，點樣整都係唔啱噶啦。咁咪自己整咯。可能個碟我要大碟啲，可能細碟啲，要甜啲，要少啲油。咁因為係咁咧，我就自己咧就学识咗点去做呢个 teddy bear， 咁你谂下一个平面，咁做咗立体 teddy bear， 成只我都识做，佢只不过烂咗个嘴啫嘛。对于我嚟讲，只不过系做成只 teddy bear 嘅某一个嘅部分，所以其实系非常非常容易。
5: 即系维修翻个熊公仔个嘴个位置。
7: 咁
6: 你当时即系第一次帮佢维修完啦，即系简单整好之后，你见到佢个反应系点咧？系咪令到你觉得，咦，我都可以试下帮人维修玩具咧？
7: 嗱，应该咁样讲，由细到大咧，就我整烂嘢咧就好多嘅，系咪啊？即系手表我都识，我净系识整烂佢啫，你整翻好佢我就唔识嘅。咁、你知整得多烂嘢咧，咁自然你有个倾向性，你想整翻好佢嘛，就系咁样。咁嗰、我相信有经验嘅累积啦，咁样。
5: 系，咁系咪自此之后咧，开始有唔同嘅人啦，都攞住不同嘅玩具上到嚟搏搏搏搏搏 ，Ambrose 救命啊，嚟揾你帮手啊！
7: 当其时即系回想起咧，我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嘅心态，好多系未做过啦。当然有做过咧，就易如反掌啦。冇做过一啲，咁人哋叫你整，你冇理由话俾佢听唔识噶嘛。咁唯有逼自己的心态就要改变了，就有一个朋友教我，他说不用的，你掹支大炮出来射只乌蝇咪得咯。咁我话哦好啊，哇
6: 咩意思啊？
5: 阿叔就话掹支大炮出来射只乌蝇即系点样咧？
6: 系啊，
7: 个意思即系话咧，你唔好理嗰、那个制作成本，总之你为求达到目的咧，你即系用好大嘅努力咧，我系都要将佢做成功嘅，系咪？世上无难事啊嘛！
6: 哦、到时要
7: 只要夹硬嚟，
6: 系咁时咧要维修啲咩玩具咧？其实啲人会拎啲咩玩具俾你整咧？
5: 公仔又相对上容易啲啦，有冇边啲好难
7: 噶？咩叫玩具？嗱，你再讲翻转头先，顾客服务
5: 系
7: 佢话乜就系乜噶啦。
6: 例如有啲咩好好奇
7: 嘅？系超乎咗你想嘅所谓嘅玩具，譬如你知我啲客咧咁诶。非富则贵啦，咁啊当我朋友先攞俾我，咁买一条嗰啲小朋友嗰啲超人变身器，咁攞俾我维修。

0: 喂，你買個條啦，你買個條先200多元，你找我維修500元。佢話唔係，我想支持你。啊，我即刻話係，對唔住 ，yes ma'am， 即刻做。哦、即係佢哋個心態咧，有陣時唔係為咗錢嘅。
1: 嗯。嗯，
0: 佢又未必為咗去環保，佢有陣時真係為咗去支持我啫喎。
1: 係，又或者會唔會有啲係為咗一份回憶啊？
0: 呢、這個一定，呢、這個必然啦。咁佢哋當我係朋友咧，就有陣時想揾我幫手解決個困難咧。譬如一個打爛咗個茶壺啦，咁當然呢個都係玩具形式嘅茶壺嚟嘅。
2: 嗯，
0: 但係佢始終唔係玩具嚟噶嘛，一個黑人嘅公仔加利華嘅個茶壺打爛咗，攞俾我。点整都烂咗，咁啊即刻就要教育自己就话，我唔系，其实呢一个咧虽然系茶壶，咁我唔理佢几多片啦，变咗，其实佢都系一个立体嘅一个拼图嚟嘅啫嘛，咁我咪慢慢一个一个拼翻好佢，咁你唔系话就咁黐就得，有个先后次序噶嘛，咁啊再编咗好，慢慢慢慢咁样去整，即系呢个系一个好花时间做嘅嘢咯，但系其实唔系我个。即系又唔系我的兴趣啦，系咪？你话铁皮玩具系我的兴趣，一个茶壶我都唔系玩嗰啲嘅，但系为咗顾客服务，我都愿意去做咯。咁、那个客当然佢亦都会好开心咯。
2: 嗯、
0: 即大概都系咁样嘅，
2: 系
0: 回忆咁样啦。
2: 系啊系啊，嗱 ，Ambrose 因为玩具啦，结交咗好多好朋友啦，见过好多玩具啦。当中咧，我觉得听众咧最想听嘅就系一啲嘅故事啊，一啲嘅。玩具背后哦，原来佢有个咁嘅故仔嘅、哦，又或者今日 Ambrose 都带咗好多玩具上到嚟啦。我觉得咧，佢带上嚟嘅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嗱，我哋听一首歌先，一阵翻到嚟咧，请 Ambrose 同我哋逐一介绍下。
0: 好啊。

0: 张艾嘉嘅呢一首歌叫做《童年》，童年嘅时候你哋玩嘅系咩玩具呢？今日我哋拜见师傅讲嘅系玩具修复啊，请嚟有 Ambrose 李兆泽玩具医生上到嚟啊 ，Ambrose 你好，
1: 系大家好，
0: 系啊，仲有小玉都喺度嘅，
2: 系啊，小玉都喺度啊 ，Ambrose 你好啊，嗱啱啱提到咧，你话你即系有维修过好多唔同嘅玩具啦，有啲好奇怪嘅经历都有嘅，其实咧你接手个玩具到完成佢修复咧，你当中要经过啲咩步骤咧，又或者乜嘢其实？就是最考你的
0: 哪一件你整个最长时间
2: 是
0: 哇真的终于都用这个大炮搞得掂那就问了
1: 这样的拿玩具回来之后呢就第一我要了解一下问题之所在和问个客你需要什么服务我那个问题只有三个他提供一张照片给我描述坏的地方和他要给我的指示因为如果不讲拿回来自己自把自为去做这样就对个顾客就不尊重的。
0: 嗯、
1: 就不是坏的地方要维修的。有些坏了的地方他说不得我特地要保留这个。那我很尊重个客的一定保留的。
2: 嗯、
1: 或者坏的地方他说要维修譬如有些缝那些好像啲蜈蚣那些那些的缝人那么没那理想啊我要拆了他这样要做过。那我就一定问他我说这个是谁跟你缝的先他说这个是妈妈跟我缝我说对不住、啊
0: 嗯、
1: 这个是你妈妈跟你亲手签了一个亲笔签名来的这个是我不斗得的。你自己斗你说的事我就不会跟你去移除的。
0: 嗯、
1: 即其实呢我们做人要想一下边个同佢做先？譬如你话我一个陌生人同佢做嘅，咁呢个梗系或者上一个维修者同佢做，咁呢个梗系即系同佢修正啦，系咪？维修嘅意思梗系做到尽善尽美啊嘛，但系我哋唔系做到完美嘅，要保留翻一个旧物嘅原汁原味啊嘛，系咪先？
0: 嗯，
1: 即系大概都系要同佢谂多一步、那个玩具对于佢嘅意思啊，其实佢唔系要一个。全新嘅好多攞个玩具俾我，你同我照住呢、這个，譬如一狗仔同我做咗新嘅，我话我可以，但系嗰只新嘅狗仔对于你嚟讲系完全冇意思嘅，完全冇意思嘅。你系需要一只旧嘅狗仔嘛？你唔系一只新嘅狗仔嘛？烂嘅我可以同你去修补佢，但系你话做好似变咗一只新嘅咧，其实对于你嚟讲系完全冇意思嘅，就系、是、咁样咯。
0: 嗯，咁所以系沟通好紧要喺个过程当中，整系其次，整你总之你花唔同嘅。方法都好啦，你帮佢完成，但系反而了解佢哋需要啲咩先重要。
1: 咁你话头先你话最困难同埋做得最长嘅咁样嘅咧，最困难嘅地方就计划下用咩方法去将佢做得好。头先我同你讲过，我维修过嘅，我有个经验，咁其实好快嘅，做维修系好快好快嘅。其实对于我嚟讲，最挑战性咧就系计划嗰样嘢点样做啊。
2: 嗯，
1: 佢个公仔烂咗，点整翻好佢咧？当我想到的时候是很快很快有时候想不到那里就卡住我是无限期的是我给不到个底线个客几时做好的。所以我呢就要有一个这样的规条告诉个客听他说几时做好我不知道。那他说给钱先我说不可以给钱先我是做好先收钱的。那那些客等得太久了就跟我发脾气。我有冇搞错？攞你玩具咁耐，你又揾笨？我冇揾过你笨，我冇收过你钱。嗱，你要我即刻退翻俾你，咁嗰啲客咧即刻就话唔好，你继续去等。因为其实唔系话我唔想做，我系谂唔到个解决个方法。
0: 嗯、
1: 但系我谂到之后咧，第二有啲系谂咗年几嘅，譬如有一只叫意大利叫 Triangle 咁样，我谂咗好耐。当我做到一次之后咧。嗰次等咗超过一年啦，咁第二个又系同一个情况坏咧，我两日之后就已经整好俾佢，因为我已经知道点样整啊嘛，所以第一个嗰个困难系最大最大嘅咁样咯，
2: 系即系当时用咗一年去谂个解决办法，系，
1: 但系做就一日就做好噶咯，你谂唔到咧，即系你面壁。九年咧，你都系望醒觉嘅一刻嘅啫嘛。
0: 系，同埋嗰个状态系。

0: 咧，有时候可能你要揾翻相关嘅物料，又或者点样可以将佢修复？但系因为 Ambrose 唔想交行货，即系佢一定系谂清谂楚啦，边个方法最好先至去到帮你做。我相信大家每一个收到嗰一刻，会觉得等嘅过程系值得嘅，因为你系做翻好俾佢哋啊嘛，即系佢哋需要嘅嘢啦。
1: 咁而家做耐咗咧，咁啊经验咪多咗，咁就做嘢都快咗。当其时就其实都系。慢慢去積累嘅經驗啦，因為佢哋會攞任何唔同嘅玩具俾我，唔係話單一，淨係話毛公仔咁樣嘛。咁所以我面對嘅挑戰呢，亦都係多方面性咁樣啦。哈哈，
0: 嗯，係。咁啊，做咗都一段好長嘅時間，超過二十幾年啦。咁啊，入邊咧有好多嘅故事，又例如有好多唔同嘅人揾過你啦。
1: 係啊，
0: 你又幫好多人揾過佢哋需要嘅嘢啦。
1: 係啊，
0: 有冇邊一啲真係你覺得喺呢段生涯當中，你覺得哇，真係做過呢一件事，簡直係好有意義啊！又或者係一個你自己嘅里程碑，你會覺得係？
1: 其实都冇啊，因为太多嘅故事啦，咁啊，所以就书局啊邀请我写一本书啊，叫《玩具医生的故事》咁样啦。但系即系太多故事，我净系谂起最近维修嘅一个嘅公仔啦。咁佢好简单系烂咗只手啫，就俾好多人都唔会要嘅一个日本Samuel 出嘅马骝仔，
0: 即系个品牌出嘅啦，系啦，
1: 系啊，有个品牌出个马骝仔好出名嘅，咁啊。有个猫喎最出名啦，冇嘴猫喎最出名。
0: 大家知边只啦？
1: 咁啊，嗰只猫仔系好得意嘅。点解系要整呢？因为佢曾经咧，佢带过佢日本旅行，就因为太仓促要去追下一个景点，就将佢遗忘咗喺嗰啲民宿旅店度啊。
0: 系系。
1: 咁嗰啲朋友就要继续旅程，咁人哋叫佢行啦，买个只，我唔得，佢取消咗旅程。搭翻车转头去嗰个旅店去攞咯。
0: 嗯，哇，咁好重要啊！对佢嚟讲真系。
1: 系啊，即系佢损失咗一日嘅行程，仲要冒咗风险系冇嘅，但系佢都要
0: 坚持。
1: 系，即系佢当咗佢系一个亲人啊。咁第二次咧就喺新加坡又系咁嘅情形，又系喺酒店度卷咗喺被里边唔记得咗。咁佢自己痛定思痛咧，佢唯有要强迫自己以后从今以后咧系每一日都要自己接被。佢话我接好皮，咁咪冇嘢遗留喺个床铺里边。
0: 哇！因为个公仔改变咗自己嘅习惯啊，
1: 戒咗自己嘅坏习惯，培养一个好嘅习惯咯。咁佢分享啲故仔俾我听，啊，我话你又几得意喎。
0: 呢个公仔好似系佢嘅老师咁样嘅，
1: 系啊，
0: 系啊。你以後唔好啦，唔好再留低我啦。
2: 所以佢千方百計都要整翻好佢係嘛？整完之後，好咁你就俾佢感動到啦。
1: 係啊，即係你就咁整個玩具。冇故事嘅，咁唔立体嘛，有名噶嗰个马骝仔，系咪先啦？咁同埋后边有个故事，即系唔系话普通可以买过一只可以代替嘅咯。所以每一个玩具对于物主嚟讲咧，都非常之独一无二啊！咁样
0: 系我谂咧，好多揾 Ambrose 你嘅朋友仔咧，佢哋嘅公仔咧，应该都系陪伴咗佢哋好长时间。
1: 系啊，
0: 分分钟系由细细个。就陪到而家二三十年、四五十年，都依然系陪住，所以咧真系要好好保存咯。
1: 系啊，
0: 好多人咧，如果细个嘅时候跌咗咧，大个就揾唔翻。多唔多人咧嚟到揾翻自己童年回忆啊？即系嚟到去到
1: 其实好多都系想去揾翻自己嘅玩具啦。譬如有啲我记得有一个富翁啦，系咪走嚟揾就买翻一架电视机仔，佢中国出嘅。佢买俾佢个女就同佢讲，佢话旧时妈妈最想买咧就系呢一个电视机噶，就系、是、中国做嘅，好细搞住个手咁细胶嚟做嘅啫。但系对于佢嚟讲咧，佢话
0: 我着唔到嘅，即系边个摆设嚟嘅啫，
1: 摆设
0: 嚟嘅啫。
1: 即系你谂下细路仔个世界就系佢拥有一架玩具嘅电视机咧，喺佢个世界里边咧就等于咧。拥有一架
0: 真嘅电视机咁样，
1: 电视咁佢而家梗系大把钱啦，佢而家买乜都买到啦，系咪？人就系咁得意，佢其实就系要翻失去咗嘅一个回忆，佢要揾翻嗰个拼图里边嘅一块，咁佢觉得咧好满足、好开心咁样咯。
0: 同埋 Ambrose 讲得好啱，就系咧而家咁多大人咧都想揾翻自己嘅玩具咧，就系正正。 潮流是一个循环来的。
1: 是。
0: 即是现在又开始兴翻我们小时候的。
1: 闪卡。
0: 是有些闪卡。

0: hard 啊！而家个个大人都抢到咧，
1: 系同埋而家我哋大个咗有能力啦嘛，可以买翻我哋以前细个咧一直好渴望又买唔到嘅玩具。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照顾自己嘅表现嚟嘅。
2: 即系我哋推算咧，潮流咧一般嚟讲就会再翻嚟系25年啊、20年咁样啦。因为小朋友，譬如当佢5岁中意一样嘢，咁啊25岁嗰时都系事业有成啦。咁我哋都傾過，有錢就任性。咁你$300嗰張閃卡，我有錢啦，我係要買。
1: 我細個想要嘅，總之我而家要買。
2: 最有一樣最神秘就話唔係話啊，我買咗之後就浪費咗啲錢喎。然後跟住啲錢嗰張卡仲繼續飆升喎。咁你覺得佢係浪費金錢咧，定係一個好精明嘅投資者咧？
0: 係啊，而家變咗係一個投資工具嚟㗎，已經對於佢嚟講，佢係賺緊錢添啊！呢一件事係啊，所以玩具嘅潛力咧，真係完全唔可以睇少啊！咁啊，今日咧，阿 Ambrose 先帶咗少少玩具上到嚟啦。咁啊，一陣我哋咧亦都可以請 Ambrose 同我哋去到介紹下。咁我哋呢個時候要聽一首陳秋霞嘅《憶童年》先啦。一陣翻到嚟咧，開始會接聽我哋嘅聽眾電話，會玩埋極速15秒啊！

0: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极速15秒，时间11:43啊！好少可会乐仔同埋小旭一齐同你玩啊！
1: 冇错，我哋咧欢迎两位嘅听众啦，打电话上嚟噶啦，成功挑战嗰个咧可以赢得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
0: 有一份咧系相当简单嘅，我哋手上咧各有一个信封啊 ，A 信封、B 信封，稍后听众观众打通之后咧，要拣其中一个信封。然后在15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的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咧就为之系胜出噶啦。首先喺电话旁边咧，而家有黄先生喺度啊，黄先生你好，
2: 你好啊，乐仔，
0: 你好你好，乐仔同埋小旭都喺度。A 信封 ，B 信封，你想拣边个
2: ？A 啊
0: ，A 信封即系乐仔手上呢、这个，
1: 好交俾乐仔去问你啦。
0: 好，问题就系咁嘅，黄先生，请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茶叶嘅名称。咁我哋请同事帮手计时啊，预备，三二一。
2: 六安寿美普里水仙香片，洛神花茶，三炮台大红袍，
0: 好够钟，哇！三炮台呢、这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啊，之前未听过，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咁跟住咧喺电话旁边咧，而家仲有阿怡都喺度嘅，阿怡你好。
3: 系你好，
1: 乐
3: 仔。
1: 你好，你好，
0: 系得翻 B 信封啫。咁啊，小旭去问你噶啦，话
1: 系交俾我小旭嚟问你啦。嗱，预备好未？
3: 预备好。
1: 好，预备好。我哋呢个问题咧就系香港街头小食。预备，三二一。
3: 哦，鱼蛋，牛丸，芝麻三宝，芝麻豆腐，猪皮萝卜，猪红，肠仔，鱿鱼，钵仔糕。仲有
1: 够钟，
0: 够钟，
1: 好啊！唔该晒阿姨啊，非常之厉害啊！
0: 系多谢晒黄先生，多谢晒阿姨啊！吓，两个都系实力非常之高强嘅。见到阿希婷咧，同埋直直咧，头先喺度心珠心算。
1: 系啊，因为咧好多答案啊，大家要系要计算一下先知道边个胜出啊！
0: 系，我得出咗结果啦，结果就系9-8嘅。
1: 哇，非常之厉害！
0: 直直话。是阿姨险胜，
1: 险胜即系街头小食险胜啊！
0: 恭喜晒阿姨，多谢晒你嘅参与，三个同事会联络翻你，为你送上超市现金礼券啊！多谢晒你。咁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咧，有我哋两个之外，继续请我哋嘉宾出嚟啊！有玩具医生 Ambrose 李兆泽都喺我哋旁边噶啦 ，Ambrose 你好
1: ，Ambrose 你好，
0: 系啊！咁我哋咧继续会倾下玩具啦。今日见到 Ambrose 咧就拎咗啲玩具上到嚟啦。我知道咧，其实 Ambrose 有好多摆晒喺仓嗰度，今日特别。揀咗呢啲咧细细只只上嚟，可唔可以你同阿乐仔同埋小旭讲讲，今日点解会精选呢啲上嚟同我哋讲下咧？
4: 我冇呢啲，因为系好细啦，就摆喺屋企咁嘅啫。有啲系有历史性啲嘅啦，就系、是香港警察，但系呢啲系皇家警察啦，即系有嗰个皇冠啦。而家嗰啲就个紫荆花咁样啦。
1: 系啦，佢哋四个咧着住唔同制服嘅，
4: 系有个系交警啦，
1: 系
4: 蓝帽子啦，夏天嘅警察，同埋有一个好漂亮嘅女警咁样嘅，
1: 有个 madam 啊，
0: 同埋呢一啲咧系好代表到一个时代啦，系啊系啊，即系有时候玩具除咗玩之外啊，
4: 系啊，
0: 其实睇佢哋嘅服饰，睇佢哋嘅设计，睇佢哋嘅造型啊，都系能够已经即刻睇到佢系属于边个年代噶啦，
4: 系啊，
0: 系咁啊，有一啲人物啦，
1: 系啊，都有啲公仔噶，
4: 公仔啊，日本食店嗰啲系摆个圆笔顶嘅一个摆设，咁细路仔就好开心啦，咁就
0: 哇呢个最开心系咧，以前读书咧，即系你好沉闷，因为有时你会觉得
1: 就望住嗰只公仔啊，整下整下，
0: 系，但系有机会会被没收嘅呢啲，
4: 系啊，咁有阵时玩具都有个教育意味啦。咁呢啲係代母啦，咁俾人哋知道咧，我哋應該要好珍惜大自然嘅生物啦，你唔好為咗自己一時之快咧，就買咗個殼嚟做標本啦、
1: 哦。
4: 因為代母係好長壽嘅，佢、可以係幾百年嘅。咁如果你因為中意個殼就擺喺屋企，或者你用佢嘅殼要嚟做代母眼鏡，咁我覺得就好多代替品咯。即係你去毀滅咗個生命咧，我覺得就。唔係咁恰當同埋咁聰明咁樣啦，
0: 係呢個攞嚟教小朋友好好喎，因為好多小朋友咧都好中意啲動物造型嘅玩具噶，咁啊、如果當中有教育意味嘅話咧，就更加好啦，邊玩邊學，仲有少少嘅，咁我哋都介紹埋啦。
4: 咁啊，有啲馬騮仔啦，呢啲係有功能性嘅喎，而家好得意。

0: 呢个系擦纸胶嚟嘅，同埋仓鼠。
1: 哦，
2: 唔好话先。
1: 系因为小玉而家手上面揸住一只细细粒嘅仓鼠啊，玩具。
2: 系啦，
0: 我哋细路仔都有呢啲嘅，即系七十年代。但系老实讲，我哋买啫。咁呢个咧系一个透过呢个嘅渠道咧，就去呃父母咧，就系买文具。其实即系玩具，我要个擦纸胶，买咗个擦纸胶，点舍得擦啦？系咪？但系你叫佢买个玩具俾你，佢梗系唔制噶嘛？你捉佢去。文具铺量，我要呢个擦纸胶，咁唉，佢又唔可以点样抵抗你？
1: 哇，诶，其实玩具商人又好叻噶，
0: 系啊，
1: 将包装成为
2: 有功能性嘅
1: 文具，
0: 系啦，咁啊，一物两用咁样啦吓。
2: 咦，我谂起我以前细个咧，嗰啲笔盒咧，都好多揿一个掣又弹嚟弹去咧，同屋企人讲话我要买个笔盒咯。但
0: 其实你系需要个玩具，
2: 系啊，好靓噶，又呢度打开盖，又嗰度射出嚟咁样，
0: 好似变形金刚咁样。
2: 系啊，
1: 所以其实好多时候你买完翻到嚟咧，那个擦胶你冇擦过噶，
2: 系啊，
1: 因为你当佢玩具啊嘛，
2: 玩咯，系望住佢咯，系啊。
1: 然后甚至乎老师咧上到嚟问你啦，即系可能就话喂，你做咩小玉？你做咩玩玩具？唔系呢个
2: 擦
1: 纸胶嚟噶咋？哇，呢、這个好好嘅掩饰嚟嘅，呢一个系。好，最后仲有呢一款
0: 玩具咧，有阵时咧就系、是、譬如呢个咖啡猫咁啦。当其时可能冇乜特别，但系经过时日之后，三十年之后，你再攞翻个旧嘅玩具睇咧，佢又俾你另一个感觉咯。
2: 嗯，
0: 就我觉得个味道又好好，咁你珍惜自己啦。
2: 佢一架车仔嚟嘅，
0: 系啊，咁有一推咁啦，咁样。
2: 因为而家咧就冇咗呢款嘅车仔噶，佢真系冇见唔到喎。
0: 吓，咁样即系其实玩具咧就喺唔同嘅年代咧就有唔同嘅产物，咁啊令你引证翻当其时好划时嘅产品，譬如六十年代尾有太空，之后太空人咁啦，咁啊好多太空嘅产品咁样咯。
1: 即系象征住嗰个年代，可能例如电影《Star Wars》，
0: 标志性吓，
1: 开始有太空热，咁啊嗰阵时啲玩具都比较多太空嘅产品啦。同埋咧，有时候一啲嘅玩具咧，你而家睇翻即系我面前呢一个猫猫造型嘅玩具咧，你会觉得咧系唔同噶，即系同而家制造玩具嘅方法咧个质感啊，你系搵唔翻。
2: 系啊，个设计同埋佢有种年代感咯。有種前年輕細個見到模樣，但而家咧就好似冇再出呢啲玩具咯。
0: 你哋有冇發覺舊陣時嘅玩具嗱幾廿年啦？嗰陣時唔知點解咧，啲玩具係唔會黐立立嘅喎。
1: 哦，即係嗰啲膠唔會好似溶咗。
0: 係啊，而家咧因為點解佢話要環保喎？咁嗰啲嘢咧又話要咩自然分解？哎呀，死得咁樣咧，根本而家玩具佢就根本就唔想你咧係永遠咁保存落去嘅。即係可能呢個係話係嗰啲環保規條啦，好多規範咁樣咯。
1: 係，所以嗰個物料啊、質地啊，
2: 都隨住時間都唔同啦，
1: 好不一樣啊。咁啊，嗱，我哋嘅聽眾群咧比較多係一啲嘅老友記啦。
0: 係
1: 咁啊，你都鼓唔鼓勵其實咧，老友記都可以多啲去尋下寶咧，唔單止係年青人嘅專利咧。
0: 我就建議大家咧，就盡量唔好放棄自己嘅收藏品啦，盡量去保存啦。你话冇地方放嘅，咁你转赠俾一啲另外一个嘅收藏家。收藏家嘅意思唔系一定系话年纪大，可能个小朋友咧，佢好细个咧收藏家。譬如我最近咧，我荣升好感恩啦，就做咗舅公。咁、那个 B B 仔咧，而家都未够，可能未够半年系咪？佢好鬼中意玩具嘅，咁我有啲玩具梗系俾佢啦，熊猫咁。佢日日揽住嘅，咁你我睇呢条咁嘅僆仔咧，肯定佢系玩具收藏家，有好嘢梗系俾佢啦，就咁样系咪啊？即系个转赠其实都好快乐噶，唔系一定你自己拥有噶。
1: 嗯，即系除咗你自己去买之外，都可以分享俾你身边嘅人。系、哇，咁啊佢好幸运啦，因为你即将会有好多玩具都可以送俾
0: 老人家，即系你个公公，你个婆婆。可能佢細路仔佢未試過擁有一個毛公仔，可能你揾一個毛公仔送俾佢，佢一樣好開心嘅喎，係咪啊？我覺得呢樣嘢即係我哋大家值得去即係分享啲快樂啦，咁樣。
1: 同埋有時候咧，有啲旅遊記可能佢自己住啦，屋企可能覺得好悶啊，
0: 係啊，
1: 係咪都 擺隻公仔或者都有氣氛好多。
0: 係啊，一個永遠嘅陪伴玩具，我覺得咧係人類最好嘅朋友，因為點解咧？佢永遠唔會駁嘴嘅喎，
1: 少個同樂仔會。
2: 係啊，玩具永遠都咁可愛嘅，又會喺你身邊陪住你咁。係
0: 啊，你有好嘅嘢同佢分享，佢會聽。
2: 係啊，
0: 有唔開心你同佢講，佢
2: 又
0: 係會聆聽。係啊，
2: 瞓覺又會陪住你。
0: 係啊，
1: 同埋
0: 玩具最好嘅，
1: 有啲玩具。

0: 佢咧真系识同你倾偈添，
1: 哇！
2: 系啊，
1: 一讲到 AI 就麻烦，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多咗好多会发声嘅公仔
2: 啊，同埋啲功能又多咗咁多。喂，如果而家咧嗰啲人揾你玩具医生揾你整呢啲，咁其实都好大挑战噶。
0: 咦？但系你点睇而家咧？即系嚟到尾声啦，你点睇而家啲新玩具咧？你系咪都系钟情？即系有啲人好似听歌咁，
1: 系，
0: 哎，我都系钟情于听旧歌。新歌咧要啲時間去適應，咁有啲人覺得舊玩具係好嘅。Ambrose 點睇而家啲新款玩具，會唔會去百貨公司都喺玩具部周圍睇下嘅咧？
1: 我都會睇啲玩具嘅，譬如我哋應該抱住一個開放態度啦。其實永遠都係新瓶舊酒嘅，即係歷久常新嘅，即係唔好抗拒新嘅科技咯。嚇，始終佢個元素，無論佢咩 AI 點都好啦，佢始終走翻去玩具嗰個範疇咯。
0: 嗯，即系都系嗰个模样嚟嘅啫，都系咁玩嘅啫。咁而家物料靓咗就必定噶啦，因为进步咗好多啊嘛。咁样系啊，咁各位旅游见闻啊，如果你有一啲玩具喺屋企，记住好好保存，因为咧
1: 好珍惜，
0: 好难讲。而家真系可能会升价十倍嘅 ，Emerald 都讲啦。
2: 系又或者可以转赠俾你嘅孙仔孙女，等佢哋分享呢份快乐啦。
1: 系最紧要。俾你嘅公公婆婆啊，老人家都要照顾噶，
0: 要啊，一齐玩咯，玩具就系一齐玩嘅东西啊。多谢晒 Ambrose 啊，今日抽空上咗嚟啊，系啊，最后拣嚟咗咧，我有蔡琴呢一首啊《童年往事》啊，一齐去到回味一下。

咁啊，而家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同孙仔孙女或者年青人们咧一齐去到交流一下。最近咧陀螺非常之热啦，好多嘅商场咧都见到好多嘅陀螺盘摆咗喺度啊，好多细路仔又好，大人都好啊，会一齐走过去排队一齐玩。我见到个画面咧，就系好多老友记咧都会围住一齐睇嘅，凑热闹啊，就好想知道啊，点解会玩得咁开心咧？咁我见到咧，其实大家都玩得好兴奋嘅，真系会嗌出声嘅。见到啲老友记咧，其实都会行得好埋啦，一齐叫埋一份嘅。其实咧，老友记系都可以玩嘅，因为我见到有长者中心咧，都已经安排一啲嘅老友记会员啊，喺嗰个中心嗰度咧比赛啊，去到体验一下年青人嘅玩意。因为科技同埋时代嘅进步啦，而家嘅陀螺咧同以前木制嘅好唔同啦，可以转好耐好耐好耐。我见我最耐嘅转几分钟咧，都系唔停噶。咁啊，同埋封剑游人啦，最平嘅话咧，我见几十蚊咧都有一个嘅。咁有兴趣嘅话咧，大家都可以一齐凑下热闹啊！一阵12点钟到1点钟咧，我哋会有段留热线，稍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的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该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3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一名男子

0: 揸电单车在巴黎环城公路庆祝的时候丧生，多处发生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庆祝活动参与者受伤，其中8人情况危殆。内政部长鲁内兹说，有人趁着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冠军引发的骚乱逮捕人数多近三分之一。他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是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6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1,94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6升2.6，腾讯控股438.8升11.6。中芯国际80.6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86升8.2，联想集团25.5升1.5，恒生中国企业87.38升1蚊，康方生物119.6升1.5，泡泡玛特179升5.6，阿里巴巴123.7升2.8，华虹半导体155.8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4，瑞士法郎10.01，澳元5.629，加元5.675，新西兰元4.678，欧元9.12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9。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7点，升428点。港金报42,215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3.44美元，卖出4,51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现时龙尾啦过咗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

0: 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午来到中午的十二点十分啊！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男，嘟嘟嘟嘟嘟，做咩啊？做咩望住我？我黎善小直，
1: 我系林添南，
2: 我系小玉圆圆。
1: 我成日谂紧你点样介绍我哋两个出嚟。
0: 我以为你哋会紧接我讲完，跟住你就会即刻讲。结果你两个眼定定望住我。
1: 我成日谂紧
0: 做咩啊？做咩望住我？
1: 直直会准备讲。在我对面就是有玉树临风潇洒倜傥的邓添乐在这
0: 里。我只是会这样说 Harry 哥哥咯。
1: 那如果小玉你会怎样形容呢？
0: 青春美丽温柔体贴健硬淑德的小玉。
2: 那乐仔的话你怎样形容呢？
0: 有些黑蒙蒙似火柴那个头顶的邓添乐。
1: 你有没有说错？
2: 又真的很切合的。
1: 在舞台之友那里今晚希婷帮大家就拍了一张照片，还将乐仔变了身的。
0: 是啊。
1: 系啦，咁啊有兴趣嘅话，上舞台之后就睇睇，亦都系同我哋稍后咧当年博物馆嘅内容系有关嘅。呢、這个时候交俾乐仔咧讲讲天气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方面，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星期五嘅日间系极端炎热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嘅。
0: 而家嘅室外温度咧，31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嘅。紫外线指数系8啊，强度系甚高啊。
1: 系或者而家咧会惯咗带一把遮咧，好轻嘅，但系就啊，专系用嚟挡太阳嘅啫。咁啊，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吓。今日呢喺节目嘅开初我都问咗小玉呢一条问题嘅，就係对上一次用我哋当年博物馆即将介绍嘅呢一样物品系几时嘅事，小玉就话系点蚊香嘅时候啦。
0: 哇，
1: 直直你对上一次用呢一样嘢嘅时候系几耐之前嘅事呢？
0: 我諗系无聊嘅时候。
1: 吓、啊、
2: 无聊。
0: 因为
1: 呢你无聊嘅时候会做呢一件事嘅。
0: 你哋有冇试过去旅行？因为本身呢一样嘢就唔係好常會出現嘅啦，呢家呢個年代
2: 喺我屋企未必
0: 有，係啦，喺屋企係揾唔到噶。
1: 小玉有我都好犀利，
2: 佢唔係我屋企出現㗎，佢一個離開香港嘅地方我先用到
1: 㗎。哦，咁、啊、我真係東南亞國家
2: 係啦。
0: 總之我屋企冇出現啦，不過去旅行嘅時候咧，以前去旅行咧，唔知點解啲酒店房會有
1: 嘅，係啊係啊係啊，小玉都係喺酒店房
0: 間。冇錯，咁所以當我見到有嗰一個動物品嘅時候咧。就会忍唔住多手，就无聊拆下佢咁样咯。
2: 冇错，拆呢口仲要
0: 系啦，就拆嘅啫。
1: 唔系，但
0: 系
1: 好短暂嘅啫。
0: 系啊，
1: 拆完之后，
0: 跟住就会自己呼。
1: 大家嘅理解都系。
2: 有时唔系拆一下得噶，你拆几下噶，就会觉得系咁用咯。
1: 系啊，同埋咧，其实我都数唔到我对上一次用系几时，但系反而我记得个包装，因为喺香港比较常见嗰只包装咧，我记得个盒系紫色嘅，
0: 系个底系紫色嘅，跟住面头咧就会有啲。古风少少嗰种画咯，
1: 就系佢个物品咯，
0: 系啦，
1: 连埋佢查完之后嗰、那
2: 个
1: 样
0: 系啦，
1: 就系、是、嗰款，
2: 同埋佢系幅画嚟，好似系画上去咁样印刷嚟嘅。
0: 嗰一种画系有啲似旧式嘅嗰啲电影海报咁嘅，
2: 系然后侧

0: 面咧就係啲磨砂，就俾你個摩擦力。
1: 哦，我突然之間諗起咧，讀書有一個情況會用，
2: 係
1: 上呢個化學堂。
2: 哦，點 Bunsen burner？
1: 跟我讀一次 Bunsen burner。
2: Bunsen burner，
1: 直直真係好英文，中文叫做本生燈。
0: 係，
2: 我唔知啊。
1: 老友記未必知本生燈係點嘅咧。嗰陣時讀書，總之咧喺你面前有一個鑿。咁咧，佢要轉一轉個窿窿，
2: 應該都有噶嘛。以前上化學堂要
1: 唔
2: 係
1: 你我記未必有上化學堂啊。咁、
2: 哦、
1: 我哋攞擰一擰要，我記得係話要有個窿，
0: 係
1: 佢啲
2: 煤氣
1: 咧，煤氣就會喺嗰個位通。
2: 誒、啊欸，我知道有啲咩情況，我哋老友記會用得多嘅，就係、是、咧以前用嗰啲煤氣爐咧，它唔著火嘅時候會用嘅，因為我婆婆屋企嗰個。嗰、那個爐啊，有時候自係唔知點解著唔到火，咁就要自己加少少火去燃著佢咯、
1: 哦。其實本身燈都係咁啊，就係、是、你擺個啲物品喺佢上面，佢、嗯、就會有火咯。
0: 哦，就係攞嚟通嗰個火嘅一樣嘢。
1: 係啦，等佢係咁出煤氣，然後佢有個火種喺嗰個位咯。
0: 哇！呢個真係歷史回憶，幾多年啦、
1: 啊。所以我哋讀書嘅時候係有用過嘅。咁講到呢一度，其實都呼之欲出嘅啦。咁你有冇用過？上五台之後留言話我哋知。聽一首歌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正式進入當年博物館啊。
3: 喺街角有一支賣男孩嘅火柴，佢今日好煩，因為佢手中嘅呢個男孩賣極都賣唔出，應該係話。好多人买咗呢个男孩返屋企，但係每家人最终都係要退货。

0: 会特登变心嘅。佢中意你嘅时候系真心中意你，同样地，佢唔中意你嗰阵都系真心唔中意你。关于呢一个小道理，呢一位被退货多次嘅男孩最明白。
1: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2: 有边个唔黑 sell 噶？

0: 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力介绍翻》，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1: 咁我都打1872312玩游戏先。
2: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当年博物馆，我们三个是你的导赏员，我是邓添乐，
4: 我是黎善言，
5: 我是袁婉玉。
3: 请问黎导赏员，为什么你把声音要变成这样呢？
4: 导赏员的声音都是比较好听和温柔，
3: 要的，
5: 而且我们今天的藏品很珍贵，
4: 是啊，
5: 要安静和要很温柔介绍，
4: 小心火种。
3: 它最珍贵的地方是它用完很快呢就用完噶啦，就
5: 系、是啊，
3: 你唔能够翻用
4: 咯。佢得一刹那咯，
5: 系啊，仲要唔系每一支都成功啊，所以佢哋好珍贵嘅。
4: 通常会断咗咯。
3: 系，大家跟我哋嚟睇下，喺呢一个展品柜当中摆住嘅呢一盒嘅就系啊
5: 火柴盒。
3: 在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当中，你会见到有两个卖火柴嘅小女孩，
4: 同埋一条火柴，
5: 啲火柴都几大支，
4: 嗰条火柴有啲似你，
3: 系好有火啊，同我一样系啊，有我嘅影子噶吓，系啊，今日我哋介绍嘅就系火柴盒，
4: 系，
3: 哇，据说啊，以前出街啊、食饭应酬啊等等等等咧。都要拎一盒火柴嘅喎，
4: 點解咧？係咪咧拍戲嗰啲咧，即係老闆一行出嚟就擔起一個煙，咁我作為一個佢嘅
3: 近班，
4: 係啦，就要即刻
3: 老細，
4: 跟住老闆就，
3: 哇！之後就開始傾嗰啲秒秒鐘幾廿萬上落嘅生意啊！但係記住啊，吸煙危害健康啊！
4: 所以我哋其實依家就冇咩用火柴啦。
3: 係啊，後來我諗咧，最主要係打火機實在已經太盛行啦，咁所以火柴盒咧就越嚟越少見啦。咁啊，但係咧睇翻一啲嘅歷史資料啦，話以前酒店啦、酒樓啦、茶餐廳啊，都會有火柴盒嘅喎。你哋有冇經歷過呢一個階段啊？
4: 冇啊！
3: 你梗係衝出嚟話冇啦，有你都話冇啦，
4: 唔係真係冇咧，
5: 真係冇見過咧，
3: 真係冇，我都冇見過，
5: 真嘅樂仔，
4: 你唔好扮喎，
3: 冇啊，
5: 我真係養個樂仔，
4: 你咪細個成日拎啲火柴盒翻屋企玩嗰啲啊，
3: 嚇冇啊，好危險㗎，唔會亂咁玩嘅。不過咧話以前啲火柴盒咧嗰個造型咧，先至係大家最關心㗎，係
5: 因為佢哋咧會喺啲火柴盒上面做宣傳㗎喎，原來咧啲酒樓啊、夜總會、茶餐廳咧會印製。一个专属自己的火柴盒做宣传、所以就摆在那些餐厅的门口，你走就拎走，好像有些卡片，
3: 但上面印有什么的呢、
5: 上面有些旧式的招牌的字眼，还有六位数字的电话号码和冷气开放的标签，
4: 很重要、
5: 啊、
4: 这个、
5: 啊、
4: 现在冷气不开我不去那间铺楼，
5: 很重要、啊、三个资讯，招牌、电话和有冷气，
3: 还有以前呢即可能未必间间有，可能以前是吊的那些风扇，
4: 是啊是啊是啊，
5: 哇！有冷氣不得了、啊，
4: 或者牆嗰啲咯，
5: 係衝入去啊，簡直要
3: 係啊！同埋咧，因為火柴我諗咧，那個成本唔貴，咁、所以咧，大家即使擺喺嗰度俾人攞走啦，都冇乜所謂啊！嗱，樂仔咧就即刻揾到咧有一個火柴盒啦，咁啊上面咧係寫住一間餐廳嘅名啦，隔離咧仲有一個圖案，
5: 係
3: 一個爐嚟
5: 嘅，好似打邊爐咁樣嘅。
3: 真系写住冷气开放，
5: 系啊，同埋有电话，
3: 即系写住系边度嘅分店咁、样嘅，哇，喺好珍贵喎呢一个历史资讯度啊！咁啊，而除咗咧佢嗰个火柴盒上面有一啲嘅宣传字眼之外啦，睇翻咧真系啊，直冇讲错啊！30至50年代咧，因为要用火水佬嘅关系啊，咁啊火柴咧就正系即系家家户户嘅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咧，其中一个咧系必备噶。咁你有冇见过你嫲嫲？婆婆去用呢
4: 好似都有嘅，细个啲时候，依家就冇用火柴啦，依家就用咗火机。但系咧，火柴同火机咧会有个，我自己会觉得火柴会比较好嘅，因为始终火柴有个少少嘅长度啦。你谂下，如果佢挞着佢嗰个火水炉，咁佢唔着。咁但系如果你用火机，你知道火机，你想象下就用手

0: 接弓咁样嗒，咁跟住嗰个系啊，你真系一怼埋佢咧，咁你好容易会烧到自己手。但系火柴佢始终咧都有少少嗰个火柴嗰、那个。柴嗰個支杆嗰個距離啦，咁希望我可以懟遠少少，咁冇容易燒到手啊嘛。
1: 係安全啲咯，同埋咧以前咧一家人咁買一盒啦，又可以用好耐啦，因為一盒入邊有好多。或者咧揾嚟咗咧喺50至70年代喺網上邊咧，而家有人咧會賣翻呢啲嘅火柴盒喎，
0: 哇，
1: $50一個
0: 嚇咁、珍貴㗎。
1: 係啊，因為咧
0: 咁有收藏價值嘅。
1: 係啦，佢就係話50至70年代啦，記錄咗昔日嘅情懷啦，話保存好乾爽，入邊仲有火柴，每個$50，你全部要曬$450賣俾你。上面有啲咩咧？有一間咧，我相信而家結咗業㗎啦，就係喺荃灣綠洋新村嘅商場，
2: 係
1: 有間荃灣某品牌嘅大酒樓啦，上面寫住
2: 龍鳳禮堂宴開百席啊，仲有聯絡電話，仲係好厲害喎，仲有中英文對照嘅名
1: 字。係啊，除此之外咧，樂仔見到有一間啦，就係越南餐廳嚟嘅。咁啊，上面寫住喺尖沙咀嘅黑德道啦，同埋尖沙咀嘅新世界中心啦，都係有分店嘅。哇，我會想收藏翻。
2: 係啊，同埋咧，其實每一間咧，佢設計都好有特色啦，
1: 唔同顏色噶，
2: 顏色啦，自己嘅 logo 啦，寫嘅字都唔同。其實咧，甚至連入面啲火柴嗰個頭嘅顏色咧，都會配埋嘅。
1: 係啦，問直直啦，因為你直接睇唔到啲相啦，而家即係樂仔同埋小玉見到啫。嗱，你覺得火柴頭係咩色嘅？
0: 火柴头是红色的，
1: 红色的，它有不止红色，
2: 不止，
1: 它有橙色，
0: 蛤，这么 colorful， 它有这么多色彩的，
1: 它有白色的火柴头，
0: 白色的火柴头，那太阳就黑了，
2: 它会，是啊，其实，是啊，但它会配合它的盒的形状，所以颜色，所以打开是一套的，
1: 还有一款，正常你觉得杆是什么色？
0: 就是木那些色，
1: 米米地。
2: 有一种是黑色的杆和
1: 白色的
2: 头、
1: 啊、
0: 我会以为自己用过、啊
1: 哦、但它整支全黑的，因为、
0: 哦、如果你撻完它真的一秒变黑得了，
2: 还有会还有会不舍得用咯。
1: 有一款呢，它是木的杆，但它的头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色，浅绿色的，
2: 浅木色咯，是
1: 啊，浅木色，它整支就好像木一样，
2: 是啊，我觉得这个是简直艺术品，
0: 原来有这么多花款的，
1: 是很漂亮的，
2: 是啊，
1: 还有一个呢，在彩云村呢某大酒楼，我印象中我阿妈说呢，我白日宴是在这里搞的，
2: 哈，
1: 是啊，
2: 哇，很有这个历史价值，
1: 很有历史价值，不知道你们呢当年啊嗰陣時
0: 有冇
1: 儲
0: 過火柴盒，或者見過啲咩樣式嘅火柴？
2: 係咪真係有黑色杆同白色頭？你哋都有收藏過咧？
1: 係啊，等你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下。咁啊，一陣翻到嚟咧，我哋有時間都可以講講啊。其實位於坪洲咧，都係有火柴廠嘅。咁啊，一陣翻嚟同你講故仔啊。

0: 当年博物馆。
1: 当年博物馆今日讲到火柴盒。
2: 是火柴盒交给我们的导赏员小植去到为我们介绍一下，位于平洲啊，原来我们曾经有我们香港的火柴厂啊，就是叫做大中国火柴厂
1: 啊，
2: 是
1: 啊，咁啊，佢全盛时期咧就喺1950年代，请咗咧差唔多全平洲大半嘅人口。我记得我哋都有啲听众系平洲嘅居民嚟噶噃，会唔会当年系做过呢个火柴盒，或者屋企人做过？
2: 哇，好想知道，如果我哋听众住平洲嘅，可唔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以前嗰个火柴厂系点噶？
1: 嗯，
2: 系当时全港最大嘅火柴厂啊，系啊，咁啊，小玉由几时开始打火机又普及呢？
3: 系啊，其实去到70年代啦，打火机普及，家用煤气同埋石油气流行，再加上90年代开始推行室内禁烟条例，香港嘅火柴厂喺70、80年代咧就相继停产，走入历史啊！
2: 啊，但系讲到咧，即系火柴厂啦，头先讲到火柴盒啦，反而咧令我谂起咧一样嘢，
1: 系
2: 你哋有冇听过咩叫做火柴盒小学啊？
1: 火柴盒小学系咪即系好细间咁样嘅学小学啊？
2: 嗱，火柴盒小学咧，其实咧，而家仲见到嘅，
3: 系
2: 点讲咧？就系、是、喺早期咁啊，起学校啊嘛，香港，咁啊要起一啲独立嘅校舍啦。喺1965年至到1980年间落成嘅，就逐步取代一啲天台小学。咁咧，大家会叫佢做火柴盒咧，系因为佢嘅外形咧系同火柴盒好似，
3: 好似个盒咁样。
2: 系啦，一个盒咁样。
1: 但系唔系个个建筑物都系正方形噶啦咩？
2: 唔系，而家新款嗰啲冇咁正方嘅。
1: 哦，
2: 佢嗰种咧系真系四四方方，一个。我以前小学嗰种咯，
1: 我小学都系咁上下噶，都系四四方方噶。我联想唔到唔系嘅样喎、
2: 我要俾图你睇先知，因为佢哋咧全部同款式咧，就净系一栋单栋式。
3: 哦，我明啦，因为新式嗰啲可能有几栋、啊，
2: 拆开咗好多个分支、或者 L 型啊，
3: 系 Y 字型、
2: 或者长方形啊。但系讲紧火柴盒小学嗰种咧，系真系好正正方方。就咁一棟六層就完㗎啦，咁樣咯，嗰種就叫火柴盒小學咯。但係好似話其實咧，經過咗好大規模嘅拆卸㗎啦，因為有好多公共屋邨嘅拆卸啦，咁啊然之後咧，連帶呢一啲嘅火柴盒小學咧，亦都不能幸免咁樣嘅。咁所以講到火柴盒咧，除咗有火柴廠啦，有火柴盒嘅小學啦。有煮食方面要用到啦，咁啊当中呢亦都系仲有好多古仔嘅。嗱，18723见到今日希婷帮我哋接听电话，都陆续呢有听众打緊电话入嚟㗎啦。
1: 哎呀，火花唔等人啊，电话都唔等人啊，18723快啲打嚟啊。梗嚟有呢一首刘浩龙嘅火花不等人啊。

0: 停落嚟听一首诗，
1: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0: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1: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静一静，
1: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2: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2: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4: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5: 嘿，我。

0: 搞定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1: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2: 我有冇粉噶？
0: 好啊，
1: 开心冇忧愁。
2: 我咧，我咧，我咧，
1: 喺收音机听到教
0: 周以玲苏乐，
1: 日
3: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咩话？

0: 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呢？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呵呵嚟啦，
1: 就系、是、
2: 邓天乐。
1: 袁玉
4: 同埋黎善怡，
1: 今日咧有希婷帮手接听电话，辛苦希婷。咁喺电话旁边咧，而家有听众喺度噶啦。
2: 喺电话旁边，小姐喺度 ，Hello， 小姐
1: ，Hello， 小姐你好。
2: 小姐咧，
4: 小姐，小姐，
1: 小姐，小姐，
2: 得得，
1: 满载温馨。
2: 诶，唔见咗，哎呀，我哋再打翻俾佢啊。系啊，可能咁啱行开咗，等到我哋耐啊。
1: 系啊，小姐行开咗啊，咁要请小啊，请希婷为我哋再接驳翻小姐嘅电话先。小姐咧唔喺电话旁边，系啊，咁我哋今日咧讲到就系火柴盒啊。
2: 听讲小姐咧就话佢咧收藏咗好多个已经用晒火柴嘅盒喺屋企。
1: 系啊，同埋咧有听众话以前咧曾经揾本簿啊，
2: 嗯，
1: 去收集啲火柴。嗯
2: 哦，点样收？
1: 佢话冇咁亚位啊！
2: 哦，但系点样收集？即系哦，系咪啲火柴盒好靓？咁所以咧就可能打开佢，系啦，夹边佢，
4: 跟住就
2: 好似我哋而家储闪卡咁样，本簿仔掀一掀咁样，
4: 或者储邮票咁样。
1: 但系佢似系斋储火柴啫喎。
4: 哇，咁啊真系要问下我哋嘅听众，我有好多疑问啊，就系咧佢哋纸质嚟噶嘛，有时咧你划咗两下嗰啲火柴，甚至个盒都烂嘅，你哋点样保存咁多年呢？又或者有啲乜嘢令到你哋咁中意一定保存？咁耐咧，
1: 系啊，同埋咧，其实有时咧画火柴嘅嗰一下咧，会令我谂起咧，有时睇嗰啲荒野求生嘅节目啊，荒野求生嘅节目咧冇火柴啊等等噶嘛，有机会咧你会见到佢哋钻木取火啊，其实个道理一样噶，
4: 就
1: 靠个摩擦力咯，系啊，嗱咁啊见到小姐已经翻嚟我哋嘅电话旁边噶啦，小姐你好，
5: 大家好，
2: 你好啊，
1: 你好啊，
4: 你系咪有收藏火柴盒啊？
2: 依家都仲有嘅。
5: 我有十几盒火柴，有啲英文我唔识嘅，
4: 有
5: 啲系英文嘅、
4: 啊，
5: 中文嗰啲我就知佢讲咩。有个系天房酒楼，有冇听过？
2: 冇喎、啊，系咪以前啲酒楼？天房啊，应该添丁发财嘅添。
5: 有一间咧叫做新欢酒楼，
2: 新欢酒楼，
1: 新欢酒楼，
4: 佢哋系啲咩位置噶？
2: 系咯。
5: 我都未出世，我唔知道。
2: 诶、欸，但系你又有嘅，屋企人留落嚟。
5: 但系唔系啊，唔知点解咧？以前我哋卖个香烟啊嘛。
2: 嗯。
1: 哦，即系你哋以前做生意卖香烟，我做士多
5: 卖咗香烟。
1: 哦。
5: 有一间咧叫做国宾大酒楼，有间新欢酒楼。
4: 哇！
5: 房酒楼
4: 系咁，但系储埋咧，系觉得哇好靓啊，定系咩原因？
5: 我唔舍得抌啊，入边。嗰啲火柴咧有红色、绿色嘅火柴猴啊，
4: 系啊，我哋啱啱见到啲相，
5: 有红色、绿色啊，
4: 个绿色都有啊，个头都，
5: 我要嚟观察就我冇，
1: 哦，
5: 嗰度红色猴嘅多数，
1: 系咁你就摆好佢啦，你又摆好咗啦。
5: 呢啲酒楼咧有间叫做福景啊，福景嘅牛扒，
1: 你而家系咪揸住喺手睇噶？
5: 我一铺就喺张台度噶，我而家。
1: 哇！咦，你可唔可以咧？
5: 我见到你哋讲得咁兴奋咧，我又再参加下你哋嗰啲。
1: 你可唔可以咧影张相摆上去我哋五台之后留言俾我哋啊？
4: 哇！真系历史文物啊！
1: 系啊，你
5: 我啲女出晒去啊！
1: 哦，
5: 佢哋识影啊，我唔识影啊，大佬啊！有一盒咧啊，系呢个指定嘅宽光。宽光咩？好多可能是日本嘅可能，
1: 哦，
5: 白色嘅火柴盒，白色火柴盒，好得意啊！
4: 系啊，好难啊！有啲白色火柴头系黑色嘅干嘅喎，系咪都有啲咁样嘅？
5: 啲干系咪黑色先？我拱出嚟睇下先知。
1: 系啊，你
5: 啊，唔系，
2: 你即刻去拎出嚟睇
5: 啊！木好似嗰啲莲花棒嗰啲木嘅。
1: 咁而家摆喺你面前，总共有几多盒啊？
5: 二四六八十，就23盒。
1: 哇！你最中意边盒咧？当中最靓嘅，你觉得？

0: 个设
1: 我
0: 计
1: 见到
0: 最靓
1: 即
0: 系
1: 系
0: 边
1: 以
0: 头？
1: 前喺度剩翻啊，唔舍得抌，要嚟望下啫。不过你哋讲我啊，又攞翻出嚟，
2: 咪好有特色
0: 喎、
2: 啊。
0: 系啊，好好保存啊。
1: 系啊，我唔识影啊，我识影我影俾你啦。
0: 系啊，哎呀，太可惜啦，唔紧要。
1: 我
2: 系
1: 好蠢噶，好蠢噶。
0: 唔系，学下用，下次咧你参加我哋活动。咁咧，你话俾
1: 我
0: 哋知，
2: 好
0: 啦、
2: 啊，想睇、啊。
0: 到时或者我哋现场又教你用，好唔好啊？
1: 好啊，
0: 教你用面书。
1: 我琴日都有去
0: 图书
1: 馆
0: 嗰
1: 度。
0: 哦，系啊，寻日喺中央图书馆系咪啊？
1: 系啊，你系边个话你系嘉乐？
0: 哦，添乐，我寻日，哎呀，我寻日冇去啊。寻日
1: 你咪派你啊？
0: 我都唔系派你，我系添乐，我哋寻日三个都冇去啊，咁啱。
1: 冇去，阿派利有去，
0: 派利有去，
1: 阿梁生有去，
0: 系啦，阿学希
1: 有去，
0: 阿Penso 啊，系咪啊？个导师系，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唔好玩啊？寻日
1: 都好玩嘅，都
0: 咁就好啦。系下次有活动再参与，到时俾火柴我哋睇好唔好？好一盒好啦，太珍贵啦，
3: 唔好攞咁多啊！呢一盒我哋欣赏下都开心噶啦。
1: 唔係有啲係英文嘅，但係我唔識講嘅。
0: 唔緊要，到時你俾我哋睇，阿直直都識啲英文嘅。我哋
3: 係啊，我聽得多英語教室，跟 Harry 哥哥學咗好多。
0: 佢識得多過我，咁所以直直到時可以教你啦，好冇？
1: 有一盒咧叫咩啊？白菜花扒房喎。
2: 哦，扒房以前都會出嘅。
0: 我叫白菜花。
1: 食街喎，食街喺邊啊？
2: 哦，咁其實以前啲火柴盒咧。点样卖嘅咧？
3: 应该通常都系送嘅，
2: 系
3: 咪啊？
2: 即系买，
1: 可能唔喺度噶啦嗰啲，
2: 即系买
1: 啲系去食嘢，
2: 食
1: 嘢
2: 食嘢
1: 攞
2: 嘅，食嘢熟嘅。
0: 系啊，
2: 咁买啲会唔会送火柴盒
1: 街嘅？原来白菜扒房啊，我谂执鬼咗啦，谂
0: 哦白菜啊，叫做
3: 都未听过啦，我哋。
0: 系啊，
3: 小姐，你以前做士多咧，即系买烟仔会唔会要送盒火柴俾嗰啲客人咁噶？
1: 要送的，但是呢我們的火柴是自己買的。
2: 哦，
1: 自己買的。
3: 哦，
1: 即是你煙仔那裡呢，即是扣數你賺兩毫子，那盒火柴是豆領的都。
3: 哦，
0: 即其實
3: 成本都挺高的。
0: 哦，
1: 啊，賣包煙仔即是那時候很便宜，即是一包煙仔呢過二啊一蚊啊，都是賺毫零子的。
0: 嗯，
1: 除了火柴之外都是賺一毫子啊。
0: 但我覺得最緊要係俾到一個賓至如歸嘅感覺啦，即係嚟光顧你哋，可以攞翻咧一盒火柴走咁樣嘅。但係記住啊，
1: 有啲人咧就
0: 危害健康
1: 嘅，以前咧冇乜打火機嘅，以前
0: 係因為未流行啊嘛。
1: 當佢要攞火柴啊，當佢
0: 係啊，好啊，多謝曬你嘅電話，多謝你嘅分享啊。下次咧希望可以見
3: 到
0: 你帶嚟俾我哋睇，好冇？
1: 好，
0: 好，我哋下次見，多謝你，
3: 多謝你，拜拜，
0: 拜拜。哇！估唔到喺我哋嘅聽眾屋企，仲有十幾盒咁珍貴嘅火柴盒。
2: 係啊，同埋真係有講到咧，嗰個白色頭啦，真係好少見啊！我以為係照片先見到。
3: 我以為淨係得一款嘅，喺聽咗今日嘅香港之前咧，我一路都以為火柴就係咁樣嘅咯，就係、是、嗰個紅紅地個頭，跟住嗰個木色嗰個
0: 杆，
3: 淨係得一款。原來有咁多花款嘅。
0: 係啊，樂仔咧最近見到啊，原來而家咧新出咧又有啲唔同嘅。咁啊，我哋聽首歌先嚇，咁一陣翻到嚟繼續。King?

0: 郑少秋的烽火飞花，今日讲火柴。
1: 是啊，多谢我们的听众和我们去到分享。在过往在很多的餐厅、酒楼啊等等啦，有很多特色的火柴盒嘅。少姐好犀利啊！少姐咧喺过往啦，收集咗好多嘅火柴盒，到而家仲 keep 得非常之好啊！咁啊，有机会咧都好希望可以见到啊佢嘅真身啊！其实咧，乐仔咧睇翻啊，而家有好多嘅火柴咧，真系都仲有推出嘅、哦，包括一个好著名嘅香水品牌，佢哋咧都仲有推出一啲嘅火柴盒去送俾顾客嘅，因为呢个咁出名嘅香水品牌咧，而家系仲有出香氛。
2: 哦，咁但其实我见到啦，佢咧而家好精致啦，印得同埋佢个头咧系黑色嘅、哦，
1: 因为佢要配搭翻佢个品牌。
2: 系啦，同埋我觉得呢种咧唔会用噶啦，你系一个收藏嚟噶。
1: 系啊，呢啲真系攞嚟摆嘅啫，系唔会再攞嚟用嘅。同埋咧，睇翻啲有关于火柴嘅资讯同埋知识咧，而家咧有一啲嘅火柴咧，系有特别嘅设计嘅，就系话咧。可以再长啲啦，就兼具个实用性，系又有艺术性，
0: 即系烧耐啲啊，
1: 又有香氛嘅味道啦，即系你挞嗰下个味已经有啲唔同。
0: 但我有个安全啲，有个问题，我好好奇，我哋讲咗咁耐，依家边度仲可以买到火柴啊？
2: 好问题，喺香港你经过真系唔觉，
1: 即系我市场，
0: 我喺超级市场一定买唔到啦。
1: 唔系超级市场可能有噶，
0: 真系有咩？好似从来都冇见过咁。便利店就话有打火机啫，但我冇喺便利店有见过火柴有得买。
1: 士多会唔会有咧？
0: 士多都唔肯定，系咪啊？
1: 又或者系杂货店。
0: 我真的不知道，
1: 即是杂货店，我讲的是又有杯啊，又有一些生活用品、啊。
2: 还有没有这个需求呢、啊、因为你火机太容易
0: 买了。而且你知道火柴呢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呢潮湿的天气呢它是会真的湿了摊不着的。
2: 对、啊。
0: 那它那个即存放那个空间又比较少，即是可以摆到保留那个保质期不长，所以我是老板我不会入货。而且
2: 我觉得它点货都真的麻烦的，不是你每一次都成功的、是啊，你可能几次又要断，用了半盒才可能得一支是得的。
1: 甚至乎有些是 被牺牲了
2: 的，
1: 因为你摊不到嘛。
0: 等我听日或者后日问一下 Harry 哥哥先。
1: 好，
0: 因为咧变魔术成日用嘅，
1: 系、哦
0: 啊、问下佢咧，佢、哦、会唔会有门路？
1: 而家用得最多火柴嘅，可能真系魔术师，因为佢每一日都要变化嘛。好，我哋一阵，
0: 啱啱咧，容姐即刻打嚟，想话俾我哋知喺边度可以买到啊。
1: 系，
0: 伊子铺
1: 啊，系、啊，
0: 哦，
1: 系、哦，
0: 估佢唔到啊，
1: 系，系，一阵去揾揾。嗱，你节目嘅尾声噶啦，最后拣嚟再有呢首歌。
0: 系 Blue Jeans 嘅火种，讲咗一日火。
1: 咁最后就一齐听下呢首歌，要
0: 点燃我哋嘅火
1: 咯，火种啊！我哋可以有火，但系要小心火种啊！好啦，时间嚟到尾声噶啦，咁啊，乐仔、直直同埋小旭亦都喺度同你讲声，
0: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世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那间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那间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话，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攞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货。夺得欧联锦标的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当地星期日出席胜利巡游，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的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球员。至于早前巴黎街头的庆祝活动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至今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参与庆祝活动的人是受伤，当中8人情况危殆。一名电单车男司机在巴黎环城公路的庆祝活动举行期间丧生。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有人趁着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冠军引发的

0: 騷亂，逮捕人數多近三分之一。馬克龍就說巴黎聖日耳門是法國的巨大驕傲，但是民眾對暴力事件感到厭倦，批評這類事件令人髮指，誓言會毫不留情懲處犯事者。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喺中午十二点，台风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十二点，台风蔷薇集结喺北纬25.2度、东经127.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可有小时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三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4公里。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5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2,0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7点，跌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9.8。系报439.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88，升9.6；中芯国际80.75，跌8.5；联想集团25.62，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7.52，升1.14；康方生物119.6，升1.5；泡泡玛特177.2，升3.8；阿里巴巴123.9，升3蚊。美元对其他是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34，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986点。升656点，港金报42,215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36美元，卖出4,51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望先提翻嚟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利径。

0: 灣。重複一次位置，就是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鰂魚涌公園是有交通意外，現時龍尾去到利敬灣。咁另外，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係有緊急嘅維修工程㗎，就係、是、去屯門方向，跟住龍富路嘅快線係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咁仲有九龍城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車輛係唔能夠左轉去士他領道。咁仲有油麻地有緊急嘅路面維修工程，就係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都要留意翻啦。全兩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龍門路龍門居蝴蝶村方向、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坪石，仲有南灣隧道出口九龍方向。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3，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喺直播室里面，除咗有陈希瑜之外，仲有一位重要嘅嘉宾，我要俾啲音乐俾佢先。呢位嘉宾就系龙哥李龙。
1: 譬如哇，系咁特別啊！呢、這個音樂嚇，
0: 係
1: 啊，嘣一聲就彈咗出嚟咯，
0: 好似你中意嗰啲卡通人物啊嘛，
1: 係啊，
0: 咁、
1: 啊、
0: 所以即刻要彈出嚟啦。
1: 冇錯，咁啊喺戲台見過你之後咧，而家又喺戲曲天地同你碰頭咯喎，
0: 真係好啊！
1: 都係喺戲裏邊嚇，
0: 哇！真係戲如人生啊，係咪咁講咧？
1: 係啊，咁啊戲曲天地咧都。冇翻嚟一段時間啦，
0: 系
1: 咁啊，今日又翻嚟客串下，
0: 真係好啊！我好期待咧，你今日咧好開心咁客串完之後咧，你就會係啦，俾啲時間我哋啊，同埋聽眾朋友啊，即系咧喺啲唔忙碌嘅時候，又唔影響你啲工作嘅時候咧、嗯，就可以翻嚟同我哋做節目，好冇？
1: 盡量抽多啲時間啦，
0: 好嘢，
1: 好冇？
0: 千金一落啦嚇，而家已經
1: 應承咗噶啦，
0: 多

0: 谢你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喺节目内容方面咧，第一个钟头咧就会有吴知戏班讲乜话，稍后咧就会仲会有粤曲回之音，为大家带嚟咧有钟云山、李芬芳主唱嘅《因风寄友情》噶。去到两点钟呢一个环节系乜嘢咧？呢、這个环节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啦。
1: 呢、這個即係你想點做就點做，
0: 啊點做就點做，啊你啊龍哥你想點做就點做，
1: 好
0: 係啦。不過大家咧要記住個電話號碼係1872312，
1: 嗯
0: 係啦。咁啊，大家想同龍哥傾偈嘅話啦，就記得咧喺1:45咧，咁啊可由黃可由咧就會喺電話旁邊咧等住你打電話嚟。呢、
1: 嗯
0: 這個時候我哋都交俾可由啦。
1: 好啊。
2: 知戏班讲乜话？

0: 又嚟到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当中，唔知戏班讲乜话，有我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嚟到今一集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继续为大家带嚟戏行当中嘅用语，而今日咧讲到嘅字词系开山。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邀请到希婷。
1: Hello。
0: 你好啊，希婷咁啊，我哋咧好少可以咁样倾偈啊。
1: 我已经准备好
0: 啊。你准备好啦，但系咧，我亦都想问一下你先。你对于咧粤剧或者我哋戏班咧多唔多认识嘅咧？你多唔多睇粤剧噶？
1: 哇，我真系讲起有啲惭愧啊！我可以话认识系好少、好少、好少，我唔睇噶，好少可睇。但系同事有演出咧，我有时会睇嘅。
0: 系咁啊，咁相信咧一啲戏班嘅用语咧，你都应该未必会认识啦。
1: 我可以话完全唔识咁滞噶。
0: okay, 咁我都系咧，将一啲大家未必认识嘅术语啦，想让大家去认识下啦，了解下啦。咁今日咧带俾大家嘅字词咧系开山。你就咁听开山，你会谂到啲咩咧？
1: 我会谂起灯仔，开灯仔同埋山灯仔。
0: OK， 咁啊，嗱呢个咧，我讲一讲个写法系点样样啦。开咧都系我哋开门嗰个开嘅，山咧系一座山嗰个山。
1: 开山
0: 冇错啦，咁我哋咧呢个字会点样用法呢？
1: 我会谂起一个四字词，就系开门见山。
0: 个写法系完全一样嘅，系啦。咁但系咧个意思咧系乜嘢嘢咧？又唔系咁解噶。咁啊，希婷，不如咁啊，你先嚟咧问我一个问题，我会咧答你系定唔系先嘅。
1: 好，我想问一下海游系咪同大家做嘅动作有关噶？
0: 同动作无关嘅，
1: 佢
0: 并不是我哋演员咧喺舞台上做嘅一啲动作啦。
1: 我真系以为系啊。
0: 唔系嗱，我哋咧同山有关嘅动作都系有嘅。我哋有一样嘢叫做拉山绑，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又同呢一个开山咧完全唔同噶。呢个开山咧，我俾少少 tips 你啦。
1: 我问多个问题得唔得？
0: 又得啫。
1: 系咪同唱腔有关呢？
0: 都系无关嘅。嗱，呢一个字咧，我哋通常点样用？我可能俾一个例句你啊。我哋咧通常会话啊，呢个剧本系边个开山嘅咧？
1: 系咪把关嘅意思咧？
0: 都唔系。或者你再谂下，
1: 系边个第一次做呢个剧本？
0: 冇错，
1: 系、
0: yeah! 啊，你好叻啊！
1: 即系首演咁解系咪啊？
0: 系啦，即系或者你系边一位嘅前辈？第一位去到拎到呢一本嘅剧本，而佢系第一位嘅前辈去到演绎呢个剧本嘅人咧，咁我哋就话啊，呢个剧本系呢位前辈开山嘅。
1: 会唔会嘅意思同开山劈石有啲拉楞咧？
0: 有啲似嘅，
1: 系咪啊？
0: 系啦，有啲似嘅。咁我哋嘅意思咧都系一个开始啊，或者开创嘅意思啦。接住落嚟咧，我哋要有请一位嘅演员咧，为我哋咧正正式式咁去讲解一下，又或者咧同。我哋去介绍一下有啲咩剧本系由边位前辈开山嘅咧？我哋有请青年粤剧演员黄成斌。
2: 开山咧，其实系有开始或者开创嘅意思嘅。咁通常我哋会问：呢套戏系边一个开山噶？咁即系问紧呢套戏首演嘅时候系由边一位前辈担纲演出嘅咧？咁即系例如《帝女花》就系任剑辉白雪仙啦，《凤国恩仇未了情》就系麦炳荣凤凰女，咁《双仙八月亭》就系何非凡同埋吴君丽开山演出咁嘅。咁开山戏咧，好多时都会成为嗰位演员嘅代表作。而作為年青演員的我們呢，每收到一個劇本，很多時都會參考回開山演員的演法啊，或者唱腔啊、界口等等的。還有呢，開山又不一定是講劇目的，我們都會問開山老師是誰啊，或者是你的開山師傅是哪一個，即是等於我們的啟蒙老師那麼解。
0: 多謝曬黃成斌為我們講解。我哋啱啱咧提及过，有唔同嘅戏宝咧，由唔同嘅前辈开山演出噶。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带嚟嘅歌曲系《蝶影红梨记之咏梨》，由任剑辉、白雪仙主唱。

0: 嗱，秀才郎，我同你讲明先啊，我过嚟探你，我只许你谈风月，我不许你再谈伤心往事噶。
1: 哇，红莲小姐，啊，你拎住枝花，系咪送俾我嘅？
0: 系，我觉得同你交浅言深，真系愧无可敬，所以我拎枝花过嚟向你回礼啫。秀才郎，咁你知唔知呢枝花叫做乜嘢花啊？
1: 花园外边我就见好多啦，我就唔知呢枝叫做咩花噃。
0: 咁你估下？
1: 哦，瓶中莫不是海棠花？
0: 海棠花好无私
1: 啊！唔系海棠，系桃味咧？
0: 唔系。桃味美难清，
1: 咁唔系桃味啊，系石榴咧。
0: 唔系石榴有花开下灵根，
1: 啊，系碧桃花啦。
0: 秋尽桃花都已凋零。秀才郎，你估唔到呢。真亏你系一个识花之人，连呢一种红梨花你都估唔到。
1: 我真系唔识噶，白梨我就见过，红梨我就未曾见过啦。乜有种叫做红梨花嘅咩吓？
0: 系，我一生好爱红梨，但系我都唔知佢点嚟噶。不过我听见老一辈嘅花王话。他说梨花梨花，但是分离之花，人故不忍别离，花亦不忍分枝，所以梨花一血久染成红，就变成红梨花这样说我。
1: 原来红梨花是这样来的。
0: 是花本无枝，都尚敢分离之痛。试问人逢？

0: 永弟，情何以堪呢？
1: 啊，原来红梨花佢嘅意义咁深长噶。啊，不如我哋同作咏梨诗一首咧。
0: 啊，咏梨诗啊，好。欲知红梨花已暗示，怎奈佢梦魂颠倒欠春明。

0: 放心，你想奉作泳尼斯咩？
1: 系啊，请小姐指教。
0: 咁受床先请。
1: 咁我唔客气啦。

0: 有了有了，本份篇儿白雪香。
1: 好，谁知今日却浓妆。
0: 秋千院落融融月，
1: 收到红烟碎海棠。
0: 哎呀，好诗啊！
1: 秀才好诗，
0: 如此好诗，焉可无墨痕写记？待我洗砚研墨，樊小姐如不一挥。

0: 不如你写啦。
1: 点解呢？
0: 我唔识写嘅。
1: 我唔信你人得咁好先，点会话唔识写字嘅啫？
0: 咁唔系话唔识，不过写得唔好就无谓写啦。
1: 提起写字，我又想起素秋啦。佢写得字真系写得好好噶。

受挫，我都话咗叫你唔好讲以前事咯，你讲下又喊，想下又喊，剩得我一个人清清又乜好呢？

0: 咪系扫秋啦。
1: 红莲小姐，你对我真系好，我无形中真系当咗你系扫秋一样。
0: 你听到鸡声啼破窗前月，未有佣人王家。秀才郎，我要走啦。
1: 红莲，你要走啦？知己，我哋有冇后会之期呢？
0: 后会？

收听过一曲由任剑辉、白雪仙主唱的《蝶影红利记之咏梨》。今日的五支戏班讲乜话，亦都嚟到呢一度啦，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呢、這个话题都几好、啊。
1: 好等大家明白啊，知道啊嘛。
0: 系啊，同埋咧呢一句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问人嘅，边个系李开山师傅啊？
1: 系咯，第一句就系、是、喂，边个系李开山师傅？真系有嘅吓。
0: 系 啊,
1: 啊，因为你话做戏啊，咁梗系第一个教你，或者你系学院好。報名學校都好啦，咁梗有人教你啟蒙老師啦，
0: 係啊，
1: 咁咪就開山師傅咯。
0: 好彩睇下係咩情景問你咯，亦都要，即係睇下你係平時對答關係，即係好似訪問啊，邊個係你嘅開山師傅，定係有情景嘅？譬如咩情景咧？
1: 大家都明白，大家都明白啦，有啲嬲怒嘅情緒喺度嚇，咁就會啦。
0: 係啊，有啲語氣嘅，
1: 嗰啲大家明白㗎啦。
0: 大家明白。咁啊，講到開山咧，即係。劇目都可以係開山噶嘛？
1: 當然第一個就係梗係開山起寶啦，
0: 係咯，
1: 係啦，
0: 好犀利啊！
1: 係啊，
0: 你啊，
1: 我
0: 係啊，
1: 唔係咁我都有，即係做咗咁多年咧都有嘅，咁例如澤英會啊，
0: 係
1: 啊，跳金蘭啊，
0: 係
1: 啊，甚至乎近期啲即係所謂近期都十幾廿年，
0: 係啊係啊，
1: 嚇嘛，即係咁誒，龍家鳳、龍騰燕嗰陣時嗰啲戲咧，大龍虎啊、長板波啊，如此類推啦，等等都係即係。我自己第一個係演，同埋係我自己首演咁咯。
0: 係，所以我哋話開山戲寶咧，好困難嘅，因為首先你要有一個伯樂啦，去揾你去做呢個劇本啦。
1: 冇錯，
0: 仲要有好多思考嘅過程，係嘛？
1: 當然係啦，咁你個組織啊嘛，點樣點解要攞呢個題材啊？或者借用邊套戲嗰個材料騰過嚟做咧？
0: 係。
1: 都是一个思考嚟咯，
0: 系啊，所以我哋需要有知音人啦。而家今日咧，我哋嘅知音人咧就系龙哥，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有好多问题，即系好似我咁啊，系咁要问嘢嘅话咧，你都可以咧稍后1:45咧就打电话嚟18723112。除咗点唱咧，
1: 系
0: 我哋都会欢迎你可以除咗。问候龙哥啦，仲可以咧问问题啦，即系我哋都好欢迎嘅。
1: 主要问问题啊，
0: 系啊系啊，嗱，真系好好啊，龙哥，你好即系有咩疑难杂症啊，有咩要解答？
1: 我知道，我一定讲，
0: 知无不言，
1: 冇错。
0: 一于咁啊，多谢龙哥。

0: 啦，咁啊又系知音见面嘅时候啦。咁今日同大家见面嘅知音咧，就系有钟 Sir 同埋方姐李芬芳。咁佢哋唱出嘅曲目咧，就系《因风寄友情》。咁其实咧，钟 Sir 咧，其实都教我好多嘢噶。
1: 系
0: 啊，佢点唔系真系诶执手或者系咁点讲？点你一两下，落袋提一两句，咁就袋钱落你个袋噶啦嘛。
1: 咁我哋听歌嘅时候咧，咁我都期待龙哥可以点下我啊，点我一两句。
0: 咁啊，因风寄友情，钟云山同埋李芬芳嘅歌声。

送云枝，上有簪花小字，细看字迹娟秀，不明出自归国中人。啊，原来是一首诗噃。好，等我细读一片字打。胜比梅花傲，心如白玉晶，写尽相思字，因风寄柔情啊。啊，哦，兵营题字好。

兵营，紫尺天涯，爱情无数，空有灵犀一点，情话不难传，唯望阁下停留，我亦如长相在呀。

龙长高数尺，落下宋玉而长，立泥巴前，岁月招人物意，唯恐痴情君睡，误作寒愁偷香，思出天涯。

0: 木木
1: 吓，
0: 我哋已是相见周瑜不见咯。
1: 阿冰莹，你咁忍心唔见我，岂不是多情却是无情啩？

有守約之心，富有退婚之意，子女而幸福於不顧，父愛都無存，因孝而誤終生，你真係愚不可及啦你。

但不因对野步，在金马乱，因此求救女共阿私奔，我无非已得来报怨。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阿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班代表团成员拍摄大合照。李家超向代表团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亦都会与对方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亦都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的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对目前来说，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韧。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的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一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取药位置和数量。药剂师取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锋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锋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紫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十二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系报25,395点，升215点。

0: 三点，总成交金额241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1点，跌165点。继续会讲股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4，腾讯控股437蚊系升9.6，中芯国际80.05跌1.55，恒生中国企业系87.28升9，联想集团25.52升1.52，康方生物114.8跌3.3，普普马特178.2升4.8，阿里巴巴122.8升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2，澳元5.634，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欧元9.13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2。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8点，升724点。港金报42,245蚊，比上日收市咧系升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62美元，卖出4,51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荃湾嘅交通意外啦，杨屋道嘅意外啦，现时系有更新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呢一段啦，由全线封闭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仍然系较为挤塞噶。咁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另外，荃青交汇处一带嘅交通咧，亦都比较繁忙噶。咁就系荃湾嘅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比较挤塞，亦都影响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而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亦都繁忙噶。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接近电影资料馆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沙湾径一段比较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就近住恒益村慢车。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行车缓慢。至于是新界区，荃湾的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是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关于东区走廊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这一宗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了，龙尾有待消散，排到去电影资料馆对开。最后提醒大家一个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就是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等等等等，
6: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喺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1: 李璐
0: 同埋陈希瑜喺度嘅。
1: 系啦，咁啊，跟住陪住你到4:00，系
0: 冇错。
1: 嗯，咁啊呢个环节我哋又要转下咯。
0: 系啊，
1: 头先讲完咗戏班噶啦，咁啊又有嗰啲回之音啦。
0: 系啊，
1: 而家唔系回之音嘅时间嘅。
0: 系啊，我哋接听听即系
1: 冇错。
0: 系啊，
1: 点唱嗰个环节，你想点就点啦。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1: 系啦，嗱，老实讲，你想点
0: 就点。
1: 系啦，
0: 系
1: 咁，我哋有观众，有听众打电话入嚟点紧歌噶咯噃。
0: 系啊，有阿咪咪姐喺度，你好，
3: 你好啊，龙哥，
1: 喂，
0: 你好，
1: 大家好。
3: 好开心啊！今日有龙哥做节目，
1: 系啊，
3: 好耐冇同你倾过偈啦，龙哥。
1: 哦，咁点啊？
3: 好欢迎你啊！
1: 系，大家都欢迎大家，
3: 好开心啊！
0: 梗系开心啦！
1: 食个晏未先？
3: 我食咗啦。
1: 开心之余都要食嘢噶喎。
3: 系啊。
1: 好，食完嘢之后要听歌喎。
3: 系啊，系啊。
1: 咁你今日拣咗咩心情歌？
3: 今日啊，拣龙冠天同阿钟丽蓉嘅《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1: 哦，咁你系咪好喜欢呢首歌嘅咧？
3: 是啊，因为他这首歌都几有意义咁咯。
1: 咁系，咁一首歌咧有意义咧，就的确系另一个卖点啊。
3: 系啊，系啊，
1: 想听，听完又想听，今日遂你所图啦，吓。
3: 系啊，系啊，系啊。
0: 送俾边啲朋友咧？
3: 送俾阿龙哥同你啊。
1: 好多谢多谢。
3: 同埋海游啊，文儿同埋阿楠楠，
0: 系
3: 同埋我嘅家人和親戚朋友，
1: 嗯
3: 啊、特別點俾旭哥啦，因為今日生日，
1: 嗯、
3: 祝佢生日快樂啊！
1: 非常之有心，
3: 我就因到嗰個時間，希望可以咯。
0: 嗯
3: 咁咪好彩咯，咁啊，
0: 梗系好彩啦，仲可以同龙哥倾偈，好开心我都。
3: 知喎呢个，
0: 系啊，惊喜惊喜，
3: 系啊，因为我一共都系同阿龙哥今次系第二次嘅啫，之前点唱倾过一次嘅。龙哥你小心啲，保重把声。
1: 好啊，好，多谢，
0: 多谢你啊，咪咪姐。
1: 好啦，
3: 咁啊，我祝大家咧就身体健康。
1: 你都系啊，身体健康，
3: 生活愉快。
1: 好。
3: 同埋出入平安啊！
1: 好，大家就咁話，
3: 多謝兩位啊！
0: 唔使客氣，
3: 下次有機會傾過。
0: 好，
3: 好，多謝曬兩位，
0: 唔使客氣，拜拜，
3: 拜拜。
1: 嚇，咁啊，聽完咗呢個咪咪咧，咁啊點唱嘅歌曲咧就係話同是天涯淪落人。咁啊邊位唱出咧？就係旭哥龍冠天同埋蓉姐鍾麗蓉嘅。

最不成欢，惨将别，唯看江水月浸寒难。

0: 音难敌，得欢颜处且欢颜。
1: 虽散人生，须等欢颜何远残。
0: 一曲琵琶如音。

0: 我只是一个穷秀才啫噃。
1: 你是一位大诗人
0: 啊？哦，姑娘，你何以得知啊？
1: 哦，听在旁客人称呼，识在万里相逢，原来是白居易先生。卢克先生，你赐诗一首，以备今夜棋逢啊。
0: 好。既然如此，吾当书写以赠姑娘，稍待。姑娘收下。

0: 听过嘅曲咧就系龙冠天同埋钟丽蓉唱出嘅《同是天涯沦落人》。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2: 继续是锣鼓响想点就点的时段啊，咁啊，继续落嚟咧嘅听众朋友是萧太，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大家好，
3: 阿龙哥好，
0: 系系，大家好，
3: 你好，
2: 你好啊，萧太，
3: 系你好，
0: 今日你点咩歌咧？
3: 诶，黑桃秋恨啊，
0: 哦，黑桃秋南音嘅歌曲嚟，
3: 系啊系啊，
0: 系啦，今日听咗，
3: 先生中
0: 意听，系啦，听咗好多首都系对唱曲。呢首是獨唱曲，獨唱的男音曲《黑桃秋恨》，咁啊，白居榮唱出，是咪？
3: 系，系啊，系啊。咁你把聲冇事啊嘛？
0: 少少啦，
3: 少少，
0: 盡量爭取啦，
3: 嚇。我保重啊。
0: 係嘛？係大家保重啊！多謝關心。
2: 大家保重。係。咁啊，送俾邊啲朋友啊？
3: 喜歡聽粵曲嘅人啦，你哋櫃台啦，咁多人，咁多位啦。点俾我先生听啦？
0: 最主要系呢位啦。咁你自己有冇唱啊？
3: 冇啊。
0: 点解唔唱？
3: 我都系听下
0: 嘅。你就系听唱下啦嘛。
3: 我把声唔得咧，你听下。
0: 唔使公诸到我噶嘛，你自己喺屋企唱。
2: 系啊，有兴趣就得噶。
0: 系咯，有兴趣喺屋企自己唱下，冇问题噶。
3: 系啊。
0: 嗯。
3: 冇学啊。
0: 冇 啊！你聽得到唔使學嘅，跟住嚟一齊唱咧，已經可以好好嘅啦。
3: 啊，
0: 得閒啦，得閒嘅時間唱下啦。
2: 係啊，
3: 好啊，好啊，好啊，
2: 多謝曬你啊，
3: 開心啊，唔使客，多謝你哋啊，真
0: 好好
2: 好，多謝小太，
3: 好，
2: 拜拜，
3: 拜拜。
0: 嗱，咁《黑桃秋恨》咧，其實都有好多版本嘅喎。
2: 係啊。
0: 啊，咁啊，而家將會播出嘅咧就白居榮啦，咁我哋嘅前輩啦。咁啊，長哥、新馬師曾都好似有唱過嘅噃。
2: 係，基本上我諗大部分嘅評候咧，喺《黑桃秋恨》嚟講，佢哋都有心得嘅。
0: 冇錯啦，
2: 稍後你同我分享下你。
0: 好啊，近代又有好多嚇、我唔講咁多住啦，聽咗白居榮先生嘅《黑桃秋恨》先啦。

0: 啦，咁啊听过咧就系黑徒秋痕，咁咪白居荣我哋嘅前辈白七叔咧就系唱出嘅。
1: 系啊，都系好有难度嘅歌曲。
0: 系啦，咁你头先都同我讲紧，喂，你有冇唱过啊？
1: 系啦，你有冇演出啊？因为喂，好似就算咧唔识粤曲嘅人都可能黑徒秋痕啊嘛，好似好容易，
0: 系咯，
1: 好容易讲得出口。
0: 讲就梗系好易，
1: 系咪啊？
0: 黑徒秋痕，
1: 讲完啦。
0: 咁但系你唱咧，就真系都系要讲心思，讲技巧，
1: 系
0: 讲你嘅唱功，同埋都要配合埋你嘅声线。
1: 实际上你有冇演出嘅时候唱过咧？
0: 啊、真的冇
1: 哦！
0: 嚇、啊，聽咧就聽好多次、啊。其實我哋喺戲台度成日唱嗰種嘅男音啦，咁、當然係有少少區別嘅。
1: 係
0: 咁，但係嗰啲男音都未必話唱得咁易，唱得好聽。何況係呢一種地水嘅男音咧？
1: 係
0: 同埋佢有啲蒼涼感啊，嗰啲聲啊，同埋個感情嚇、啊，你唱出嚟咧，人哋聽到即係有個共鳴。
1: 系，嗰、那个画面啊，系咪啊？即系有时我哋话唱歌咧，你可以就咁唱嘅，个个可能系朗朗上口啦，即系唱咗。咁但系点样先叫做有韵味，同埋唱到个画面出嚟？其实个难度系咪就喺呢一度咧？
0: 冇错啦，所以话其实唱咩歌，边一个流派嘅歌都有佢嘅特色。
1: 系、
0: 啊，有啲咧就中意向高音发展，
1: 系
0: 低音啊发展，或者高低音都靓咧，佢就善用晒所有嘅音域，
1: 好跌宕啦，可以
0: 系啦、啊，可以控制自如。咁、其实唱一首好听嘅歌咧，其实唔系咁容易。
1: 系啊，但系要听一啲好听嘅歌就好容易啫。
0: 系啦，一点就得啦。
1: 一点就得啦，听住。

0: 庭。代表团将会共同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他相信这次旅程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李家超又说，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和内地各行业精英。香港代表来自主要商会、金融和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领域。内地代表就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板块。特区政府欢迎科大委任李敬全教授出任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并在同日履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筹建本港第三所医学院对香港医疗系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李敬全对筹备新医学院有宝贵的实践经验，期望科大医学院在他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相关筹备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希望凭借李敬全的国际视野、学术和临床经验，以及对全球医学界的深厚联系，带领科大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同时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和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的问题，主因是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哥伦比亚当局公布的点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排在前两名，将会进入第二轮再分高下。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首轮投票得票率超过 50% 的候选人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得票率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日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会在8月7日宣誓就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8点，升255点，总成交金额2795亿。 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00。

0: 2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升3毫，腾讯控股438.2升11蚊，中芯国际79.25跌2.35，恒生中国企业87.5升1.12，联想集团24.98升9.8，康方生物116.3跌1.8，普普马特179.2升5.8，阿里巴巴123.5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17，澳元5.629，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59。每百日元兑港元4.9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2,135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8美元，卖出4,50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宏照道的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就去到九龙面粉厂。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去宏照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石蔭路和同志街的交界也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同时影响到梨木道介乎和宜合道至到宁丰苑一段比较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是石蔭路和同志街的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大车多，同时这个意外都影响到梨木道介乎和宜合道和宁丰苑一带比较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嚟到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咧近住友爱村一带咧比较车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
1: 李龙
0: 同埋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嘅。
1: 跟住落嚟环节嘅仍然都是你想点就点啦，因为个锣鼓一响咗就系啦。
0: 系啦，咁啊，继续呢一个嘅环节啦。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阿 Cat 你喺度，你好，
1: 喂，龙哥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龙哥点唔舍得你把声啊？
2: 吓、
1: 啊，喂，你不如试下罗汉果局陈皮啊？
2: 系嘛、
1: 哦？你把声好得痰声啫嘛，听落
2: 系咪？
1: 系啊，罗汉果好啊，陈、
2: 啊、
1: 皮又好啊，
2: 好
1: 你试下。时时饮开翻你把痰声啊！
0: 仲、有我觉得最重要系咩啊？你话你好挂住龙哥把声，
1: 系
0: 啊，我都好挂住啊！即系如果啦，即系可以多啲咧喺戏曲天地听到就好啦，好期待噶！
1: 我初初咧玩粤曲，我都系大概千禧年代，因为我唔中意嗰啲流行曲。咁咧，我初初都系听阿龙哥。嗰只《艳曲醉酒郎》一路学唱噶，
0: 系
2: 嘛？
0: 系，
1: 我初初咧就惊，好惊木鱼冇晒音乐，同埋冇音乐伴。我初初系好惊，后屘玩下玩下就好咗啲咯，冇咁惊咯。
2: 咁因为你对音律咧明白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克服咗。正常的時間呢不使嘅、
1: 啊、
2: 你自己的心自己裏面那個腦細胞一直組織你記住那些正常的音是不
1: 是啊初初好驚呢樣後來唉聽得多玩得多啊好多係啦所以阿龍哥你把聲真係、真係快啲
2: 好啊
1: 落香果焗陳皮
0: 好有心啊你
2: 好多謝你有心啊
1: 嚇、
0: 好啊咁我哋会去多饮你呢一个吓，
1: 啲人系啦系啦 ，A 鱼你都唔怕饮噶。
0: 好啊，多谢先
1: 吓。
0: 好啊，咁你今日带咗啲嘢喺袋啦，即系有啲唱曲贴士啦，都
1: 系啦。
0: 仲有冇问题要问噶？我俾个机会你啦，有冇唱曲问题要问噶？
1: 咁啊，梗系多啦。我初初玩都系找那些卡拉 OK 即是哪些人唱得好听我就学他咯。
2: 哦。
0: 是。
1: 还有你戏曲天地有阵时呢我自己有套音响呢就有埋咪的。我呢就将它整落蓝牙咁啊好似同机唱咁啊。
2: 哇。
1: 是啊咁样可以练习到㗎。
0: 好啊。
2: 咩方法都唔紧要总之练习到就得啦。
1: 是啦、
0: 啊。练习生效。
2: 练习好咁啊。
1: 最紧要练习多嘛。
0: 是。咁你今日呢一首歌曲还琴记送俾边啲朋友
1: 都系初初学唱㗎嘛。
0: 是。
2: 开山歌。
1: 是啊真系初初学唱㗎。
0: 是。
1: 咁啊，又系艳曲啊，咁嗰啲咧又系初初学唱噶。
0: 系。
2: 咁你今日呢首歌想点俾边个听咧？
1: 认得我嘅听粤曲嘅朋友啦，尤其阿妖果婆啊，妖果婆好想听啊 ，Mandy 啊。
2: 系。
1: 吓，咁啊，认得我嗰啲啊，中意听嘅就多啲听粤曲啊，有啲中意唱埋嘅都好噶嘛。
2: 系。
0: 系。
1: 吓。
0: 就系咁多啦，系咪？
1: 系啦，
0: 好啊，多谢你嘅电话咯。
2: 好，
1: 龙哥快啲医，
2: 好啊，
1: 医翻好把声。
0: 好啦，多谢你电话。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哇，还琴机又系即系开山歌曲啊！第一首就唱，
0: 唔系啊，佢第一首唱《艳曲醉酒郎》啊。
2: 系啊，
0: 其中一首啊，
2: 其中一首，
0: 系其中一首，
2: 好唔紧要啦。
0: 系啊，咪好期待，即系你睇下，你系好多人嘅启蒙嚟嘅。你问下可由，问下我啦，其实咧都系大家由细开始听你听你嘅碟啦，咁啊到而家可以，即系对我哋嚟讲系好奇妙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可以共处一个电台咧，即系你喺我面前，其实即系我好似好淡定咁啊。其实咧，你谂下，我哋呢啲望住个偶像，跟住我哋而家咧就一齐开麦，其实系好感动啊！系
2: 唔使惊，呢啲无形嘅无影无形，唔使
0: 无影无影嘅压力啊！
2: 唔系，你事于无形得噶啦。
0: 哦，事于无形，真系好彩你对我哋咁好，又俾咁多资料俾我哋袋喺袋啊！
2: 唔使惊噶，淡定啊！
0: 好
2: 咁啊嗱，咁啊《还琴记》啦，咁啊呢首歌咧就系谭式平老师咧就系赞曲噶吓，咁啊好多人都有唱过啦呢首歌，咁啊。 鄙人都有唱過，
0: 梗係啦，我哋都有你嘅碟嘅喎，喺電台。
2: 係啊，咁今日咧呢個版本揀嚟咧就係阿彭哥、彭志權同埋李淑勤嘅，咁啊兩位嘅歌聲，我哋一齊聽聽。

堪，骤起莺声。却原来画船中有凌波仙子，可惜万柳垂啊，仿似低水。

梦中人名花有主，是书生福薄，能否赐告芳名，许我心灵功。

有罪，千古未闻，为梁毅言颂。

0: 好啦，咁听过嘅曲咧就系《幻琴记》，咁系由彭志权咧同埋李淑勤咧两位咧为大家唱出嘅。
1: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
2: 想身体健康，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有各个专科的医生讲解不同的医学知识，预防胜于治疗，一定可以。

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1: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阿黄伯喺度，你好。
2: 喂，
3: 希儿你好，
1: 你好
3: 哥你好，
2: 你好黄伯，大家好。
3: 阿龙哥第一次同声点啊，希儿第三次。
1: 哦，太好啦。
2: 点啊？
3: 嗰两次咧就话赌喺度。
2: 哦。
1: 今日都有个
2: 系点？
3: 我先讲阿姐姐话有同你啲嗰啲水 OK 嘅，试下啦。
2: 好啊。一定是一定。
3: 阿龙哥，你讲嘢就把声好沙，但系你唱嘢一啲都冇问题，
2: 系嘛？哦，
3: 阿龙哥，我就早两三年喺阿美玲姐喺尖沙咀文化中心佢演唱会啫，
2: 系
3: 就你两位就做佢嘅美玲姐嘅嘉宾。
2: 嗯，
3: 系啦，咁我而家 YouTube 里边咧就有好多希儿嘅歌。
1: 哦，
3: 真系好嘢
1: 啊！唔系啊，我都系学习紧啊，继续学习。
3: 同嗰个叫咩嗰个咩嘢？哎呀，我讲唔出歌，同你一齐唱《十秀香囊》。
1: 哦，系我哋一啲演出嘅片段嚟嘅。
3: 系啊，同埋你同埋嗰个啊，你真系好嘢啊！
1: 哦，多谢你，太客气啦。
3: 朱应祥师傅唱之后，你扶翻佢入后台。
1: 系啊，因为啊，朱师傅系客席领导。
3: 一百岁啊！
1: 系，我哋啱啱你真系同我哋心有相通。我哋就系啱啱我哋喺咪后都倾紧呢一个话题，即系阿朱应祥师傅，
2: 值得敬佩。
1: 系啊，
3: 真系值得敬佩。
2: 嗯，
3: 系。我细细个，阿龙哥
2: 系点咧？
3: 我细细个两岁懂事，听到而家，今年71岁。
2: 系
3: 我细细个，我俾我伯娘做仔，佢同我去青衣。你谂下，我两三七十年前，青衣个地方好荒芜，好落后噶嘛。你彭玉听粤曲，听到而家听就上咗人。
1: 哇！
2: 真系
3: 听咗几十年，成日听呢个节目，听咗几十年，
2: 咩都逃唔过你嘅耳仔啦。听到咁多，系啦，咁你今日点咩歌咧？
3: 今日咧就系、是、啊，重温金粉梦，
2: 系
3: 叶良素求两姊妹唱嘅。
1: 系
2: 咁、哦，你系呢首歌你都听咗无数，起码
1: 好多次，好多次，
2: 一万几次，
1: 重温咗好多次。
3: 系啊，老实讲啦，我唔系讲大话啦。
2: 系
3: 我每次听完佢哋啲歌，喺我张歌单里边，我所以头先同我可由讲，我话呢首。重温金粉梦21分钟，
2: 哇！
3: 啊，唔好讲啦，就讲再讲听唔晒噶啦。
2: 好啊！
3: 多谢两位啊，龙哥，
2: 好啦，
3: 俾继续努力。
2: 好啊，继续努力，
3: 继续努力，
1: 多谢。希儿问多一句，
3: 阿赌几时翻嚟啊？
1: 诶，有消息会话俾你知。
3: 有消息会话俾我知。
1: 系。
3: 好啦，我哋大家都好挂住佢，
2: 咁啊，耐心等待，
1: 耐心等待，好。
3: 龙哥身体健康，
2: 好多谢，大家都系咁，
1: 大家咁话，
2: 大家都系咁话，
3: 听过，好啦，
2: 拜拜，好呢个黄伯真系好有心啊，
1: 真有心，
2: 听到咁多年都仲系继续听粤歌，冇变到。
1: 是啊，
2: 咩歌都逃不出佢嘅，几多分钟吓？
1: 系啊，好犀利啊！所以你睇下我哋好多故曲周郎喺度。
2: 系啦，佢唔系
1: 我面前都有个周郎，艳曲醉周郎嗰位。
2: 嗰啲故曲周郎。
1: 系嗰啲故曲周郎啊！
2: 好啦，咁佢点唱嘅咧？就系重温《金粉梦》，由梁苏琴同埋梁之杰两位为大家唱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那区。天文台同时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而向台湾一带。受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广东极端天气是广东极端

0: 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以卫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对话期间，双方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以卫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外长王毅会面，预料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伊波拉疫情等。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早上大约十一点，消防接报后出动一百几名消防员扑救，下午一点左右将火救熄。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完全烧毁。当局说，事发时共有七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五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两人自行逃生，其中一人全身烧伤，另一人伤势较轻。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引擎和零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和特种船舶建造、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21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321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升3毫，腾讯控股437.2升10蚊，中芯国际79.1跌2.5，恒生中国企业87.48升1.1，联想集团25.2升1.2，阿里巴巴123.4升2.5，普普马特179.1升5.7，康方生物116元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2，瑞士法郎10.010，澳元5.628，加元5.674，新西兰元4.679， 欧元。

0: 元9.1368，每百日元兑港元4.9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3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2,135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13美元，卖出4,49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石蔭嘅交通意外啦，现时系有更新噶。童子街嘅行车线啦，虽然已经重开咗啦，不过车辆仍然系唔能够由童子街右转入去石蔭路。咁就系沿住童子街行驶嘅车辆唔能够转入去石蔭路噶。现时咧，石蔭村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受影响嘅车辆啦，记得要改道行驶，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至于喺观塘绕道方面，较早前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道公园慢线的意外，同埋就系旺角方向通去宏照道支路的意外，两边都已经清场噶啦，全线重开翻，交通咧两边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后些少啦，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仍然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繁忙。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亦都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华景。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至于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就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青山公路潭尾段去新田方向近住新潭路是比较繁忙，龙尾在锦田河桥面。另外后些少啦，元朗段近住坳头交汇处一段亦都比较挤塞，龙尾在博爱医院对开。另外在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路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的。在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是去上水方向，還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啊，踏入2026年咧，啲时间咧，觉得好似飞咁快咁样。 今日已经是2026年的6月1号了，星期一的下午4点10分就来去到4点11分。好多谢你继续选择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听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我是李仁杰。整分落嚟同你做节目的时间应该是得分6月、7月、8月同埋9月半个月啦，咁所以呢唔係好多日子㗎咋，希望可以同你傾多啲偈，又或者聽多啲你嘅心事，开心唔开心欢迎你打电话你同人杰分享或者分担一下。今日呢有阿文怡同我一齐听你嘅电话嘅，咁如果你要揀歌嘅话呢，记得先同阿文怡讲低你想听咩歌，我哋会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嘅。喺过去嘅嗰个周末同埋周日啦，就认识咗一啲好可爱嘅老友记，咁其中一位老友记呢就同我讲话，哇，佢好鍾意一首歌啊，叫做 More Than I Can Say。 哇，咁我就自不然諗起啦，係咪 Bobby V 嗰首 More Than I Can Say 啊？佢话係啊，佢仲有个国语版嘅，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啊。咁跟住我又话咯，其实佢仲有一个广东话版嘅，叫做虾妹共你啊。咁讲完之后呢，大家就喺度哈哈大笑啦。呢、這个时候呢就好希望将呢一首More Than I Can Say Bobby V 嘅名曲送俾阿张大哥同埋阿张大嫂啦。

Bobby V 嘅 More Than I Can Say。其实咧有好多嘢咧，我都唔知点样讲嘅，因为咧即系睇完你哋嘅信咧，我自己心里面有好多好多说话想讲，但系都不知从何说起。咁啊，读下阿青姐俾我呢封信啦。青姐就话：阿先夫啊，武哥咧，自从第一次同我倾完偈之后咧，就好似同我哋节目结下不解之缘。你又好清楚记得啦，我第一次回信俾你嘅日期啦，你又记得喺里面咧有我嗰张咩话年轻嘅靓仔相，多谢晒你啊！但系咧，你话渐渐咧，你哋就将我哋嘅节目咧当咗系精神嘅粮食不可缺少啊！你话咧，我第一封信里面咧就写住希望喺未来的岁月里面，就算节目结束咗啦，友情仍然可以继续嘅，呢个真系我心声嚟噶。你话啊，睇咗之后咧，个心里面咧觉得好温暖啊。然之后咧，去到2015年10月9日咧，你就去到元朗广场咧，就参加我哋一个香港电台嘅活动，叫做活在香港一同分享嘅呢一个，其实咧系一个 DJ 选拔赛嘅一个活动嚟嘅。希婷啊，就系呢个活动加入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噶啦，佢好叻啊，当年啊赢到头三名。咁咧，你话喺嗰个活动里面咧，第一次同我哋影相啦，亦都认识咗阿小新啦，觉得佢好年轻，好可爱，到而家佢都好年轻同埋可爱嘅。渐渐咧，你话咧，你嘅女女咧都成为我哋嘅听众啦。咁啊，有时听唔到我哋嘅声音咧，会打电话话俾你听，哎呀，好失落啊咁。渐渐你话感觉到呢，我哋第五台嘅主持人呢好似成为你哋嘅屋企人咁样。我都希望係咁样啊。其实有时候我成日都话，我都当你阿青姐同埋其他嘅听众呢係我屋企人一样㗎。最尾你赞我啦，就话培育咗好多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有爱心、好专业嘅节目主持人啦，咁唔敢话培育啦，其实第五台嗰啲年轻嘅主持真係好有爱，同埋好用心做节目，同埋咁多年里面我係睇住佢哋一个一个咁去进步嘅。咁所以虽然我就嚟退休啦，但係我仍然觉得我好安心咁将第五台交俾佢哋，因为我知道佢哋呢仍然会好锡阿青姐你，同埋好锡其他嘅五台嘅听众朋友嘅。今日咧特登拣咗呢一首歌送俾你啊，就系 The Turtles 嘅 Happy Together， 希望你同你屋企人以后日日都活得开心快乐。

The Turtles 嘅 Happy Together。喺度再一次多谢阿清姐咧，除咗相信俾我咧，亦都寄咗相俾我啦，同埋俾我啲同事啦，衷心感谢你。好啦，呢几日好热啦，要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咧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嘅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小心留意天气啦。周末至下个礼拜初咧，天气渐转不稳定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就系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4至6，健康风险系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嘅。

Brian Hyland 嘅 Sealed with a Kiss， 讲嘅系一对学生嘅恋人啦，因为就嚟放暑假啦，所以好挂住大家。再见咧，已经要去九月啦，咁点算好呢？唯有就写信啦，以解相思之苦啦，并且好浪漫咁咧，用一个唇印咧嚟去代替呢一个封印嘅。咁至于我其实同佢啱啱调翻转，我咧就一路做节目做到九月咧，就真系要同你讲再见啦。而家心里面都开始有一种好唔舍得你嘅感觉。咁啊，至于跟住来呢封信咧，睇完之后就更加唔舍得啦。咁啊，首先要多谢阿 Suki 咧，就寄咗除咗信之外，有一张好靓嘅卡。呢张卡咧精彩啦，佢有一句咧实在系太应景啦。佢话 Goodbye tension。Hello pension， 意思即系咩呢？就系同压力讲再见啦，但系咧同我嘅长逢咧就打个招呼先，真系绝核啊！咁啊，至于喺信里面咧 ，Suki 就话执笔写呢封信咧，应该系最后一次寄到去港台啦，真系唔知写啲乜嘢。有好多嘅回忆，有好多嘅祝福。自从1999年开始听有你同行啦，咁就爱上咗呢个节目。之后咧，经常有书信嘅来往，大概有16、17封左右啦。你哋真系好好嘅记得晒。不过我每一次我都用心回信噶吓。咁啊喺2009年2月27日啦，有你同行当时即系最后一日啦，咁啊曾经都有写信去俾当时嘅台长，即系表达一啲意见嘅。咁但系咧，去到2011年9月14日咧，你就写咩啊？人杰强势回归有你同行，好开心。咁啊，失而复得嘅感觉真系好开心嘅，我自己都好开心。过往参加过好多舞台嘅活动啊，或者音乐会，都带嚟好多美好嘅回忆啊！今年嚟到2026年啦，九月我就退休啦，大家都好唔舍得啊！你话多谢我咁多年嚟俾予你哋喺精神上面嘅寄托、支持同埋鼓励，度过咗好多喜怒哀乐嘅时刻。我喺何尝唔系呢？为咗表达谢意，就画咗一幅画。呢幅画好靓啊 ，Suki， 你真系好有艺术天分啊！一幅好靓嘅画啦，咁啊将。

我同我太太画咗喺里面啦，好中意啊吓。咁 真系如你所说啦，我哋都会继续相亲相爱，携手同行嘅。多谢你亦都好关心我仔啦。咁多谢晒你哋送俾我嘅祝福。喺度亦都要送翻首歌俾Suki 啦，同埋而家听紧我做节目嘅听众朋友啦，记得打电话嚟啊，1872312啊，我希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同埋听到你嘅故事嘅。咁呢首歌呢就是一个组合啦，叫做 The Association 嘅 Cherish， 意思即係话好珍惜同埋好真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联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访问的香港及内地商界代表与哈萨克投资局和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后表示，双方觉得会面非常有用，因为香港与内地都有很多机会，香港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他相信今次到访可以增加彼此认识和做生意的兴趣，当地商界亦希望利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展业务。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哈萨克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期待有更多资金发展，希望香港和内地企业投资，并期望香港和哈萨克尽快有直航班机。国务院任命袁古杰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免去刘光源的副主任职务。袁古杰曾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茂名市市长、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至于刘光源是资深外交官，曾任驻肯尼亚大使、驻波兰大使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另外，中联办官方网站更新主要官员资料，秘书长一职由刘松林接任，他曾经任中联办人事部副部长、社会工作部部长等。前任的黄松苗已经履新内地经济日报社副社长。最低工资委员会将会聚持在明年二月底，就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行使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力，要求委员会在明年二月二十八号或之前提交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建议报告。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通过采用方程式实行一年一检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调整幅度会以整体甲类消费物价通胀以零为下限，加上最近一年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扣除近十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趋势增长率后乘以20%的结果。政府预期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在明年5月1号生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3,309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蚊，升八毫，系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5。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联想集团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1.9。普普马特179.6，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 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1,990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33美元，卖出4,49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另外石荫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车辆不能够由童子街转。

0: 入去石蔭路一带咧车多，受影响嘅车辆请改道行驶，大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近住锦田公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博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狮隧入口沙田，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新鞋刮脚唔使惊，有听众交流。
3: 我话精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啲药水胶布啊，只脚趾同埋脚踭黐稳住佢，话知你啦。你喺屋企咧，日日着，日日着，着松佢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齐慢慢倾。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1: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揾到噶啦，一齐感受文字嘅力量啦！
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星期一的下午四点三十九分，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2，今日好希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同埋听到你嘅故事，特别系嗰啲听咗我好耐，但系又唔好意思、唔敢或者系想留翻个机会俾其他人嗰啲朋友咧，喺我临走之前点都要同我倾一次偈啩。电话号码1872312，咁当然啦，如果你系认识咗我冇几耐，听咗香港电台第五台或者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冇几耐，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嘅、哦。咁喺我临走之前，我哋交个朋友啦，好唔好？好啦，如果你要拣歌嘅话咧，记得同阿文仪讲低啊。咁阿文仪咧就或者我咧都会尽力帮你啊，揾你想听嘅歌出嚟嘅。好啦，听电话啦，电话你喺边有啊？添哥你好吗？
6: 喂，教主你好啊！
5: 哎呀，都叫你唔好叫我教主噶啦。你知唔知嗰啲教主咧，通常都系邪教嚟？
6: 唔系邪教，你系基督教。我啱啱去完补血做脚。
5: 系、哎、喂，点啊？
6: 做只膝头哥换膝关节啫嘛。
5: 而家都系一个好成熟啦，同埋诶风险好低嘅手术嚟噶啦。
6: 系啊，个姑娘好好啊，啲补血嗰啲姑娘。
5: 系咁喂，咁而家换咗嗰个膝头哥，即系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做咗之后咧，觉得点样样啊？
6: 而家咪行得翻咯，出院十日咯。
5: 哇！ 哇，你好嘢喎、啊！你个适应同埋你个康复都非常之好喎、啊，添哥。
6: 二廿三号做嘅。
5: 哇，好叻仔啊你！
6: 唔系叻仔，同房有四个，
5: 系
6: 三个做一只嘅，
5: 系
6: 有一个系做两只嘅。
5: 哦，做两只嗰个就要多少少时间啦、啊？系康复嘅过程。
6: 出院啊，差唔多廿七号嘅，廿七号嗰日出晒院。
5: 系好多人咧，做完呢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咧，都话好似俾咗佢一个新生咁样样。

0: 系咪啊？
1: 两个半钟头，
0: 唉，真
1: 系
0: 好
1: 嘢。打麻醉针，
0: 系
1: 诶，医生麻醉科，
0: 系
1: 换完两个半钟头出翻嚟醒晒，
0: 系
1: 咯，琴晚醒晒，
0: 系
1: 几快手。
0: 系啊，嗱喺度咧，我都真系想趁住呢个机会啦，添哥打电话嚟啦。讲到呢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咧，过往我同好多骨科医生做节目嘅时候都讲，
1: 系啊，我听过咩？
0: 系啊，
1: 李嘉荣，你咩？
0: 我系应该系阿蔡心红医生，
1: 系蔡心红。
0: 系蔡心红就系骨科医生啊嘛，系啦，冇错啦，系啦，佢又讲到咧，因为做咗呢个手术咧，系可以令到大家个生活质素咧大大提升啊！咁你知道而家大家都长命百二岁噶嘛？真系啊！佢话佢最大年纪啊，九啊几岁都做啊！
1: 妈咪，佢攞你个电话玩啊！
0: 话边个？边个攞电话玩？
1: 我个孙啊！
0: 小心啊！一个唔觉意，一个唔觉意揿咗九九九啊！大件事啊，真系，即系唔
1: 正话揿咗个平安钟。
0: 哎呀，真系，喂，小心小心，唔怪之你咁紧张啦。喂，咁你嚟紧嘅日子咧，记得照顾自己嘅身体，特别系咧就物理治疗师有同你交代过，你要做啲咩复康嘅运动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唔好偷懒喎啊！
1: 系啊，嗰个医生真系好啊，
0: 照住诶啦，照住嚟做足，得唔得啊？
1: 同埋嗰个佢有班东华学护喺度学啊，就嚟毕业啦。嗰啲姑娘仔真系好好照顾我哋。
0: 系啊，其实而家咧喺公立医院做手术咧，嗰个专业嘅水准啦，嗰、那个服务啦，哇，已经系好到不得之了噶啦，吓、啊！
1: 真系一流。
0: 呢、這个就系身为香港人嘅福气咯。
1: 嗰个电话听香港电台。
0: 嗯，多谢。喂，咁啊，
1: 唔系冇咩听噶。
0: 系嗱，嚟紧咧就行得走得就继续好好照顾自己呢个咁可爱嘅家咯，阿添哥。
1: 你自己话去尖沙咀啲三百人，我哋点去排啫？
0: 嗱嚟紧嗱母亲节咧就好虚撼嘅，
1: 系咯。
0: 但父亲节咧，
1: 父亲节就争啲咯。
0: 系咯，大家系父亲都话啦，系咪啊？
1: 我咧锡妈咪多噶。
0: 系咯，咁啊庆幸啊，我仔就好锡妈咪，都好锡我嘅。
1: 系啊，咁系啊，梗系啦，有翻上下。
0: 系喂，嗱咁啊，睇下父亲节我哋搞唔搞得成活动啦？咁啊，希望可以同大家见下面啦，好冇？
1: 好好好。
0: 好啦，喂，不过即系如果你只脚。有啲咩唔舒服就唔好夹硬嚟咯，知唔知啊？
1: 我知，我日日都听香港暖流啊，
0: 系
1: 朝头早啊听陈永业啊。
0: 好啦，多谢你。嗱，记住啊，我唔系教主嚟噶，你叫我教主教到好似邪教教主咁啊？
1: 唔系邪教，你系基督教噶嘛？
0: 系系，但系基督教咧系冇教主呢单嘢噶，基督教最紧要系耶稣嘅啫嘛。
1: 咪咯，而家佢圣母都系。浸嗰间咩噶？
0: 高
1: 铁医院啊，
0: 系嗰、那个就系、是、应该系天主教嘅医院嚟嘅。
1: 天主教
0: 系啦系啦，好啦，喂，咁我临走啦，有咩同我讲啊，添哥？
1: 我知道你就嚟走，所以我临走啊，做脚。祝你身体健康，周围去啊！你之前有五个人讲过话周围去噶嘛？
0: 系啊，我都
1: 梁岳希啊，
0: 系
1: 啊。玫瑰啊，
0: 系，
1: 仲有黄家冕啊，
0: 系冇错啦，
1: 听过听到嘛，
0: 我都会即系计划喺退休之后周围去嘅，咁啊，至于头先你讲过嘅阿梁学希啊、阿玫瑰啊、文仪啊，就会好好守护住呢一个有你同行嘅节目噶啦。
1: 你事关你又唔使凑孙啊嘛，
0: 我暂时唔使，
1: 暂时未做老爷，
0: 暂时未做老爷，
1: 好似 Harry 哥哥咁有个孙啊，
0: 哇 ，Harry 哥哥个孙好大噶啦，
1: 唔系出世噶又话
0: 系咁，你知 Harry 哥哥佢其实佢即系好早就结咗婚啦，咁而家又有另外一段嘅婚姻啦，咁啊，即系佢嗰啲小朋友有啲变咗大朋友噶啦，有啲系仍然系小朋友，就系咁咯。啊 ，Harry 哥哥好犀利嘅，
1: 我成日听我电台听到惯啊，
0: 多谢你。喂，咁我今日咧就拣咗你中意嘅张学友。咁啊，呢首歌咧就几啱我哋呢个时候听嘅吓，
1: 系
0: 咁啊，我夹硬都要话你唔舍得我噶啦，啊，咁所以咧，
1: 舍得你啦，大佬，
0: 所以就拣咗，拣咗呢一只咯，还是觉
1: 得
0: 你最好系嘛？系咪你有心声啊？系咪觉得我最好啊？
1: 系啊系啊，系噶啦，见到你啊！十个都欢迎你嘅，
0: 多谢多谢。
1: 即系等于好似明星一样嘅，
0: 唔系冇明星冇明星。我你知我人最无赖噶嘛，最中意监人奶口。
1: 明星一样嘅，
0: 而家就夹硬，即系夹硬要你话，哎呀，觉得我最好啊，唔使我咁样样。
1: 你好似玫瑰，而家上咗你有你同行咯，已经
0: 系嘛？你觉得

0: 啊，玫瑰啊，民意啊，佢哋做得好唔好啊？
1: 好，
0: 咁就得啦。咁你要繼續支持噶啦。
1: 係啊，梗係啦，唔係聽咩台啫，冇嘢。
0: 多謝。啊，嗱，問多你最後一個問題啦。喺雲雲嘅香港咁多個電台頻道之中，邊個電台最好聽啊？嗱嗱，唔好答錯啦。
1: 梗係香港電台啦，由朝聽。
0: 唔係嗱，香港電台第幾台啊？
1: 第五台。
0: 多謝你，咁啊呢首歌特別送俾你啦。
1: 好，
0: 多謝曬添哥。
1: 拜拜，
0: 身體健康，拜拜。
1: 大家身體健康，好。

0: 張學友還是覺得你最好，這個都是我心聲來的，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嗎？電話爆曬棚啦！今日如果打唔通電話唔緊要，聽日再打過嚟。打通電話嘅咧，耐心等待一陣，希望你會收到文兒福利嘅電話啦。而家電話嘅另一邊有廖太，你好嘛？
1: 你好啊，黎仁傑。
0: 你好啊，廖太。
1: 啊，十幾年都打唔到電話俾你，今日咁好彩。
0: 唔係啩？打十幾年都打唔到。
1: 係啊。
0: 嗱。如果是今天真的打通的话呢，就应验了一句说话，叫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你肯打呢，终有一日会打到的。是不是
1: 18年啊。
0: 哇，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打18年现在才第一次打通啊。
1: 个小朋友读4年班。
0: 是。
1: 就打更正打下更正打。
0: 是。
1: 间针打下，
0: 系
1: 咁啊，等到佢读精河又打下，
0: 系。咁而家即系呢个小朋友究竟几大咧？当年嘅4年班嘅小朋友
1: 啊，
0: 都出嚟做嘢啦，系咪啊？
1: 做嘢啦，做咗几年嘢啦，
0: 即系睇住个小朋友大，就一路谂翻当年打嚟有你同行打唔通嗰啲岁月系嘛？
1: 系啊！
0: 哎呀，好多谢你啊！
1: 真
0: 系
1: 好开心啊！咁
0: 啊，系喂，我又听到有啲小朋友声喺你屋企嘅。
1: 唔系，我而家唔系喺屋企。
0: 哦，
1: 我喺公园，我做嘢啊嘛。
0: 哦，你喺公园，所以我听到啲小朋友声就喺公园玩嗰啲小朋友嚟嘅。
1: 系啊。
0: 哦，你喺公园做紧咩啊？而家
1: 清洁啦。
0: 哦，辛唔辛苦啊？喂，而家咧真系好晒，好热。
1: 哦、
0: 你哋做清洁嗰啲咧，嗰、那个防晒或者防鼠嘅设备足唔足够噶？
1: 足够
0: 系嘛？
1: 好
0: 嘅、啊、记得啊，适当嘅时候休息一下，同埋饮多啲水、啊，知唔知啊？
1: 我哋个大家姐好好
0: 嘅。哦，咁就得啦。
1: 系啊。个都好好
0: 的。系嗱、啊，特别咧系嗰啲即系正12点嗰啲时间咧，真系要小心啲啊！
1: 哦，
0: 嗰
1: 阵时我食饭时间。
0: 哦，咁就得啦。真系噶，唔系讲少噶，因为而家太阳咧系越嚟越猛，气温就越嚟越高。咁所以咧、
1: 嗯，
0: 真係要喺呢啲咁嘅高温情況底下咧，小心去保重自己嘅身體。
1: 係啊。即係咧，有啲嘢同你講啊。
0: 咩事？
1: 我都好開心啊。
0: 係，請講。
1: 即係養到個小朋友又好乖。
0: 係。咁啊好咯，呢個係你嘅福氣咯。真系噶，系啊！
1: 个家庭又好和谐。
0: 唉，咁就好啦。
1: 啊，三个好开心。
0: 系。
1: 希望快啲抢每个新抱啦。
0: 好啦，我喺度送上祝福啦。希望咧、啊、就早日啊乖仔就娶个乖新抱翻嚟。咁然之后咧就真系等于多咗个乖女噶啦。好嘛？
1: 唔系多咗乖女啊。
0: 吓。
1: 多咗个心肝宝贝啊！
0: 我多心肝宝贝添，哇！真系咁，边个做到你嗰个新抱，真系佢嘅福气啦。喂，我觉得阿廖太真系一个好有爱心嘅人，即系所以你咁有爱心，你个仔点会唔乖啊？系咪？
1: 我又唔识字
0: 嘅。唔紧要啊，其实咧，我觉得有啲时候咧，你识做人系重要过识字嘅。我相信你系一个即系懂得做人，同埋好有爱嘅一位可爱嘅妈妈咯。嗯，
1: 系啊，
0: 系咪？
1: 因为咧，嗰个朋友即系个未来嘅，嗰个阿爸听到，哇，好开心喎、啊！
0: 咁就好啦。喂，嗱，今日咧，我拣一首歌送俾你。呢一首歌咧就系阿林忆莲嘅《明天是否爱我》。我相信咧、啊，你明天都一样咁锡我嘅，系咪？
1: 系，
0: 我又嚟啦，我又嚟啦，又嚟监人礼后。好啦，喂，咁我都系明天一样咁锡你嘅，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屋企人啦、嗯。希望你快啲啊，储到个心肝宝贝啊，应该阿仔储到个心肝宝贝翻嚟，好冇？好啦，送上祝福，多谢晒你。
1: 又话你退休啦？
0: 系啊，退休啦。
1: 又打
0: 系啦，所以好珍惜今次相处嘅机会。多谢晒廖太，拜拜。
1: 健康大厦，
0: 拜拜。
1: 拜拜。
0: 林忆莲，明天是否爱我？个答案好明显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获回扣18.7仙。早上六点至八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扣9.3仙。至于早上八点至

0: 范婉儀回应话，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科大即日起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表示，离开香港好多年，非常感恩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和回馈社会。他感谢校方给予机会参与建立非常有前瞻性的香港第三间医学院。李敬全在科大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期望训练一批新医生，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医德，还要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不只要做好医生，还可以无缝参与创科经济，贡献香港和大湾区，以及影响全中国甚至世界。未来肯定要和科大其他学院努力，以及和另外两间医学院和医疗体系合作。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李敬全责任重大，作为创院院长将会为整间医学院奠定方向，引领医学院的未来发展。他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李敬全不单止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亦可以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的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环岛，是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3,3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00，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5；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联想集团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1.9；泡泡玛特179.6，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

0: 英镑 10.559， 瑞士法郎 10.006， 澳元 5.63， 加元 5.673， 新西兰元 4.673， 欧元 9.1353，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334。 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1,990元，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8.07美元，卖出4,49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 APM。另外石荫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车辆不能够由童子街转入石荫路，现时一带车多少少，受影响嘅车辆请改道行驶，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出口，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较早前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龍富路咧，因為緊急維修一度封閉嘅快線啦，就已經重開翻噶啦。現時交通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橋面燈位一段慢車少少。紅隧九龍入口就大致暢順。路面情況，九龍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狮隧入口沙田、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3，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台风长眉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4点，长眉集结在北纬25.7度、东经127.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星期一晏昼，哇！望个钟咧，已经嚟到五点十三分啦。再一次提提你，喺上一个小时电话已经爆咗棚啦。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啦。咁今日打唔通都唔紧要嘅，听日可以继续打俾仁杰。嚟紧嘅日子咧，可以打俾阿学希啊，打俾阿文仪啊，打俾阿玫瑰咁嘅。好啦，咁啊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文仪福利嘅电话啦。好啦，咁啊电话嚟一边咧系。阿萧你好嘛，萧
6: 啊，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系今日咧就知道有个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啦，就系妈咪系离开咗，系咪啊？系咪啊？
6: 系
5: 几时嘅事啊？系
6: 一个月前，
5: 一个月前。OK，
6: 唔系佢咁咧就我就65岁，
5: 明白。
6: 咁妈咪系90几岁嘅，
5: 系
6: 咁唔系即系人咧，总归都系要乜嘢？嗰、那个唔系，我只不过系将个过程
5: 系
6: 咁。因为之前咧，我妈咪都有听你哋呢个电台，咁、
5: 哦、
6: 我先知道。
5: 知道。
6: 咁我先知道系有呢个电台，咁我
5: 系
6: 打电台问靠翻，靠翻要搵我哋嘅电话咁打。
5: 系。
6: 主要系个过程咧，
5: 嗯，
6: 即系我见你度咁多老人家，即系我就提醒下，或者老人家或者佢啲屋企人，
5: 系
6: 即系我。即系我可以咁讲咧，今次即系嗱，佢入咗去系入咗去联合医院就几日嘅啫，
5: 系
6: 都系几日。咁啊，到临过身嘅对上一晚我，我日日都喂饭俾佢食嘅，
5: 系
6: 咁啊，星期日入院，到星期三晚我仲餐餐都带饭去喂饭俾佢食，咁、到星期四嘅朝早，
5: 嗯。
6: 咁啊，五点几钟医院打电话你话佢即急救啊，或者乜嘢嘢？咁嗰啲我冇，即系嗰啲个年纪咁大，即系都好难讲咩、我只不过系个过程系嗱，入咗医院内，咁佢个症状系冇咩嘅，咪起身、即系起身就好头晕，瞓低就基本冇嘢嘅，基本冇乜嘢，瞓低又个好头晕啊嘛，系咁嘅啫。咁啊，即系个医生入咗去都系。打过同我讲过一次电话系几分钟嘅啫，我即系讲诶系打过一次啊，交代病情
5: 系、
6: 就星期日入院，
5: 明白？
6: 朝早入院嘅星期一。
5: 好啦，阿萧嗱，讲咗咁耐，你觉得中间嘅过程有啲咩令到你觉得最唔舒服咧？
6: 嗱，第一嗱，佢系讲叫佢做嗰个磁力共振，即系自己自费乜嘢，咁冇啲冇问题，我搵咩？
5: 系啊，
6: 后屘我一开头唔知，哇，后屘原来听。原来磁力共振系都几乜嘢个，仲要打埋显影嗰只，
5: 唔紧要啦。诶，阿萧啊，细节嗰啲咧，我哋真系冇时间听咁多啦。但系你觉得整个过程令你觉得最有问题或者最唔舒服
6: 嘅？
5: 啲
6: 医生嘅态度啊，
5: 哦，医生嘅态度，
6: 嗰啲医生直情系即系官官，即系好似医生喂嗱。之后佢去突然间急救嗰啲，嗰个医生叫佢，咁我仲同佢讲我话，我话嗱，我之前咧仲有个即系之前医生仲叫佢做嗰个磁力共振，即系咁嘅程度，咁啊即系如果咁样佢话，咁你都未做啊，咁样我讲，我话如果佢唔系话今日急救嘅，就听朝就去做噶啦，
5: 系
6: 即系佢系咁样乜嘢嘅，
5: 系
6: 根本上系

0: 即系官仲有嗰啲护士咧，真系衰到冇人有嘅。佢唔见咗棚，即系跌咗只假牙落去，我发晒癫啦！因为个假牙嘅老人家直接拱咗佢，即系咩啊？
1: 系
0: 分咗叫个护士。咁可能我都系咁讲一句，即系唔系话老母，即系讲有个数字拉一句小医科，哇！即刻起晒讲，你唔好讲粗口，乜都唔系。我心谂，如果如果人哋系急救嗰啲，叫你去睇下咧，你唔好讲我系数紧药嘅，佢话数紧药，跟住叫第二个，跟住去第二个一睇，跟住去揾啊。后屘我都话即刻同你一齐去揾，后屘好彩有用长路揾翻嗰只假，揾翻
1: OK 嗰只假。阿萧，我大概
0: 告我啊，
1: 嗱，明白。
0: 咁跟住到第日嗰、那个，咁我已经 say sorry， 我系唔好对唔住，对唔住啊！俾佢话，唔系仲话讲粗口，粗口我话对唔住，对唔住，我都讲晒对唔住，对唔住啊，算噶啦。跟住我谂住冇嘢啦，系咪？到第日佢嗰、那个即系类似护士长咧，攞份嘢过嚟，俾我拣去做嗰个磁力共振咧。跟住咧嚟到讲都唔讲，佢话你就去家属啊。佢话嗱，我可以告你啊。佢话我话咩事啊？佢你講粗口，你講粗口，我可以告你，我都打曬個突。即係你唔好啲護士，即係你唔好當即係對人啲家屬真係好似當仇人咁樣，人哋嚟煩你。我經歷過好多嘅聯合醫院嗱，第二間醫院冇咁衰嘅。我想打去聯合嗰度投嘅嗱，我因為我
1: 留完
0: 都去咗第二間政府醫院嘅，
1: 嚟
0: 真係冇咁衰嘅，
1: 明白
0: 啊？阿蘇啊，全部冇咁衰嘅。
1: 阿蕭啊，
0: 醫院直情係
1: 係阿蕭阿蕭
0: 仇人。
1: 明白嗱，我聽到你嗰個故事啦，咁容許我咁講啦，即係如果真係喺嗰個醫療嘅服務咧，有一啲問題啦，又或者有令你覺得唔舒服啊，或者你覺得有唔開心嘅地方，咁你當然可以去循一個投訴嘅機制咧去投訴嘅，呢個真嘅。咁但係咧就以我喺過往啦，即係經常去醫院嘅一啲經驗啦。咁我諗而家香港大部分嘅醫護人員啦，又或者係醫療團隊啦，個服務都很好嘅。咁嗱，唔排除即係當中有一啲服務都係比較差啲嘅。咁所以先至話，如果你覺得有好唔舒服或者覺得處理不當嘅，真係可以循嗰個正常嘅投訴機制去投訴嘅。咁但係咧，我諗有時候面對住生命嘅失去，當然有好多情緒啦，或者住醫院嘅時候，家屬都有好多唔开心的一啲感受啦，咁变咗喺呢啲情况底下，有一啲冲突啊，有啲误会咧，亦都系会发生嘅。咁再讲多一句就系、是，好多时头先听到阿伯母都年纪好大啦，咁入咗医院，其实嗰个变化系可以出现得好快嘅。咁所以希望喺呢一刻真系收拾心情啦，因为都已经第一过咗一个月啦。第二咧就系、是，自己冷静啲坐低，如果觉得喺整个过程里面咧系医院或者系员工有问题嘅，可以去投诉嘅。咁但系同时间喺投诉嘅过程里面咧，都有时候我哋都要谂下，系咪有啲嘢系自己又做得冇咁好嘅咧？咁呢个都系我哋需要学习嘅地方。咁今日谂起一首歌啦，就系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冇嘢比生命更重要嘅，咁所以喺我哋人生里面啦，当我哋拥有生命嘅时候，我哋就要好学习爱同埋宽恕啦。

0: 好啦，咁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当我哋仍拥有生命意识嘅时候咧，好好去珍惜，好好去享受。唔单止自己，仲有身边嘅人。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阿 Grace， 你好吗？
1: 系。
0: 你好啊 ，Grace。
1: 我好紧张啊！
0: 好紧张啊！点解要咁紧张咧？系
1: 我唔知点解，我愿意咧见到你，其实好想同你倾偈。
0: 系，
1: 但系咧，我就系讲唔到嘢啊。
0: OK，
1: 咁我而家咧，我而家唔好阻你时间，我就系好紧张同你讲。
0: 系，
1: 我又想父亲节见到你，唔知咩时间。
0: 喂，我哋都未定到父亲节嘅活动嗱，都系当然啦。我哋咧母亲节咧就去咗尖沙咀嘅五支旗杆嗰度啦。
1: 300多人，我好够运啦。
0: 系嗱，但系咧，
1: 我排咗第89个，哦、你90个就满丑噶啦。
0: 系，
1: 但系嗰张嘢咧系有隐密送，我唔爱啊，我留翻嚟纪念。
0: 吓、
1: 啊，我要纪念啦、啊，你人记得新年。
0: 你结果留翻个丑，但系就冇要个纪，冇要个纪念品啊！哎呀，咁可爱嘅、啊、你。
1: 因为我好幸运啊，我89啊，
0: 系
1: 系系，就冇咗噶，我好珍惜佢。咁唔讲呢啲嘢啦。咁
0: 我不如我想讲少少，唔系我想讲少少，因为咧，嗰日咧，其实都有好多朋友咧，就我哋见咗面啦，然之后咧，就
1: 四个钟头噶啦，
0: 系知道啊，知道啦。所以咧，正正因为咁咧，都。有不少嘅听众朋友咧，同我反映咗咧，就系、是、希望可以喺下一次咧，揾一个第一冇咁晒啦，第二咧就是、有得坐啦。
1: 最紧要见到你啊！我好开心见到你，唔知点解
0: 都紧要嘅，
1: 讲唔到嘢，
0: 咪都紧要嗱。所以咧，我哋咧今次咧，我哋真系好努力咧去揾一啲合适嘅地方。咁而家希望我都唔知揾到未啊。咁希望有一个最好嘅地方，我哋可以见面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努力做紧嘅嘢啦。
1: 仲有一樣嘢咧，我諗咧，你哋第二台咧，你哋好多人幾萬日個你個 fans 都冇我咁幸運啦，因為我走嗰時啊撞到你，
0: 係
1: 我好緊張，我話我要求你握手，你我握咗手，但係我驚
0: 握握手就好簡單嘅咋，你見到我咧，你同我握手，我一定握㗎，係
1: 我即刻走啊，因為。得啦，你又後悔，點解唔講唔到嘢？而家我希望咧，我希望咧有一張你送俾你太太你嘅 B B 嘅三個人嘅相送俾我就好啦。
0: 哦嗱，
1: 然後咧我。
0: 我首先要讲一讲，少少讲一讲啦。嗱，因为咧，我真系过往送过好多相俾听众朋友啦。咁但系咧，我从未送过，即系包括我太太同我个仔嘅。嗱，咁点解？唔系点解咧？有啲朋友咧就话，我曾经攞过我个仔嘅样嘅一啲银行嘅宣传，因为当年咧就不知何故啊，有人咧就即系知道咧，我个仔咧就即系好细个 B B 嗰阵时啦吓，就帮嗰间银行而家都已经冇喺香港。讲噶啦，啊咁就喺拍咗一啲嘅宣传广告咁样样，咁啊大家就走晒人哋银行嗰度咧，攞晒人哋嗰啲宣传单张，咁即系呢样咧就唔系我送啊，咁所以咧我由始至终咧就未送过一啲相咧系有我仔啦，或者有我太太嘅咁，啊咁咁所以如果嗱你话想用我相咧系可以嘅，不过咧就系。
1: 我影咗
0: 哦，咁就得啦，咁就得啦。
1: 但我你太太个相，我都想睇下啫。
0: 唔好意思啦，嗱，因为咧，我太太咧就并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啦，咁所以咧，即系我仔其实都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喺我嘅能力范围里面咧，其实我真系未送过有我太太同埋我仔嘅相嘅。
1: 我知道你好好工作，我仲有两秒钟，我想同你讲两样嘢。
0: 系，仲有分半钟嚟啊！
1: 系啦，我两秒钟，我就系想咧，希望你咧，因为点解咧，你。我寄咗几次信俾你生日，但系咧有时你又话9月15号，有时你话9月16号，但系我唔知边日正式，我就写15、16。
0: O K， 个心都系15、16。O K， 好嗱，好简单，好简单，我其实系9月16号生日嘅，因为
1: 我写9月16号，我买定咗噶啦，
0: 系啦，点解话15号咧？嗱，点解系15号咧？就系因为咧，我系做到9月10号。 五号啊，即系我生日之前嗰日啊。
1: 咁我要九月点咩？一个钟头，一个礼拜之前我挂号信寄俾你啦。
0: 喂，咁又唔使挂号信咁夸张。喂，好多谢，好多谢，真系几张卡好啦，几张卡好啦。
1: 唔系，我已经预定咗，同埋你个退休卡，我拣咗好。
0: 卡好啦，好啦，喂，仲有三十秒，仲有第二样系乜嘢？第二样系咩？第二样系咩？
1: 第二样咧，我希望咧。有機會咧，你有時打電話，你聲線咧，你打俾我咧，我真係聽唔到。我希望咧留言盡上，因為我盡量我交費俾你。
0: 知道，好啦好啦，我都盡量留言啊，留言俾你，留言俾你，好啦，我知你一陣間想聽一首歌，5:30留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为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的价格。煤气上次加价是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话，煤气有加价压力，正系同当局磋商。佢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3%，原因系气温比较高，跌幅主要喺民用、酒店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區內人口增加將會帶來大約500,000的新用戶。正籌建新醫學院的香港科技大學宣布，創院院長由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香港土生土長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說，感恩有機會貢獻和回饋香港，期望訓練出一批有科技知識和創新想法的好醫生。科大校長葉玉如說，對李敬全充滿信心。

0: 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风暴蔷薇吹袭日本冲绳本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两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气象厅预计蔷薇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冲绳和伊美地区的阵风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超过160公里，24小时雨量将达到250毫米。在风暴吹袭之下，那霸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冧风险的电线杆。截至下午3点，冲绳县一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仍然系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开源道。至于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龙尾消散之中，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另外，石荫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场噶啦，现时车辆可以重新由童子街转入去石荫路，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在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邻街车多少少。在九龙区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吉欣坪去元朗、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星期一个黄昏5:36，好多谢你一路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有时发觉咧，你哋嘅愿望真系实在好简单啊，太可爱啦！你哋嗱， 无论同阿 Grace 啊，或者其他听众朋友啦，都系呢句啦，就系、是、喺街嗰度，如果见到我咧，唔需要紧张噶。如果你认得我系李仁杰嘅话咧，只要同我打个招呼，然之后同我讲你系咪李仁杰啦，咁我通常都会好礼貌话俾你听，系啊，咁你又可以同我握下手啦，同我影下相啦，咁其实咧喺呢几年里面咧，因为我哋多咗喺呢一个社交媒体，即系五台之音面书专业喺 Facebook 嗰度出现啦，咁多咗朋友认得我哋嘅，咁真系不妨喺街嗰度，如果认得我哋同我哋握手合照。我哋都系无任欢迎嘅，咁下一次如果喺街度 Grace 见到我，都可以咁做嘅。好啦，头先已经知道你好想听呢一首歌，就系凤飞飞嘅《祝你幸福》，咁我喺度都祝你幸福。

0: 凤飞飞祝你幸福，亦都系 Grace 希望听到嘅歌曲。好啦，继续听电话，阿 J 你好嘛？
1: 你好，
0: 阿 J 系第一次打电话嚟嘅啫。
1: 系啊，其实、我听咗你唔系好耐，我听咗你三年到啦，应该我退休开始就听你哋。
0: 哎呀，多谢你啊！咁啊，如果对比于听咗我接近三年嘅朋友咧，咁你系一个新朋友啦。
1: 如果打电话系
0: 系。嗯，好多谢你，点会揾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点会一路喺呢几年听住由你同行呢？
1: 其实我系听紧你哋嗰个六二一，唔系六二一，即系你哋
0: 哦，六二一系普通话台嚟噶，
1: 系啊，真系搞错真
0: 系，唔紧要唔紧要，
1: 咁唔知听咩揿咩啦，咁揿咗咁啱揿咗你哋，咁就系你哋个节目就播啲歌啱我听，咁、
0: 哦、
1: 我咪开始听咯，咁听听下咧，就你哋系讲一啲病人嗰啲。咁其實對我嚟講咧，因為我係一個比較負面嘅人，成日諗嘢咧都咩，所以咧我初初唔中意聽嘅，
0: 係
1: 因為我覺得咧喺度全部都聽埋曬啲咁慘情嘅故事，
0: 係
1: 咁收尾有一次又撳翻喎，你啲歌因為你啲歌吸引到我，所以我再聽，
0: 係
1: 再聽之後咧我就發覺咧，其實你講嘅嘢咧，因為你細過我哋噶嘛，但係竟然你講嘅嘢咧。是我哋系谂唔到你竟然会讲啲咁嘅嘢，系安慰到我哋啲人嘅。所以咧，今次咧，即系我其实基本上唔中意赞人，但系你咧真系唔赞唔得嗰只咯。
0: 哎呀，真系好多谢你啊！但系你咁样赞我，我会骄傲嘅。
1: 你值得骄傲，真系值得骄傲。同埋咧，我有啲嘢想请教下你。
0: 唔好话请教系，
1: 你一个仔，我就两个仔，
0: 系。
1: 咁咧，我摆到明咧，我系偏心我大仔。
0: 佢知唔知噶？
1: 知。
0: 细仔知唔知噶？
1: 全大细仔都知嘅，其实
0: 系系。
1: 即系我好难得咧，我细仔咧，佢啱啱咧同佢女朋友去旅行咧，佢就邀请埋我三个人一齐去。
0: 哇，好难得喎、
1: 啊！
0: 系啊，
1: 我都觉得系。
0: 系啊，啊
1: 所以咧，今次咧。我一打通呢个电话咧、其实我都鼓励下其他朋友啦。咁你哋个电话咧唔系咁难打嘅。
0: 系啊，你懂得揾机会就得噶啦。
1: 我一打咧就通喎。
0: 系。
1: 佢啲十下文儿已经听我电话啦。
0: 系。
1: 我真系好开心。
0: 系。喂嗱，头先你又讲到啦，即系嗱，我都相信系嘅，即系人咧。个心脏都唔喺正中间噶啦，所以先就偏心呢样嘢啊嘛。
1: 你就好啦，唔使偏，你就
0: 系食
1: 一个。
0: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咁、但系咧，真系嘅，有时候我哋都会可能会锡呢个多啲啊，呢、這个又冇咁锡咁。咁但系咧，我觉得随住时间咧，或者随住岁月嘅流逝咧，呢啲所谓偏心咧，会慢慢慢慢咧系消磨咗嘅，慢慢慢慢冇咗。我觉得啊，点解咧？就系因为咧，我哋喺嗰个爱嘅过程里面咧，其实咧，我哋都喺度不断学习紧，我哋学习紧点样去爱，点样去俾人去爱。好难噶呢两个功课啊，点样去爱，点样去俾人爱？而当你做咗一年嘅妈妈，做咗五年嘅妈妈，做咗十年嘅妈妈，甚至系可能做咗二十年、三十年嘅妈妈，你发觉自己不断喺度改变紧噶，系咪啊？我就发觉我由第一年做爸爸到而家做咗廿几年嘅爸爸。我都喺度改变緊啊，呢个改变呢系无声无息㗎。我会咁样去睇返我过去嗰廿几年呢，我唔敢话我系一个真系好好嘅爸爸，但系我系一个有进步嘅爸爸。而睇返我同我仔嘅相处呢，我又觉得唔单止我进步喎，佢都进步緊㗎喎。咁我相信呢，其实喺阿 J 嘅爱嘅经历里面咧，唔单止你，你两个仔都同你一样喺爱里面成长，大家都有进步。咁所以我头先听你咁讲咧，我觉得你提到细仔同埋佢嘅女朋友系咪而家？
1: 啊哈，
0: 系咯。咁啊，邀请你一齐旅行，哇！你嗰个声音同埋你嗰个俾我嘅感觉咧，真系甜到不得之了啊！你自己感唔感受得到？ 同埋咧，你讲呢一句说话，或者你喺度讲翻你呢一个感受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少少系觉得，哎呀，点解我以前即系会偏心大仔多啲咧？你俾咗我呢个感觉嘅，其实。咁、啊、所以我一路同你倾偈嘅时候，我就觉得系啊 ，J 你都喺度进步紧噶啦。所以咧，可能喺呢一刻或者再过多一阵，其实你根本上系唔会偏心边一个，你会两个都咁锡，甚至你大仔结咗婚未啊？
1: 结咗啦。
0: 系咯，嗱，你大仔嘅即系你嘅新抱啦，即系佢嘅太太啦，系、啦，细仔同埋佢嘅女朋友，我相信你都一样会咁锡嘅，真嘅。咁、啊、但如果你话我未做得到，咁未做得到，我哋继续努力学习下咯。我哋就努力学习下，即系去到有一日啊，大仔同细仔一样咁锡，啊大新抱同细新抱我都一样咁锡。当佢系女一样。头先有一个我嘅老友记阿添哥，佢话啊唔系阿添哥，应该系阿廖太啊，应该系啊，佢话。嗯唔系当佢女添啊，当佢如珠如宝啊，系咪如珠如宝、啊？哇，呢样嘢真系好紧要、啊，系咪？
1: 你话你系咪抵赚啊？
0: 我都
1: 系，你竟然识得咁样安慰我，
0: 我都系当你老友记咁样一齐即系倾下偈啫，系咪？我相信你做得到嘅 J， 我肯定你系可以系即系喺嚟紧嘅日子。阿大仔、细仔、大新抱、细新抱都一样咁锡，系喺爱嘅过程里面，我哋成长，我哋就做得到噶啦，真噶、
1: 嗯。好，多谢你。
0: 好啦，喂，好去咗未啊？呢个旅程未去噶系嘛？
1: 去咗啦，翻
0: 咗
1: 嚟啦，希望再去咯。
0: 咁啊，梗系啦，系咪啊？喂，呢样真系好难得噶，好难得噶。
1: 我谂下都系，你俾我以前拍拖咧，我一定唔会叫我未来外母去啦，未来奶奶去旅行啦。
0: 唔系咯，你谂下佢哋几锡你啊？咁所以咧，你一定喺嚟紧嘅日子咧，一个唔可以啊，锡阿细仔度，阿细新抱多啲添啊。
1: 所以今日咧，我都唔阻其他人。
0: O、okay, K， 好啦。
1: 咧，我就系点呢只歌，就系俾我细仔，因为佢好中意听呢只歌嘅。
0: 谭咏麟嘅《卡拉永远 O K》。
1: 系啦，系。
0: 好啊，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阿细仔啦，细仔嘅女朋友啦，吓、啊，咁啊，当然阿大仔同埋阿大新抱都可以一齐听嘅，冇偏心。好啦，多谢晒你啊 ，J。
1: 好，唔该晒。
0: 好，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从第一张唱片开始就以一个创作歌手的形象出现。嗰度创作歌手，自然要问下佢创作歌曲嘅灵感啦。我曾经咧见过卢冠廷咧咁样答啲记者，就话创作嘅灵感靠天分嘅噃。咁卢老系咪又系咁答我呢？
3: 灵感、天分当然好有拉能啦。
2: 嗯，
3: 但系创作歌曲咧，我可以讲咧，同创作任何嘢都系一样。是有个方法的，
2: 是
3: 那个方法是什么呢？人有两个脑，你刚才都讲了，一个左脑一个右脑，你要将你那个右脑表达无为呢，你就要怎样呢？不要想东西，你作曲不要想，你作书不要想，任何创作任何东西不要想。为什么呢？你一想就是用了你的左脑，全部是废物来的，你变成自己堆砌东西出来了。你一用亲东西，一想亲你就冚唪唥掉落垃圾桶嘅呢啲嘢，完全冇好嘢嘅。当你一唔谂嘅时候，你放弃，太攰啦，几个钟头谂咗冇料到，唔谂，我去厕所煲支烟，即刻啲灵感就嚟啦。就系、因为你唔谂，你问阿 Paul McCartney 点样作到呢个 Yesterday 出嚟，佢话佢冇谂噶，我有瞓醒就有啦，全部出晒嚟啦，系嘛？嗱，全部嘅 artist 都系咁样嘅 ，including 爱因斯坦啊，相对论佢有冇谂噶？佢冇谂噶，佢同佢个学生行去个学校嗰时候，突然间嘣一声，相对论出现啊！
2: 咁系
3: ，OK 嗱，所以咧就系啦，你嘅右脑嘅创作嗰个能力咧。就是不要去想，但是要用你的右脑去捕捉宇宙的一切。是的，那些东西不是你的，是属于宇宙的，是跌落来给你的，但是你要懂捕捉它嘛，这个为主嘛，最重要就是这
2: 样。好多谢你这个即是捕捉灵感的办法，很重要，很重要。讲到第二张专辑，小镇。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我觉得就好可爱嘅一个组合啦，既有好温馨嘅歌曲啦，亦都有一啲几另类嘅歌曲啦。其实你嘅歌曲里面不嬲都有啲另类嘅嘢㗎啦。咁喺小镇里面我又觉得有啲歌好好嘅，譬如小镇啊，哈利哈利啊，青色小怪人啊呢啲咁样。其实呢啲歌呢係点样写出嚟，个题材点样搵返嚟㗎啦？
3: 题材係因为呢个世界好多戰爭啦，隨時有戰爭，好容易激發你係寫嗰類型嘅歌曲。因為我又唔中意係寫情情塔塔嘅歌啊，我唔中意去表達嗰樣嘢啊。咁我要表達啲我自己覺得係應該去表達嘅嘢啦。例如哈利哈利咁樣，覺得即係佛在心中啫嘛。即係我哋係 part of 神啊嘛。即是我是有那个信念，如果你讲到宗教，我觉得每一个宗教世界上都是啱的。这个是人那个belief system。他当然要信奉一些东西的。你是信自己，你是信耶稣，你是信佛祖，你是信哪个宗教的神都得，你信棵树都得。但是你要信，你信就得了。全因是信，那个信念呢可以演变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出来。全部都是个信念，所以呢每一个宗教都是啱的。你不信所有的宗教都是啱的，只是你自己信一样东西就得了。
4: 他毕竟是人，但只是野生，他身旁泥尘，

卢冠廷嘅小镇啊，时间唔等人，就嚟去到六点钟啦。六点钟会有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请你多多支持蛙龟姐姐陈思静嘅悠闲安多芬，因为咧佢每日都好早翻嚟准备佢嘅歌单，准备佢嘅节目，你点可以唔支持呢？听日点可以唔支持我呢？晏昼四点至六点有你同行，希望有你嘅支持同埋参与，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希望透过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为进一步建立香港与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李新科大医学院的创院院长，他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煤气公司说有加价压力，正是同当局讨论加幅。详细的新闻内容，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首日活动，他说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香港与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与两国的政府、企业和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代表团也都同哈萨克商界举行经贸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士亨说，香港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哈萨克预计本月中会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亚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众代表团成员大合照。李家超向他们表示

0: 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1: 香港代表团有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的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他们大合照之后，随即同哈萨克投资局以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会后说，双方都觉得在多个领域都能够合作。哈萨克亦都计划今个月中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
2: 我哋咧同佢哋其实好多领域咧都可以合作嘅，譬如好似矿业啊，我哋已经有一间公司喺香港上市，系喺呢度做矿业嘅。今次代表团有好多系做矿嘅，亦都有好多咧系做农业嘅。呢、這个国家嚟讲咧，非常多呢啲咁嘅矿业啦。佢哋都睇到香港有资本市场可以帮到佢哋发展啦。他们已经讲了，已经派了人六月中去香港搞一些研讨会，介绍哈萨斯坦。
1: 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同初创发展的亚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去到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也上升 8%。 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商讨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说，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管理转型。李俊杰报道。
4: 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出席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经济第一季强劲扩张，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经济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虽然未来中东冲突走向充满变数，但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预料有助货物出口表现，以及旅游业持续兴旺等的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 2.5%-3.5%。 陈茂波又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仍然保持强韧，
5: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 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 10%， 在五一黄金周期间上升 8%。
4: 多名议员关注本港的民生问题，议员何景康说，零售和餐饮业的从业员就业情况令人担心。陈茂波就说，餐饮业方面相信要转型，政府会协助。
5: 消费者的模式改了，大家那个体验的要求和以前又不同，一些比较上传统大茶楼啊，那些做法呢可能在目前的环境里面就会难做一点。但同时间呢，你又会见到呢有不少区分呢有些特色的店铺甚至咖啡店陆陆续续开，其实生意也都有些做得不错。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鼓励业界转型，从资金啊、培训啊各方面我们都会帮手的。
4: 议员陈振英就关注油价上升会否进一步刺激本港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就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2.6%。 以目前来讲，进口食品和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关注，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是否上调通胀预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3: 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李新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在本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特区政府也欢迎科大的任命。仇志荣报道。
6: 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

0: 李敬全出任。李敬全大约十年前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核心是工程与科技，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他现在是荣休院长荣休教授，并兼任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李敬全早上在科大见记者时说，感恩有机会贡献离开多年的香港，期望可以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
1: 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还要有科技的知识和有创新的想头。他们不只是要做好的医生，还要可以无缝地参与这个创科的经济，不仅只可以在香港和大湾区有贡献，还会可以影响全个中国甚至全个世界。
0: 科大指出，轮选过程严谨和国际化，有超过100名来自北美、亚太和欧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选人。李敬全凭卓越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校长叶玉如说，对他充满信心。
2: 李教授加入我们科大是为我们带来需要的国际的经验、创院的实践的能力，也都对科技驱动医学教育的远见。我很相信他不单止可以带领我们科大的医学院走向国际，也都可以回应香港甚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的需要。
0: 特区政府欢迎任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育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3: 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的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到朝早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 18.7 仙，朝早六点至八点以及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扣9.3 仙。至于朝早八点到夜晚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 仙。港灯话，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煤气公司表示有加价压力，正系同当局商讨加幅。集团亦都已经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将于2031年到期后嘅天然气供应。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会为公司带嚟大约50万嘅新用户。任浩峰报道。
4: 煤气公司是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炉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炉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60%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经已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说，煤气有加价压力，正是同当局磋商。
5: 我们有加价压力，可以这样说，我们真的跟政府谈谈加多少，我们还跟他谈谈的。我们是有加价压力的，因为你看到那个能源那方面和物价的高涨，几时开会定呢？我们都是看政府的。如果你用回兩年前呢，我們加價的時間表呢作為一個參考，兩年前我們那次的加價呢是在8月1日。
4: 他表示，公司在2006年和澳洲簽訂25年長約，採用照付不二原則，預先定好氣價，至今累計為客戶節省超過200億元的燃料費，合約將會在2031年到期。他預計上半年的用氣量按年下跌 3%， 原因是氣温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至於酒店和餐飲用氣錄得輕微升幅，商業用氣量仍然受北上消費影響，期望全年跌幅收窄。煤氣公司目前有超過200萬個用戶， 本港正係積極發展北部都會區，公司預計當北

0: 都落成，区内新增人口150万人，为公司增加大约50万用户。公司正在北都铺设管网。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会影响该区。天文台同时预测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台湾一带。受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广东极端酷热，星期三和星期四最高气温34度，星期五更加是高达35度。广东省政府日前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多5年，去到2031年的6月1日。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欢迎安排，但希望珠海当局可以投放更多资源，改善现时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的问题。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就建议改用人车共检，或者是增加更多通关口岸，以加快通关的流程，改善塞车情况。陈晓庆报道。
2: 自2023年中推行的港车北上政策，广东省政府日前宣布延长多5年，至到2031年6月1日。根据运输署数字，过去3年来累计有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参与计划。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欢迎延续这个计划，但就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仍然存在，希望珠海方面可以再加大资源改善。
3: 同人大代表一起过去那边行过，同他们开过会啦，他们都是做了一些措施的。整个通关的方向啊、流程啊那些东西都是做了一些大质的。但是始终呢都还是有很多改善的地方。那我们都希望持续同他们跟进啦，同他们关注。始终条条都通关了一段时间。有很多設施配套都是需要更新的，咁希望在資源上面他們能夠找得到，咁可以去做這個改善。
2: 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在同一節目說，隨著港車北上政策延續，相信未來參與計劃的車會越來越多，他希望粵港澳三地政府做好短中長期規劃。針對塞車問題，他建議當局研究將目前人同車分開過關改為人車共檢，或者增加更多通关口岸。
4: 是不是可以人车共检呢？是加快那个流转呢？咁我諗最初是不是可以特别将一啲人车连埋司机8个人，咁嗰架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是人车共检？另外咁是不是我哋都可以开放多一两个过去广东省嘅关口呢？例如嚟计深圳湾啦、香园围啊，或者莲塘。
2: 李耀培又希望计划未来可以扩展至更多内地省市，例如福建、广西和湖南等，让车主有更多体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简朴房制度今年3月开始推行，房屋局建议推出储备单位安排，在非常特殊情况之下即时支援面临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当局初步估计最高峰时最多有大约180个的储备单位。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邓永林报道。
5: 截至今年4月底，过渡性房屋整体入住率平均大约87%。简朴房制度今年3月开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区及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有空间预留一定数量的储备单位作应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将这些单位编配给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为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同过渡性房屋甲类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冇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俾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几耐。
6: 既然你定得系储备单位做紧急需要，你都唔想佢审完再审咗1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先至俾佢上去噶嘛？咁所以我想睇下你理解一下呢一部分会唔会有啲 即係指標俾到即係相關嘅一個流程。
5: 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預計儲備單位一星期可以編配。
7: 儲備單位嗰度，我哋都知道一定係一個相當急嘅情況嘅，所以我哋點解亦都係由翻我哋去中央做一個編配嘅處理嘅，都係為咗係俾減撲房制度底下騰出嚟有需要嘅人士去申請啊嘛。咁所以點都要過一個我哋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嘅。當佢一知道係得嗰陣時咧，咁其實由翻我哋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咧，就係做嗰個編配嗰個動作嘅啫，亦都係好快脆嘅。咁所以整個指標嚟講咧，我哋預計咧都係一個星期係會做到呢啲儲備單位嘅編配嘅。
5: 當局估計儲備單位最高峰嘅時候，最多可以有大約180個儲備，已經就安排徵詢過渡性房屋嘅營運機構，計劃下個月一號落實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道。
1: 國務院任命袁古傑為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免去劉光元嘅副主任職務。袁古傑曾任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茂名市市長、廣東省委政法委書記等職務。至於劉光元是資深外交官，曾任駐肯尼亞大使、駐波蘭大使以及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另外，中聯辦官方網站更新主要官員資料，秘書長一職由劉松林接任，他曾任中聯辦人事部副部長、社會工作部部長等。前任的黃崇苗已經履新內地經濟日報社的副社長。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邀請，英國外相顧爾惠今日起訪華三日，並會舉行第十一次中英戰略對話。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戰略對話是中英雙方重要的高級別對話機制，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之下，中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加強戰略溝通更具現實意義。對話期間，雙方將會圍繞落實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拓展務實合作，以及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深入交流，共同推動中英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深入發展，讓合作的成果更好惠及兩國和世界。英國政府早前說，顧爾惠將會同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以及外長王毅會晤，預料會聚焦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俄烏戰事和伊波拉疫情等。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升級，總理內塔尼亞胡指示以軍打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代希耶地區的真主黨目標。以軍地面部隊亦都已經佔領黎巴嫩南部戰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多國批評以色列升級軍事行動，法國請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伊朗就強調黎巴嫩停火是美伊諒解備忘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王子瑩報導。
8: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以軍地面部隊已經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領和撒盧基幹河地區展開軍事行動。根據多間以色列傳媒報導，以軍已經佔領黎巴嫩南部戰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博福特城堡是黎南的重要戰略地點，有海拔和地勢優勢，便於監控黎南動態。以軍發布的照片顯示，有以軍士兵進入博福特城堡並巡邏。以軍發表聲明說，行動已經持續幾日，大批以軍地面部隊已經在上述區域展開進攻行動，旨在擴大前沿防禦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像声明，表示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里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又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认为，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以黎在四月中旬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英国外相顾尔惠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又说真主党亦应该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 德国外长雅德库尔亦表示极大担忧，指出虽然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传媒报道，应法方请求

0: 聯合國安理會定於美國東部時間星期一下午就以色列擴大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召開緊急會議。香港電台記者黃子瑩報導。
1: 風暴長尾吹襲日本沖繩本島，帶嚟強風暴雨，至少兩人受傷。氣象部門警告受影響地區的民眾做好防範。氣象廳預測長尾將會向偏北方向移動，沖繩同伊美地區的陣風風速可能高達每小時超過160公里，24小時雨量將達到250毫米。在風暴吹襲之下，那霸市同沖繩市分別有居民被強風吹倒受傷送院，消防出動鞏固有倒冧風險的電線杆。截至下午3點，沖繩縣一共有30000多戶家庭停電。受風暴影響，星期一有大約400班航班取消，主要都是往返沖繩縣。其中那霸機場今日全日暫停航班升降。預料長尾聽日至後日移向日本西部和東部，可能為太平洋沿岸地區帶來暴雨。中共中央台辦早前公布10項惠台政策，包括試點恢復上海居民報團或自由行去金門和馬祖旅遊，有上海民眾即時申請簽注，希望了解金門的人民歷史，欣賞海峽風景。有金門的民宿負責人說，歡迎所有旅客前來，除了帶動生意，也有助兩岸的民眾互相了解，減少矛盾。有內地學者認為，當局可以考慮恢復更多城市到金門及馬祖，促進兩岸交流。跟著是新聞特寫環節。
2: 新聞特寫。
1: 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早前率先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释放人手专注前线服务，缩短病人轮候时间。医管局计划未来将系统推展去到其他医院同设施。北区医院药剂部部门经理梁燕文说，新系统由2024年底启用至今，能够有效分担后勤的物流工作，并设有双重核对功能，确保存取药物的过程准确无误。记者卢子清访问过梁燕文家，听下他介绍下智慧药库是怎样运作。
3: 智慧藥庫系統啦，基本上我哋喺醫管局裏面第一個藥劑部去引入呢一套系統嘅。佢嘅概念咧，其實都係利用一啲自主移動嘅機械人啦，咁就喺個藥庫嗰度自動行走，幫我搬運一啲藥架，變相咧就可以提高翻咧藥物存取嘅嗰個效率啦。用一個機等人嘅模式咧，就代替傳統嘅人揾貨。因為咧以前未有呢一套系統之前咧，同事咧收咗貨之後啦，咁佢就要咧推住架車仔喺個藥庫裏邊咧就周圍走，去幫嗰啲藥咧擺上架嘅。咁但係有咗機械人之後咧，佢就識得幫我將藥架咧運出嚟啦，去到一個工作站嗰度。咁同時咧就直接喺嗰個工作站咧就已經係做到呢個上架嘅動作噶啦。完成咗之後咧，咁個機械人咧又會將呢個藥架咧搬走啦。到我真係要同前線嗰度 fill 翻啲藥嘅時候咧，我又可以喺個系統度輸入翻一個指令，佢咧就識得幫我將相關嗰個藥架咧會拎出嚟去到工作站，同時就做翻一個核對，跟住咧就可以將嗰件貨咧就送去呢個前線嗰度噶啦。我哋可以經呢個系統咧就睇到實時庫存嗰個狀況啦。咁佢亦都咧識得幫我做一個靈活調配，將嗰啲比較近期嘅藥咧就會先出庫。咁所以咧喺呢個倉存管理方面咧，咁係有佢優勝之處嘅。咁再者就係話有咗機械人之後，咁其實同事嘅一啲搬運嘅工作咧都係減少咗嘅。咁所以喺職安健嘅方面咧都係更加有保障咯。
4: 咁其實而家病人去攞藥咧，平均係要輪候幾耐啦？用咗呢個新系統之後啦，又預計可以縮短幾多，同埋可以減省幾多人手啊？
3: 其實咧呢、這個系統咧主要都係幫我處理後勤倉務物流的一些工作啦，做了這件事之後呢，其實變相我們可以有些人手呢就釋放出來做前線的工作的，那變了呢就可以幫助到我們即配藥的工作，就變相我們可以用多些時間呢由藥劑師呢就跟前線那裡那些病人呢做一些藥物的輔導啦，因為這件事呢對於他們治療的效果啊或者病情的控制呢都是非常之重要的。那我想是整體那個體驗來說，對於病人的價值是更加高咯。
4: 這個系統是否可以做到雙重把關呢？即是確保機器運藥的時候是不會出錯呢？
3: 哦，其實它呢是有這個核對的系統的，因為它本身的系統也都會有一個燈號提示提回那隻貨擺邊，這個是第一重的保障啦。第二重就是我跟住就是做那個數位那個二維碼，因為如果是掃了是不啱的話呢，它會告訴我是不啱的，咁我要數啱咗，佢先會顯示我要攞嘅嗰個數量啊等等。咁所以其實我哋仍然都會係有一個核對嘅過程咯，咁去確保翻我哋攞嘅藥物咧係正確嘅咯。
4: 咁嚟緊會唔會將呢一套系統應用到去其他醫院或者啲專科門診咧？咁喺揀醫院嘅時候有冇話即係個優次邊一類嘅醫院會比較適合咧？
3: 其實如果嚟緊有一啲係有重建計劃嘅醫院啊，又或者有嗰、那個即係全新大樓嘅嗰啲醫院咧，都可以考慮這個智慧倉庫會不會幫到他們實際的需要啦，那個前線的工作啦。在一個全新的醫院是會簡單一點，是因為你可能背後都有些配套，例如地下要可能有些特別的要求啊，又或者你那個藥庫的面積啊要有幾大啊諸如此類，那都有這些要求呢才是可以引入這一套系統的。由我哋搬咗過嚟呢個新大樓之後咧，我哋已經係開始用緊呢一套系統噶啦，一路以嚟都係非常順暢嘅，咁亦都係幫到前線嘅工作啦。咁同時都覺得係而家嗰個體力操作啊，或者嗰個搬運嘅工作咧，都係少咗嘅。咁所以都係對於嗰個系統咧係有正面嘅評價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希望透過出訪哈薩克同烏茲別克，為進一步建立香港與中亞關係創造環境同條件。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李敬全理身科大醫學院嘅創院院長，佢期望訓練出一批有科技知識同創新想法嘅好醫生。煤氣公司話有加價壓力，正係同當局商討加幅。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四至五，路边监测站是五，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九，强度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眉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下昼四点，长眉集喺冲绳岛西南偏南约六十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二十二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约二十八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三十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三。跟住系财经消息。
5: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6: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六月开局做好，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不足十点，日内大多数时间都上升，最多升超过三百点，高位见二万五千四百八十六点，收市系报二万五千三百九十八点，升二百一十五点。主板成交金额缩减去到超过3300亿元，科技指数曾经升穿5000点，不过未能够企稳，收市报4964点，升幅大约1.7%。ATMXJ 除了京东集团跌大约1%，其余升1.6%到超过6.5%。美团在业绩之前的升幅较大，软件股急升，金山同埋金蝶软件都升超过一成以上，联想集团再升超过5%，连升六日再创新高。澳门博彩股做好，晶片股就持续回吐。另外，地产和金融股个别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港投公司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政府对于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要综合考虑政府资源等的因素。他说积极考虑在有关注资当中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由港投公司牵头，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封家莉报道。
7: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香港投資管理公司成立至今累計投資超過200個項目，有10間被投公司已經上市，超過30間已遞表或者準備今年在香港遞表上市。重申港投公司每投資1元帶動8元市場長期資金跟投。港投公司总资产起始规模620亿元。陈茂波表示，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涉及多方面考虑，会检视注资方式和金额，再向立法会汇报。
8: 政府的资源里面，我们有相当的资金，譬如之前财政储备里面有部分未来基金，这些都是用来做一些投资的。我们会综合考虑，因为过往很多时候将这些资金就交给金融管理局去投资，做得相当不错。不过这些是一些金融的投资，这个拿回来交给港投公司投资的聚焦点都是长远提升香港的競爭力，為我們構建個創科的生態，創造就業，助力我們吸企業入嚟，咁呢個咧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工作。
7: 陳茂波提到，積極考慮喺注資中通過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支持中國科技走向全球，投資可以引領全球前沿科技發展嘅中國科企、華人創業者。他說港投公司牽頭做可以盤活離岸人民幣資金，
8: 持有境外離岸人民幣的朋友，他未必完全想投曬在岸的，如果在離岸來說，他隨時的流動性比較高，又自然兌換，那就很有好處。所以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就牽頭做這件事，策略目標和我們做其他的其實一致的，不過用另外一個方式更加盤活多些資金。
7: 港投公司行政總裁陳家齊表示，港投公司2024年首年营运收入超过23亿元，今个月底下月初将会公布2025年底数据，预告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同埋投资收入增长都会有所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6: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正制定虚拟资产相关服务的立法建议，当擬議监管制度生效的时候，必须获发牌才可以从事相关的业务。当局说，为免监管状况不清晰，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过渡安排，但在定生效日期的时候，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方嘉莉报道。
7: 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陈浩廉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至5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间。他强调，当计划拟定监管制度生效时，只有持牌人士才可以从事相关业务，不设过渡安排。强调制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当局正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条例。
9: 为了避免监管状况不清晰，我们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被当作已获发牌或注册的过渡安排。我们会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调整业务模式所需的时间，为监管制度订定合适的生效日期。我们鼓励所有正在或有意从事相关虚拟资产业务的业界持份者，尽早与监管机构联络，以开展预办申请程序。
7: 有议员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部分申请审批时间过长，可能令市场有担忧。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回应指，随着审批经验更丰富，相信处理牌照亦会更有效率。但他强调，未必越多牌照就越好，香港要考虑市场容量和守住质量，担心会有申请者浑水摸鱼，打乱香港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6: 美团首季的业绩亏损超过68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就赚超过100亿元，经调整的业绩亏损超过49亿元，去年同期获利超过109亿元，反映行业竞争加剧，令到盈利能力受压。集团首季收入升近6%，至到超过910亿元。 标普全球编制五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 51.8， 低过四月的 52.2， 不过仍然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51.6， 连续六个

0: 大约在50以上的扩张水平。调查显示，上个月制造业产品需求增速放缓，仍在过去五年以来最高水平。企业反映新订单增加和市场需求增加、产品进步、获得新客户和促销活动等有关。不过新出口订单就微跌。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内地上个月制造业景气度回落和五一长假期以及继续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有关。
1: 五月有假期放了五日假，咁另外就是打仗的情况，唔多唔少都会有影响。譬如讲紧能源个供应啊，或者成本啊、需求的状况，都会影响到投资啊或者开工啊嗰啲意愿咯。
2: 中东战事咧，虽然话仲系倾紧停战嘅一啲协议咧，会唔会话第二波、第三波嘅影响咧，其实浮现咗未咧？对于内地个经济以至制造业嘅影响咧，会唔会话持续出现啊？
1: 当然最大嘅因素就取决于成个战事几时可以完结，或者个停火协议系咪可以凑效？呢个系紧要啦，因为能源价格会变得好快。咁但系国内其实相对其他国家有充足嘅原油嘅库存啦。過去譬如一啲再生能源使用上，其實個佔比都超過咗個原油，呢啲全部都會有一個緩衝。你話第二、第三嗰個 impact， 我又唔係話十分之擔心。本身國內嗰個通脹嘅情況唔同其他地方，咁變咗唔需要話收緊貨幣政策去應對個通脹狀況。
2: 短時間內咧，那個製造業個景氣度會唔會話未必係持續咁理想？
1: 我諗短時間會有啲壓力咯。當然，未來一兩個月始終就係取決於整體嘅戰事幾時可以完結。咁起碼我哋會少咗一個唔明朗嘅因素。如果更加長時間地位持落去呢個咁嘅狀況的話，咁相信政府亦都會加快推出一啲之前講過嘅一啲財政相關政策去扶持翻嘅經濟。
0: 在岸人民幣收報6.765對一美元，較上個星期五收市價升35點指，創2023年2月3日以嚟嘅新高。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系超过3300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5252点，升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元，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5。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联想集团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9，普普马特179.6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联达科技控股、环联联讯、巨京控股、证券金融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京九康疗、瑞昌国际控股、基石药业、康利国际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4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2，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港金系报41,990元，比上日收市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04.29美元，卖出价4,505.4美元。港汇指数101.2，同上个星期六相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去到彩虹村同埋中九龙绕道，近住去到九龙湾嘅出口。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分别排到去彩虹村同埋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阿弥北道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 要暂时封闭，车龙分别排到去爱都大厦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香港视觉艺术中心。而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

0: 亦都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大家咧经过就留意翻啦，同埋咧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噶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海滨会的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即是大埔道去大围方向近住九龙水塘一段，现在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车多，龙尾沙埔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的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外都大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上个礼拜日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关注，是黎家莹博士升了空之后，一时香港也都充满着一片那些叫什么航天热潮的。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找了是香港国际航天慈善基金叶桂云跟我们分析了这个香港在这个航天业里面，在国家航天产业里面事业方面可以起到什么角色的。今天如果不要停，我们今天讲一个航天商业航天的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下个礼拜 SpaceX 上市了。很多人说这个将会代表一个里程来的，即是代表航天产业进入所谓的商业里程。咁当中的所谓投资机遇又点嘅呢？我哋喺旁边揾嚟咧，就系宇天门集团主席啊沈嘉奕啊 Timothy 同我哋即系倾下嘅。阿 Tim 你好 ，Tim。
6: 你好，你好。
5: 喂，其实咧，我知道你嗰间公司宇天门都好多年噶啦。喂，主攻系咪都系啲航天产业先？但航天产业其实分好多类噶。咁特别系咧，嗱，大家当中最关注就系 Space 下个礼拜上啦。其实佢上都未必咁快赚到钱噶，但系咧唔知个个都话一定要即系参与呢个即系商业航天嘅发展。咁其实咧，商业航天嘅发展而家嘅发展情况点先？咁另外，譬如我哋国家方面又同美国方面距离有几大先？
6: 系，其实咧就我哋公司都系几年嘅啫。咁啊，主要因为早几年咧，我哋国家就有一个开放，就系航天嗰度咧就可以国企。民企咧就做一個雙軌嘅發展，咁啊而我有啲朋友本來咧就係喺國企做，後屘咧就出咗嚟就自己開檔啦。 咁所以咧，我最主要幫佢就喺一啲產品服務方面咧推廣啦，尤其是喺香港啊或者喺國際推廣，因為中國而家係三大航天國啦，即係三口就係中國、美國同埋俄羅斯啦。咁啊，中國我自己覺得有個優勢咧，就係嗰啲產品服務咧就好豐富嘅，同埋咧佢嗰啲所謂價錢就好吸引嘅。咁啊，所以依個係構成到佢而家或者有時將來喺依個全世界依個商業航天嗰方面嘅競爭力咧，會好充足。咁啊，至於你講起 SpaceX 依個上市咧，其實係有幾個大嘅啟示嘅。第一咧，就以前咧就其實好多人咧同佢講航天咧，佢就唔係好似你講乜，佢以為你同佢講航空。就算咧嚇你今日喺Google 嗰度你打 aerospace 落去咧，其實佢多數出嗰個 research。個結果咧都係俾你睇 Boeing 啊或者 Airbus， 咁啊，所以依一個上市咧就會正式咁俾全世界人知咧，其實航天到底係一個咩類型嘅行業，同埋佢個運作啦，有少少似咩咧？就係好似我哋年幾兩年前咧AI 因為有OpenAI 啊 DeepSeek 啊。咁啊，因為佢哋兩個未有好被大眾認識之前咧，其實 AI 大家淨係知道呢兩個字嘅啫。咁啊，呢兩個出咗嚟之後咧，開始有少少概念啦，就係、是、呢個 large language model 啊，
5: 大語言模型，冇錯，係。
6: 係啦，或者到而家開始有啲叫做agent AI agent 啦、啊。咁啊，即係會大眾對呢個行業個認知咧，就會越嚟越清晰。因為這個行業的發展咧，好需要咧大眾咧，因為大眾當然包括埋專業投資者啦，甚至有啲嗰個國家機構啦，去支持嘅，咁所以這個 SpaceX 咧就會起到呢個作用。咁第二咧就係佢因為全世界有史以嚟最大嘅 IPO 嘛，咁其實佢呢個 IPO 咧。譬如話佢嗰個評估值咧，就如果你講話係 price to sales 咧，其實就接近100倍嘅。
5: 哇！如果係 price to sales 係啦，唔係 PE 啊，因為佢未賺到錢噶。price to sales 你咁講就係啱。
6: 啊 ，price to sales， 如果係 price to EBITDA 咧，就差唔多去到近300倍噶啦。
5: 哇！係
6: 咁呢個世界呢，就當然啦，你都話聲，即係可能話咁貴都人買咁諗，但係呢以即係而家睇個勢頭呢應該就好好嘅。咁照計冇理由全世界投資者都係傻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話大家都有個預期呢呢、這個行業呢就有啲似年幾兩年似 AI 或者 robotics 一樣呢，會有一個比較長久持續嘅發展，所以佢作為第一家或者一個領頭羊咧，大家都會去捧場。
5: 我理解嘅，但我反而諗緊樣咧，譬如我哋嗱，當然佢個 SpaceX 啊 ，SpaceX 最個賣點就係開頭係靠星鏈，但係佢哋最近嗰啲可重用火箭好重要，所以咧見到係今年好似國家裏邊咧，即係內地都亦都開始咧發展即係可重用火箭，希望追到啦。因為假如火箭下射上去都係跌落海或者跌落去，你當垃圾處理係冇乜用咯。但係可重用火箭呢個發展，咁我去翻所謂我哋叫咩喺成個即係航天商業航天裏邊嘅所謂嘅上游產業嘅咯，因為運載火箭再加埋衛星製造，呢啲就係最基本嘅核心嘢嚟噶嘛。咁其實咧，嗱SpaceX 做到嘅話咧，假如國家方面做唔到咧，咁假如國家真係做到嘅話咧，會唔會都成為新嘅商機先？
6: 其實就依個係大趨勢嚟嘅，遲早就個個都要做到嘅，因為佢一重用咧，第一個。意義咧就係將佢嗰個成本、發射成本或者係嗰、那個運貨成本咧就大幅咁降低，即係有一個例子可以俾你就係、是、如果幾年前咧你要運一個 kilo 嘅嘢上太空咧， 機就大概是4-5萬元咁嘅價錢嘅。
5: 一 kilo
6: 咁一 kilo 嚇，咁一到今日咧就已經去到得10%嘅啫，4-5千元嘅啫。
5: 嗯，
6: 但係以3-6 個目標咧，就希望可以降到落去200-300美金嚇，呢啲全部美金一 kilo 嘅。咁啊，因為當然依個係一個。by function of 咩咧？第一就係佢啲火箭越嚟越大啦，跟住啲火箭咧就有一大部分嘅成本可以重用啦。第三咧就係佢嗰個需求越嚟越大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呢個大趨勢咧，係個個都要做到先可以有競爭力咯。
5: 係，因為最近咧啲朋友計個數 ，Space 其實咧唔聲咧，佢咧一年裏邊咧喺2020年咧，佢先頭咧係升空咗幾次咧150多次咁上下呢度，
6: 160多次
5: 系啦。咁就平均你最多300多，又除翻，即每兩日就飛一次噶啦。咁佢唔重用嘅話，好大件事噶啦。嗱，正因為佢話，假如佢個科技技術突破咗嘅話咧，假如將來國家做到嘅話，咁啊，咁即係你頭先講一年2025係160多次啫。其實將來裏邊可能更加密到可能1000多次，甚至一日飛幾次，咁先可以將成個太空經濟或者叫商業航天變成一個所謂真正係一個市場同一個產業噶嘛，係嘛？
6: 是啊，因为而家跟住个 SpaceX 即系自己透露嘅计划咧，就有啲好似我哋啲巴士或者小巴咁噶啦，即系日头发一次，然后咧可能中午又发一次，下昼又发一次咁样，咁啊呢个因为越发得多嘅话，当然佢个成本就会拉低晒咯。
5: 嗯哼，所以听讲最近咧，好似4月开始咧 ，FAA 嗰边都话咧，其实可能都要咧收下税啦，跟住就系计你个所谓载荷嘅重量，然之后计税啦。虽然唔系，我谂最平都大概系10,000美金去到即系咁上下，咁都唔会特别好贵啫。但问题我觉得，即系连即系美国政府都开始计税嘅话咧，我程度即系确认咗。呢、這個航天已經開始商業化，即係以你知以往咧，過去60年都係靠政府補貼同埋點樣講啊支持噶嘛，而家就可以靠商業機構或者係融資市場去支持到係咪？
6: 係，但係其實即係依一個參考全世界尤其是最主要嗰10-8個航天國或者佢哋嘅宇航局嘅發展咧，都係官方。嘅支持補貼加依、這個民營嘅一個配合咯，因為官方譬如話 NASA 以前咧有啲嘅mission 咧係譬如去到宇宙邊，咁呢啲佢短期係睇唔到有啲咩嘅利益噶嘛，咁所以依啲就一路要係由官方去繼續支持咯。咁民營啊，當然就係、是總需要喺一段時間之內有產生一個商業利益，咁所以佢哋做嗰啲嘢應該就盡量配合到而家嗰個需求、商業需求咯。
5: 嗱，咁簡單而言咧，我哋通過呢個項目，即係你去到呢個節目環節，我哋講下所謂投資啊。咁家人想覺得嗱，你睇好簡單而言咧 ，AI 呢三年就已經成為咗所謂投資趨勢啦。跟住個別嘅咩由硬件去到各方面嗰啲開發，即係不停都成為咗所謂嘅。今時今日你唔投資 AI 就簡直係被落後了啦。咁呢個所謂商業航天模式會真係舉個例，隨住SpaceX 上咗之後咧，會成為咗所謂新趨勢先。咁假如真係投資嘅話咧，嗱你哋嗰個貴寶號咧，可能都係所謂嘅私募基金啦。但係咧，其實市場上都有啲譬如係主題 ETF 嘅，我啲又得唔得咧？其實真
6: 係呢個問題好好，因為咧其實舊年講2025年咧最好，即係話表現最好嘅投嗰20隻嘅 ETF 啦嚇，其中咧有3-4隻咧就係同航天有關嘅，即係佢嗰個主題係同航天有關嘅。咁但係咧需要澄清一下，因為一路以嚟航天呢一個主題咧都係有一啲包容性，即係話佢可以係真正係純航天或者係咧同航空有關嘅。咁但係最少呢個話俾大家聽就係投資喺呢一個 ETF， 尤其是同有航天呢個概念咧，就舊年係一個豐收年。咁如果我哋唔同其他嗰啲撈埋一齊，就係、是、大部分舊年如果有依、這個航天作為主題嘅ETF 啦，即係都有幾廿隻嘅。
5: 係啊係啊係。
6: 咁大部分咧都有30-40% 嘅回報嘅，舊年最好咧就有超過1倍添嘅。 咁所以即係話我估計今年明年最少咧投資航天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機遇咯。
5: 嗯，但係好多人話咧，原來咧最好嘅投資原來就係咧十幾年之前咧，好似 Google 咁樣即係買入嘅呢、這個SpaceX 嘅即係嗰啲股權啦。今天好似係百數百倍咁升咗上嚟，咁我去翻嗰個。

0: 喺私募投資裏面嘅話咧，嚟緊可能會好多啲項目出咗嚟嘅話咧，個投資價值又大唔大先？但係當然我一樣諗，佢用翻私募投資嘅話咧，風險同埋嗰個所謂嘅內心資本都需要即係關注嘅，係咪應該？
1: 其實咧就私募，即係我哋自己都做私募啦。但係我做私募咧有啲似 Elon Musk 咁咧，係自己經營嘅，即係有團隊經營嘅。咁譬如今年我哋會開動三個項目。一個咧就係做太空衣啦，即係太空著嗰個
0: 哦，即
1: 係
0: 宇航員長件衫，係
1: 係啦係啦。第二咧就係做依一個太空架構，即係話你到時三年之後中國或者係美國上到去月球咧，要起啲樓俾嗰啲科研啊，或者係再開礦啊嗰類嘅一啲人員。第三咧就係做量子應用落去衛星通訊，因為量子咧而家係唯一一個超技術咧，就係證明到係呢個黑客唔到嘅。咁我哋揀呢三科就因為佢嗰個國家都係有優勢嘅，因為譬如量子咧國家其實係領先緊嘅。咁另外咧就係依一個好多我哋做譬如太空服咧，亦都係因為再過幾年咧全世界已經有七八十個宇航局噶啦，我相信到時可能超過一百個。咁呢個每一個宇航局其實咧都可能需要有幾套，而一套咧而家個售價咧大概喺幾百到幾千萬美金嘅一套。
0: 哇！
1: 咁呢啲都係一個大嘅商機，所以我哋就冇去同其他人一齊去搶佔呢個所謂衛星啊火箭市場，因為呢個咧。最大的問題就是它那個發展的速度太快，
0: 明白，
1: 追不及了。
0: 你回來開另一個賽道呢，太空服啊，去到那些衛星等等的東西，我反而覺得呢有可為的。喂，好，喂，今天謝謝你，就是呢耀天门集团系主席啊，沈家益啦，天文台嘅嘉宾同你分享咗咧。咁 SpaceX 上咗之后咧，咁可能呢个新嘅投资浪潮又嚟紧噶啦。咁大家举个例，譬如喺对呢个商业航天投资里边嘅一啲睇法咧，有啲咩风险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嘅。喂，唔该晒你，天，迟啲再揾你倾偈，唔该晒天，拜拜，
1: 拜拜。
0: 好，掌声，因为时间系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首日活动，他说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亚关系创造环境与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和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香港代表团有40多名香港商贸和专业界别的代表，亦有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代表团同哈萨克商界举行经贸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香港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哈萨克预计本月中也都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与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葵涌有男子踩单车期间被巴士撞倒受伤送院，涉事的九巴司机被警方扣查，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警方下午近三点接报，在北葵涌公共图书馆对开，一名60多岁男子踩单车期间被一架九巴撞倒，男子被困车底，获救时候头部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转送玛加烈医院。大埔翁怡路一间村屋朝早发生火警，一个47岁女佣吸入浓烟不适，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但位内两只猫死亡。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屋内有宠物饮水机，怀疑短路起火。警方话现阶段冇证据显示涉及刑事成分。警方朝早大约11:30接获多人报案，话怀疑有村屋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并救出一共两只猫，但两。

0: 已經指示以色列國防軍對貝魯特代希耶地區的恐怖目標實施打擊。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此外，颱風長眉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下午四點，長眉集喺沖繩島西南偏南約6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去到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快线解封，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另外，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的。咁去到美孚巴士总站，现时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车龙排到去第一城。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噶啦，现时一带车多少少。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仍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离了场，慢线都重开，交通回复正常。之下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上怡道。新界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新城市广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主流、
1: 另类、
5: 舞台、
1: 文字、
5: 影像、
1: 形体、
5: 媒介、
1: 环保、
5: 文化快讯。
6: 唐朝被誉为祖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经济

0: 和艺术文化发展蓬勃，唐朝文化的影响力更加传播到世界各地。
1: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搵嚟好好过生活世艺筹划同举办中华文化公园游中南年原祠导赏活动，带公众走入访唐园林，认识隋唐时期的文化特色，细味当中的庄重同优雅。
0: 南年原祠采用传统古园林单向回游的布局，自然布置的路径环绕全园。原祠是根据隋唐时代的山西杠首居原祠为建筑蓝本，融入唐代的园林布置和建筑特色，以水、石、古树、木建四大元素组成。
1: 导赏团会以露天博物馆的形式，将历史建筑和自然环境结合，透过这种活态展示，参加者不只是看风景，而是好像走入了历史场景，亲身感受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美学。
0: 导赏员还会透过文物对照，深入讲解园林建筑设计和历史背景，例如利用敦煌壁画入面的建筑图像和现场建筑进行对照，并且引用唐宋诗词作讲解，让参加者以艺术和文学角度认识南年原祠。
1: 南年原祠导赏活动详情请浏览好好过生活文化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七点十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的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准备好了，为你准备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星期一的晚上这个时候亦都是一个星期第一个工作天啊。今天天气依然都是有点热热地，不过呢相比起上个礼拜似乎好像没有那种的热法了，可能是因为呢这几天都间中落下雨啦。亦都幸好咧，施政咧路经嘅地方咧，就算系落雨都唔系话真系落咁大雨，可能只系洒下微微雨，为我哋降一降温啦。系咪有阵时咧，即系热得滞咧，洒下雨咧都会系一个几好嘅舒缓嚟噶。曾经听人讲过咧，用落雨呢一种咧嚟到比喻一个人流眼泪噃。你知咧，有陣時咧，即係落下雨就滋潤下呢個大地啦。就正如我哋有陣時咧，就會藉住眼淚滋潤下我哋雙眼睛啊。咁當然啦，咁除咗話要滋潤雙眼之外，亦都喺唔同嘅時候、唔同嘅情景，我哋都可能會眼有淚水嘅噃。假設你有位朋友或者嘅親人啦，突然間喺你面前咧，隻眼有啲眼水，你會唔會好擔心？問佢啊，你做乜事啊？你冇嘢啊嘛？好多時咧，眼淚咧會令人哋聯想到遇到啲好難過嘅事啦、悲傷啦，又或者身體有啲痛楚啦、有啲嘢擔心啊等等啦。而其实流眼泪这个的过程呢，除了说是一个情感的发泄之外，原来有不同的功效的噃。今日这个亦都是我们七点钟歌单的主题，眼泪的功效。你可能呢脑里面呢就有个问号喺度啦，师正，眼泪有咩功效啊？流咗出嚟咪冇咗囉，抹咗去就冇咗囉。 原来唔系咁简单噶，原来流眼泪都有好多唔同嘅功效，唔系净系抒发我哋嘅情感。甚至有啲研究就话啦，系啊，间唔中咧流少少眼泪咧，对于我哋身心咧都有呢个帮助噶噃。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有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甜文下面留一留言啦，大家可以互相打声招呼。好耐冇见啦，系咪啊？礼拜六、礼拜日冇见，咁礼拜一又见翻啦。再次见翻嘅时候，有一种开心嘅感觉。系啊，有阵时咧，有啲人开心嘅时候咧，都会开心到眼湿湿噶。有冇试过咧？

邓丽君嘅《泪的小雨》。我知道在我哋五台之友听众里面咧，有好多都是邓丽君嘅歌迷嚟嘅，亦都有好多是好欣赏佢嘅歌曲嘅。而呢一首歌咧，正正就带出一个话题啦，《泪的小雨》歌词里面都有提到啦，啊，都分唔出咧，究竟咧嗰啲系泪水啊，定系雨水啊，系咪咧？嗯，嗱，讲到眼泪咧，咁其实咧呢一样嘢亦都系一个好自然嘅一个人。会分泌出嚟嘅眼泪啦，系咪啊？其实我哋人一出世嘅时候发出嘅第一下声都系喊声嚟噶，咁所以其实喊啊或者流眼泪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反应嚟嘅噃。咁而其实除咗一个情绪表达之外，啊，仲有咩原因会令到我哋咧会有泪水出嚟嘅咧？咁样，我睇一篇文章，正正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啦。佢就话啦，啊，当我哋只眼睛里面啊有啲嘅异物飞入嚟嘅时候啦，譬如话有冇试过？你喺郊外度行山啊，或者你喺公园度一路行嘅时候咧，无意之间突然间有啲

蚊啊飞入眼里面，哇！嗰阵时咧就觉得非常之唔舒服啦，唔知点样可以赶走只蚊啦，因为只蚊咧就仿佛好似黐喺你嘅眼球表面一样。而呢个时候咧就交俾泪水啦。原来我哋人体咧好聪明噶，当只眼感觉到有异物飞入嚟掂到我哋嘅眼睛表面嘅时候咧，就会自自然然分泌出呢啲嘅泪水出嚟。嗱，咁你可以想象下，佢就好似一啲嘅水喉咁样啦，系啦，可以咁样幻想出嚟啦。然之后咁咧就湿润咗你眼嘅表面，然之后咧就会将呢啲嘅异物，譬如一啲嘅沙尘啦，或者呢啲嘅小昆虫啦，就随住呢啲泪水咧就会冲走咗。咁样嘅话，咁我哋嘅眼睛咪就会舒服好多咯。兼且原来呢啲眼泪咧，里面嘅成分亦都有一啲少少嘅消毒作用，让到我哋眼睛，就算你话啦，系啊，就算我哋空气当中咧有好多啲细菌啊、微生物啊等等各样嘢噶嘛，冇错啦，就系藉住呢啲嘅湿润嘅泪水，帮助我哋咧有少少消毒嘅效果喺度噶。所以话，如果我哋譬如话啊，只眼有少少湿湿地嘅时候，唔使惊，唔使担心。这个都是很自然的现象来的。很简单，用张干净的纸巾印一印眼角。这样的话，眼水也都会将眼里面的一些异物同一时间给你印一印就清走了。

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是雨是泪》。有啲人话，如果你觉得好唔开心啦，好想喊一场，但系又会担心俾其他人见到嘅时候，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嘅话咧，明白嘅。咁就话啦，嗯，紧要啊，你可以趁落雨天嘅时候咧，一路喊嘅时候，啲雨水又冲落嚟，其他人都分唔出究竟嗰啲系雨水定系泪水啦。系嘅，的而且确系咁样嘅。有阵时我哋都真系唔系几好意思，随便喺人哋面前喊嘅。咁但系的而且确流泪呢一个过程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咧，让我哋嘅情绪有啲嘅缓解嘅噃。有啲人话啦。当我哋喊紧嘅时候咧，原来系释放一啲积聚嘅情绪，包括悲伤啦，或者好愤怒、好嬲咁样啦，又或者好无助啦。而喊完之后咧，通常都会感觉咧心情系会平复一啲嘅。点解会咁样嘅咧？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啦，原来咧，当我哋喊紧嘅时候咧，系会刺激个大脑释放出一种嘢，就叫做内啡肽啊。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三个字啦？我就冇乜点听过啦。不过唔紧要，原来咧佢系一种天然嘅止痛剂嚟嘅。另外，亦都可以让大脑咧释放出另一种嘅释放嘅分泌剂，就叫做催产素啊。系乜嘢嚟噶？唔知唔紧要，因为我都唔知。但系原来佢有个别名嘅噃，个别名就系话拥抱荷尔蒙啊。哇！就咁听呢两组字嘅时候，我就会已经感觉到啦。嗯，系啊。点解啲人话喊咗出嚟会舒服啲呢？原来系同身体里面个大脑里面会释放出一啲嘅物质，让我哋感觉到咧冇咁痛啦，又或者系感觉到好似被呵护、被拥抱嘅感觉，令到我哋咧会有一种放松嘅感觉嘅。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会知道啊，有伤心嘅时候，拣适当嘅时候喊一喊啊。

陈百强的《眼泪为你流》啊，系啊，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呢种嘅眼泪系你为你最关心嘅人而流出嚟嘅。嗱，而呢种眼泪咧，唔一定净系代表系悲伤啦，可能系挂念啦，可能你会好紧张佢啦，而流出嚟嘅眼泪嚟嘅。嗱，的而且确咧，人喺唔同情况之下咧，会有唔同嘅情绪反应啦，喊系其中一种嚟嘅，尤其是当我哋面对一啲人生会好。会好大件嘅事情，譬如话亲友离去啦，或者身体变化啦，又或者可能有各种嘅原因啦，又或者系一啲你好着紧嘅事情，但系最终系失败咗啦。咁嗰一刻你可能会觉得好彷徨，唔知点算好嘅。好多人咧都会选择，其实好想压抑落嚟。点解会咁样呢？可能就因为觉得好唔想咧，喺人哋面前喊出嚟，觉得咁样咧，好似好失败啦，好似好懦弱咁样啦。但系的而且确有好多啲专家都话过啦，当你面对咁大压力、咁多嘅悲伤嘅事情嘅时候咧，喊出嚟咧，反而系有助情绪嘅抒发噶。尤其是如果忍住唔抒发出嚟嘅时候，可能会以其他嘅方式会表现出嚟。有啲人可能会失眠啦，有啲人可能冇胃口食嘢啦，又或者身体有其他唔同嘅唔舒服嘅情况出现。但系如果适当嘅时候将呢啲嘅情绪抒发出嚟，用喊抒发出嚟嘅话，可能反而会舒服一啲啊。

0: 知。杨采妮嘅呢一首歌《不会哭于你面前》。是啊，我哋呢虽则话明白到有阵时喊出嚟呢个心会舒服一啲，但係通常呢都唔会随便求其喺任何人面前喊㗎，尤其是喺啲公众场合啦，通常呢都会揀一啲少啲人嘅地方啦，又或者係只係喺自己信任嘅人面前呢先至会抒发呢一种情感嘅。而至于眼泪呢一样嘢又仲有啲咩冷知识呢，不如咁样啦，我哋而家首先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继续同大家分享啊！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师傅，
3: 乜嘢啊？
2: 请你将你毕生绝学都传授俾我啦，我好渴望成为强者啊！
3: 你可唔可以付出代价先？
2: 唔通系欲练神功，必先智啊？等等，我都系唔做强者啦。
3: 唉，必先出冲啊！想学师傅啲嘢，睇下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咪得咯。你又输咗啦，转头同师傅洗埋啲碗啊！
4: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5: 市民会望到，车cam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剛才讲到我们今天的7点歌单的主题就是眼泪的功效啊。对于眼泪的认识你又知几多呢？成日就说啲眼泪可以杀菌的。怎样杀菌法呢？原来眼泪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的，除了水之外呢，还有一些可以杀死一些细菌的一些成分。试想一下，我们每一天擘大对眼，然后在街上面接触这么多不同的空气，当中有一些部分就可能会有些细菌，这样这件事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如果眼睛作为这个灵魂之窗啊，经常接触到细菌的话都挺危险啊。咁所以眼泪啊，呢啲嘅泪水正正就可以帮手保护好我哋嘅眼睛，将空气当中嘅一啲嘅细菌呢就将佢杀死噶。咁样呢，我哋嘅眼睛呢先至冇咁容易呢会被细菌感染嘅。咁当然啦，冇一样嘢係100%。

白咧可以完全清除晒所有嘅细菌噶嘛。咁所以同样都系啦，都系嗰句噶啦。唔好咁随便捽眼啊！尤其是当我哋只手咧接触到其他嘅物件之后咧，其实手上面咧都有啲细菌喺度噶，唔好净系依赖啲眼泪就话啊，佢会帮我哋杀菌啊，唔得噶。除此之外，原来眼泪水都仲可以咧帮我哋身体咧排出一啲嘅毒素。哇！如果系咁嘅时候，当我哋喊紧啦，又或者系因为各种嘅原因有眼泪水嘅时候，原来顺便帮我哋身体排毒嘅噃，系咪好神奇呢？

张学友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Cry》，真系喊咁解啊！当年当卡拉 OK 兴起嘅时候，唔知道有冇人咧感觉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就会去到卡拉 OK， 然之后咧就点唱呢一首歌，将心里面嘅情绪咧都一一。

唱出嚟咧，系啊，有阵时咧都真系会发觉啊，有唔开心嘅事，好难话无端端咧会喊出嚟噶嘛，因为可能咧嗰一刻会觉得啊，未必适合啦，又或者唔知道点样发泄出嚟，咁嘅时候可能就一啲嘅歌曲啦，又或者一本书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就话啦，系啊，我有阵时睇翻啲旧相嘅时候，就会让到我有呢一种嘅情绪嘅表达出嚟啦，咁样嘅话就系可以系一个嘅催化剂，让到我哋咧嗰一刻系可以将我哋嘅情绪咧抒发一下嘅。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头先亦都有轻轻提过啦。其实喊呢个过程咧，都系让到我哋咧去舒放、去释放出一啲嘅压力嘅。亦都系因为当我哋喊紧嘅时候咧，身体咧会释放出一啲嘅唔同嘅分泌物啦，让到我哋嘅心情咧有所平复啦，亦都可以将啲压力咧有所释放嘅。甚至有啲朋友，尤其是如果你有戴太阳眼镜嘅话咧，你就更加知道，系啊，如果当你眼干嘅时候，有啲泪水滋润一下嘅话咧，视力都可以清晰一啲、舒服一啲㗎。

班人或者一家人遇到一啲嘅难关，遇到一啲嘅情况，而大家会忍唔住流眼泪嘅时候，其实呢一种嘅眼泪有阵时亦都会比语言更加能够表达到我哋嘅情感嘅。尤其是譬如话当双方有一啲嘅拗撬啦，又或者有啲误会啦，又或者过往咧可能谂唔到咩嘅方法可以打开呢一个沟通嘅缺口嘅时候，有阵时呢啲嘅眼泪可以让到双方都卸下心防，更加有机会带嚟沟通嘅机会，咁同埋可以让双方之间嘅误会，因此而有个嘅喘息嘅方法，喘息嘅空间，可以让我哋不如我哋倾一倾啊，不如我哋将呢个心结解开啊，呢一个亦都系一个沟通嘅时机嚟噶。当然人越大，我哋越知道应该喺乜嘢情况、乜嘢适当嘅环境之下，喺乜嘢人面前先至会流下呢一滴眼泪啦。

Clapton 嘅呢一首歌 Tears in Heaven。当日 Eric Clapton 作呢一首歌嘅时候，亦都系喺一个好悲伤嘅情况之下，系当佢嘅仔仔离世嘅时候，佢作咗呢一首歌。我相信佢一路作嘅时候，一路都好希望藉住呢一首歌，将佢嘅眼泪透过歌曲、透过歌词、透过旋律咧消散发出嚟，可以将佢心里面嘅嗰种郁结咧去抒发，可以透过眼泪，可以透过歌曲，其实呢一样嘢亦都系每个人唔同嘅选择。无论点都好，如果有唔开心嘅事情嘅时候，无论你会选择流眼泪又好，又或者揾一位你信任嘅人去倾诉都好，最紧要知道点样去好好咁样舒缓翻你自己嘅情绪，呢样好紧要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7:53，接近54嘅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健步行。一，好多听众都知道思静好鍾意跑步，不过如果有朋友话我知想开始做运动嘅话，我都会先建议佢按个人体能同埋喜好嚟选择，而其中一项可以考虑嘅就係健步行啦。健步行可以话係一项男女老幼都能够参与嘅体能活动，属于低撞击性嘅带氧运动。相对于跑步嚟讲，健步行较跑步所承受嘅下肢撞击力为低，参加者可以按个人能力随时随地进行，如果能够持之以恒，既可以改善健康指标，提升体适能状态，亦都有助于培养规律性同埋个人意志。健步行有咩好处呢？持续嘅健步行锻炼能够有效改善一系列嘅健康指标，包括有加强体质同埋免疫力啦，加强心肺功能啦，延缓骨质老化，促进骨骼生长，改善关节的血液循环，让更多氧气和养分供应，增加关节的抵抗力。另外还可以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和肌腱力量，有助改善关节炎病况，同时间亦都可以帮助年长人士变得更加强健，减少因为移动而跌倒的机会。你可能会问，我日日都是散步的啦，咁算唔算係健步行呢？我哋下个礼拜再讲啦。

的夏日倾情。好啦，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诗静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正在哈萨克访问的李家超和随团内地企业代表会面时表示，今次出访目的是要将大门打开，内地企业就将小门和窗口再打开，一同打开一些各自的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和内地企业代表会面的短片，他预祝今次出访成功。有内地企业代表说，今次一起拼船出海是内地和香港的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形容是非常高效的一次。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说，特区政府的声誉在全球非常响当当，十分期待今次出访可以让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生意做得更好。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为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与当局磋商。他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 3%， 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預計，當北部都會區建設完成，區內人口增加將會帶來大約50萬新用戶。港燈宣布推出住宅電動車按時段電價收費機制，鼓勵客戶在非用電高峰時段在居所的停車場為電動車充電。客戶即日起可以透過港燈網上通平台申請採用新機制。每日凌晨2点至早上6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18.7仙。

0: 至少两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在风暴吹袭下，那霸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截至下午三点，冲绳县共有三万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预料长尾听日至后日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北纬26.5度、东经127.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噶，一带稍为行车缓慢。另外喺新界区啦，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慢线重开翻。不过同一方向嘅较前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快线有另一宗的交通意外，龙尾是塞到过去沥源村的了。咁就系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沥源村。另外较早前大涌道左转荃湾路九龙方向支路的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那段仍然比较繁忙的。晚间封路同大家预告下啦，在启德的成恩里是有工程的，由稍后的9点直至听朝6点，成恩里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铜锣湾都会有工程啦，由稍后的10点直至朝早6点，加路连山道南行去大球场方向，介乎礼顿道至到棉花路南行线是封闭，同时沿住礼顿道去摩利臣山方向的车辆是禁止驶入近住礼顺大厦的部分行车线，以及是禁止在近住边灵顿街的路口左转入去加路连山道。经过以上路段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一次过洗，悭水。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我是诗，
6: 我是歌，
5: 我哋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6: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5: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6: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嘅世界。
7: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6: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掌进课程试情歌，而我是圈圈洪艺圈。大家好，在我身边就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星期一的晚上我们又来跟大家一起在试情歌二度见面啦。不经不觉温老师，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去到第十课了。
1: 是啊，
0: 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不同的诗人的作品啦，就由胡适啦、徐志摩啦、闻一多啦，到大望舒啦，每一首诗都有佢独特嘅故事同埋情感。
1: 系啊，嗱，我哋之前咧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唔同风格嘅现当代新诗啦，同埋由佢哋改编嘅动听歌曲。今晚咧，我哋会为大家准备一首可以话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篇幅极之短小，但系嗰个意蕴咧非常丰富。短短的四句已经成为经典，是足以令无数读者咀嚼一生的。
0: 篇幅极之短小，到底有几短呢？
1: 就是得四句咯。
0: 吓，就是得四句咋？四行字就可以成为到经典，咁真系好考诗人的功力。
1: 系啊，嗱，呢一首诗就是卞之琳的《断章》。
0: 嗯，
1: 《断章》呢一首诗虽然短短四行啫，但系意境咧好深远。历来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歌入面最具代表性的短诗之一。
0: 这一首诗后来还被改编成为广东歌曲，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更加是经典来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深入了解下卞之琳的生平、断章的写作背景，怎样去欣赏这一首诗，以及这一首诗怎样变成一首动人的歌曲。我哋首先从卞之琳嘅生平开始讲起先啦。
1: 好啊，嗱，卞之琳咧就1910年出世，祖籍咧系江苏嘅溧水，曾经用笔名桂玲嘅。咁佢系咧中国著名嘅诗人啦、评论家同埋文学翻译家，就被公认为咧新文化运动重要诗歌流派新月派嘅代表诗人之一啦。
0: 我哋之前有介绍过新月派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强调诗歌的形式美、音律和谐，代表人物就包括有徐志摩、闻一多等等的。
1: 卞之琳亦都是徐志摩的

0: 学生嚟嘅，佢嘅诗歌风格咧，好明显系受到咧徐志摩唔少嘅影响嘅。
1: 嗯，
0: 卞之琳1929年咧就入读北京大学英文系，1930年咧就开始写诗嘅。去到1936年咧，佢就同李广田同埋何其芳咧系一齐出版《汉元集》，所以呢三个人咧就被称为咧汉元三诗人嘅。
1: 嗯，
0: 咁卞之琳嘅主要诗集咧包括咗《三秋草》啦，《汉元集》啦，《虞牧集》、《卫鲁迅集》同埋《十年诗草》等等，佢嘅译作亦都有咧《阿道尔夫》同埋《哈姆雷特》等等嘅。
1: 咁佢嘅诗歌风格有咩特别嘅咧？
0: 嗱，其实佢早年嘅诗作咧，大多数系表现咧对现实社会嘅不满，
1: 嗯，
0: 同埋揾唔到出路嗰种苦闷啦，所以情感咧系比较抑郁嘅。佢嘅想象系好微妙，用字亦都好精简，甚至有啲咧系晦涩难明。不过咧，抗战爆发之后咧，佢嘅诗风咧就变得好开阔同埋好明朗嘅。
1: 听落咧，佢嘅诗歌都几有深度，唔单止系抒情咁简单啦，而系带住一种哲学思考。
0: 正确嘅，今日咧我哋重点探讨嘅段章，正正就系佢哲学思辨最突出嘅代表作。
1: 我哋不如讲下段章呢一首诗啦。温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一首诗嘅创作背景呢？
0: 嗱，段章就写喺1935年嘅10月。嗱，据卞之琳自己讲咧。呢四行诗本来其实是一首长诗里面的一个部分来的，但他写完之后呢，觉得整首长诗得这四句是最令他满意，于是呢他就抽了出来独立成章，所以个题目呢就叫做段章。这个段字呢就是由完整的长诗抽出来的片段的意思。另一方面呢，亦都是可以解做呢未完成啦，或者是遗憾的意思的。咁係人類內心嗰份失落嘅難以言傳嘅情感，咁而呢一份嘅內心獨特嘅感受，往往係能夠咧觸動人類內心最柔弱嘅地方。
1: 原來段章個名係咁嚟嘅，咁詩人寫呢一首詩嘅時候，其實係想表達啲咩咧？
0: 嗱，卞之琳自己咧就曾經解釋過，話佢當時咧好中意諗一樣嘢。就是世间人物事物之间的息息相关啦，相互的依存和相互的作用啦。咁佢话咧，人可以看风景，也可能自觉不自觉点缀。

0: 了风景。人可以见明月装饰了自己的窗子，也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别人梦境的装饰。嗱，咁佢嘅意思咧，其实就系着重喺嗰个相对嘅上面嘅。
1: 几得意，相对即系简单啲嚟讲，你睇人，人哋睇你，你装饰人，人哋装饰你。
0: 圈圈讲得冇错。嗱，喺宇宙以至整个人生嘅历程当中咧，一切都系相对嘅，又都系互相关联嘅。主体可以变成客体啦。客体又可以变成主体，呢种嘅相对性咧，就系断章嘅核心嘅哲学嘅。
1: 到底点样相对性呢？我哋不如嚟听一听呢首只系得四句嘅诗啦。
2: 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3: 作一首诗是心声，
4: 唱一段歌是情意。
3: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5: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4: 主持温兆武、吴艺轩。
1: 听完只系得四句嘅断章之后咧，又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节目啊！嗱，断章第一句咧，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好简单直接嘅。但系第二句，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就突然之间转咗一个角度，令到人哋意想不到啊！
0: 系啊，嗱，诗嘅前两句咧，系一幅日头游人睇风景嘅画面，虽然写嘅系看风景。但系笔墨咧，并冇放喺对风景嘅描写嘅上面，只系不经意咧咁写出咗嗰座桥啦、嗰座楼啦、嗰个睇风景嘅人啦，以及咧由此你可以联想到嘅流水啊、游船啊，或者系柳树等等。佢就好似淡淡嘅一幅水墨画咁，将若隐若现嘅背景留喺想象嘅入边，而将画面嘅重心咧就落咗喺桥上边嗰个睇风景嘅人，同埋咧。楼上面嗰个人嘅身上，
1: 哇，好似电影镜头咁啊！由桥上嘅你一转就见到楼上有人喺度望住你，呢一个角度嘅转换咧，真系好巧妙啊！
0: 冇错，嗱，嗰个站在桥上看风景嘅你咧，面对住眼前嘅美景，可以话系全神贯注。嗱，呢个由佢注意唔到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嗰个侧面嘅描写入边咧，你就可以咧睇得到嘅。耐人寻味嘅地方就系、是、嗰、那个好明显，亦都系为看风景而喺楼上嘅人咧，喺高楼上面眼里面所见到嘅，竟然唔系风景，
1: 哦、
0: 而系嗰个咧站在桥上看风景嘅你。
1: 咁楼上嘅呢一个人，点解唔睇风景，专系睇你咧？系咪钟情于你啊？
0: 呢、这个楼上人点解唔睇风景，专登睇你咧？系乜嘢？深深迷住佢对眼，系乜嘢深深打动佢嘅心？嗱，呢个我哋真系不得而知。呢种嘅耐人寻味嘅睇咧，可以话系风流韵直，佢使到嗰个原本好自然嘅画面咧，即时变得咧好摇曳生姿，幻化出咧好多好有情趣嘅戏剧性嘅场面出嚟咯。
1: 好浪漫嘅感觉啊，好似咧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咁啊！一个就好专注咁样欣赏风光啦，一个就中意睇人咯。
0: 嗱，就系咁样，嗰、那个专注风景嘅你咧，可能系一个英俊潇洒嘅少年，而另外一个钟情睇人嘅楼上人咧，亦都可能系一个咧知音难觅嘅多情少女，一个真系专注咧欣赏嗰个风景。一个咧就含情脉脉，嗱呢度就系诗人所谓嘅相对啦。你以为自己系观察者系主体，但系喺另一个角度嚟讲咧，你同时都系一个被观察嘅对象，系一个客体嚟嘅。嗱呢一种嘅主客之间嘅转换咧，就响一瞬间就发生咗，
1: 真系好戏剧性啊！咁第二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又有咩含义呢？
0: 嗱，第二节嗰个场景就转到夜晚，月光照入你嘅窗，系点缀咗你嘅视线。嗱，呢个时候咧，你系主题，

0: 明月就是客体。但是原来你自己呢也都不知不觉间走入了另一个人的梦境里面、成为另一个人梦入面的点缀。这一次呢你又由主体变成为客体。
1: 即是兜兜转转，我们以为自己很重要，但是其实只是人的生命里面的其中一个装饰。
0: 诗人就用短短的四行断章，是充分表达出人物那个内心的情思，同时亦都是包含着很深广的哲学象征意义在里面。明月装饰你的窗，你是主，明月就是客。但你又装饰别人的梦，于是呢主客就这样逆了位了。
1: 有人说断章是爱情诗，又有人说是一首哲学诗，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多解读的呢？
0: 断章的主题其实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的，我们大概可以简单分为是表层性的主题和哲学性的主题去理解这首诗。
1: 表层性的主题是什么来的呢？
0: 其实表层性主题就是单看那个字面、你就可以直接去意会到诗里面的意思。诗里面写桥上人对风景是一片心情，以及楼上人对桥上人无限的想象，是构成了戏剧性的场面。之后又有人认为桥、楼、月、窗和梦这些字，这些要素是中国古代诗词里面男女之情常见的意象来的。
1: 咁哲学性嘅主题又系点呢？
0: 哲学性嘅主题咧就比较多人去接受嘅，人同人之间咧，物同物之间系相辅相成嘅。咁喺断章入边咧，看同被看，被装饰同装饰别人，主体同客体系相对嘅。喺同一时空嘅框架入边咧，主体可以系客体，而客体亦都可以成为主体。
1: 哇，温老师我好乱啊，又主体又客体，可唔可以有一个例子解释下？
0: 用返呢首诗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呢度嘅你係由確定嘅主体嘅视角去睇风景，有一定嘅確定性或者係主体性喺里面。而喺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呢一句，明月係向你或者係为你而存在嘅。呢度嘅你呢亦都係有明確嘅確定性或者係主体性。好显然呢，呢首诗两节之中嘅第一句都係显示出某种確定性嘅喜悦喺里面嘅。
1: 温老师你就解释咗第一句啦，咁第二句又係点呢？
0: 而两节之中嘅第二句呢就係对確定性嘅消解。我哋睇返，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然后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呢两句你在第一句是得到的确定性，又比这两句相对化和客体化，确定性的喜悦就可以演变成为相对性的悲哀了。
1: 即是说你原本是主体，但是突然变成了被看的对象，被装饰的客体，这一种的身份转换就是相对性的体现了。
0: 圈圈你完全正确、
1: 在
0: 这首诗里面呢，我哋可以领略到咧，就系悲哀啦、感伤啦、飘忽同埋凄清嗰种好复杂嘅情绪。但系另一方面咧，你又可以由呢一首诗入边咧，去领略到咧宇宙万物，包括同现实人生息息相关嘅一啲哲理性嘅思考。你从而可以得到咧某一种人生嘅安慰。其实关于呢一首诗嘅解读咧，当年文学界咧都有过一场咧好有趣嘅交流嘅。作家李健吾咧，就曾经评论过这首诗，他说断章这首诗是寓有无限的悲哀，是着重在装饰两个字上面的。
1: 但是卞之琳说自己的诗是着重在相对上面，那他们有没有冲突
0: 的？对于两个人的分歧，卞之琳就回应说他写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着重装饰的悲哀的，他始终是强调自己是着重在相对的哲学上面的。不过呢，李健吾都很有风度地说，我的解释并不妨害我同意作者的自白，而作者的自白亦都不妨害我的解释，与其看成冲突，不如说是相成之美。
1: 即是说两种解释都可以并存啦。
0: 好诗就是这样，以一个开放式的象征描写，不同人看有不同的感受的。有人可以看到爱情的错过，有人可以看到哲学的相对，也都有人可以看到人生的悲哀。所以苏轼都说好诗是不厌百回读，你读得多

0: 会有更多的不同的领会的。
1: 哇，温老师，讲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一句诗呢，我的脑海里面就一直盘旋一首很经典的广东歌啊。
0: 我当然知道圈圈你在想哪首啦，应该是郑国江填词的《不装饰你的梦》。
1: 原来这首歌跟卞之琳的断章是有渊源的哦。
0: 是啊，郑国江自己讲过呢，几十年来呢都有个习惯，就是喜欢将平时看到想到的零碎句子记录低，是成为日后创作的灵感。就好像他看到卞之琳断章里面《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两句，他觉得很有感觉，于是就启发了他后来写成《不装饰你的梦》这首歌。
1: 原来填词人的灵感是这样累积回来的，这首诗真的很伤感啊。一开始就说，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宁愿我携着忧郁归去，像刚消失那阵风。真是唱到人心都痛埋啊。
0: 这首歌的主题其实是讲一种无私的爱和成全，成首歌表达了一种不想占有只想成全的爱情态度。你试下代入主角的心境，他知道对方的心已经不在自己那里，但是他不愿意用占有或者是死缠难打的方式去强留对方。相反，他选择自己静静地退场，让对方可以在自己的梦里面自由自在地生活。歌词是反复问，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其实是写出了主角内心那种不甘心，但最后他宁愿自己的心是再长期地痛，都不想打扰对方的幸福。
1: 哇，这样听下去虽然都是悲哀的了，但这种悲哀就多了一份尊严和温柔。
0: 是啊，郑国江将原之那种不确定的悲哀就变成一种主动选择的牺牲和成全。歌词入面的主角知道对方的心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不想再被戏弄，不想再只是做一个点缀，所以他选择是不装饰，选择好像风那样去消失，将叹息和笑声都留在对方的梦里面。
1: 明白了，即是既然我做不到你现实的主角，我又不想委曲求全，只是做你梦里面的装饰，那不如我彻底地退出了。
0: 郑国江的词风真的很文雅的，句式很整齐，节奏感很强，整首歌完全是没有写到分手两个字，但是处处都是流露出感情消逝之后那种的虚无和惆怅。
1: 跟断章的原著相比，哪个作品更加打动温老师你啊？
0: 这个真的见仁见智。断章的美是在于它的留白和开放性，你可以代入很多不同的情感，它是一种朦胧哲学性的美感来的。而不装饰你的梦就将这种情感是具体化和戏剧化，是变成一个很立体的爱情故事，主角的挣扎和抉择是很容易令人产生共鸣的。
1: 今日呢就由卞之琳的新诗断章就讲到郑国江老师填词的不装饰你的梦啊，真是一场好圆满的文学和音乐之旅啊。由探求宇宙万物相对互存的一个哲理啦，落到去凡尘俗世之间呢无私成全的爱情哦，实在令人哋好多的反思啊。
0: 是啊，希望大家听完今日的节目呢，无论是企喺桥上看风景，定是在别人的梦中去流浪，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心灵的平静和超越。
1: 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蔡国权主唱的《不装饰你的梦》。这一课的诗情歌意就来到这里了，圈圈和温老师在这里跟大家讲声
0: 拜拜。

0: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1: 诶，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力介绍翻。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0: 咁我都打1872312玩游戏先。
2: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嘅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嘅故事又系点咧？
3: 咁我自己都系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嘅问题，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系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2: 今个星期日中午12:00，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等文仪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嘅故事。
4: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长进课程。解密秦朝，
5: 欢迎收听今晚的长进课程解密秦朝。主持方面有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6: 你好啊，玫瑰。
5: 哎，又一个星期啦。上回我哋咧就讲到咧韩国嘅韩非之死啊。而咧今次咧我哋要讲嘅呢一个话题咧，其实好重要嘅，喺秦国统一六国最关键同埋咧最艰难嘅战役咧，就系灭呢个赵啊嘛。之前都提过啦，其实赵国咧本身国力咧都系唔错噶，到底咧秦王用咩方法去灭赵咧？最终
6: 咁其实喺灭赵之前咧，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呢个韩非之死咧，咁就系第一步秦始皇咧就拣系拣最容易灭嗰个人灭咗先，就系灭韩。所以灭韩喺史记入面嘅记载系最少嘅，差唔多系咩过程都冇，十几个字就讲完，就系因为太容易灭啦。
5: 因为易到太紧要，所以冇乜着墨，
6: 冇咩好讲嘅，直情。好啦，灭咗佢之后咧，下一步就要喐赵。咁啊，赵就秦国都想喐佢好耐噶啦，因为我哋讲咗两集啦，系嘛？之前讲长平之战啦，
5: 跟住仲有邯郸之围啦。
6: 咁但系赵国都未死得去，秦始皇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整死佢。点解赵国最后都会死咧？咁我哋首先要提一个人咧，就佢就廉颇。
5: 名将嚟嘅，
6: 你都会好熟悉廉颇啦，就系因为同蔺相如嗰个关系啊嘛，
5: 有个负荆请罪。
6: 但系你有冇谂过负荆请罪完之后，廉颇去咗边？其实咧呢、这个就反映咗赵国有几腐败。表面上大家就好开心 ，happy ending， 哦，负荆请罪，咁佢同蔺相如做咗好朋友，从此就共同为赵国服务
5: 卖命啊，系啊。
6: 但系咧，实际上咧呢、这个赵孝成王啊，即系我哋喺《寻秦记》入面嘅黎比得扮演嘅角色咧。就唔係一個好識貨嘅君主嚟嘅。長平之戰咧，佢就係換咗一個紙上談兵嘅趙括
5: 啊嘛，
6: 就取代佢。咁啊好啦，後來咧又請翻佢翻嚟，都係覺得啊呢、這個廉頗都係重要嘅，俾翻佢做啦咁。咁但係冇幾耐咧，呢、這個趙孝成王咧就死咗啦，就由佢個仔咧趙道襄王咧繼位。咁呢個人咧。就聽信谗言咧，都係覺得佢都唔係好忠心或者好幫到手做嘢，就揾一個叫洛成嘅人咧，就準備取代佢。咁廉頗呢個人咧，個脾氣又好差嘅，喂就想揾人取代我，就竟然先發制人就主動發兵就打走呢個洛成。但係佢都覺得自己，哎，我都玩大咗，
5: 唔係自己人嚟嘅咩？佢打翻自己人，
6: 係啦，即係佢就係、是。佢個人脾氣唔好咯，就係你要揾人取代我，我打走
5: 你。打走你，
6: 但係突然間佢又後悔喎，佢都知道咁唔得嘅，始終有啲皇命不可違啊嘛。咁唔得啦，今日被逼咧就要出逃，就唔留喺度啦，就去咗呢個魏國。咁啊，成日俾秦國打啦喎，呢、這個趙國冇咗個良將嘛。咁於是咧，趙王又後悔，就想揾翻佢翻嚟，就派使者去魏國睇下佢身體狀況，因為廉頗都老啦。點知呢個使者咧
5: 又唔中意佢啊，
6: 就收咗。一个 叫做國開嘅奸臣嘅賄賂，因為國開呢其實在電視劇你見不到他乜滯，但是呢其實在《尋秦記》呢本小說原著都是有呢個人物嘅，就俾咗一大筆錢嘅，即係你幫我唱衰佢。咁呢個使者就去揾廉頗睇下佢個身體狀況，咁你循例都要去睇下嘅。咁廉頗呢就為咗表現自己身體好呢，就食咗一斗米，食咗十斤肉，仲可以騎馬，著埋盔甲咁樣去表演。那個使者返嚟同阿趙王講咩呢？哦，阿廉將軍雖然係老啲，其實佢飯量都幾好嘅，不過後面講咗一句，不過呢我同佢即係食咗一餐飯咁大把呢，佢去咗三次大便喎，咁咪即係唱衰佢，即係話佢呢其實老態龍鐘啦，咁所以趙王就覺得佢都係老啦，唔用得啦，咁廉頗就冇咗個晉升嘅返返嚟為祖國服務嘅機會就冇咗啦。咁然後呢冇幾耐，因為魏國亦都係唔信用佢，咁楚國就覺得佢係名將呢，招咗佢過去楚國，咁但係佢都立唔到咩功勞，因為佢覺得楚國嘅軍紀唔好，佢啲士兵都系唔够赵国好用，佢都系一心想翻翻去赵国，但系报国无门咧，就郁郁而终，就喺楚国就冇咗。咁所以我哋叫战国四大名将咧，呢、這个其中之一就系咁样嘅下场。你哋见到赵国嗰个政治咧系非常之腐败，
5: 好多小人，好多人羞愧。
6: 系啦，咁啊第二次咧就系、是、一个叫李牧，嗱李牧咧电视剧版系有嘅，
5: 呢、這个名将啦、
6: 啊，其实咧就系、是、啊。你如果大家睇過《尋秦記》電視劇咧，佢就係阿趙牧嘅死對頭嚟嘅、就李牧咧，就係、是、當年呢、這個即係阿林峰做嘅趙盤嗰陣時咧，就話要認佢做契爺嘅。咁但係當然呢啲係虛構嘅啦，呢、這個人咧係真係有嘅。咁佢咧同匈奴人打仗咧就好叻嘅。原本咧佢就一路起堡壘，然後就派啲間諜咧睇，一有匈奴人嚟搶嘢咧，就即刻閂翻入去個堡壘度，就唔准出戰。边个出战咧就斩边个。
5: 哦，佢唔俾出战嘅。
6: 系啦，佢唔俾出战，即系佢一味就系做侦察，系啦、
5: 哦、
6: 就点火，举火为号，即、系有敌人举火，咁然后就翻翻嚟。咁咧就几年咧，匈奴人一样嘢都抢唔到。但系咧呢、這个赵孝成王咧就觉得冇胆，即系呢个人唔得，系咪？但系而且虚耗好多物资啊，日日都劏牛劏羊俾啲士兵食嘅，就训练佢哋射箭，但系又唔俾佢哋实战。个个都觉得佢冇胆，匈奴人又觉得佢冇胆。
5: 但佢冇损失啊，起码
6: 冇损失
5: 咁用呢个方法，
6: 冇耐性嘅。因为赵孝成王就换咗佢，即系呢个人唔得。咁、那个接替佢嘅人咧，就梗系表现英勇咧，
5: 打啦，梗系
6: 点知成日都输嘅。赵孝成王啊，死死地气，请翻佢翻嚟。咁但系佢话我病咗，我唔舒服，
5: 佢嬲啊嘛。
6: 咁啊，赵孝成王咧就话唔得。你病你都要去前線嘅，最多你喺前線休養啊！我又唔係叫你親自衝上去同人打交嘅，你啲都係休養嘅啫。咁佢話你請我嚟都得，佢話但係我都要照翻以前我嗰個辦法做嘢先得，即係叫你唔好干涉我。咁你朝下成王嘅，梗係要應承啦。咁於是呢又過咗幾年咧，用同樣嘅辦法，又係餐餐大魚大肉俾啲士兵，而且好大權力嘅李牧鎮守嘅地方係可以截留當地嘅税收咧，係俾啲士兵去用嘅。即系佢喺嗰度賦予佢大權，結果就練得都好叻啦，因為成日練習射箭。咁李牧過咗幾年，覺得時機差唔多咧，就準備咗千幾架戰車，然後咧就有十萬個射箭好叻嘅騎兵，五萬個步兵咧，咁咧就為咗引誘匈奴人襲擊咧，就派咗幾千個百姓出去咧，就係放羊啊，即係引佢哋嚟搶，然後自己就派好少兵去保護。咁匈奴人系啦，嗰啲匈奴人抢到就好开心，就以为真系好渣嘅李牧，就派大军嚟打。点知咧呢、這个时候李牧就唔再匿喺堡垒度啦，就左右两边就包抄啲匈奴嘅士兵，又出战车，又战马，又步兵咧一齐袭击咧，就打到嗰啲匈奴人咧就结果就十几年都唔够胆咧，就再侵略，仲顺手灭埋其他啲东胡啊呢啲咁嘅少数民族咧，俾佢消灭埋。
5: 嗯，咁其实听落咧，李牧呢个人咧，佢其实个脑系 keep 住咧谂住一啲布局咁样噶，同埋佢个人都好有耐性啊。
6: 系啊系啊，
5: 因为佢都等咗咁耐，然后先趁匈奴咧佢松懈，就用呢个计划咧就将佢包抄。
6: 因为佢掌握到阿 Rose 你嘅金句啊嘛，谨慎步得千秋时，所以佢就成功咗咧，就实行呢一个战略。
5: 系啦，因为。 為咧，其實無論係人生當中啦，又或者係即係戰役裏邊咧，其實咧謹慎咧真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喺呢件事，我哋睇到李牧咧，佢見到時機成熟，佢好精心策劃咗呢一場反擊戰咧，其實都彰顯到佢嘅功力喺度噶噃。
6: 係啊，係啦。咁但係咧，成個趙國就靠佢一個人頂住，但係好可惜咧。呢、这個趙國咧，因為佢個國力年年征戰咧，你睇長平之戰又死咗四廿幾萬人，然後你邯郸之戰咧，你雖然贏，咁但係咧損失亦都係沉重嘅。咁而嗰啲君主咧，你見到有兩個咧，頭先我講嘅無論趙孝成王啊、趙道襄王咧，其實都係啲昏庸嘅君主嚟嘅。咁所以靠佢一個人咧，都好難可以頂得住。咁而趙道襄王冇幾耐咧。又死咗，就仲衰就换咗一个叫做赵王千，
5: 系
6: 佢个细仔嚟嘅。赵王千系咩人呢？你都好奇怪，点解唔俾大仔做，俾细仔做呢？原来佢阿妈咧系一个做过昌丘嘅寡妇，嫁过俾即系赵国嘅皇族。咁其实出身咧
5: 系
6: 好卑微嘅。昌丘咧，即系我哋现代咧，又佢又既可以系一个表演艺术嘅歌舞姬，都有可能咧系提供埋性服务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李牧就覺得咁樣嘅人咧，唔應該咧嫁入去，即係做個君主嘅老婆，再做埋皇后添。咁但係呢個趙道襄王其實太過好色，就唔理。咁咧仲同佢生埋個細仔。呢、這、一個趙道昌后啊，因為佢做個昌丘，所以我哋叫做趙道昌后咧，佢個谥號嚟嘅。咁咧就陷害皇后同埋太子，就為咗要自己嗰、那個就坐埋佢個位咧，同埋係俾自己個仔做太子咧。咁結果呢個趙道襄王既好色亦絕情咧，就竟然將即係皇后同太子都廢除咗。
5: 佢竟然咁狠心。
6: 係啦，但係呢個趙王千咧，亦都係一個品行好差，同埋咧是非不分嘅人。我相信係同佢嗰個家教好差係有關。
5: 系，
6: 即系赵国喺咁嘅手上咧，灭亡就难以避免。
5: 嗱，咁所以啱啱讲到阿赵王千就品行差啦，咁到底佢点样咧促成呢个赵国灭亡咧？同埋到底李牧之后咧又发生啲咩事咧？我哋阵间歌节咧翻嚟再讲。
4: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5: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有冯天乐博士，仲有玫瑰喺度。
6: 系
5: 冯博士啊，我想请问咧，到底赵王千啦，虽然咧话佢品行好差啦，但系佢应该会做咗啲嘢先会导致到赵国灭亡嘅噃。
6: 咁其实点解会灭亡咧？就好简单咧，就系、是、因为。又是听信奸臣国开的谗言的。
5: 又是国开
6: 的、啊。是啊，同一个人来的其实。
5: 是。
6: 那为什么呢？因为王翦呢就是秦国派来呢就是灭赵的。
5: 嗯。
6: 那但是李牧同他呢就相持了成年呢王翦都拿不到什么便宜。即是李牧这个人呢就算我不能够主动袭击你呢但是我守是守得住的。那么无奈性了秦始皇即是觉得这样搞到几时呢这样。咁而呢个秦始皇咧有一个国策咧，就系、是、由呢个叫做魏缭嘅谋士系献俾佢，就话其实你要兼并天下咧，就一招就得噶啦。你咧就有300,000两黄金咧，你就总之边个可以收买嘅就收买佢、
5: 哦，
6: 即系喺六国嘅众臣啊，然后收买唔到嗰啲就暗杀佢。
5: OK，
6: 但系呢个魏缭咧。好似识睇相咁嘅，佢就话呢个秦始皇嘅人咧，嗰把声好似豺狼咁，只眼又好长嘅，
5: 只奸啦，
6: 嗰个胸咧就生咗只个鸡胸咁样嘅。总之就系话咧呢种人咧，佢话好难可以同佢长期相处。佢话因为佢对佢好好噶，秦始皇即系食乜嘢咧，即系我食乜你食乜、
5: 哦，
6: 我着乜你着乜，即系同佢用一样嘅礼节，平等嘅相待嘅。但系咁样反而令到魏缭仲惊啊！佢话呢个人咧，佢要求你嗰阵时，佢咩都得。但系越系摆得自己姿态咁低嘅人，一旦成功咗咧，食人都似嘅。
5: 越系凶狠啊！
6: 所以咧，佢决定想走佬。点秦始皇都防定你不辞而别嘅啦，捉翻你翻嚟
5: 。
6: 但系咧就照俾高官你做，即系就上卿俾你做，但系就唔俾佢执行佢所献嘅策略，因为觉得佢唔忠心。于、哦、是呢条桥咧。即系收买兼暗杀呢条桥咧，就是、具体嘅执行人就交俾李斯去做。呢、这个就系秦始皇厉害嘅地方啦。用你嘅桥，但我唔信你，我揾第二个人做， 但係為咗表示我呢個人咧係好尊重人才咧，你走我又唔俾你走，
5: 留你喺度，
6: 我仲要俾個高位你做。但係呢一啲人咧，嗰啲橋係好犀利嘅。咁呢個秦國嘅橋咧就係咩咧？收買國開咯，錢啊嘛，見錢眼開啊嘛。咁收買佢國開咧就唱衰李牧，就係呢一個。其實李牧同佢個副將咧係司馬相咧係秦國嘅內奸嚟嘅，佢係會作反嘅。咁於是咧呢、這個趙王遷咧就要罷免佢。即系要夺佢兵权，揾一啲叫赵冲啊，同埋颜徐呢两个人咧就接替，即系李牧同埋司马相。咁李牧咧就觉得以国事为重咧，就唔肯交出个兵权，即系抗命咧。
5: 因为佢觉得咧仲喺度抵抗紧阿秦国噶嘛，顶紧噶嘛。
6: 咁而呢个赵王迁竟然咧就抠佢唔注意嘅时候，将佢秘密逮捕咧，系处死咗。我哋讲个战国四大名将咧，两个喺秦国，两个喺赵国。而呢个赵国呢，一个就将佢排挤到佢报国无门，一个仲将佢杀埋。三个月之后呢，赵国就灭亡咗，赵王迁呢亦都系变成咗秦国嘅俘虏。咁于是我哋要问，哇，咁请问佢阿妈去咗边呢？因为史记冇讲㗎嘛。但係如果我哋睇一本叫列女传嘅书呢，其实李牧之死亦都系同佢呢个赵悼昌后即系赵王迁嘅妈妈系有关嘅，因为正如我之前同你讲过，李牧系反对过佢嫁俾先王做老婆噶嘛，所以咧，当佢听到啊，即系国开嘅谗言咧，佢都认为喂李牧都系靠唔住，所以佢亦都系有叫个仔咧系杀死呢个李牧噶。咁嘅情况之下咧，嗰啲赵国嘅大夫咧，即系嗰啲冇死到啊，冇俾秦国俘虏嗰啲咧。就好憤怒佢呢個行為啊，就覺得趙國滅亡咧係佢有好大責任嘅，所以就將佢咧係殺咗佢，而且將佢全家都殺曬嘅。
5: 哦，
6: 咁所以佢就冇俾秦國俘虜咗，而係俾啲趙國嘅遺臣咧係殺死，而趙國最後咧呢啲大臣就用。

0: 拥立咗即系废咗个太子咧，就去代呢一个地方咧，就重新称王，要复兴赵国，就叫代王家。
1: 系
0: 咁，所以你见到赵国嘅灭亡咧，其实啲两母子咧嗰、那个责任系非常之大。
1: 所以咧就系因为有啲私怨咧，咁所以咧阿赵王迁咧就要李牧咧要死
0: 啦。
1: 同埋其实咧李牧咧会唔会系当时嘅一个精神嘅存在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知道李牧系咁劲嘅话，啲士兵又知道呢个精神系存在嘅话咧，其实我谂都可以即系撑耐啲噶嘛。
0: 冇错啦，其实因为李牧嘅地位系咁高，而且李牧的确系一个冇乜点输过嘅人，对匈奴又好，甚至以前秦国入侵过佢，佢都系顶得住。咁但系当然咧，我亦都唔相信，只要有李牧，赵国就唔会灭亡。因为一个国家灭亡，通常都系佢有千疮百孔，就靠一个人你就顶。不过咧，李牧唔死咧，就起码顶多可能系十年八年。
1: 系啊，
0: 李牧一死咧就三个月咧，赵国就垮掉咗。因为赵国嘅问题就系三代君主，希望我哋见到连续落嚟，一个比一个水平低，无论赵孝成王，然后就赵悼襄王，然后赵王迁。唔單止唔識用人才，最後仲剷走埋啲人才，整死埋啲人才。而趙國嘅土地呢，亦都係越整越少嘅。由趙孝成王開始，我哋之前講邯郸之圍都講過，信陵君因為派兵救咗佢，薛符救趙，咁佢就會將好多重要嘅城市就封咗俾信陵君。
1: 佢
0: 封咗俾人，咪即係你自己國土咪
1: 萎縮
0: 咯。譬如佢齊國有個將軍打仗好叻，叫田丹咧，咁佢為咗爭取佢去幫手打燕國咧。佢又可以俾五十座城佢，咁你田丹嚟帮齐国噶嘛？点会因为你俾啲城佢，佢就搏命帮你打？佢于是咧就诈加衣就帮你，其实佢就所谓我哋现代人嘅说话，佢哋 hea 做咧，就唔系真系帮你，就因为佢冇头脑，佢以为只要我出多啲城咧，对方就尽力帮我做嘢，或者一个名将嘅归来，竟然牺牲咗五十座城，就唔合理嘅。咁但系呢啲咧就系佢哋嘅国策嘅失误，令到个土地少。人才呢又自我毀滅，咁呢加上君主嘅質素呢亦每況愈下呢，幾種因素加埋，亦都係仲有一個因素呢，就係、是、鬼打鬼，就係因為呢原本係應該要合力抗秦，但係因為嗰時燕國喺長平之戰之後呢，就諗住趙國已經係奄奄一息呢，就趁佢病攞佢命打佢，咁於是呢趙國呢就難全都有間三分釘，即係趙孝成王呢就起有此，你秦國打我，你都夠膽打我，就打翻个转头，咁其实你打翻个转头应该系适可而止，即系打走佢就算啦。
1: 啊、
0: 主要敌人系秦啊嘛，但系唔系，佢打到上个瘾，佢觉得喂道理喺我度啊，我打翻你转头，打咗佢两年，咁结果就燕国梗系唔够佢打啦。但系问题就系你两个度
1: 两败俱伤，
0: 系啦，咁然后秦咪就系得你啦，即系佢唔能够分清楚主要嘅敌人系边个，又有啲感情用事，即系你都够胆嚟虾我，我打翻你转头。
1: 系，咁但系其实
0: 俾秦国有利可乘。
1: 呢件事啊，燕国其实都蠢噶、哦，
0: 系蠢噶，但系佢谂住趁佢病攞佢命啊嘛。
1: 唔系你攞得少少边有边有用咧？攞完之后，然后阿秦咪又嚟咯。
0: 咁所以六国咪唔掂。呢个古仔就话俾我哋听，即系一个国家咧。有几个根本就系土地唔能够轻易俾人，土地系国家根本，土地萎缩咧个国家就好容易会灭亡。但系人才咧系最大嘅国家资产，因为国家你个人才仔仔，你能够俾佢有发挥嘅空间咧，你个国家就会强大。所以呢啲歷史咧，對我哋現代人，我覺得都係好有啟發。
1: 同埋我見到咧，其實頭先都講咗國開呢個名幾次，
0: 係啦係
1: 啦，即係講緊咧喺即係趙國啦最後嘅時期咧，其實貪腐真係成風嘅喎。
0: 係啊，
1: 因為阿國開呢個人就冇咗好多猛將，就係、是、李牧啦，同埋廉頗啦，
0: 佢一把口就已經可以害到兩個名將啦。佢要發揮一個作用仲犀利嘅秦國十萬大軍，
1: 係啊，佢一把口啫喎，收咗啲錢，
0: 一把口啫喎，
1: 咁然後就搞掂咗啦。
0: 咁你就會見到趙國有個黑暗程度有幾高，你就可想而知咧。
1: 我諗咧，當時佢內部咧都已經係非常之亂噶啦。
0: 係啊，所以呂不韋有一個門客咧，就叫做司空馬咧，其實都短暫咁過過嚟趙國嗰度做官咧。佢就有預言，佢話即係如果李牧可以長期做咧，就可能可以。趙國就延緩多一年，就唔使死。佢話：但係咧，趙國有好多小人當道，佢話所以佢哋都係好排斥呢啲賢才，所以相信李牧都係會 不得善终嘅，所以呢个就俾佢真系俾佢预测准咗。
1: 所以咧，阿秦国呢个灭赵之战咧，可以话其实系本身阿赵国佢都系有一啲因素咧，所以咧就令到阿秦国都唔使用咁多力咧，都可以。

0: 要做到啦。系冯博士啊，嚟到今集嘅尾声咧，我想咧你都讲下咧，到底呢个灭赵之战咧，带俾秦国咧去统一六国咧，系有啲乜嘢启示嘅咧？
1: 佢嘅启示就系更加坚定咗秦国嘅策略，就系话咧，当战场上唔能够消灭敌人咧，最好就系用金钱作为最大杀伤力嘅武器，买通敌人入面内部嘅一啲不肖之徒，等佢哋自相残害咧，等佢哋嘅名将死咗，然后继之以大军咧就所向无敌噶啦。
0: 系，而对我嘅启发就系咧，秦朝咧即系秦王咧，佢用人咧系真系叻过赵王好多噶。想知道更加多嘅秦朝故事咧，就要留意下集啦。今集冯博士同玫瑰喺度同大家讲声，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下午到访位于首都的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签署备忘录的政府部门包括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与哈萨克人工智能和数位发展部、投资推广署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数码港科学园、港深创新和科学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贸发局和港

交所等机构，亦与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大班面包西饼有限公司、大班餐厅有限公司和鸿和有限公司因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被劳工处检控，三间公司今日在九龙城裁判法院承认控罪，被判罚款合共251,800元。劳工处表示，这三间公司故意和没有合理辩解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后和雇佣合约终止后七日内向47名雇员支付工资，涉及款额合共约136万元。此外，鸿和有限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额大约7,600元，亦没有根据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后14日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元的裁断款项。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使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吹袭日本冲绳的长尾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增至最少3人受伤。长尾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西，带来强风暴雨。那霸市、冲绳市和宫古岛市先后有民众在街上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土

0: 日本西部和东部，并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呼吁居民高度警惕强风、巨浪、山泥倾泻、洪水和河流泛滥等灾害。受风暴影响，星期一全日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来往冲绳县的航班。星期二亦预计有超过230班机取消，新干线和其他列车服务亦可能受影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静落嚟听一首诗，
7: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6: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7: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静一静，
7: 停一停，
6: 越听越入胜。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9: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喺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喺直播室咧，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嘅。
10: 大家好 ，Lester 好。
9: Diana， 咁啊，環保呢一樣嘢咧，就對我哋嚟講，即係都越嚟越重要啦，係啦，咁啊，即係極端天氣啊，越嚟越多，咁所以我哋都一定要即係保護呢個地球啊。咁啊，我都知道咧，其實有唔少學校咧，都即係將環保嘅意識咧，就植入到學校入面啦。咁啊，亦都有舉辦咗可能一啲嘅綠色校園啊，咁啊，等多啲同學咧注重翻呢個環保嘅嘢。
10: 嗯，係啊，大家而家都咁講啦，我哋即係成日都講啲 SDGs 啊，咩可持續發展啊。又或者有一啲嘅環保工作啊咁樣，我哋都係希望讓學生啦，都係一個社會一份子嚇，特別係細個時慢慢培育佢哋，等佢哋咧能夠咧點樣去學識保護我哋環境，令到我哋咧可以永續落去啊。
9: 嗯，冇錯啊。咁我哋今日咧請咗一間學校嘅校長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嘅綠色校園。咁我哋旁邊咧就有香港紅十字會亞麗山郡主學校嘅成英如校長嘅。成校長你好，
11: 你好 Lester， 你好 Dion。
10: Hello， 成校。
11: Hello，
9: 成校。咁啊，不如先請你同我哋介紹下啦。咁啊，你學校咧都即係搞咗啲綠化啦，或者一啲嘅設備咧，就喺學校度咧，即係提升翻同學對於即係環保嘅意識。
11: 嗯，冇錯。咁其實頭先都聽你講話，喺香港好多學校都。

0: 会做绿色校园啦，咁、我哋亚历山都唔例外嘅，咁而我自己本身都系非常之中意绿色，亦都咧系好好支持咧可持续发展呢个概念，咁所以咧近年喺学校咧都大力咁去推动咧绿色校园。咁我讲下我哋而家现有嘅有啲乜嘢嘅绿色嘅元素啦。
1: 好啊，
0: 咁我哋有好多植物，咁亦都有一个咧小小嘅花园。咁我哋嘅花园咧就种咗好多唔同品种嘅植物，咁其实系讲紧咧系有中国嘅香草。西方嘅香草，亦都咧好多唔同嘅花，咁让学生咧可以喺一个好疗愈嘅环境嗰度去实践一啲嘅绿色嘅操练啦，又或者系一啲精神健康嘅嘢。咁除咗呢个嘅花园之外咧，我哋仲有一个鱼池。其实呢个鱼池咧，一阵间都可以分享多少少咧，佢带到我一啲好大嘅教育嘅启发。鱼池咧一直都在嘅，咁呢两年咧，我哋就翻新咗个鱼池，咁亦都咧有好多嘅山景啊，亦都咧系重新去。规划咗我哋养啲咩鱼咁样样，咁让学生咧亦都系感受到咧生命嗰个跃动。另外咧亦都有一幅墙咧，我哋就叫做咧升级环保墙，我哋就用咗好多由学生而嚟回收到嘅胶樽，跟住咧就成为一个盆栽嘅盆啦。咁我哋就种咗好多咧唔同嘅植物喺里边。咁最后一个咧就系一个水间嘅柜。咁其實咧，好多學校咧都可能會大推咧水間。咁我呢個水間櫃嘅特色就係咧，佢係可以咧俾坐輪椅嘅朋友咧，都好容易可以咧接觸到，亦都可以咧由佢主理呢個水間櫃嘅。咁有呢啲元素啦。
1: 嗱，咁呢度咧先講下啦，都係點解特別成校長會提到咧，即係你個水間櫃係可以俾一啲即係輪椅嘅朋友啦去使用啦。因為咧，其實香港紅十字會亞歷山郡主學校咧係一間肢體傷殘嘅特殊學校嚟嘅。
0: 冇錯，冇錯。咁我哋學校係肢體傷殘，亦都係主要係喺個活動能力上高有好大嘅限制啦。咁而近年咧，我哋嘅學生唔單止係肢體殘障，其實都係好多唔同種類嘅學習障礙或者係一啲嘅病況咁嚟到學校裏邊，咁所以我哋都諗緊係除咗教學上高要多元化之外，其實活動啦、校園嘅設置咧都要多元化。咁綠色校園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嘅點子嚟嘅。
2: 我都相信咧呢個綠色校園呢個嘅想法咧，或者呢個設置對一啲病童嚟講咧，可能對佢哋嚟講都係有另外一種嘅體驗啦嚇，或者可以幫佢哋舒緩到一啲嘅心情嘅壓力啊咁樣。但係咧，我都想。让听众了解多啲啦，亚历山咧呢一边，虽然头先讲系肢体伤残啦，头先都听到话好似有啲学童都有啲病嘅，系咪啊？佢哋系乜嘢嘅病嘅情况，等下会可能去到亚历山郡主度读书咧，咁样。
0: 好嗱，咁呢其实入。读肢体伤残学校的学生呢大部分呢都是有脑瘫啦、脑麻痹啦，或者是讲紧是脊柱有一些的情况，咁导致他们在行动能力上高呢是受到障碍，因而呢入咗嚟我哋学校嘅。咁而近年呢都多咗一啲呢是讲紧佢因為一啲嘅疾病，跟住就影響咗佢成個嘅神經系統。咁譬如佢係讀開普通嘅中學、普通嘅小學，因為呢一種嘅突變咧嚟到我哋學校。咁亦都有一類嘅同學咧，佢哋係因為有癌症，譬如話骨癌咁樣樣啦，咁所以就嚟到我哋當中啦嚇。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過往佢哋係曾經係喺主流小學嗰度讀，咁但係因為咧身體嗰個狀況開始去退化。咁就會嚟到我哋亞歷山咁樣樣咯。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其實都係肢體傷殘咧為主嘅。
1: 咁如果係咁咧，你哋呢一啲嘅設置，除咗話係咪會嗰啲高度可能都會相對調矮啲啦，因為可能都會適合翻即係可能坐輪椅嘅學生啊咁樣。除此之外，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嘅諗法或者係一啲特別嘅設計咧，去安排呢一啲嘅設施咁樣？
0: 絕對會啊！嗱，無障礙設施咧，就喺肢體傷殘學校裏邊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而頭先 Nesta 你講到啦，譬如高度，我哋唔會話特別去全部矮曬嘅，而係咧按翻學生佢唔同嘅需要，去調校翻咧佢唔同高度嘅台或者凳。咁所以如果真係有機會咧去參觀肢體傷殘學校，你入到一個課室咧，一班十人啦嚇，咁咧每一張台咧都係唔同大細啦，唔同高度啦，甚至乎咧唔同嘅材質啊，咁樣咁。 凳都係嘅喎，凳咧其實我哋可能一般人，譬如我哋而家坐緊嘅冇扶手啦，咁但係我哋學生因為佢上肢嗰個支持力個 trunk control 咧係比較弱啲嘅時候咧，其實佢係需要咧係有兩個扶手喺側邊，咁咧以防佢係跌倒，咁所以其實都係

0: 己咧個別化嘅設計嘅。
1: 嗯，咁即係入到去，好似你剛才講啦，每一位學生有佢自己獨特嘅一個獨身訂造嘅一套嘅上課嘅台椅咁樣樣
0: 嚇。
1: 咁嗱，學生頭先都講到啦，喺校園裡面有個綠色校園咁樣樣。頭先我聽到校長咧有一個講到話，嗰、那個魚池有一啲嘅生氣，呢、個生氣裡面咧，亦都喺今年有個或者近年有個嘅裝修係咪，或者有個嘅執修過？咁點解要特別執修佢咧？咁樣
0: 都分享一下，其實都幾搞笑呢件事。咁咧個魚池咧，其實就喺校長室後邊，咁啊冇乜生氣。即當我去到呢間學校嘅時候，我永遠都見唔到啲魚啊！咁啲魚同時就話俾我聽，係匿埋曬冇人嘅時候佢出嚟，你行埋去咧，佢就即刻會走開曬。咁同埋咧，亦都可能我哋真係缺乏呢方面嘅知識啦。咁啊，生曬青苔，亦都好多蚊啊！咁嗰時就同同事講，喂，不如搏爛佢咯，係啦。咁點知咧就要去唔要呢個魚池，仲貴過咧我去維修。咁所以我哋不如就話咁不如我哋鋭意咁去將呢一個魚池嘅環境去改造。我哋希望咧可以請一啲嘅專業人士啦嚇，揾公司幫我哋咧去重新去執整。咁所以有呢個諗法咯。咁而我頭先都有講到啦，呢、這個魚池咧，其實除咗佢係有一啲嘅綠色嘅元素或者生命教育嘅元素咧，其實我想帶翻去就係同大家分享呢、這個魚池俾我有一個好大嘅教育嘅啟發嘅。咁咧以前係冇生氣，啲魚咧係根本係唔會出嚟游水。咁當而家佢哋喺嗰個水裏面去暢泳啦，我啲學生每逢小息都會出嚟同啲魚去喂魚啦、互動啦等等，好有即係生氣盎然嗰個效果。我就會喺度諗，其實教育就係咁樣樣咯，教育係需要我哋作為教育工作者去為佢哋提供一個咧合適嘅學習環境，就等於呢個魚池一樣，我哋要為呢班魚、呢班居民咧去打造一個合適佢哋生活嘅環境，跟住咧就係讓我哋有一個啱佢哋嘅教學方法，按佢哋嘅需要咧，俾一啲啱佢哋用嘅材料啦，等於魚糧一樣啦。咁佢哋就會好生動咁去游水。咁所以呢個啟發咧，我都喺全體會議嗰度咧，有同同事分享過。
2: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賢、陳迪安。
3: 另外咧，就即系都知道你除咗话即系将呢个环保啦，就带入校园之外啦，从呢一个绿色校园咧，你都引入咗一啲嘅生命教育咁样嘅，嗰方面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可以啊，一谂到植物啦，或者鱼池咧，其实就系一个生命嘅演绎嚟嘅，由种子去到长大一棵嘅植物，又或者系细细条鱼，咁我哋喂佢，咁其实咧都系让学生咧见证住生命嗰個嘅演變啦，同埋就係咧，佢哋喺個過程裏面，佢哋照顧一啲嘅植物啦，照顧呢一群嘅魚啦，佢哋睇到咧，因著佢哋嘅愛同埋灌溉之下咧，佢哋係有一個嘅成長喺度，亦都透過呢啲嘅元素咧，其實綠色校園咧都係一個載體嚟嘅啫。我自己覺得係更加重要係喺當中佢哋能夠參與，能夠經歷到咧乜嘢叫做生命嘅過程，從而咧培養到佢哋一個係尊重啦、珍惜，無論係天然嘅資源又好，珍惜咧身邊嘅人，珍惜所有嘅事物啦。咁我係希望透過呢一樣嘢培養到佢哋呢一個嘅態度。係。
3: 咁你有冇覺得咧啲學生有唔同咗啊？
0: 絕對有以往咧就嗰個魚池就冇人去嘅，咁而家就係每逢小息，啲學生就會走出嚟，甚至
3: 喂魚，
0: 喂魚啦，同埋佢哋會係有好多嘅話題啊，就住呢個魚池。咁有一次我去小息，我周圍行啦，咁有一位同學咧叫我校長過嚟睇下，有兩條黑色嘅魚。我想點解特別講呢一個例子？呢一位學童咧，係位自閉症嘅學生，咁其實喺特殊學校裏面咧都好普遍嘅，有自閉症嘅朋友。咁佢其實同我咧就冇乜關聯性啊，即係因為我又好少入去教呢個課堂啦嚇，這個課室。咁但係呢個小學生就係因為呢個魚池同我咧聯繫咗，佢邀請我去望嗰條黑色嘅錦鯉。咁我覺得係除咗生命教育啊，可持之外咧，其實係讓我嘅學生係多咗好多同人社交嘅話題，而呢個我都係喜出望外嘅。
1: 咁校長，你啊，因為呢個魚池

0: 你自己都有咗生氣啦，
1: 絕對係啊！我都成日出去望下啲魚，
0: 係啊，呢個
1: 好感動嘅。
0: 係咪呢個生氣同嗰個生氣又唔同啊？千祈唔好生氣嚇，
1: 生氣盎然，
0: 生氣盎然嚇，開心嘅。咁啊，真係咁講嘅。如果一間學校裡面咧係多一啲學生走動啊，多啲學生咧對於嗰個學校嘅校舍啊，甚至同我哋教師啊多啲嘅聯繫咧，其實整體個學校嘅環境都開心好多。
2: 嗯、
0: 所以我見到校長咧，因為頭先我喺度碌網站啊，我想睇下你個魚池，睇下揾唔揾到先。因為好像未找到相片，一陣先問校長拿了相片看看、
1: 啊
0: 嗯、但是我是想理解一下、學校有很多不同的設置，因為都明白到、你肢體傷殘的同學仔、他有一定的挑戰、其實老師的方面呢都不容易的，他們的工作樣、因為正如剛才說，有些同學仔可能真的有面對不同的病症啦或者挑戰啦、我想對於我哋一般主流學校嘅老師嚟講咧，特殊學校老師要花嘅心機啊、時間啊，係要好多好多，不如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可以啊，確實我都係好佩服咧，同埋我係好愛我嘅團隊嘅。因為阿 Dion 你都頭先分享到面對呢一群嘅學生，其實係需要好多嘅心機啦、心思啦，同埋耐性。咁再加上其實我哋去教導一個學生之餘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希望同佢整個家庭咧嘅同行。咁所以我哋嘅同事，無論係前線嘅教師、社工或者治療師都好啦，其實係講緊咧同呢一位學生及家庭咧一齊共行咧13年或以上嘅時間。咁、我舉一個例子啦，喺學校裏邊咧，因為我哋個光譜都比較闊嘅、雖然你話肢體傷殘係一個主軸啦，咁但係其實當中都會有啲同學有普通智能。即是话佢哋系会考文凭试嘅，亦都有一类咧，佢哋系肢体伤残之余咧，会夹杂住系中度或者轻度智障嘅朋友。咁亦都有一类嘅同学仔咧，其实系四肢系不能够喐动啦，只系得眼睛。咁嘅时候咧，其实系好考我哋咧教学团队同埋治疗团队点样去 tailor made 度身订造佢哋一啲合适嘅学习材料啦、课业啦，甚至乎上堂嘅时候一啲教學策略啦，等等，咁呢個係團隊嘅專業啦嚇。咁另外就係咧，其實頭先我都未有提到，其實社工咧喺學校裏邊都係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佢會同我哋嘅教師啦、治療師一齊去傾咧呢一位學生嘅一啲嘅生涯規劃。咁呢個亦都係咧喺特殊學校裏邊嘅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是我哋要為每一個學生，每一個學生都有咧個別化教學計劃 IEP。咁變咗咧呢一樣嘢，其實同普通學校咧就都幾唔同，
0: 幾唔同
1: 係啊，幾唔同。而呢一個 IEP 亦都係一個跨專業團隊的合作，亦都是突顯緊咧同事喺呢位學生裏邊，無論佢嘅學業嘅目標、治療嘅目標、出路嘅目標、社交嘅目標等等咧，其實都大家係 work on 呢件事咯。咁所以我係好 proud of 我嘅團隊。
0: 呢個 IEP 咧，可能啲聽眾未必了解咁多啦。即係正如我哋正常譬如主流學校咧，翻可能一對30几、一對20几學生，咁我諗大家都有一定嘅學習差異嘅，咁但係整體上唔會太大啦。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做一個嗰啲嘅所謂嘅課程嘅設計啊，或者我哋嗰啲嘅課堂設計咧，都係一個設計裡面咧，都係成班都啱用噶啦，或者可能最多有少少喺啲題目上高嘅調整嘅啫。咁但係咧 ，IEP 就唔同啦，即係每一個學生都有佢自己獨立嘅或者獨特嘅學習需要，再加上頭先講到嘅專業團隊，可能有醫護人員啦，係咪有教學人員啦，甚至有一啲嘅心理學家等等等等，都會咧係幫手咧，係讓到呢個 IEP 更加係完備嘅。跟住我哋就跟住呢個目標咧去，仲要同家長溝通嘅喎。
1: 係啊，家長都係重要嘅持份者。
2: 冇錯。嗱，咁其實咧，雖然亞歷山郡主學校就係一間肢體傷殘嘅學校啦，咁但係咧，你哋啲學生可以話真係傷而不殘，因為你哋都有好多嘅好出色嘅運動員啦，即係參加過殘奧嘅都有。咁例如蘇華偉啦，都係你哋嘅校友啦。咁啊，近呢幾年可能梁玉榮啊，以及張遠都係你哋校友喎。咁你哋嘅運動都真係都唔簡單喎。
1: 係啊，我必須要偷下佢哋光嘅，真係。除咗蘇華偉大師兄啦，梁玉榮啦，張遠、龍子健啦，第一金啦嚇喺殘奧裏邊。咁其實咧，我哋好着重咧運動嗰個嘅培訓，因為咧， 我亦都係好刻意地去推動呢件事。雖然我個學生肢體真係有一啲嘅障礙，但

0: 我希望透過運動，去建立到佢哋自信，同埋就係讓大家睇到，亦都讓大家個焦點咧，唔係放喺咧佢哋啊殘障嘅位置嗰度。咁我哋有幾個嘅層次啦。咁譬如體育堂就係最基本，咁去讓學生去體驗唔同種類嘅運動。咁跟住咧就會睇下有冇一啲學生係真係有呢方面嘅潛能。咁就同外間嘅一啲嘅機構去合作，咁去引薦呢啲學生咧去做一啲嘅專業培訓。咁進而咧，就喺個培訓裏面，佢哋可以入到去香港代表隊做，譬如種子隊啦，又或者係真係去出賽嘅隊伍咁樣樣。咁頭先 mention 嘅就係、是、主要係我哋嘅畢業生啦。咁、其實而家在學嘅都有咧唔少嘅學生咧，邊讀書邊比賽。咁呢個平衡咧都好考我哋同事嗰個嘅功力啦，就係、是、點樣幫佢又可以兼顧到讀書，又要考試測驗，又要出去比賽。咁但係呢個都係我哋嗰、那個發展嘅方針啦。希望透過運動係讓佢哋喺個自信心上高、體能上高，甚至乎會唔會第時可以運動係成為咗佢嘅職業咧？呢、這個都係一個生涯規劃嘅元素嚟嘅。
1: 有咩分享一下咧？有咩叫運動項目啦？好似剛才講，你嘅一批畢業生啦，蘇華慧就梗係話跑步大家都知啦。咁有一啲啊，好似硬地滾球啦咁。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咩運動？其實喺學校裡面，即係傷殘學校嘅學生係能夠有，都能夠參與到，又或者都做得到咁樣樣咧。
0: 嗱，我哋而家進行緊嘅有輪椅劍擊啦，係啦，咁喺我哋一啲興趣班嘅時候咧，咁同學就可以有專業嘅教練嚟學校度教嘅，咁亦都有乒乓波啦，我哋亦都嘗試緊咧係羽毛球嘅，咁亦都最近咧一個新嘗試，亦都好多謝老師嘅一個點子，佢話好想咧做運動攀登，咁就係咧帶我哋幾位學生咧出去玩攀石啦，即係你可能都難想象
2: 啊！
0: 喂，一位行得唔好嘅同學，手冇乜力嘅同學，點樣去咧？做呢個攀登，我正正就係好想我嘅學生係挑戰到自己，亦都透過呢啲嘅運動或者呢啲嘅體驗裏邊，讓佢哋知道自己雖然真係有限制，但係其實仍然喺人生裏邊仍然有好多嘅可能。
3: 系嗱，咁啊，都希望啦吓，亚历山郡主学校咧，将来培训出更多咧，即系出色嘅残特奥运动员啊，咁啊，为香港争光啦。咁啊，呢节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啊，不如我哋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听下咧一啲新进教师嘅分享先。
4: 新进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乐善堂黄仲铭中学的林俊森老师，我任教的科目是中文科。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的爸爸，很多时候呢小朋友有没有吃饱饭，我又会担心一轮，他们跟朋友仔相处上面有没有问题，有些摩擦，我又会帮下手去维系一下。面对一些可能感情问题啊、家事啊，又或者一些情绪问题，又会走去关顾一下。总之其实就好像什么都管一番咁样啦。直到目前为止呢，我班仔女啦，即是同学仔啦，其实他们都暂时都未嫌我烦，亦都希望将来不会嫌我烦啦。原来当你很用心去陪伴、去栽培一班小朋友的成长的时候呢，真的会不太放心将他们交给下一个 party 去照顾。咁所以我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好似爸爸一样咁样嘅角色嘅老师啦。我好习惯咧，会喺课堂上面去同佢哋探究好多人生嘅问题啊，或者一啲道德观。因为喺我嘅角度入边咧，做人系比考好一个好成绩系更加紧要。咁所以我成日都会透过一啲嘅课文啊，或者一啲作文嘅题目咧，去慢慢渗啲道德价值观嘅一啲嘅引导俾佢哋啦，甚至俾佢哋做下话剧，去代入下嗰啲古人嘅角色等等。我觉得咁样咧，先至可以俾佢哋真正咁去体验到中国文化嗰种嘅美德喺入边咯。咁当然啦，喺自己本身中文科嘅一啲针对性嘅技巧入边，例如好似头先讲到嘅作文咁样，其实我都会鼓励佢哋咧多啲去观察下周遭嘅环境，唔同嘅人同埋事物，多啲去反思生命。 因為我覺得一個會思考啦。

有血有肉的同學仔咧，先至可以真正讀好中文，寫好中文。咁所以如果講到中文的教學方式嘅話，我覺得道德價值觀會是我一個主流的圍繞住佢去教學的一個核心。其實在整個教學的生涯入面，乃至我會話整個人生入面，有一位老師呢，其實對我來說很重要，亦都俾到好多啟發我。他就是我中學的班主任，亦都是我中學的中文老師，他就是歐老師。我很記得呢，我剛剛入職做到老師的時候，我就有跟他分享這個喜訊，而乃至到我最近送走了我班中六的時候，其實我都有跟他去討論很多有關栽培同學仔嘅一啲睇法。咁我哋呢度同佢傾過一樣嘢，就叫做點樣先叫一個好老師啦。歐 Sir 教識咗一樣嘢好重要嘅，係我中學嘅時候已經提醒咗我，就係老師呢一樣嘢唔係只一個嘅工作啦。我哋能唔能夠去帶到俾同學仔真真切切喺生命上面有改變、有陶造、有成長？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做老師最緊要嘅嘢咯。教到個五星星學生好唔好呢？梗係好啦，梗係開心啦。但如果將來佢用咗呢個五星星嘅技巧去傷害人哋，去影響社會，我反而覺得呢個作為老師，我哋都係一部分嘅責任喺當中啦。一個栽培好學生嘅模板，歐 Sir 係一個我好好嘅學習對象，亦都係我好期望可以去繼續向佢學習嘅一個前輩啦。

想身体健康，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有各个专科嘅医生讲解唔同嘅医学知识，预防胜于治疗，一定可以。

0: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0: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3: 做个有品司机，
4: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6: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啊！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Lester 同埋陈迪安、Dion 嘅。
7: Hello， 大家好。
6: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香港洪。

0: 十字会亚丽山郡主学校嘅成英如校长。
1: Hello，
0: 嗱，成校长，头先咧你就分享咗啦，即系你哋学校嘅绿色校园啦，以及你哋即系运动精英啦。咁除此之外，虽然你哋嘅学生系有即系一啲嘅特殊需要啦，但系你哋喺学业方面咧，都冇即系话落下咁样
1: 嘅。系啊，其实学业我哋都系重视嘅，亦都系运动啦、学术啦，我哋都同样地咧系多元化嘅发展。
0: 有啲学生甚至系即系都会考 DSE 添。
1: 会啊，我哋有一部分嘅同学咧，佢哋系修读主流课程，咁所以佢哋个面向咧都系公开试、文凭试咁样样。
0: 系
1: 啊，咁其实我哋每一年咧都有考生噶，每一年都有文凭试嘅学生。咁都可以分享一下过往。有一啲好励志，亦都让我系好鼓舞嘅例子啦。系啊，咁我推翻去咧，疫情嘅时间啦，咁有一位考生咧，其实佢系我哋肢体残障嘅朋友啦。咁嗰时咧，佢就家人啊中咗
0: COVID，
1: 做咗 COVID， 咁佢咧就系要去竹篙湾度考试。系啊，咁其实咧，最后嗱，我先讲佢最后嘅成绩，咁佢就全部都系两分啦，咁其实我觉得系好鼓舞，咁而我好佩服呢位同学咧，其实系佢能够系克服到呢个突如其来嘅转变，同埋咧就系佢要系喺竹篙湾一个独立嘅房间，一个唔熟悉嘅环境之下自己去应考，其实真系唔容易。咁再加上头先都有分享到，其实我哋嘅同学咧，佢无论系台啊、凳啊，或者佢应考嘅工具咧，都好个别化，咁变咗咧，同时都要即刻为佢去张罗，将佢用开嘅台同埋凳搬入去竹篙湾。同埋，如果呢位同学真系写得唔好嘅时候咧，我哋要搬埋电脑咧，系同埋 printer 咁帮佢咧做呢一个电脑作答，跟住印出嚟。咁所以咧，这个我觉得呢个例子系好鼓舞，在于同学佢冇因为呢个突如其来而选择放弃。系啊，咁另外亦都有一个例子，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呢个同学咧成绩系好好嘅，系啦，咁佢最后而家嘅情况系喺香港大学嗰度咧读紧account 咁样样，佢我都睇住佢大嘅，系啦，咁啊佢都系一个脑麻痹嘅朋友嚟嘅，咁佢屋企都对佢管教好严，但系我从佢身上我睇到咧，佢自己系好 discipline， 好自律，同埋咧佢系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咁变咗咧佢系喺个日常生活裏面啦、作息時間啦、温習時間，佢自己好有規律咁去安排。咁最後咧，佢係目標達到。咁當日咧放榜嘅時候咧，咁都即係問佢有冇啲乜嘢成功之道啊？點樣去勉勵啊？佢嘅師弟師妹咁樣。咁呢個學生其實佢嘅肌張力好緊啊，肌肉嘅張力好緊。其實咧，對於要長時間，你知 DSE 都唔簡單噶嘛。咁咁佢要長時間喺一個咁高壓嘅狀態去温書啦。咁其實佢係好攰啊。咁要適當地咧，都要譬如温一個鐘頭書，佢都要咧企一企架，咁佢咧係伸展翻佢啲筋咁樣樣。咁呢個我都係好佩服喺個體能上高，佢點樣去克服，同埋係朝住佢嘅目標咁去努力咯。咁最後一個近啲嘅例子都同大家分享啦，咁係啱啱2025嗰屆嘅學生，佢分數都唔係高嘅，咁但係喺我嘅角度咧，其實分數高或者低都唔緊要，最緊要咧我嘅學生能夠克服到自己嘅心魔或者係身體嘅障礙去完成呢一個考試。呢、這個學生咧佢係讀書嘅時候咧都好醉心咧中國文學嚇，咁佢咧喺畢業嘅時候咧佢送咗一個劇本俾我哋寫劇本，因為佢其中一個嘅夢想就係想做編劇。咁我哋咧就應承佢喺放榜嗰日，我哋一定會將咧你呢一個嘅劇本咧演活佢。咁所以今年喺學校戲劇節嘅時候，我哋就用咗佢呢個劇本，亦都請咗佢翻嚟咧去一齊比賽嘅時候一齊去參與。咁其實都係好鼓舞，就係會睇到學生縱然高分嘅，可能佢會繼續喺大學裏面升學；分數一般嘅，佢哋有唔同嘅出路。但係最緊要係乜嘢呢？喺特殊學校裏面，我哋最緊要係佢哋揾到自己嗰個方向同埋專長，跟住係繼續係持續學習。呢、這個咧先係教育咧嗰個精神咯。
2: 我听到咧呢几个嘅例子啦，或者呢几个分享里面咧，两个我哋常常强调嘅 首要價值觀就是堅毅。
1: 係冇錯。
2: 他們就我想是活生生地演繹了堅毅這兩個字的意思在這裡。即係好像剛才聽到你腦麻痹症咁樣，雖然我哋可能大部分人都唔係好知道個症狀係點樣樣，但係聽到一個有腦有麻痹，應該都係好大挑戰㗎啦。頭先你都提及到第二個位嘅同學仔啦，那個肌張力嗰個問題啦，我相信佢讀到咁上下，起身要靠個架去幫佢拉翻一啲嘅肌肉咧，其實都好辛苦。所以呢樣嘢。我想不容易的，可能很多人選擇放棄的了已經。
1: 絕對絕對會是腦麻痹其實很簡單，會有機會影響他們講嘢啦，手和腳那個的協調啦，或者是不能夠的自主去活動他的手或者腳啦，咁甚至乎有一些是影響他們的視力啦等等，咁其實真的不容易。所以我的學生我會形容他們是那個生命勇士，是他們好珍惜或者好熱愛佢哋嘅生命，亦都係內心裏面其實佢哋好強大咯。
0: 係啊，咁同埋咧，我諗即係始終佢哋面對嘅問題，比起即係我哋正常嘅人士就更多啦。咁所以我好認同阿成校長你講，佢完成到個考試，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成功咯。
1: 絕對係，同埋完成到啦，或者經歷到啦，佢認為佢自己嗰個目標係達到啦，咁已經係好值得我哋咧驕傲。
0: 係啊，
2: 因為成功我哋永遠都唔係講話你一定要攞到啲乜嘢星星乜嘢星星嚇，總之係已經能夠咧係挑戰到自己嚇，比自己想象中咧做得更好啊！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嘅情況噶啦。
0: 係啊，
1: 絕對係。
0: 嗱，咁啊，不如又請阿成校長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故事啊！因為咧，其實都知道咧，成校長你本身係讀音樂科出身啦，
1: 係啊，
0: 本身你最初係有冇諗住即係做咩噶？
1: 其實咧，我就細細個咧就真係好想做老師嘅，亦都係真係夢想嚟嘅，夢想嘅職業嚟嘅。不過當時我畢業之後咧，那個市道就麻麻地啦，係啦。咁啊，我第一份嘅工作咧係做客戶服務咁樣，咁跟住就因緣際遇啦，亦都係朋友嘅介紹之下咧，就話有間特殊學校請咧十星期嘅產假代課，咁我就話好啊，我都真係想試下咁樣，咁就入咗學。咁喺嗰间中度智障学校里边咧，其实系我第一间踏足嘅特殊学校，亦都系零经验、零知识。咁但系喺嗰四年里边咧，我系获益良多，亦都系让我系立定一个心志，系一定要去继续去服侍咧特殊教育呢一个嘅板块。咁就喺嗰间中度智障学校做咗四年，咁跟住亦都因为一啲唔同嘅原因啦，咁就转咗去另外一间嘅智障学校。咁跟住就走到今天，我去到亚丽山一间肢体伤残学校里边。咁我呢个为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服侍呢个初心咧，其实系嗰段火咧都 keep 得好旺盛啊，
0: 系
1: 因为
2: 住烧啊，
1: 系啦，因为自己好热爱啦。当你系好热爱呢一样嘢嘅时候，其实就会系有一个想坚持落去嘅心。当然我都有低谷嘅时候嘅，咁但系见到学生嘅改变啦，家长嘅认同啦，或者同事愿意同你一齐去搏啦，去试新嘢嘅时候，咁咧我团伙又嚟翻啦。
0: 系
2: 呢一个咧，我谂系喺我哋教育界嘅同工先会明白。头先校长讲到啊，点解教书都有低谷咧？咁样样，因为有时好似我哋自己咁咧，见到一啲学生咧，唉，有时你都真系好鬼气馁嘅，系咪啊？但
1: 系
2: 有时咧，令你最气馁嘅学生咧，又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又系你咧一个好开心。心嘅支柱之一嚟嘅，咁呢个即系上上落落啦，up down up down 啦，其实都正正就系我哋教育界，我哋做老师嘅一啲嘅喜悦，或者一啲好难忘嘅回忆咁样样。
1: 系
0: 啊，或者我谂好似头先阿电安你讲，会唔会你教极嗰个学生都系即系激死你嘅，但可能佢就系有少少嘅进步，你嗰个成功感啊，或者个喜悦感就好大咯，个回
2: 馈。系啊，同埋我想校长都会同样有一个咁嘅感觉，就系有时我哋所谓嘅成功感。或者我哋所谓嘅回报啊，系唔系即时嘅？ 教育嗰個回報咧，可以咧遠至十幾二十年之後啊，你見翻個小朋友，佢發覺啊，佢有一啲嘢係俾你當年感動到啊，又或者你見佢舊時一個黃毛小子，而家已經係做到一個好成功嘅一個行業嘅咩嘅負責人啊，咁喺呢個感受裏面咧，你係嚟得好深啊，即係你跟住你當你諗翻轉頭咧，唉，所有嘢都係值得嘅。
1: 係啊，呢個回報咧，其實你唔知幾時會出現。

0: 咁但係呢粒
1: 會唔會出現都唔知
0: 道。係冇錯。咁、啊、但係呢粒種子你擺咗落呢位學生嘅身上咧，其實就係讓我哋繼續去教育啦、灌溉，或許會有一日會開花結果。呢、個時候我哋唔知幾時開，亦都唔知開唔開，亦都唔知。
1: 有時候開咗都唔知
0: 道，
1: 因為佢未必話我哋聽噶嘛，係嘛？
2: 嗱、咁另外成校長我就想問一下你啦，因為我都記得好似你以前都分享過嘅，就係你就係因緣際會之下就入咗去呢個特殊教育去教呢個學校啦，但係你一做你就覺得好適合自己喎，點解會有呢個感覺？同埋你團伙咁燒咁耐，可以繼續到而家？
0: 我不如分享一下而家我做校長，咁成日都會請唔同嘅人啦。咁、確實原來真係有同事佢哋覺得自己未必咁 fit in 到特殊教育嗰個嘅個環境啦，或者學生嘅多樣性啦，甚至乎講緊頭先我提過，譬如自閉症嘅學生，佢哋一啲咧比較有異於我哋普通人嘅行為，原來真係咧唔係咁多人咧係咁容易去 fit in 到。但係當初我去到呢間學校嘅時候，我係有一種莫名嘅使命感啊，咁亦都覺得自己好快脆同呢一班中度智障嘅學生係能夠結連到。通咗，咁當然啦，亦都係當時嘅學校嘅同事，當時嘅校長俾咗好多嘅支持同埋教導我，咁讓我好快去適應。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帶一班中度智障嘅學生出去歐艇，咁當時咧去到一個商場，咁我嘅學生有啲怪叫嘅行為，咁就遇到有一班嘅行緊商場嘅一班嘅中學生，咁佢哋就對我嘅學生咧係有一啲唔係好禮貌嘅表現啦嚇，咁當時咧我就即刻咧去為我嘅學生發聲，咁所以我就從嗰刻開始就係有一種好強嘅信念咧，我要去為呢一班嘅同學咧去發聲啦，希望可以為佢哋帶到咧最優質而有適合佢哋嘅一啲嘅教育同埋經歷。咁呢一個嘅信念其實係冇停過，亦都係一個內在嘅驅動力，去驅動我去繼續去喺特殊教育呢一個嘅 setting 裏面去努力，亦都我要以身作則啦，自己都要有呢一個嘅動力啦，咁去咧感染我身邊嘅同事。頭先分享到綠色校園，無論係魚池啦、水耕櫃啦，或者係嗰個升級嗰個環保牆啦、小花園，我想同大家分享，全部都係其中一位老師或者佢個組嘅同事咧自發去做呢件事，所以我係好感動，會唔會係我嗰團火燒著咗佢？咁從而佢自己有一啲咁主動嘅一啲點子，咁我就係好 treasure 咯。
2: 係呢、這個真係生命影響生命啦。
1: 係啊，正好就係我哋呢個節目嘅名稱《教學有心人》係啊。不過咧，我又咁睇翻啦，即係我哋做教育永遠都係咁噶啦。正如頭先講，唔知幾時會有收成嚇。不過咧，當有收成嚟嘅時間咧，我哋嗰個會心微笑咧，係比任何嘢咧都係嚟得更加真切嘅咁。我哋頭先節目前開始，我要同成校長討下近乎先。我都係一開始咧都係從事特殊教育嘅。不過咧，我又好似同你一樣，我又係因緣際會。因為我啱啱嗰陣時咧喺外國讀完書翻嚟香港啊，都好想入教育界，不過咧又係啱啱遇正嗰年頭好難揾工，我估我哋差唔多年頭嘅，一望就係啦，因為嗰年頭嘅，咁咧又係有朋友介紹咧，就入咗你哋紅十字會其中一間學校裡面做教學助理，咁啊就開始咗個教學生涯，喺裡面真係感受好多，跟住再收尾我轉翻去主流學校嘅時間咧，呢時睇得到咧就係每邊嘅學生都有佢哋需要被照顧嘅地方嚇，但係有時我覺得特殊學校嘅學生咧，佢哋嗰個特質咧，有時喺主流學校咧又睇唔到嘅，
0: 係啊。系，咁我哋原来系行家嚟喎，曾经
1: 系向你请教，向你请教，
0: 我都向你学习。
2: 咁另外，成校长，你头先都提到啦，咁啊，你曾经即系最初入行先系做呢个嘅智障嘅特殊学校先啦，到后屘就去咗做肢体伤残嘅学校啦，会唔会都系因为你特别想为即系特殊学习需要嘅人去服务，特登去转唔同学校，定系点样噶？
0: 都是一个机遇啦，咁让我可以由智障学校去到一个新嘅环境，亦都系一个新嘅岗位。虽然两个系唔同 類別嘅特殊學校，
2: 都幾唔同添。
0: 其實都真係幾唔同。咁但係我覺得嗰個教育嗰個核心理念咧，其實都係相同嘅，係啦，就係讓我哋呢一班有特別嘅學習需要嘅朋友係被認同啦、肯定啦，同埋我哋盡我哋嘅所能，讓佢哋咧可以咧走進個社區咁樣樣。資章學校其實個學生主要就真係智能上高嗰個嘅虧損啦、或者係啲社交嘅障礙啦、自理即係自己照顧自己嗰個嘅能力嗰個提升啦。咁而喺肢體傷殘上高咧。顧名思義啦，就係手仔腳仔喐得唔叻嘅。我有多學生係坐輪椅啦，或者係用個架去行路，或者用拐杖去行路，甚至乎頭先我都提到啦，佢淨係咧得眼睛可以去喐動咁樣樣。咁所以佢哋喺個復康上高嘅需要度咧，遠遠係大過咧智障學校嘅學生。咁同埋就係、會用好多咧輔助科技咧，咁去幫佢哋咧進行復康嘅。咁譬如近呢兩年咧，我哋就用咗好多外骨骼嘅機械，係啦，咁讓一啲嘅行得唔好嘅同學，又或者一直以嚟其實佢用錯咗某一組肌肉去行路嘅同學，得以咧去矯正，甚至乎有一啲同學。因為一啲病變嚟咗我哋度，咁佢就變咗四肢癱瘓咗。咁我哋咧希望透過呢啲外骨骼嘅儀器咧，去重新啟動翻或者重新教育翻佢嗰組肌肉去 activate 翻佢哋。咁所以咧，肢體傷殘學校咧，佢哋輔助科技嘅需求係高嘅。咁所以就係幾大唔同，但係個核心理念都係一樣。
2: 咁啊，另外咧就都想問一下啦，因為咁你都喺即係特殊學校就服務咗咁多年啦，咁咁耐以嚟，會唔會可以分享一下一啲難忘嘅事，或者有冇一件事就係令你本身可能已經跌到落低谷噶啦，就起翻身或者團火再燒過咁樣咧？
0: 有一次咧，我嘅學生其實都經常進出醫院嘅，咁有一次我就去探一個學生嘅時候，突然間咧喺一個病房有一位女士好大聲嗌我，當時我戴住口罩，佢咁都認到我，程老師咁樣嗌我，咁我就望一望，我又認到呢位家長，跟住佢就同我講嘛，佢好開心見到我，其實咧都真係五六年冇遇過，咁但係當時咧我喺舊校係負責家長義工，咁所以同呢一位家長咧都有好多嘅一齊嘅時間，咁佢一見到我咧，佢就攬住我喊，因為當時咧佢嘅小朋友咧就瞓喺病床上高。亦都個情況係唔係太樂觀嘅，係啦，咁佢就聲淚俱下啦，同我分享我離開咗舊校五年嘅時候，佢個小朋友嘅經歷係點樣樣？一來病啦，學習嘅困難啦，住一啲嘅院舍，一啲唔愉快嘅經歷啦，咁作為家長一定好心痛。但係嗰刻咧，佢係好願意，我哋五年冇見嘅時候，佢覺得我係俾到佢一份信任，佢同我講佢呢五年嘅心路歷程，咁我係好感動啦，即係從前我對呢一班家長大家一齊並肩，今日我原來喺佢身上建立到一份嘅信任，亦都喺小朋友離開人世之前，我能夠俾到一點點嘅安慰呢位家長，咁我其實係好開心。咁所以教育就係咁樣樣咯，唔係講緊單純。學科的知識或者綠色校園的經歷，而是更加是一些人的工作，在特殊學校裏面是相當多這些生命故事，也都是這些生命故事讓我是 keep 住這個的信念去繼續跟這一班學生一起走下去。我亦都成日同同事講，我話咧，我哋一定要努力咁去做好學校，因為做好學校那個功名不是在我們度，而是在那個最終那個福祉或者受惠的是我們這班學生。我們的生活相對地比他們是容易一點，我們就變成有空間及能力去 幫佢哋，扶佢哋一把，為佢哋去安排，刻意去營造一啲咧，係讓佢哋多元化嘅經歷咯。咁呢個都係分享我自己一啲嘅教育嘅理念咯。
1: 聽到程校長分享咧，我都希望啲聽眾朋友咧都會多一點去了解到教育界工作啦，甚至喺我哋特殊教育嘅同工嘅工作咧，都可以多啲嘅支持，多啲嘅鼓勵，因為我哋大家一齊做嘅嘢都係幫我哋嘅小朋友，希望佢。

0: 愉快學習，愉快成長。
1: 係咁啊！雖然今日頭先阿 Dion 啦就提到，即係可能有陣時你哋即係播下嘅種子，可能就自己都睇唔到收成啦。但係我覺得聽完成校長嘅分享之後咧，雖然咧即係播完嘅種子自己睇唔到，但係其實始終佢都有一日係會萌芽、會長大咯。咁啊，今日好多謝啦，即係香港紅十字會亞麗山郡主學校嘅盛英如校長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噶。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會啦。我哋一齐同听众讲声拜拜咯，拜
2: 拜！
3: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嘅节目，我系专列高级服务员静欣。城乡发展差距一直都是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十五五规划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将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一方面着重农村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亦推进城镇化优化升级，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令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乡村振兴是城乡协调的重中之重。十五五期间，国家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发展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电商直播等乡村产业，令农民有稳定收入，同时持续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推进农村道路、供水、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整治农村环境卫生，令乡村变得整洁美丽、宜居宜业。此外，完善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令农村居民不用入城市都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核心，舍弃过去盲目扩张的模式，注重城镇发展品质，一方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顺利落户，享受同城待遇，解决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小城镇和大城市对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引导城市资源、技术、人才向农村流动，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收入持续提高，不用再背井离乡谋生，城镇居民能享受到更稳定的农产品供应，更优美的乡村生态。城乡融合打破壁垒，令资源流通更顺畅，发展机会更公平。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令农村更振兴，城镇更宜居，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下一集，专列高级服务员正恩将带大家走进民生福祉板块，倾倾点样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升全民生活品质。我们下集再见。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展开中亚访问，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等领导人会晤，并见证香港与哈萨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李新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他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中亚访问，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等领导人会面。李家超说，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能够为哈萨克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多元资金，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透过香港筹集国际资金。在首日活动上，李家超也见证香港与哈萨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1: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日行程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且出席对方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致力推动经济多元化，和香港同样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李家超亦都同哈萨克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正是积极推动多方面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够为哈萨克提供多元灵活的资金和资产配置等的支援。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持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等筹集国际资金。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李家超首次率团外访，亦都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70几名香港及内地企业及专业代表。李家超向访问团成员说，期望透过访问让香港和当地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2: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这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1: 李家超同随团的内地企业会面时就形容，今次访问是要将大门打开，希望企业将各自的小门亦都打开。有企业代表说，香港特区政府在全球的声誉响当当，形容今次访问是同特区政府并船出海。李家超联同代表团亦都到访位于首都的亚斯塔纳枢纽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

0: 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李俊杰报道。
1: 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出席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经济第一季强劲扩张，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经济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虽然未来中东冲突走向充满变数，但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预料有助货物出口表现，以及旅游业持续兴旺等的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 2.5%-3.5%。 陈茂波又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仍然保持强韧，
2: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 42.9%，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此外，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繼續上升 10%， 在五一黃金週期間上升 8%。
1: 多名议员关注本港的民生问题，议员何景康说，零售和餐饮业的从业员就业情况令人担心。陈茂波就说，餐饮业方面相信要转型，政府会协助。
2: 消费者的模式改了，大家的体验的要求和以前又不同，一些比较上传统大茶楼啊，那些做法呢，可能在目前的环境里面就会难做一点。但同时间呢，你又会见到呢，有不少区分呢，有些特色的店铺甚至咖啡店陆陆续续开，其实生意亦都有些做得不错。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鼓励业界转型，从资金啊、培训啊各方面，我们都会帮手的。
1: 议员陈振英就关注油价上升会否进一步刺激本港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就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2.6%。 以目前来讲，进口食品和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关注，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是否上调通胀预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以军地面部队亦都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亦都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王威培报道。
3: 以色列近日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且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又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又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义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罪行持续升级，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已经暂停透过调解人和美国方面进行对话和交换文本。另外，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已经制定计划，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惩罚以色列和他们的支持者。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 等同于所有战线上。

0: 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为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在对话期间，双方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为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料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然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在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再有4个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好翻。最新出院的4个人都是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两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到访布尼亚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轮疫情由本地报招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准的疫苗和治疗方案，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之后，患者仍然可能康复。另外，根據疫情發展和非方需求，中國政府決定向剛果民主共和國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並且派遣醫療專家組前往當地提供醫療服務以及協助。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李敬全、理新科大醫學院創院院長。在本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的需要。特区政府欢迎科大的任命。仇志荣报道。
2: 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大约十年前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核心是工程与科技，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他现在是荣休院长、荣休教授，并兼任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李敬全朝早在科大见记者时说，感恩有机会贡献离开多年的香港，期望可以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
3: 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还要有科技的知识和有创新的想头。他们不只是要做好的医生，还要可以无缝地参与这个创科的经济，不仅只可以在香港和大湾区有贡献，还会可以影响全个中国甚至全个世界。
2: 科大指出，轮选过程严谨和国际化，有超过100名来自北美、亚太和欧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选人。李敬全凭卓越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校长叶玉如说，对他充满信心。
4: 李教授加入我们科大，是为我们带来需要的国际的经验、创院的实践的能力，也都对科技驱动医学教育的远见。我很相信他不单止可以带领我们科大的医学院走向国际，也都可以回应香港甚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的需要。
2: 特区政府欢迎任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育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

0: 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到朝早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购18.7仙。朝早六点到八点以及夜晚11点到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购9.3仙。至于朝早八点到夜晚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灯话，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地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中华煤气表示有加价的压力，正是同当局讨论加幅。集团亦都已经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将于2031年到期后的天然气供应。中华煤气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将会为公司带来大约500,000个新用户。任浩峰报道。
1: 煤气公司是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炉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炉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60%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经已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药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说，煤气有加价压力，正是跟当局磋商。
2: 我们有加价压力，可以这样说，我们真的跟政府谈论加多少，我们还跟他谈论的。我们是有加价压力的，因为你看到那个能源那方面和物价的高涨，几时开会定呢？我们都是看政府的。如果你用翻兩年前咧，我哋加價嘅時間表咧，作為一個參考啦嚇。咁兩年前我哋嗰次嘅加價咧，係喺8月1日。
1: 佢表示，公司喺2006年同澳洲簽訂25年長約，採用照付不二原則，預先定好氣價，至今累計為客户節省超過200億元嘅燃料費，合約將會喺2031年到期。他預計上半年的用氣量按年下跌3%，原因是氣温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至於酒店和餐飲用氣錄得輕微升幅，商業用氣量仍然受北上消費影響，期望全年跌幅收窄。煤氣公司目前有超過200萬個用戶，本港正是積極發展北部都會區。公司預計當北都落成，區內新增人口150萬人，為公司增加大約50萬用戶。公司正在北都鋪設管網。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0: 簡樸房制度今年3月起推行，房屋局建議推出儲備單位安排，在非常特殊情況之下，即時支援面臨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戶。當局初步估計，最高峰時最多有大約180個儲備單位。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表示，預計儲備單位1星期可以編配。鄧永林報導。
3: 截至今年4月底，過渡性房屋整體入住率平均大約87%。簡樸房制度今年3月開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區及擴展市區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有空間預留一定數量的儲備單位作應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將這些單位編配給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戶。儲備單位居住期限為3個月，期間需要繳交同過渡性房屋甲類或或者月累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没有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几耐。
4: 既然你定得是储备单位做紧急需要，你都不想他审完再审了1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才给他上去的嘛。所以我想看看你理解一下这一部分会不会有些指標俾到相關的一個流程。
3: 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預計儲備單位1星期可以編配。
5: 儲備單位嗰度，我哋都知道一定係一個相當急嘅情況嘅，所以我哋點解亦都係由翻我哋去中央做一個編配嘅處理嘅，都係為咗係俾簡樸房制度底下騰出嚟有需要嘅人士去申請啊嘛。咁所以點都要過一個我哋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嘅。當佢一知道係得嗰陣時咧，咁其實由翻我哋。我哋 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咧，就係做嗰個編配嗰個動作嘅啫，亦都係好快。

0: 趣嘅。咁所以整個指標嚟講咧，我哋預計咧都係一個星期係會做到呢啲儲備單位嘅編配嘅。
1: 當局估計儲備單位最高峰嘅時候，最多可以有大約180個儲備，已經就安排徵詢過渡性房屋嘅營運機構，計劃下個月1號落實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鄧詠琳報道。
2: 天文台預料一個低壓區會在南海中部發展，並在本週後期橫過南海東北部，移向台灣一帶。該低壓系統的環流較為細小，是否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要視乎低壓系統的發展速度，以及同珠江口一帶的距離。天文台在天氣隨筆提到，廣東未來一兩日風勢微弱，天氣酷熱，受到下沉氣流影響，星期五本港日間氣温更達到極端酷熱水平，各區最高氣温可達35度或者以上，市民應該做足防暑措施。而高温觸發的驟雨和雷暴亦都有機會在星期五的稍後影響沿岸地區。天文台又預計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週末期間至到下周初影響華南沿岸，該區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吹襲日本沖繩的長尾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增至最少3人受傷。長尾目前襲擊在沖繩本島以西，帶來強風暴雨。那霸市、沖繩市和宮古島市先後有民眾在街上被強風吹倒受傷送院，消防員出動鞏固有倒冧風險的電線杆。截至傍晚，沖繩縣近28,000戶依然停電。受到風暴影響，星期一全日有大約400班航班取消，主要是涉及來往沖繩縣的航班。星期二亦都預計有超過230班機要取消。有超過90年歷史的一級歷史建築虎豹別墅將會活化為香港首座文化別墅，預計今年底起採用門票制的形式向公眾開放，日後會舉辦展覽、藝術家駐留等文化交流活動。負責項目的 FAC 藝術文化基金會說，希望將虎豹別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史館，推動中西文化交流。項目執行總監毛國正表示，活化計劃會分三階段進行，包括增設藏書閣、以電影為靈感的展廳與放映空間等。
3: 而家我哋活化嗰個地方咧，就係胡文虎佢自己嘅私人別墅，名叫虎豹別墅，同埋佢私人嘅花園。其實佢係推廣緊多元式嘅文化，無論係意大利嘅窗花啦，至到緬甸輸入入嚟啲雕塑、中國書畫同埋一啲法國式嘅噴水池。以香港嚟講，其實咁多年嚟，香港都係吸引到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商家、唔同嘅創作者啊、藝術家。咁所以以虎豹別墅用嚟做一个文化空间，我觉得是非常之适合的。咁我哋今次嘅过程其实是分三阶段咁样嚟做嘅。第一阶段咧，活化翻个花园先。咁我哋希望可以加少少雕塑啊，可以加唔同嘅庭园同埋唔同嘅角落，俾公众去探索同埋去欣赏嘅。咁之后同一时间咧，我哋就会活化虎豹别墅第一层嘅空间，个藏书阁同埋艺术家驻留嗰几间房，将个主人房变翻一个光影商房，带翻人。回到去香港50、60年代那种的电影世界啊。第三阶段呢，都好希望可以开返屋顶做一个露台的咖啡厅。咁虎豹别墅而家是以一个非牟利方式咁样去营运嘅。咁所以公众入嚟嘅时候都是以收费嘅模式参与。
2: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展开中亚访问，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等领导人会面，并见证香港与哈萨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应全，李新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他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预测的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4: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美股初段个别发展，油价升 5%， 升超过 5% 到 6% 以上，而金价就受压。道琼斯指数是报50901点，跌130点，标普500指数是报7577点，跌2点。至於倫敦布蘭特期油較早時係升至每桶96美元以上，那期油較早時升至每桶93美元以上，現貨金就失守每安士4500美元。數據顯示，美國五月製造業活動增幅超出預期，創四年的新高。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ISM 公布，上個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升到去54，是2022年五月以來最高水平，亦都高過市場預期。分析認為，數據可能受到美伊戰爭導致物價上升和物資短缺之下，企業提前下單的影響。港股方面，恒指六月开局做好，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不足十点，不过日内大多数时间都上升，最多升超过300点，高位见25486点，收市系报25398点，升21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3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升大约1.7%。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港投公司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政府对于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要综合考虑政府资源等的因素。他说积极考虑在有关注资当中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由港投公司牵头，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方嘉莉报道。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超过30间已递表或者准备今年在香港递表上市。重申港投公司每投资1元带动8元市场长期资金跟投。港投公司总资产起始规模620亿元。陈茂波表示，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涉及多方面考虑，会检视注资方式和金额，再向立法会汇报。
7: 政府的资源里面，我们有相当的资金，譬如之前财政储备里面有部分未来基金，这些都是用来做一些投资的。我们会综合考虑，因为过往很多时将这些资金就交给金融管理局去投资，做得相当不错。不过这些是一些金融的投资，这个拿回来交给港投公司投资的聚焦点，都是长远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为我们构建个创科的生态，创造就业，助力我们吸企业入来，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6: 陈茂波提到，积极考虑在注资中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华人创业者。他说港投公司牵头做，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
7: 持有境外离岸人民币的朋友，他未必完全想投晒在岸的。如果在离岸来讲，他随时的流动性比较居又自然兑换，那就很有好处。所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牵头做这件事，策略目标和我们做其他的其实一致的，不过用另外一个方式更加盘活多些资金的解。
6: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2024 年首年营运收入超过23亿元。今个月底下月初将会公布2025年底数据，预告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同埋投资收入增长都会有所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正制定虚拟资产相关服务的立法建议，当擬議监管制度生效的时候，必须获发牌才可以从事相关的业务。方嘉莉另一节报道。
6: 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陈浩廉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至五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间。他强调，当计划拟定监管制度生效时，只有持牌人士才可以从事相关业务，不设过度安排。强调制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当局正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条例。
8: 为了避免监管状况不清晰，我们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被当作已获发牌或注册的过渡安排。我们会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调整业务模式所需的时间，为监管制度订定合适的生效日期。我们鼓励所有正在或有意从事相关虚拟资产业务的业界持份者尽早与监管机构联络，以开展预办申请程序。
6: 有议员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部分申请审批时间过长，可能令市场有担忧。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回应指，随着审批经验更丰富，相信处理牌照亦会更有效率。但他强调，未必越多牌照就越好，香港要考虑市场容量和守住质量，担心会有申请者浑水摸鱼，打乱香港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标普全球编制的五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 51.8， 低过四月，不过仍然略高过市场预期。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内地上个月制造业景气度回落和五一长假期以及继续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有关，预期制造业短期之内仍然会受压。
9: 五月有假期，放咗五日假。咁另外就係打仗嘅情況，唔多唔少都會有影響。譬如講緊能源個供應啊，或者成本啊、需求嘅狀況，都會影響到投資啊或者開工啊嗰啲意願咯。
10: 中东战事咧，虽然话仲系倾紧停战嘅一啲协议啦，会唔会话第二波、第三波嘅影响咧，其实浮现咗未咧？对于内地个经济以至制造业嘅影响咧，会唔会话持续出现？
9: 当然最大嘅因素就取决于成个战事几时可以完结，或者个停火协议系咪可以凑效？呢个系紧要啦，因为能源价格会变得好快。咁但係國內其實相對其他國家有充足嘅原油嘅庫存啦，過去譬如一啲再生能源使用上，其實個佔比都超過咗個原油，呢啲全部都會有一個緩衝。你話第二、第三嗰個 impact， 我又唔係話十分之擔心。本身國內嗰個通脹嘅情況唔同其他地方，咁變咗唔需要話收緊貨幣政策去應對個通脹狀況。
10: 短時間內咧，個製造業個景氣度會唔會話未必係持續咁理想？
9: 我諗短時間會有啲壓力咯。當然，未來一兩個月始終就係取決於整體嘅戰事幾時可以完結。咁起碼我哋會少咗一個唔明朗嘅因素。如果更加長時間地位维持落去呢个咁嘅状况的话，咁相信政府亦都会加快推出一啲之前讲过嘅一啲财政相关政策去扶持翻个经济。
5: 美股情况，道指报50852点，跌180点；标普500指数报7575点，跌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成交金额超过3300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5088点，跌1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元，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5；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 聯想集團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9，普普馬特179.6升6.3，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

0: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59.73，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5， 人民幣 6.765， 英磅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2，澳元兑美元 0.714， 新西蘭元兑美元 0.592， 港金是報41,990元，比上日收市跌18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價4,457.44美元，賣出價4,457.59美元，港匯指數101.2，同上個星期六相同。呢節晚間財經報道完畢。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舞台灯光亮起，梦想随之起舞。呢场音乐剧之梦，透过合唱的力量，重新演绎经典名曲。将生命入面的每一份悸动和坚持化作最动人的和声。
8: 今次音乐剧之梦为大家带来以合唱团形式呈现不同的音乐剧选曲，由70年代去到2000年之后的音乐剧都会出现的。而我们小小剧透下，我们都会有 Wicked 的歌曲。今次是我们创团以来的第二次音乐会。而上一次的音乐会以歌代奏，本身的主题就是讲人生如歌。今次音乐剧之梦的主题其实也延续我们上次的音乐会的主题，就是人生如戏。我们相信戏剧和音乐所带来的张力是充满很多魅力的。
7: 正如奥运 So Choir 的音乐总监罗永轩所说，人生就好像一出高潮迭起的音乐剧，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穿梭，有时在低谷之中寻找星光，有时在喝彩中拥抱暖阳。这场演出不单只是音乐会，更加是一场通往百老汇和西区剧院的视听之旅。
8: 其实这个音乐剧之梦的题材在疫情前其实都有一定的想法的，因为没有办法飞去其他地方看音乐剧的时候，就会想起 Broadway 或者 West End 那里会有很多很正的音乐剧。那么那时候就想起，如果没办法听到这样的音乐剧，那么我们就试下自己练好它啦。那么希望大家可以来我们的音乐会，找到你们面对人生的力量和勇气啦。
7: 音乐剧之梦，6月13日，沙田大会堂文娱厅。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发。

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这个时段跟大家一起听曲度过这个夜晚啦。咁喺听歌之前咧，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咁啊，亦都要同大家讲下，今晚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嚟讲晚上11点至12点个小时先，咁就会有红线女嘅名曲《超君出塞》啊，而另一首咧就有柳毅全书之《花好月圆》，带嚟罗家宝同埋林小群嘅歌声。至于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会有陈小汉同埋曾慧合唱嘅《范礼与西施之别管萌心》，而另一首歌咧亦都系有范礼同西施嘅唱段，就系《五湖泛舟之异香脱难》同埋《顿世仙香》嘅，咁就系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合唱嘅。咁啊，至于凌晨1点至2点啦，当然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啦，咁啊系苏翁同陈婉红主持嘅。今日咧亦都会继续《薛平贵与黄宝钏》嘅第五集啊吓。今日咧喺百花齐放嘅环节里面咧，除咗可以听到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听到比较少听嘅淮剧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京剧可以欣赏得到嘅。咁啊，至于今个小时啊，蓝蓝拣嚟呢一首啦，双平侯嘅曲目《萧何月下追韩信》。咁啊，讲述到咧，其实韩信咧喺最初咧喺项羽嘅军中咧系备受重用嘅，系未受啊，不是备受，系未受重用。咁啊，后嚟咧就投奔咗刘邦，但系咧亦都只系做一个好小嘅官啊吓，负责呢个管理粮饷嘅。咁萧何同韩信咧多次交谈之中咧，发现佢系一个不可多得嘅军事奇才，认为咧佢系国士无双啊吓。咁啊，但系咧刘邦咧入汉汉中之后咧，将士佢哋都系思乡心切，纷纷逃亡。韩信见到萧何，咁点解咁多次佢推荐自己都未被受用呢？咁一气之下咧，佢就趁夜逃走啦。咁萧何咧就听讲韩信逃走咗，嚟唔切咧同刘邦禀报，就喺月色下咧就亲自飞马出城追赶数十里吓，咁啊成功咧说服咗韩信咧就一齐返翻去汉邦噶。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啦，萧何月下追韩信，带嚟有梁醒波同埋文千岁嘅歌声。

0: 茫茫，正感神茫茫，忽闻呼叫声，似有人追赶，为免阻行程，策马狂奔放。
1: 万有将军万就啊！
0: 哎呀，
1: 万就万就啊！
0: 哎呀，
1: 将军啊！将军且停留，萧何又话讲？
0: 原来丞相到，茫茫下刁安，
1: 请下马。
2: 哎。

笑，何尝抱憾？更无知心咩有？运筹在水汤，望君去意的斜跑开了，忧负良朋情

0: 将军如何？如何？如何？
1: 有劳相国夜奔驰，还望早归回府上啊！韩信去志已决，相爷多多保重啊！
0: 将军，你太固执。

0: 哪里纵使不为前程来着想，也应念马创新遭劫受残伤，随步安良还需多仰仗，军纪有英雄肝胆，又岂无菩萨心肠、啊、
1: 英雄肝胆、
0: 哎、呀
1: 菩萨心肠、
0: 啊、是咯、哎
1: 啊、我细微思言多感伤啊，人教生灵图。

0: 你受我呀吧！
1: 哎呀，
0: 受我呀吧！再受我呀吧！
1: 韩信愧不敢当，圣上请气呀！圣上求言今拜跪，韩信的令不动干呢枪。脂肪为我战言书，未想汉王藏身上啊！请相爷一看吧，
0: 待老夫一看。我看过了呢一封书，当堂心花狂。原来张子房早知你才干，留下谏言书，何以你不早讲？害得我。

韩信虽不才，向来心自壮，败仗如封侯，只愿凭才干。

0: 那戏台已沉默上，不我我月下追忆，唯望你重出归呀。
1: 此言良相，何愁国运

方为大家送上嘅曲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啊，由梁胜波饰演萧何，而文千岁饰演韩信嘅。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仲有好多好曲等住大家嘅。咁我哋一阵一齐再听曲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不会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37点，跌190。

0: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459.98，賣出$4,457.03。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驟雨正影響廣東。在晚上10點，強烈熱帶風暴長眉集結在沖繩島以北大約6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8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8啦，咁系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噶。今日此时咧，率先要为大家带嚟嘅系一首经典之中嘅经典啊，就是超君出塞洪康的名曲啊。我相信很多学子喉的朋友一定都有学这一支歌曲的啦。蓝蓝记得学这一支歌的时候应该是小学3年班又或者4年班。为什么要学呢？因为当时就要参加一个校际音乐节。其中子喉独唱歌曲呢就是这一首歌曲指定要唱这首歌曲，所以就要学了。但是呢都学了好久，因为这首歌都不易啦。记得我今独抱琵琶望呢七个字都学了好多堂先可以达到老师的要求。咁啊，而家又成为咗一个好好嘅回忆啦。我觉得咧，同埋练唱呢一首歌，亦都为自己嗰、那个唱歌嗰个根基咧，都巩固咗唔少嘅。咁啊，送俾大家有红线女嘅《超君出塞》啊！

0: 真系好好听，听起嚟咧亦都令林林啦谂翻起好多以前细个学唱粤曲嘅一啲情景啊。咁唔知道有冇边首歌你一听落去咧，都会即刻你啲回忆都会翻晒嚟嘅咧。嗱，刚刚送俾大家嘅一首有红线女嘅《超君出塞》。
1: 新鞋刮脚唔使惊，有听众交流。
2: 我系精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啲药水胶布啊，一脚趾同埋脚踭黐稳住佢，话知你啦。你喺屋企咧，日日着，日日着，着松佢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齐慢慢倾。
0: 时间嚟到晚上十一点二十四分，咁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咁啊，另外即将咧要播放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喜欢嘅，有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啊，带嚟罗家宝同埋林小群嘅歌声啊。

起嘅日子，点解你行起路上嚟总系得行得路嘅？应该要挺起胸膛，行大步啲，爽

深处都已有一位仇师傅，何忍再令岸边啊如泪痛受意啊，何堪啊再摘黄台瓜一再。

0: 娘子又来。
1: 谁粉面但声音仪态不难辨，何以眼前人若三娘活现啊？看过你才得。

0: 三。哦，三虎以下无人直正，奴妻久候已难安啊。
1: 老郎多任三归愁，
0: 点解呢？
1: 而家未打，你是三家啊？
0: 哦，不，原来仲未打而家嘅咩？
1: 系啊。
0: 咁我快饮多几杯啦，系。

0: 貌十足似。
1: 似老奴，我似乜嘢啊？
0: 似似似西外嘅神仙啊！
1: 自愧蒲流之姿，不敢与仙姬争艳。
0: 当之无愧，因为你。

0: 啊？
1: 我系姓卢噶嘛，连根八字都写得清清楚楚，才入你门噶。
0: 我知道你系姓卢嘅。
1: 咁你又话我卢咩？
0: 哦，系，因为赞你一个人，往往系以龙比喻啊。
1: 点记得呢？
0: 乜唔记得啊？

生而念啊，生而念，此生如在龙宫殿，与龙君欢宴，饮啊琼筵，公主心情，双周宴啊，点解此情？

0: 三兩與我蟹皮
1: 三娘，
2: 邊一個龍女三娘？

0: 说刘毅是光明磊落，原来都是道听途说的啫。
1: 说之容易，但不许你有丝毫道义的嘛。
0: 有狼藉说无妨。
1: 娘子请听。

娘，不原来真系你。睇下你果真是洞庭龙女，爱我都可为情比金坚啊！今晚夜玉钗正好配玉环，不负。

喜事有所。家裏神龍都唔知道。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柳毅全书之花好月圆》，带来罗家宝、林小群和广东粤剧团的歌声。我们先听一节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听曲。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

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于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以及荃湾路德围。署方表示，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是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

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8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6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2.79美元，卖出4473.9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今明两日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此外，台风长眉琴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琴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

0: 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戏曲之夜。

间嚟到凌晨12:09，有多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咁啊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系要为大家带嚟有西施同范蠡嘅唱段啦，咁啊率先为大家带嚟嘅有别管萌心啊，由陈小汉同埋曾慧合唱。

0: 妻
1: 范大夫。
0: 年来年来世事，此日即赴吴国，以你天之国色智慧过人，此番吴公献媚，皆赖于你啦。我劝你善保身躯，却为何偏多伤感呢？
1: 范大夫，要我献命何？世事甚无此本领。
0: 你做咩呀？
1: 我不去。
0: 吓？你不去呀？哎呀，世事要以国家威

0: 声，声又声，
1: 口说黄连，心内苦，凄凉无。

断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有范蠡与西施之别管萌心，带来陈小汉和曾维的歌声。时间来到凌晨12:36，咁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咁相对湿度8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3-4，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嘅。咁啊，即将咧送上嘅亦都系西施同范蠡嘅一个好著名嘅唱段啦吓。咁啊，就有五湖泛舟之异香脱兰，同埋遁世仙香嘅，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信公错，徒死狗命。

0: 为大家送上有五湖泛舟之异乡脱难和顿世仙乡，带来邝明辉和吴美英的歌声。我们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18.7仙。早上六点和八点以及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9.3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十

8.7线。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是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黄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同当局磋商。他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 3%， 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将会带来大约50万新用户。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需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和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3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6美元，卖出4478.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今明两日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此外，台风长眉琴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琴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

0: 老友记电台，
1: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静落嚟听一首诗，
5: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4: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5: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静一静，
5: 停一停，越听越入声。
6: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的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的故事又是点咧？
7: 咁我自己都是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的问题，可能离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是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6: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的故事。
8: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9: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8: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揾到噶啦，一齐感受文字嘅力量啦！
10: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1: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0: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2: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3: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2: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3: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14: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时间嚟到凌晨1:10啦，咁啊新闻过后啦，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啦喺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噶。咁蓝蓝所拣选嘅曲目咧，已经喺较早之前嘅节目时间啦，送晒俾大家啦。咁希望咧今日都满意。所揀選嘅歌曲啊，亦都希望咧係你嘅心水之一。咁如果大家平時有啲咩想聽嘅話咧，不妨話俾藍藍聽啊嚇。咁藍藍咧就盡量安排喺節目之中咧就播放俾大家聽嘅。咁啊，一定盡量安排。

0: 啦，如果有啲歌揾唔到，我就应该系当面会同你讲噶啦。咁啊，如果谂谂仲未播你想听嘅歌，之前同我讲噶，咁啊，不妨咧再次提提下我啊吓。咁啊，今个小时咧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啦，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今日嘅百花齐放咧，继续同大家讲薛平贵同黄宝钏嘅故事。咁一年我哋都讲咗好多辑啦。
4: 系啊，由彩楼配啦，三击掌啦，就别瑶啦。咁但系咧就真系好唔舍得咧，就话终止咗别瑶嘅故事啦。因为别瑶里边咧仲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噶。咁但系恐怕咧就别得太长咧，又会令人哋觉得听到厌咗。咁所以咧，别瑶其他嘅歌咧，以后就你拣机会咧就播俾啲大家听啦。咁但系今日咧，如果根据剧情发展咧，咁啊应该系讲到话薛平贵喺西凉嗰边嘅情况，又讲到黄宝钏咧喺寒窑嗰里边嘅情况啦。
3: 嗯，咁即系两个分开咗之后就各有各嘅生活啦，咁啊互相都系记挂住对方嘅。
4: 一个个角度睇啦，
3: 一个个角度睇。咁我其实又好想知道咧，《红雁传书》系咪应该系黄宝钏就利用红雁咧，系寄咗封书信去俾啊薛平贵噶？
4: 系啦，因为咧如果根据说部咧，就讲得神怪啲咧，咁嗰只红雁咧就口吐人言啦，咁就哇，我即系可以帮你带封信去俾你个丈夫噶，咁咁于是黄宝钏咧就嗱嗱声咧揾笔墨啦，就将一封信写咗俾只红雁咧，咁个红雁咧就真系同佢带咗去。西凉咁就睺住嗰个新欢待见公主唔喺度，咁就交咗俾薛平贵啦。咁薛平贵睇咗呢封信之后，至醒起原来屋企仲有一个黄宝钏。
3: 哦，
4: 咁你话系咪即系话，所以话一个角度睇咧，即系咪佢挂住佢咧？咁我估薛平贵喺西凉嘅时候咧，系冇挂到黄宝钏嘅。
3: 令我谂起即系卓文君同司马相遇嘅白头吟。
4: 咁样就。在很多戏曲里面呢就都很少唱《红雁传书》的，但偏偏呢我们广东戏呢就真的有一首《红雁传书》灌录了的。
3: 是啊是啊，长歌新马师曾唱的。咁苏哥其实他当时是不是薛平贵呢就从军出征啦，咁去到西凉嗰边就俾个西凉公主睇中咗佢啊。
4: 是啦，镇上招亲啦，就捉咗佢返去。咁就嫁咗佢，咁就流落喺西凉嗰边就风花雪月啦。咁就直情系唔记得咗，中原仲有一个黄宝钏噶啦。
3: 咁啊，收到呢封信之后先醒起黄宝钏。
4: 系啦，咁就良心发现啦，即系觉得话真系，一去咗18年都唔记得咗屋企仲有一个老婆嘅，都翻去睇下点啦咁。
3: 咁佢收到呢封书信之后而唱呢首《红雁传书》，就系话佢嘅点样记住黄宝钏啊咁噶
4: 啦。系啦，因为咧本来咧，另外有一啲剧种咧就嘅《红雁传书》咧就唔系嗰个薛平贵唱噶，
3: 系个。
4: 黄宝钏唱的，怎样写封血书，怎样想起当时自己跟这个薛平贵抛手求成婚，怎样脱离家庭，一路想到现在他在西凉不知道，希望这封信呢话俾佢听，知道我嘅近况安好，咁样嘅咋？
3: 哦，啊，不过呢个名又真系两边用都得喎。
4: 系啊，咁样根本红雁传书嗰封信呢就由只红雁咧就担咗过去俾薛平贵，所以呢个戏名咧，亦都有人叫做《红雁记》嘅。
3: 哦，就咁叫《红雁记》。
4: 记记信个记，《红雁记》咁样系咁，但系咧就我哋嘅唱片咧就叫做《红雁传书》，咁就为免复杂咧，就话俾大家听系《红雁传书》啦。
3: 嗯，咁不如我哋欣赏下新马师曾唱嘅呢一首《红雁传书》啊。
4: 好啊。

叫正人怒，正系杜鹃声泪，断肠声啊。

0: 欣赏个长歌咧，新马师曾唱嘅《红雁传书》咯。
1: 系啦。
0: 咁啊，苏哥啊，喺其他剧种里边咧，即系有冇提及关于黄宝钏喺个寒窑里边苦守嗰种情况？
1: 照计咧，我哋广东戏如果全套唱咧，都有一场叫做探寒窑嘅。是那個媽媽呢，即是偷偷地不俾個老爺知道啊，咁去睇下個三女點樣呢，咁咁就根本以前呢，如果唱曬全套回謠啊，回謠之前呢都有呢一段戲唱嘅，咁我最記得中版嚟嘅，即係個媽媽又唱中版，個女又唱中版，咁大段大段咁樣接駁嘅，係講即係母女之間嘅感情交流。咁我哋到而家咧呢一段戲咧就失傳啦，即係已經古曲冇啊，冇咁即係冇咁夠份量嘅老旦可能。咁咧，但係咧另外外省戲咧就有啦，淮劇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傳統劇目嚟嘅。
0: 佢就有
1: 探寒窑，系佢系即系直情成场戏啊！即系依个节子系俾个妈妈同个女捻一个妹仔，咁三个人咧就做一段戏，就叫做探寒窑，系淮剧啊！淮剧根本系好少有呢种咁嘅传统剧目噶，因为淮剧咧即系成长嘅过程咧唔系好耐啊，佢大概系1930年左右咧就开始形成咗呢种剧种。佢以前咧就即系叫做门叹调啊，即系去人哋门口度唱下嘢咁样，即系攞钱咁样嘅形式嘅。咁由一个人咧就到两个人。兩個人咧整下，咁淨係唱唔好啊！咁又即係我以前都講過啦，好多呢啲地方劇種都係咁啦。咁就去吸收咗廢調啦、京戲啦，吸收咗過嚟。我哋不如著埋衫做啦，咁就整下咧，就變成一種淮劇。
0: 哦，咁樣，咁不如我哋聽下淮劇嘅《探寒窑》啊！
1: 好啊。

0: 蘇哥，我哋聽過呢段懷劇咧，由馬秀英飾演嘅《黃寶川》啦。
1: 係啊，
0: 佢嗰啲係咩畫嚟嘅咧？
1: 嗰啲係江蘇畫。
0: 哦，江蘇畫。
1: 因為懷劇咧係喺江蘇嘅南邊咧，即係淮河附近咧就形成嘅一種劇種啊，所以叫懷劇啊。咁但係蘇北嗰邊咧，即係江蘇嘅北邊咧，有另外一種嘅喎，又唔係懷劇，叫做懷海劇。
0: 淮海劇
1: 係有另外一種，但係形成嘅方式咧，都係由淮劇咁樣，又係由啲員們唱歌，即係等於我哋廣東嘅木語啊、南音嗰啲嗰類型一樣，又係咁難分嘅。即係佢嗰邊咧就江蘇北邊嗰啲，又係咁樣喺個門口唱，呢邊又係，但係唱唱下咧就大家發展到唔同。
0: 哦，咁啊嗰啲調子咧，可能唔知咪因為佢係《探寒謠》呢一段啦，又咁就好凄怨咁樣。
1: 唔係，佢根本即係等於我哋，因為佢個形成啊，等於我哋嘅木魚書啊，或者南音嗰類型啊，咁就係咪都係有啲蒼涼嘅感覺？
0: 嗯，嗱咁啊，《探寒謠》之後啦，咁啊。黄宝川就到我哋头先讲过嗰个情节，应该系采桑忆郎嗰段噶咯。
1: 吓，采桑忆郎咧，我哋广东戏咧就多啦，好多好多花旦都唱过。当然系第一个啊，方艳芬唱啦，采桑忆郎啦。咁但系咧，采桑忆郎就方艳芬冇录咗落去嘅，只系喺电影原声带嗰度咧就有片段，好少嘅几句啦，又系采桑，朝采桑，晚采桑啊。咁但係咧，另外咧，其他就好多花旦咧，有唱過《采桑忆郎》。
0: 其中有一首咧，就好多朋友都好中意聽嘅，咁就鳳凰女唱嘅《采桑忆郎》，不如我哋有聽一下。
1: 好啊。

0: 嗱，听过女姐凤凰女唱嘅《采桑忆浪》啦，咁啊，情节讲翻另一边咧，就应该系讲薛平贵点样赶住翻嚟睇个宝钗。
1: 系啦，因为佢接咗红颜信之后咧，就即刻要走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场咧就系、是、黄宝钏呢个剧集里边咧一场赶三关啊。但系我哋广东戏咧就冇。代戰公主趕三關的就有襄阳公主趕三關，
0: 嗯，但是劇情類似了，是吧？
1: 是啦，一樣啦，但是呢代戰公主趕三關，因為代戰公主是第二花旦，所以呢就冇人肯唱代戰公主趕三關的因為個個要證人嘛，但是呢京戲就不是，京戲呢就譚富英和黃雲芳呢

0: 有錄咗趕三關，因為譚富英咧全套四郎探母做曬咧，佢個個位都做啊，所以咧呢段冇人唱過啦，咁所以咧佢就錄咗呢段趕三關。
1: 哦，即係講啊，薛平貴咧就要趕住翻嚟見寶川，咁啊代戰公主知道咧就追夫啦。
0: 係啦。
1: 哦，咁樣趕三關，不如我哋聽下譚富英同黃雲芳唱啊趕三關啦。

Hail Hail Hail.

0: 嗱，聽過譚富英同黃雲芳唱嘅《趕三關》喎。
1: 係啦，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差唔多都夠鐘噶啦。
0: 嗯，咁下次應該同大家講薛平貴會要咯。
1: 係啦。
0: 咁啊，下次見啦，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3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玛加烈医院，在同日傍晚6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需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期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05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2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25美元，卖出4,487.14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

0: 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嘅6月2号，星期二，农历嘅4月17日噶啦。咁啊，睇啲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2:09噶啦。咁我哋节目就正式开始噶啦。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咧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节目噶吓。李慧图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1%嘅。好啦，立即同大家讲讲咧，今晚咧拣选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吓。咁啊，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由白兴贤同埋邓美玲唱出嘅《雪夜祭梅妃》吓。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何平同埋郭凤女合唱嘅《直上禅宫节桂枝》啊。去到凌晨3点到4点，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吴千峰同埋李凤合唱嘅《狄青闯三关》啊，呢个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梅雪诗合唱嘅《俏潘安之洞房》。咁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首先会为大家送上由李丹红唱出嘅《禅院钟声》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麦炳荣同埋凤凰女主演嘅《飞上枝头变凤凰》啊吓。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歌曲，由白兴贤啊饰演唐元宗啊，即系唐明皇，即系李隆基啦吓，而邓美玲啊饰演梅妃江彩嫔嘅吓。咁啊，梅妃咧系唐明皇嘅早期嘅宠妃啦，直至到杨玉环啊杨贵妃出现之后咧，咁就。梅妃就渐渐受到冷落啦，咁但系偶尔咧，唐明皇咧都会纪念呢、這、一个，都记住梅妃。咁啊，去到安史之乱之后咧，咁啊梅妃就被晋城嘅叛军所杀啦。咁而当中佢死时享年咧46岁嘅啫。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白兴贤同埋邓美玲合唱嘅《雪夜祭梅妃》啊。

0: 东上王是否有事奏禀？
1: 先生，难道你忘记了我家不成？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白兴贤同埋邓美玲唱出嘅《雪夜祭梅妃》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平同埋郭凤女唱出嘅《直上禅宫节季枝》啊。

0: 所谓千里送君终一别，你又何须相送呢？
1: 不是的，人话西出阳关无故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何平同埋郭凤女唱出嘅《直上禅宫节桂枝》啦。咁啊，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2%嘅，好快到凌晨3点噶啦，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说，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和疾控机构的合作。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2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3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6美元，卖出4488.7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署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师傅，
7: 乜嘢啊？
6: 请你将你毕生绝学都传授俾我啦！我好渴望成为强者啊！
7: 你可唔可以付出代价先？
6: 唔通系欲练神功，必先智啊？等等，我都系唔做强者啦！
7: 唉，必先。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3:08噶啦，喺直播室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6月2日星期二，农历嘅4月17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2%嘅。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有吴千峰同埋李凤合唱嘅《狄青闯三关》啊，咁啊呢一个咧都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啊，系嚟自2004年嘅11月2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康文署主办嘅粤剧日嘅其中一个节目啊吓，咁呢一个节目名咧叫《珠联璧合名伶粤》。曲演唱会的其中的一支名曲，由吴千峰和李凤合唱的《狄青闯三关》当中这一只歌呢，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啦，尤其是当中的小曲或者那段猜心事，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吴千峰和李凤合唱的《狄青闯三关》呢。

0: 驸马爷有礼。
1: 公主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公主请坐。
0: 驸马爷。

0: 但说是驸马心事呢，就算是父王国家大事，哀家不猜又自何？
1: 哦，咁猜又如何呢？
0: 虽不中不愿意。
1: 如此说来，就请公主把本宫心事一猜啦。
0: 好。

0: 山公主啊。
1: 啊，
0: 你一猜就猜错咗啦。
1: 哦，我而家猜错啦。
0: 系定啦，公主，国王对本宫万说是恩重如山，得并无怠慢之处。仲有怠慢咯、
1: 啊。点啊？
0: 看在公主份上，亦都应该算啦。
1: 驸马之言亦是道理，这一猜猜错了，待哀家再猜一次、啊。
0: 好啊，公主，请。

0: 公主啊，你再猜又猜唔中啦。嗱，我哋夫妻朝夕不离，万般恩爱，又何来有半点冷淡之处呢？
1: 如此说来，归家又猜错啦。
0: 嗯，公主，你猜错啦。公主啊，

龙驹马，我就有脚也难行啊！唉，无胆无足

0: 爷呀，我那一向娶你宝马金刀，不过怕你自己逃犯故国，欠哀家于不顾了。
1: 哦，公主，因何现在你又下令发还呢？
0: 我哋夫妇情深，哀家又何忍见你为刀马而愁眉深锁？
1: 哦，如此说，多谢公主呀、啊。

0: 公主啊，不如就代我敬你一杯好吗？
1: 好啊，
0: 工人拿招啊拿。

0: 公主啊，饮埋呢杯啦。
1: 好啊，好啊，请
0: 公主，你真系好酒量噶啦。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有招冇有，有茶冇有，等真次再。

咁多掌声啊，梗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啦。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吴千峰同埋李凤唱出嘅《狄青闯三关》啦。咁啊，去到睇睇时间啊，而家咧已经系凌晨嘅3:37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咧就82%嘅噃。好啦，接住落嚟

送俾大家嘅歌曲咧，就系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俏潘安之洞房》啊。龙剑生咧就饰演俏潘安啦，吓、啊，楚云啊，原名云小鹏啊。梅雪诗就饰演钱琼珠嘅，咁啊，楚云喺洞房之夜不敢应武啊，灌醉琼珠啊，把啊难关渡过，咁当中呢发生咩事？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龙剑生啊，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俏潘安之洞房》咧。

笑脸。

是龙凤族前烧乌烟。

色财良亲到来祝贺之时，曾有随机应变之余，倒可作援兵之计啊！啊，唯有见一步是行一步。

0: 擎住砌，所谓好事成双，我哋再饮一杯啊！
1: 妈，我最多饮埋你一杯嘅咋？
0: 好，请啊！好酒量啊！只见芙蓉初着酒，有如卓约。

0: 切切切切，所谓闺房之乐，不足为外人道噶。我哋祝贺新婚，试问有何不可呢？
1: 哎呀，楚罗夫，我真系醉旁人得噶啦。
0: 唔紧要，你醉咗，有为夫服侍你啊嘛。
1: 我真系唔饮嘢。
0: 嗱，你饮一啖，我饮一啖啊。
1: 我真系唔饮。
0: 我俾你饮啊。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价服务，7月2号起将在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价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

0: 牛街以及荃湾路德围。署方表示，感测器将会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04美元，卖出448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8.0度、东经12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长眉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他打气。仲有啊， 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

0: 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时间又到凌晨的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吓。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2日星期二咧，农历嘅4月17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2%嘅。咁好快去到我哋今晚嘅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李丹红唱出嘅禅院钟声啊！李丹红嘅饰演贾宝玉嘅。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李丹红为我哋唱出嘅《禅院钟声》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4:15噶啦。好啦，即刻咧就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系、是、由麦炳荣饰演余曼成，凤凰女饰演贾凤仪的《飞上枝头变凤凰》，即刻送给大家。

我寻旧侣，见贤良，待我得

埋头埋脑喺度画乜嘢呢？曼城，曼城啊，于曼城。哦，原来你叫我每日我到嚟就特登睇你画画噶。我而家系郡主嚟啊，你唔迎接我都冇问题了。

0: 然对郡主不睬不抽，你几时学得咁大模私样嘅啫？
1: 哦，原来郡主光临，请恕我失形之罪。郡主，我系乡下仔，唔识礼仪噶。
0: 嗯，
1: 郡主你唔好见怪啊。
0: 嗯，
1: 因为我画紧幅画，想画完招呼你啫。而且我一心画嚟送俾你做纪念噶。等我逐张挂起，好待你嚟欣赏之后，交俾你珍藏啦、
0: 啊。哎呀，原来特登请我嚟，就系送几幅画俾我嘅咋？
1: 我知道不成敬意嘅郡主，等我挂起先啦、啊。

0: 呢张唔同嗰张嘅郡主。
1: 啊，系噃，除咗人物之外，仲有伦明月喎，画得唔错，真系唔错，都有

0: 意睇完啦。大概我都走得啦啩，我而家唔系几得闲噶我。
1: 郡主，既来之则安之，等我讲个画中人嘅身世你听。

0: 指住我，你做咩指住我？
1: 我想指话中人讲啫。
0: 咁你指幅画，你唔好指我喎。
1: 对唔住啊，对唔住。

0: 哦，原来郡主你都赞成呢个女子见异思迁咩？哈，试问世间上真理与正义何存？我真系不堪想象。
1: 万成，哈，你话呢个女子唔啱咩？我又问声你啦，爱情啊，当唔当得饭食噶？做人就应该要讲求现实。计我话佢并非无情薄幸啊，无非系争取终身幸福啫。唔通眼白白要佢嫁一个乡下仔，一世抵饿挨饿？

歌情深，而开扬脑海永留深印象，徘徊耳畔温柔，让佢甜蜜歌声好比糖一样，我如痴如醉又如狂，怎料情歌变为丧钟响，把我痴心敲。

到了吧。你话情歌甜似蜜，是否似凤求凰啊？

正是月底情歌成恨簿，此际再唱情歌，泪眉。

朝为天蝎罗，暮登天子堂，将上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0: 你是乌鸦，我是凤凰。今时今日同往日，你真是配不起我的。我拥有郡主的尊荣，你没什么本事来供养啊。衣食住行四个字，你冚唪唥都没条件的，那你怎满足我啊？
1: 为爱情牺牲享受啊。

0: 淡或清茶就苦随夫唱。我认为爱情是最宝贵最伟大。
1: 爱情几多钱一斤啊？

0: 咗佢啦，傻仔！一个人冇钱啊，好难过日噶。
1: 笑话，我唔会饿死嘅。

0: 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咧，圆满结束啦！李慧图嘅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3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玛加烈医院，在傍晚6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和拟定教学安排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持

0: 共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话：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住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36美元，卖出4484.8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了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啦。
5: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6: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5: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找到的了，一起感受文字的力量啦。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东山飘雨西山情，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听邓丽君的版本，今朝揀来的梅艳芳的版本开始了今天的清晨爽利。今天的日子是2026年6月2号，农历的日子是4月17日星期二，时间是清晨5:13，在你耳边的是我钱佩卿。今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5:00，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

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喺星期五啊，呢、这个礼拜五啊，日间系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会渐转不稳定。每日啦，出街都要睇住个天，其实意思留意天气情况，好好保护自己吓。Porenka, the painter.

0: 后期听嘅时候咧，我哋要听个一男一女合唱嘅版本，就系安仔同阿 Sammy。但呢一首歌，93年嘅时候，
1: 没有结果却胜伤心，
0: 就系呢一首个人独唱版。

这首歌最初的是单人独唱版本，后来就演变到他两个人唱了，郑秀文、许志安后期合唱版，不过刚刚的独唱版，唯独你是不可取替。

0: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伍佰自己写嘅曲、写嘅词《浪人情歌》，但系最初嘅时候就唔系写俾自己唱，系写俾一位歌手嘅。咁啊，但系就弹翻翻嚟话，就唔要呢个歌，所以伍佰就决定自己唱呢首歌啦。就喺1994年嘅时候就出咗嚟啦。估唔到咧，就系呢首歌就将佢即系爆红啦，都成为自己嘅代表作啊，成名代表作。咁呢首歌点样会写到出嚟咧？据讲就话伍佰喺揸紧车嘅时候灵感特致啦，突然间涌现，所以咧用咗好短嘅时间咧就完成咗曲词嘅创作啊。咁啊，虽然俾咗人唱嘅时候，人哋退翻翻嚟，但系决定自己唱，效果非常好，成为自己系。红遍呢个华语乐坛嘅成名代表作啊，歌曲名字《浪人情歌》。5:28，气温28度。唱情歌一样有一首嘅系佢啊，陈星。

0: 呢首歌曲来自陈星的作品，是代表一种成熟男人的温柔、成全和独自承担，把悲伤留给自己。时间五点接近33分啦。
1: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2: 诶，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力介绍翻。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
1: 咁我都打18723112玩游戏先。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系对办案嘅执着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嘅真相。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

0: 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1: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找到噶啦，一起感受文字的力量啦！
3: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4: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3: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

而笑迎人生，成日都话咧，心境开朗，保持呢个笑容，得闲咧笑下多啲嘅时候，心境都愉快好多，对身体健康都有好好嘅裨益噶。嗱，每朝早起身笑一笑咧，就系会迅速唤醒你嘅大脑啦，促进分泌安多芬同埋多巴胺呢啲快乐嘅激素，不单只能够有效咁消除起身之后可能有时出现嘅一啲嘅焦虑感，亦都能够活化免疫系统，降低血压。为你开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啊、笑容真的很好的，对着人微笑，给人一种亲切放松的感觉，令你看起上来更加有吸引力。5:39，气温28度。

邓丽君漫步人生路，可能每朝早你都漫步你朝早晨运嘅路啊，每日可能嗰个路程都一模一样，但系咧每一日咁样行嘅时候咧，你就自然会感觉到你嘅身体咧开始轻盈咗啲啦，行步路都快好多，个人都灵活啲。皆因日子有功啊！每一日咧，你可能一行行山啦，行晨运打个圈度咧，起码你都来来回回一个钟头，每日一个钟头咧都，你话少数怕长计，所以咧多运动都系对自己身体有益嘅。喺呢个时间或者你做紧运动嘅时候，清晨所嚟节目亦都陪住你，亦都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啊！今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上昼5点钟，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喺鹿儿岛。

岛之西南偏南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属于甚高啊！室外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

0: 最佳嘅拍档韦依珊、蒋志光，万片希望在明天。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日日起身都咁热啊！夏天啊嚟紧啦，已经系。消暑嘅方法咧，就系当然系带定支水喺身边，随时可以饮用啦。点样热都要过每一天嘅。热情的沙漠如晴晴。

呢首歌原唱的欧阳菲菲啊，咁啊后期嘅演绎有呢一首咧系庾澄庆嘅版本，听上嚟嘅感觉点样样咧？哇，真系好自然，好想跟住佢一齐喐，哇！跳完之后咧就成身汗啦，热情的沙漠感觉到就天气热咧，都唔知几难过，又要记住啦，心静自然凉。咁当然咧就唔系净系坐到系凉晒嘅，点都要有一啲嘅消暑嘅方法，系等自己冇咁热啊。有啲水就间中就饮啦，唔系等口渴先饮。呢、這个咧每年咧系话一啲嘅预防中暑嘅时候，其中一个要记住嘅一个好好嘅做法啦。一阵间六点新闻后，我哋有崔博士，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口腔气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在推进，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的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8.8美元，卖出44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0: 外星人啊！
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嚟。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1: 阿展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是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身体有什么异样的时候就要留意了。今次所讲的异样是什么呢？
1: 口腔血泡。
0: 即是突然间口腔里面有粒嘢，好似啲血停咗喺度嗰种，系咪啊？
1: 晕咗喺度，
0: 系、
1: 又冇穿到，冇流出嚟。
0: 嗯，
1: 其实好多人咧有对经验嘅，特别咧嗰啲中意咧夜晚咧动起对脚吓、对住个电视机一路剥花生吓，食、薯片啊，或者咧食炸鸡嚟睇电视追剧。
0: 嗯，
1: 尤其是咧如果有咩世界杯啊咩足球比赛咧，就好多人咧。就夜晚寧願唔瞓覺啊，就咁咧啤酒啊、薯片啊等等咧，一路咧嚟追住嗰場波嘅。
0: 即係嗰幾個鐘頭，佢覺得係享受。
1: 享受啊嘛，係啊。咁、但係咧，當你咁樣做咗之後咧，食食下咧，你可能覺得口腔熱辣辣嘅咯喎，咁多薯片啊、花生懟入去，
0: 熱氣啊，其實嗬。
1: 其實就係熱氣啊，甚至好似燒燒地咁嘅感覺。不過咧，睇完場波瞓覺就好似冇事。
0: 嗯。
1: 好啦，到第日起身啦。好多人就会觉得，咦，口入边嗰啲牙肉突然间咧，好似怪怪地，有啲胀胀地嘅感觉。咁攞条脷去撩下佢咧，咦，点解多咗粒嘢嘅咧？
0: 系系
1: 喺个口腔、面颊，有啲人话面颊啦，嗰啲膜上边咧，好似突咗啲嘢出嚟。咁如果揾块镜照一照，啊，你真系睇到一粒咧，好似芝麻啊或者绿豆咁大细嘅，其实好晶莹嘅、通透嘅，睇到入边咧。红色啦，或者咧，甚至紫红色嘅一个小血泡，咁呢、這个你撩下佢嘅时候咧，可能有微微地痛，甚至唔痛嘅。原来呢个就系所谓咧原因不明口内血泡啦，英文叫 ABH 啊。
0: 哦 ，ABH。咁头先你所讲话嘅面颊嗰度有，其实就系面颊里边啲牙肉嗰个位置。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嗯，明白。嗱，咁呢个口腔血泡其实究竟系乜嘢问题咧？吓？
1: 嗱，其实就系喺口腔嘅组织。包括咧條脷啊、面頰啦、或者咧我哋嘅上顎、下顎、下唇等等咧，出現咗一啲頭先提過嘅充滿咗血液，但係未曾穿破嘅小血泡啦。
0: 係、
1: 多數係紅色啦、暗紅色或者紫黑色嘅，大大細細都有。
0: 嗯，咁其實點樣形成嘅咧？
1: 嗱，佢形成咧就係由於嗰啲黏膜下邊嗰啲血管咧破裂咗，或者微血管破裂咗，就流出嗰啲血液咧就困咗喺黏膜下邊。
0: 嗯，
1: 個黏膜未穿啊嘛，咁所以咧啲血就未流出嚟，即係變成一個血泡啦。
0: 係。
1: 咁其實係一種好常見嘅口腔黏膜損傷嘅現象嚟嘅。不過大家都可以放心嘅就係、是。通常呢啲口腔黏膜多数都系良性嘅，就唔会对我哋嘅健康咧构成咩严重嘅威胁嘅。
0: 嗯，咁呢啲即系口腔血泡咧，有冇分唔同嘅种类噶？
1: 有噶，我哋可以咧大致分佢做四类。
0: 嗯，
1: 第一类咧系有物理性嘅创伤啦，第二类就系统性嘅疾病，第三类就系有病毒感染。第四類就是其他因素了。
0: 嗯，好，逐個分析一下先。嗱，第一類就是物理性創傷，即係點嘅咧？
1: 啊，呢個最常見原因、就食嘢快過頭，一路咧快咁好容易咧就揼著你啊，咬到啲口腔。
0: 心急哦、
1: 啊，心急啊，係咁嚼，係咁嚼啦。尤其是咧食硬嘢嘅時候啊。

0: 要大力咬噶嘛，咁啊更加容易咧咬损嗰啲肌肉啊组织啦。
1: 嗯，
0: 又或者有啲人咧，哇，好中意一路食一路讲嘢嘅，
1: 嗯，
0: 唔系集中嚟食嘢嘅。亦都好容易咧，咬到咧啲口唇啊，咬到咧呢啲牙龈嘅。
1: 系。
0: 其次咧就啲、是、牙齿出现咗问题啦，譬如话啲牙齿咧排列唔整齐，即系唔系咧好平嘅排列。
1: 嗯。
0: 或者咧有啲系尖咗，有啲系掘咗。
1: 系。
0: 或者有啲崩咗添。
1: 即系好容易咬到牙肉啦，系咪
0: 啊？系啦，咁成日咧就同啲肌肉互相摩擦，刺激佢啦。
1: 嗯。
0: 咁咧黏膜长期受到刺激就好容易产生啲血泡噶啦。
1: 嗯，
0: 咁另外啊，有啲人咧好中意食热辣辣嘅嘢，过热嘅嘢。
1: 嗯，
0: 咁啊个黏膜咧就好似俾烫斗烫佢咁，令到啲血管咧容易破裂，产生血泡啦。
1: 哦，好啦，第二点咧就话系统性疾病即系点啊？
0: 呢啲通常系全身性嘅，最主要咧就系唔够血小板。
1: 系
0: 啊，有种病叫做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啊。
1: 嗯。
0: 血小板的数目不够，就很容易呢见到皮肤呢淤淤青青一笪笪，其实呢就是那些皮下出血混了些血在这里。如果你牙肉出血呢，那么有机会就变成一些血泡咯，
1: 嗯，
0: 甚至呢轻轻碰下呢都会呢变成一些血泡的
1: 了。第三点是病毒感染又怎么
0: 样呢？哦，主要呢都是那些一型疱疹病毒，很多时候呢我们免疫力低的时候呢，嗰啲口唇咧会出现一扎嗰啲疱仔，
1: 嗯，
0: 痕痕痛痛嘅，持续咧就十日八日嘅可以，
1: 嗯，
0: 咁呢啲咧都会引发咧黏膜出现水泡，而啲水泡咧喺破裂之前咧，可能咧因为有啲血渗咗出嚟啦，就变成血泡啦。
1: 系，第四点就话其他嘅因素啦吓。
0: 哦，呢、這个包括咧有压力啦，尤其是唔够瞓啊，睡眠不足。咁令到我哋嘅口腔嗰个黏膜修复能力下降，就容易咧出现咗啲血泡啦。
1: 啊，系啊，有时话唔够瞓咧，所谓话叫热气啊，你食嘢嘅时候都好容易夹到，就系、是、咬到自己咁样嗬，系咪啊？
0: 去火上升啊！
1: 系。
0: 另外啦，如果你缺乏某一啲营养素啦，譬如话维他命 B12 啊、叶酸啊、铁质等等，口腔黏膜咧就比较容易损伤而形成血泡噶啦。
1: 嗯，咁总括嚟讲系点样咧吓？
0: 我哋大部分嘅口腔血泡咧，会自己消退嘅。最紧要你唔好自己咧，一见到就揾嘢拮穿佢。
1: 系，
0: 因为拮穿咗就好容易引发啲细菌感染，就造成口腔溃疡啦，或者咧伤口啦、飞脂等等嘅。
1: 所以咧，都系顺其自然吓，
0: 等佢自己吸收。
1: 嗯。
0: 不过如果个血泡持续超过咧，譬如话成两个星期都未好翻，
1: 嗯，
0: 又或者咧好然又出，越嚟越大，又胀又痛，嗯，甚至搞到你咧发烧啊，成身唔舒服，咁你就最好去睇医生啦。
1: 咁系啊，即系应该可能有啲问题啊，嗬？
0: 梗系啦，
1: 嗯，好嘅，好啦，咁啊，头先咧就现代医学角度分析咗呢个口腔血泡啊，到古仔啦，啲古仔听听先啦
0: 吓。好。嗱，我哋如果口腔血泡真系穿咗，
1: 嗯，
0: 你隔转佢好，自己穿好啦，嗰啲血咪流出嚟咯，就搞到满口鲜血噶咯。啊，咁我就不其然谂起一句成语，叫做含血喷人啊。
1: 啊，系，哦，
0: 你个口有血啊嘛，
1: 啊
0: 你闹人嘅啫嘛，喷咗出嚟啦。
1: 嗯，
0: 啊，其实大家知道呢句说话嘅意思啦，即系话捏造啊、歪曲一啲事实去诬陷第二个人嘅意思噶嘛。
1: 嗯
0: 嗱，
1: 嗯
0: 啊，其实呢个成语有典故噶，佢出处咧就系宋代一个叫释晓莹。他写了一本佛教的《禅宗语录》在卷二那里，原话是这么讲的：
1: 含血喷人，先污其口。
0: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口里面含着血喷去人家那里，那你首先就弄污糟自己的口，因为血在自己口里嘛，
1: 是啊，是啊，
0: 那当然是口里面有血，就表示你捏造事实去诬陷他人的时候，结果反而伤了自己的，即是说害人先害己。
1: 又有道理喎，啊，好啦，入狱啦，个古仔系点咧吓？
0: 嗯，话说咧，宋代临安府啊，即系而家浙江杭州嗰个附近啦，有位高僧，佢，嗯，名叫做宋国空禅师，
1: 系宋国空，
0: 系啦，佢咧就参拜咧喺黄龙地方另一位高僧，呢位高僧咧个名好得意嘅，叫死心悟身。
1: 悟咧就觉悟个悟，身就新旧嘅身，死心悟身禅师系嘛？
0: 冇错啦，就比佢更加咧佛法高深嘅，
1: 嗯，
0: 去拜佢做师傅。
1: 系
0: 嗱，咁呢个死心悟身有个意思嘅，即系话咧个心死尽啦，即系尘世嘅嘢咧放弃晒啦，而家咧就觉悟到新嘅境界。
1: 系明白。
0: 咁我哋就叫做死心禅。

0: 思啦嚇。四心禅师认为咧，呢个崇国空咧，佢智慧虽然高，但系咧佢福分薄啊，几乎系与佛无缘，所以咧就劝佢：你不如隐居啦，对世事不闻不问就最好啦。而且咧送咗佢一个佛偈，大意系咁讲嘅：
1: 大家共聚于龙峰寺十年，突然领悟一切皆空，如今应该离开去隐居。最好不要把名字流传世上。
0: 不过崇国空听完呢，佢唔单止冇隐姓埋名，反为呢去到个地方天台山喺嗰度落脚，做咗一个禅院嘅主持。
1: 系
0: 佢嘅声名呢就远近皆知啦。
1: 点
0: 知过咗冇几耐呢，佢间禅院就失火，崇国空禅师呢要重建呢间禅院啦。不过咧，佢仍然咧唔敢荒废咧佢传授佛法呢个工作。
1: 系，
0: 不过佢可能觉得自己因为冇听到阿死心禅师嗰个吩咐啊，个内心有愧，觉得唔舒服。于是自己写咗一首咧叫做《野狐偈颂》啊，又系佛偈个偈啦吓。呢个《野狐偈颂》佛教诗歌嚟噶，通常系四言一句。其中两句就系、
1: 含血喷人，先污其口。
0: 成首诗歌的大意是这样讲的：
1: 如果想含血喷人，必定先会弄污自己的嘴巴，自己就好像一只不守清规偏解佛理的野狐离经半道。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当头棒喝，将野狐唤醒。
0: 崇国空禅师呢，可能呢觉得因为自己没有听师父的嘱咐嘛，所以就写了这首诗歌来自责，觉得呢过不到自己的良心，认为自己偏离佛道，需要呢有人即时将他唤醒，所以含血喷人呢就是这样解了。原作呢叫含血顺人，
1: 顺
0: 另一个字就是选择的选，五位艇仔就是、三点水边。
1: 哦，即是其实含血喷人又叫做这个含血顺人都是通的，
0: 意思是一样的。
1: 明白。好了，今天讲了这个故事呢，有什么歌你又想听配合的呢？崔博士，
0: 人各有志嘛，无论你是高僧禅师又好，或者你凡人都好，在人生的路上都是应该有选择何去何从的自由的嘛，
1: 是
0: 不是？不过又有多少人呢，好像这个崇国空禅师一样，他选了自己走的路，但是呢仍然内心有愧，一直呢以佛法为依归呢？我听过一首歌，就是林子祥主唱的一首励志歌，叫做《我走我路》。
1: 这首歌平时都比较少听，咁一阵有机会可以听下呢首励志歌啦吓。
0: 多谢你，
1: 唔该晒你吓。好啦，我哋去翻咧，有啲咩汤水啊或者茶之类啦。咁今日讲呢个口腔血泡，有啲咩啱咧？
0: 嗱，口腔血泡啊，多数都系啲心火盛啊，啲虚火上咗嚟，所以我哋咧介绍一条清泻实火茶，
1: 系
0: 泻火嘅，一人量。
1: 系咩？有咩材料咧？
0: 竹叶十克，莲子心三克，罗汉果六分一个，玉桂0.5克，这个后下的焗的。再讲一次，竹叶十克，莲子心三克，罗汉果六分一个，玉桂0.5克，后下。
1: 哇，罗汉果一个就将佢六分一，即系好少嘅啫。
0: 因为罗汉果好甜噶，
1: 所以够啦，嗬。
0: 冇错啦。
1: 咁点样整啦吓？
0: 啲材料咧，先咧攞水洗洗佢啦，去咗啲尘污。肉桂唔摆落去住，其他嘢咧一齐用三碗嘅水煲滚，煲到佢咧30分钟左右，咁啊自然咧剩翻咧大半碗到一碗左右噶啦。
1: 剩翻一碗嘅时候，系咪就呢个时候就摆肉桂啊？
0: 最好咧隔咗啲渣先，咁啊剩翻啲汁液咧就先至加肉桂落去，焗多5分钟。
1: 哦，咁可以饮啦。
0: 系啦。
1: 哦，咁样就饮一次嘅啫，好唔好咧？就系嗰啲渣咧，我又可以再加啲水落去，咁我又整多一次肉桂啫，系咪啊？
0: 可以咁做。
1: 咁我都叫做饮两次啊嘛，系嘛？
0: 系啦，一日饮两次啦。
1: 系 ，OK， 唔好晒啊嘛，系嘛？啊，咁啊，饮完啦，功效包括啲咩咧？
0: 竹叶清热除烦利尿，莲子心亦都系清心热嘅，去心火。罗汉果咧就清肺止咳，三样嘢都系寒凉嘅。罗汉果加埋仲有润肠通便啊，消肿止血添。肉桂咧，佢系大热嘅嘢，可以补火助阳，引火归元，将啲火聚咗落嚟。我哋广东人嗰句说话话，聚火就系咁解啦。
1: 系，
0: 亦都可以散寒止痛嘅。咁呢啲嘢夹夹埋埋咧，就清热除烦啦，引火归元啊，将啲火由上边咧引翻落嚟

0: 便，可能咧小便咧屙咗去啦。
1: 係
0: 咁啊，所以適合咧有啲心火實熱，常見咧有個口出現血泡嗰啲人士服用嘅。
1: 嗯，即係心火盛嗰啲人咧都啱飲咯，嗬。
0: 啊嗱，你睇夜煲嘅時候，焗定杯咁嘅嘢咧，都幫到手㗎。
1: 或者個人好勞氣、好燥火嗰啲咧，都啱啊，係嘛？嗯，好嘅。好啦，我哋今日咧有小 tips 啊，咁啊介紹咩咧？
0: 嗱，今日嘅湯水咧，蓮子心係其中一個主角啊嘛。
1: 嗯。
0: 蓮子心係咩咧？佢其實蓮子內部啊，一條青綠色嘅嗰條胚芽嚟
1: 嘅。係啊，我哋見到
0: 嘅
1: 嚇。
0: 搣開就睇到嘅啦嘛。
1: 嗯。
0: 它是微苦寒性的，有清心降火和交通心肾安神助眠的功效。
1: 交通心肾的意思是什
0: 么？即是我们心是火，肾是水，水火呢要互相交融才行的。如果火是向上烧，水又不懂得淋湿它，那就交通不到咯，就有意思了。介绍一条小方，如果你呢时时觉得心悸、啊、虚烦失眠、啊、个人很烦躁、啊，就可以用蓮子心三克、麥冬十二克、酸棗仁同埋夜交藤各十五克。再講一次啊，蓮子心三克、麥冬十二克、酸棗仁、夜交藤各十五克，用四到五碗水煲佢大半碗咁嚟飲服。
1: 嗯，
0: 有安神助眠嘅作用。不過因為有補性啊、麥冬啊、酸棗仁呢啲，所以你感冒就唔好飲啦。
1: 嗯，得明白，記住啦嚇。好啦，咁啊唔該曬崔博士，我哋下個禮拜咧就用呢個中醫嘅角度去講呢個口腔血泡啦，嗬。
0: 對啦。
1: 好，呢、這個時候咧，我走我路啊，林子祥，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会四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话，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正是籌建新醫學院的香港科技大學宣布，創院院長由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香港土生土長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說，感恩有機會貢獻和回歸香港，期望訓練出一批有科技知識和創新想法的好醫生。科大校長葉玉如說，對李敬全充滿信心，相信可以帶領醫學院走向國際，回應香港以至大灣區未來醫療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那么多位。正在中亚国家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他首日的活动就包括和哈萨克的政府官员和商界会面。睇翻呢次外访，特区政府咧率领啊商界代表有啲咩行程，阵间我哋都会向喺当地采访嘅记者同事了解。
2: 科大寻日咧就宣布啊，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系担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如咧就形容啦，李敬全咧责任重大，对佢充满信心。而李敬全自己亦都话啦，期望可以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嘅好医生。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出席立法会会议的时候都讲到最新

0: 包括出口数据方面，就显示本港的经济踏入第二季是保持强硬。他亦都有提及到对外围市场环境的关注，阵间我们都会详细了解翻政府对本港今年经济的预期和展望。
1: 位于港岛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第一座文化别墅，预计今年底开始会对外开放。这个活化计划会分三个阶段去开放，希望可以同时推动到中西文化的交流。稍后我们会请来项目执行总监毛国正同大家介绍一下详情。
0: 国际的话题方面，我们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外界继续观望住美国和伊朗几时有望达成到停火协议之际。以色列较早之前是证实他们进一步扩大在接壤黎巴嫩的边境之内是进行了军事行动。环看天下今朝早会和大家跟进。
1: 炎热又潮湿的天气，大家都要小心被蚊叮咬，可能出街都会喷蚊怕水。不过法国有研究就发现，如果蚊在接触到蚊怕水的时候又成功吸到血的话，可能就会令到蚊不再怕蚊怕水。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效果呢？方恩星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连升八个交易日，市场继续关注美伊和谈嘅进展。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至51,161点，创新高，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升幅近0.1%。纳指高见27,190点，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升幅0.4%。标准普尔500指数曾经升至7,617点，收市报7,599点，升19点，升幅近0.3%。NVIDIA 发布新款晶片，进军 AI 代理个人电脑市场，股价高收超过6%。行政总裁王仁芬表示，今年秋季起，戴尔、惠普、微软、联想等将会陆续推出使用新晶片的个人电脑，刺激戴尔股价急升近1.1%，惠普升超过8%。同 NVIDIA 合作开发新晶片的微软就升了超过2%。晶片股就个别发展，高通急跌近9%，英特尔跌近5%，但是美光科技就升了近7%，股价首次升穿$1,000关口。其余大型科技股就下跌， Tesla 和 Meta 跌近5%或以上，亚马逊跌了超过3%，苹果跌近2%， Alphabet 就跌了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下跌，因为美伊和谈面临不确定性。德国 DAX 指数报25,003点，跌了101点，跌幅0.4%。法国 CAC 指数报8,146点，跌36点，跌幅0.45%。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38点，跌了70点，跌幅近0.7%。美元上升，市场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升近0.2%，在99.18附近。欧元对美元跌0.2%，英镑对美元就变动不大。至于美元对日元就升了超过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 国际油价升超过4%至到超过5%，市场忧虑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有全面封锁。

0: 咗嘅风险。伦敦布兰特旗油收市报每桶94.98美元，升3.86美元，升幅4.2%。纽约旗油就报每桶92.16美元，升4.8美元，升幅5.5%。金价下跌，市场关注中东局势。现货金跌穿每安士4500美元嘅水平，最新系报4480.92美元。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06.3美元，跌幅近1.9%。港股美国裕拓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系个别发展。金融股方面，汇控 ADR 较本港收市跌大概0.2%。折合报大概是146港元，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大概0.4%。至于科技股，美团和京东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1%或以上，腾讯就跌了大概0.6%。联想集团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了超过4%。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说，包括联想在内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将会在今年秋季起推出搭载 NVIDIA 全新晶片的 AI 个人电脑。港股6月份的开局做好，恒生指数上日早段曾经跌不足10点，日内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上升，最多升超过300点，高见25486点，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升幅大概0.9%。主板成交额减至超过3309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964点，升大概1.7%。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港投公司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要综合考虑政府资源等因素。他又说，积极考虑在有关注资入面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由港投公司牵头，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由方嘉莉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超过30间已递表或者准备今年在香港递表上市。重申港投公司每投资1元带动8元市场长期资金跟投。港投公司总资产起始规模620亿元。陈茂波表示，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涉及多方面考虑，会检视注资方式和金额，再向立法会汇报。陈茂波提到，积极考虑在注资中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华人创业者。他说，港投公司牵头做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
2: 持有境外离岸人民币的朋友，他未必完全想投晒在岸的。如果在离岸来讲，他随时的流动性比较居又自然兑换，那就很有好处。所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牵头做这件事，策略目标和我们做其他的其实一致的。不过用另外一个方式更加盘活多些资金的意思。
1: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2024年首年营运收入超过23亿元，今个月底下月初将会公布2025年底数据，预告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和投资收入增长都会有所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正制定虚拟资产相关服务的立法建议，当擬議監管制度生效時，必須獲發牌才可以從事相關業務。當局表示，為免監管狀況不清晰，不打算為現有服務提供者提供過渡安排，但是在訂定生效日期時，會考慮市場反應和適應程度。再由方嘉莉報導。
1: 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陈浩廉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

0: 资产相关服务，至五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间。他强调，当计划拟定监管制度生效时，只有持牌人士只可以从事相关业务，不设过渡安排。强调制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当局正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条例。
1: 为了避免监管状况不清晰，我们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被当作已获发牌或注册的过渡安排。我们会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调整业务模式所需的时间，为监管制度订定合适的生效日期。我们鼓励所有正在或有意从事相关虚拟资产业务的业界持份者尽早与监管机构联络，以开展预办申请程序。
0: 有议员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部分申请审批时间过长，可能令市场有担忧。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回应指，随着审批经验更丰富，相信处理牌照亦会更有效率。但他强调，未必越多牌照就越好，香港要考虑市场容量和守住质量，担心会有申请者浑水摸鱼，打乱香港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呢集嘅财经华尔街嚟到呢度，拜拜。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气会渐转唔稳定。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84%。
6: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系低至中。喺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7: 今日的事。
6: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继续中亚访问首站哈萨克的访问行程。
5: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保安局和辖下部队的青年发展工作。
6: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有关审计报告的公开聆讯。
5: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就会出席职安健创科博览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系会出席科大举办嘅独角兽日2026。
5: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4月零售业销货额统计嘅最新数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啦，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印度嘅教育部门咧，为咗减少考试改卷嘅时候咧，为即系减少人为错误啊，提高效率，今年咧就喺高中毕业试咧推出咗数码化阅卷，咁结果咧就有大批学生投诉啦，阅卷咧系失误。包括系统扫描咧，就唔系佢哋自己嘅答卷啦。当地嘅教育部长咧都话对问题负责，亦都咧下调咗考生复核嘅费用。陈家会讲下。
1: 嗱，法国有研究就发现咧，如果啊蚊啦喺接触到蚊拍水嘅同时，而又能够成功叮咬到吸血嘅话，蚊系会将蚊拍水嘅成分啦同咧吸血嘅情景咧系连结埋一齐，令到蚊拍水咧唔单止无法驱蚊啊，甚至冇咧可能有野蚊嘅反效果添。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香港夏天炎热多雨，适宜蚊子繁殖。市面上常见含鼻蚊胺成分的蚊怕水，是不少人认为能够避免被蚊叮咬的方法。法国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特定情况之下，鼻蚊胺不单止无法驱蚊，甚至可能惹蚊。英国卫报报道，研究发现蚊其实都具备惊人的学习能力。研究团队借鉴俄罗斯已故科学家巴甫洛夫的知名实验，即是犬类经过学习能够将铃声和食物出现的情景相连结。针对蚊做实验，发现当蚊接触到鼻蚊胺的时候，如果还成功吸食到血液，就会将蚊怕水和他们的美味大餐连结。实验数据显示，有近六成经历过这种情况的蚊在后续测试之中会主动向住涂满鼻蚊胺的手臂发动攻击，完全无视蚊怕水原本的驱逐效果。不过研究团队澄清，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经过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现实生活之中，蚊每隔几日才会吸一次血，每次的环境和接触到的防蚊产品可能都不完全一样，因此极难在自然环境之下形成这么强烈的长期记忆。专家强调，鼻蚊胺在正常使用之下不会失去效力，依然是防范登革热等致命蚊媒传染病的首选工具。研究团队提醒，当蚊怕水的效果开始消退，就是蚊最容易乘虚而入并产生记忆连结的高风险期。最有效的防蚊策略是定时补查补喷，只要严格遵循蚊怕水产品上的指示时间，重新涂抹，维持皮肤上足够的蚊怕水浓度，就能够免受蚊虫侵扰。研究成果已经在实验生物学杂志发表。学期尾，考试季节，老师要在短时间之内批阅大量试卷。如果有科技帮手，相比逐份卷睇，是不是提升效率的途径呢？印度传媒报道，由当地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统筹组织的12年级，即是高中毕业考试，今年2月开考，超过170万名考生参加。委员会今年首次使用数码化阅卷，启用线上阅卷系统。报道说，这套数码化阅卷系统原本设计来减少人为错误，提升效率，却造成大量阅卷失误。成绩公布之后，已经有超过40万名学生提交答案复审申请。怀疑的批改失误个案包括扫描答卷时数漏页数、画面模糊、字样难以辨别、评分失准等。大批学生和家长不满，有学生申请复核之后发现自己八页的试卷之中有两页内容缺失，还有考生的答卷被错配，系统扫描的并不是自己的考卷。目前考生需要支付费用查看数码阅卷和申请人工复核。教育委员会宣布下调复核费用，其中查阅扫描版答卷的申请费由700卢比降至100卢比。复核之后成绩若果有提高，将会退还相关费用给考生。印度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表示对问题负责，并且会对故意影响学生成绩的违规人员采取严厉措施。
0: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和内地的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与哈萨克领导人以及官员会面，并且是到访重点机构，了解当地的经济、创新科技和金融领域的最新发展，推动香港和哈萨克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将香港、内地以及哈萨克的沟通机缘变成为合作机遇。李家超说，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够为哈萨克的经济改革和基建发展提供多元灵活的资金和资产配置等支援。他欢迎哈萨克政府以及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这个是商报报道。
0: 文汇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哈萨克科技和创新园区阿斯塔纳枢纽，并且咧系同哈萨克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贵耶夫会面。李家超话，阿斯塔纳枢纽作为中欧亚重要嘅创科集群，汇聚大量嘅初创企业。香港咧同样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同数字转型，赋能产业升级转型。李家超亦都见证咧港哈双方咧系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涵盖创新科技、绿色金融、投资推广等等嘅领域。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寻日系委任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生效。喺香港出生，中学开始咧系去到北美升学嘅李敬全，系曾经为美国大学创立医学院。他說，未來香港醫療壓力會因為人口老化而越來越大，希望科大醫學院能夠推動本港的醫療制度改革，達至到質素越好、成本越低、隨時得到醫療的服務，也都希望訓練具有創新想法的醫生。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延長召開業主大會期限，以其他方式通知業主向土地審裁處作出申請，案件展開聆訊。合安呢昨天在庭上說，早前已經嘗試聯絡至少八個場地，但是都無法容納預期1000名業主，所以需要法庭指引和寬限時間，以確保採取一切可行的方法去通知業主。法官林展晴兩度肯定合安在短時間之內所做的工作，形容相關的工作並不容易，明白到當中的困難。法官是押後至到今天下午頒下書面裁決。星島日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一連三站的環地中海游泳系列賽5月31日在巴塞羅那上演尾站的最後一日賽事。中國香港女泳手何詩蓓在主項女子200米自由泳決賽當中是游出1分55秒22，率先衝線奪金，順利在三站壟斷這個項目的金牌，再加埋50米和100米自由泳的銀牌，他個人在今次系列賽一共是拿到4金4銀，並且是兩度打破200米自由泳的大會紀錄。大公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中東戰事都令到國際能源價格急升，煤氣執行董事兼常務董事王維爾說，煤氣有加價的壓力，並且已經是跟政府洽商加價，預期稍後會有公布。他說現時煤氣的原料分石腦油和天然氣，石腦油的價格比起年初上升了大約一倍，天然氣的價格就受惠於2006年簽訂的澳洲長約未有變動到，但是今年以來煤氣成本已經是上升了大約一成，所以都看到是有加價的壓力。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 时间接近早上的七点，提提大家了，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不过咧现时

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而另外咧，观塘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咁最后咧，油麻地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中亚访问，同哈萨克总统托加耶夫等领导人会面。李家超说，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能够为哈萨克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多元资金，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透过香港筹集国际资金。在沙活动，李家超也见证香港和哈萨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日行程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且出席对方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致力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样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李家超亦都同哈萨克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正是积极推动多方面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够为哈萨克提供多元灵活的资金和资产配置等的支援，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持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等筹集国际资金。李家超向访问团成员说，期望透过访问让香港同当地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3: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的距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这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2: 李家超同随团的内地企业会面时就形容，今次访问是要将大门打开，希望企业将各自的小门亦都打开。有企业代表说，香港特区政府在全球的声誉响当当，形容今次访问是同特区政府并船出海。李家超联同代表团亦都到访位于首都的亚斯塔纳枢纽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报道。
1: 伊朗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个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梁正涛报道。
4: 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展开军事行动，认为停火已经被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和交换文本，又说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强调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随后表示，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一致，暗示曼德海峡通航亦都将会受到管控。伊朗武装部队都说，如果

0: 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代希耶地区同首都贝鲁特，唔排除会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呼吁当地居民撤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暂时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同伊朗嘅谈判正系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话，维持港口封锁并唔代表美国会喺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透过高级别代表协调和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不过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中向特朗普表明，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亦都会袭击贝鲁特，而以方的立场没有改变，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行动。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就发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声明说，停火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升级的努力之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就说，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卢晓山报道。
2: 巴西外长维埃拉访华，昨日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王毅又说，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亦要加强在联合国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王毅强调，中方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意同巴方在内地区国家一起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发展。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期待与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双方仲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全面深入战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国家卫健委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由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的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65，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5， 英镑对美元 1.3。

0: 检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昼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一姐沙巴连卡直落两盘击败前一姐大阪直美，打入女单八强。第一盘大阪直美一开始就打破沙巴连卡的发球局，领先2-0，但28岁的沙巴连卡企稳阵脚之后，以出色的发球攞翻优势，在第11局作出关键破发，以7-5先拔头筹。沙巴连卡全场12次发球直接得分，第一发球得分率达到83%，即使27次冇压力下犯错，比大阪直美嘅18次为多，但无咗佢第二盘再赢6-3，用咗1小时26分钟赢盘数2-0晋级。沙巴连卡赛后话：多谢在场观众营造美妙嘅气氛，又赞扬大阪直美系非常优秀嘅球手，要赢佢非常艰难，满意自己嘅发球能够给予对方压力。另一方面，另一位前一姐沙莲娜威廉斯挂牌近4年之后宣布复出。23项大满贯得主44岁嘅世威获发外卡参加皇后杯网球赛。有两个小朋友的世威在社交平台上载在球场上训练的片段，并且写上好消息传播得很快。英国传媒报道，世威可能会火拍19岁的加拿大新星颜宝高参加女双比赛。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二节咧，我哋都系继续啦，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跟进翻中东局势。刚才新闻都听到啊，睇翻较早之前咧，伊朗系话由于以色列咧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为咁咧。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咧系同美国对话，不过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就话美方啊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又预计美伊1星期之内咧系可以达成协议。
4: 嗱，另一方面啦，以色列较早前咧系证实啊进一步扩大喺黎巴嫩境内嘅军事行动。有内地学者就认为咧，同黎巴嫩真主党以及系以色列冲突相关嘅扩散效应不容忽视。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6: 环看天下，
7: 近年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亲美的以色列和反美的伊朗政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以及黎巴嫩政治军事组织真主党之间的军事冲突始终未见平息。今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冲突更加触发霍尔木兹海峡持续通航受限，影响全球能源价格及石油副产品供应链。正当外界仍然等待着美伊近期的谈判能否出现曙光之际，最新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升级就再次引起各国关注。地中海沿岸国家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状态历史上已经维持大半个世纪。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双方接壤的陆上边境划界问题上多年来亦都悬而未决。2024年9月， 黎巴嫩发生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黎巴嫩贝鲁特政府同真主党指控是以色列情报机构。

0: 摩薩德在背後策動，以軍亦都自嗰陣時開始對黎巴嫩南部展開大規模空襲和地面軍事行動。2024年11月底，以色列一度和黎巴嫩真主黨達成停火協議。不過今年3月，黎巴嫩真主黨為了報復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遇害，向以色列發動無人機和火箭炮襲擊。以色列亦都再次密集咁空袭黎巴嫩多个地点。到上个月，军事冲突进一步升温，黎巴嫩真主党除咗继续向以色列边境地区发动火箭炮攻击，空袭方式亦都运用埋新型无人机，配备第一人称视角镜头，有别于一般用无线电操控。呢类无人机其实连住一条可以长达几公里嘅实体光纤，用嚟传输地面操作员嘅飞行指令。由于唔涉及无线电信号，据报有部分成功避过以色列嘅防空雷达侦测，以致干扰，深入以军腹地，将绑喺无人机下面嘅炸弹靠近坦克或者士兵等目标引爆，造成以军士兵受伤。以军日前还以颜色展开被指是25年来最大规模的越境军事行动，攻占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建于这里的博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高海拔优势，有利俯瞰监控附近一带的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宣布已经下令以军的地面行动目标将会扩大。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日前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但他亦都同时表明会坚持透过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黎以双方冲突升级正值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学者认为，冲突相关的扩散效应不容忽视，又来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优先的做法，有可能令到双方冲突延续下去。即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执行上亦有可能会受到破坏。亦有分析关注以色列现阶段是否有意先下手为强，不过这样做可不可以达到重挫真主党军事力量的目标，仍然是未知之数，反而可能引起对方更大反击。而美國的取態，例如會否向以色列施壓，將很大程度成為衝突能否緩和的一大關鍵。
1: 時間嚟到朝早嘅7:18，都同大家關注一下最新嘅天氣情況啦。留意翻啊，天氣酷熱噶，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天文台預測今日會係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五的日间会是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气都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2: 位于港岛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珀别墅，咁系咧由被称为啊万金油大王嘅已故华侨商人胡文虎建成，咁将会系活化成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今年底开始咧就会系以门票制向公众开放，日后咧亦都会邀请本地同埋国际艺术家进驻，并且举办展览、工作坊、电影放映会等等嘅文化交流活动。
1: 项目执行总监毛国正就话咧，活化计划系会分三个阶段进行，包括咧系增设藏书阁，以电影为灵感嘅展厅同埋放映空间等等，亦都啦系会利用光影、音乐嘅效果去呈现出大宅入面唔同角落嘅特色，希望将虎豹别墅啊可以打造成为国际水平嘅文化空间，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都访问过毛国正噶，听佢介绍一下项目有啲咩详情。
3: 虎珀別墅，我諗喺香港人嘅集體回憶裏邊係非常之獨特啦。有可能大家嘅記憶中嘅虎珀別墅係限制於萬錦遊花園，因為當時胡文虎係喺30年代嘅時候已經建築咗萬錦遊花園，而佢整個花園由18層地獄啊到佛教啊道教所有嘅肖像咧，都係開放式咁樣俾公眾去參觀嘅。咁其實而家我哋活化嗰個地方咧，就係胡文虎佢自己嘅私人別墅，叫虎豹別墅同埋佢私人嘅花園，所以大家集體回憶同埋現時活化嗰個地方咧，個地標有少少唔同。我哋想呈現翻當時人心目中響萬錦遊花園遊歷花園嗰個感覺，因為當時30年代嚟講咧，一個咁嘅花園響全世界真係好少，因為佢係真係推廣中國文化。而胡文虎自己響我哋身處呢間別墅裏邊咧，佢係推廣緊多元式嘅文化，無論係意大利嘅窗花啦，至到缅甸输入入嚟啲雕塑、中国书画同埋一啲法国式嘅喷水池。咁我觉得以香港嚟讲，咁多年嚟香港都系吸引到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商家啊、唔同嘅创作者啊、艺术家。咁所以以虎豹别墅用嚟做一个文化空间，我觉得系非常之适合嘅。
4: 咁嚟緊成個活化計劃嘅過程會點樣做咧？大概預計需要花幾多時間咧？
3: 咁我哋今次嘅過程係分三階段咁樣嚟做嘅。第一階段咧，活化翻個花園先。咁我哋希望可以加少少雕塑啊，可以加唔同嘅庭園同埋唔同嘅角落，俾公眾去探索同埋去欣賞嘅。咁之後同一時間咧，我哋就會活化虎珀別墅第一層嘅空間、個藏書閣同埋藝術家駐留嗰幾間房。將個主人房變翻一個光影商房，帶翻人哋翻到去香港50、60年代嗰種嘅電影世界啊！第三階段咧，都好希望可以開翻屋頂，做一個露台嘅咖啡廳，同埋樓下會做一個禮品店咁樣。室內嘅裝修唔會係啲咩大型嘅裝修，因為我哋始終都要跟翻古蹟辦一啲政策。我哋係想透過一啲光影啊、唔同嘅燈光效應或者唔同嘅音響效應嚟 highlight 到每一間房佢一啲嘅特色。
4: 見到你哋未來個文化別墅入邊都會有一啲嘅藝術家駐留空間啦。未來別墅個定位會係點咧？會唔會都舉辦好多同藝術相關嘅活動啊？
3: 諗虎豹別墅嘅時候，其實我哋真係希望佢係做一個國際水平嘅文化空間，除咗吸引到本地同埋國際嘅藝術家或者創作家過嚟，我哋都希望佢係一個可以令到人可以交流到文化同埋靈感嘅一個場地。可以扮演到呢个角色，除咗讲座之外啊、放映会啊、工作坊同埋一啲社区嘅计划或者导赏团，我哋希望可以有唔同嘅领域、唔同背景嘅公众可以创造交流嘅机会。
4: 咁完成咗活化之后啦，公众想嚟虎豹别墅度参观嘅话，个安排又系点啊？
3: 基本上暂时虎豹系一个自资经营嘅非牟利机构，咁所以为咗维持佢嘅可持续性咧，咁我哋都會有門票收費嘅，希望大概年底嘅時候就可以分享到售票嘅模式。希望最可以推動嘅當然係文化交流，咁所以我哋會優先支持一啲文化藝術嘅一啲活動啦。藝術家駐留嘅計劃裏面咧，我哋都會開放翻佢嘅工作室啊，舉行一啲藝術家嘅講座，令到公眾可以參與成個創作嘅過程。咁喺呢度活動場地，因為我哋要自負盈虧嘅原因咧，咁所以喺我哋閉館嘅時候，亦都可以租場俾私人機構去用個地方嘅。

0: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天气预测方面啦，今日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系会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本港经济啊，今年开过好多数据咧，都表现啊非常之正面。除咗早前公布嘅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5.9%，出口等数字咧都系持续向好。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出席立法会会议的时候就说，最新的数据都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
1: 有议员关注个别行业的失业情况，陈茂波就说，部分行业例如是饮食业消费模式改变了，政府就鼓励转型，是会提供协助。至于国际油价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政府表示都是会密切关注。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政府近期多项数据都反映本港经济表现向好，本港经济首季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经济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到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介本港的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亦都提到，劳动市场略有改善，最新失业率维持 3.7%， 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 3.8% 录得轻微下跌。新民党的何敬康担心个别行业的失业情况。
3: 见到低薪行业的失业率是稍微上升了一点的。低收入人士在失业方面那个情况是需要关注的。访港的旅客呢是持續上升的，但是我們都看到零售業和餐飲業一些相對低薪的行業的從業員，他們的就業的情況也是令人擔心的。
2: 陳茂波回應說，這些行業由於消費模式改變，政府會鼓勵他們轉型，同時提供協助。
4: 這個轉型呢就要跟業界一起合作，就消費者的模式改了，大家的體驗的要求跟以前又不同，咁咧變咗咧就一啲比較上傳統一啲大茶樓啊嗰啲做法咧，可能喺目前嘅環境裏面就會難做啲嘅。但係同時間咧，你又會見到咧有唔少區份咧有啲特色嘅店鋪甚至咖啡店陸陸續續開，其實生意亦都有啲做得唔錯。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鼓勵業界轉型啦。同時間咧，就從資金啊、培訓啊各方面，我哋都會幫手嘅。
2: 工聯會嘅李廣宇亦都關注失業問題，話失業率下跌，但係失業人數有輕微增長，希望政府推出支援措施。
5: 雖然我哋見到話失業率係下跌咗啦，但係我哋望翻啲統計數字，見到咧其實勞動人口減咗19,000人，而就業人數咧其實按年亦都係減少咗29,000人嘅。咁即係話失業人數咧其實按年係增長咗大概10,000人。咁所以想請問翻咧，政府會唔會繼續去提供翻更加多相應嘅措施去支援翻唔同年齡層嘅失業人士咧？
2: 陳茂波話，當局會透過培訓協助基層，好似較年輕嘅就會提升佢哋嘅人工智能相關技能。
4: 咁喺呢方面咧，就幾個進路咧，分幾個方面嘅。一個方面係 upskill 嚇，即係幫助佢培訓佢哋，希望佢哋尤其是比較年輕啲嘅能夠把握到呢一個人工智能嘅轉型，學到一個新嘅技術，能夠做更加唔同嘅嘢，自己嗰個比較多才多藝啲個轉型裏面，不單止佢適應到，仲可以提升到佢嘅收入。咁另外一個咧，就對於未必咁容易咁樣跟咁嗰個咧，我哋就經頭先講嗰個 upskill 啫，嗰個培訓嗰個咧，就喺勞福局嗰個統籌之下，其實我哋跨機構做緊，亦都準備會有啲項目推出嚟，包括全民嘅 AI 培訓咁。
2: 金融界的陈振英就关注全球油价上升对香港的影响，以及会否进一步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当局会密切注视情况。
6: 我哋睇翻咧，其他目前嚟講，我哋見得到無論進口嘅食品或者其他嘅環節，目前咧仍然係處於一個非常可控嘅水平。我哋會密切注視嘅，即係如果個情況咧係超越我哋預期嘅話咧，咁我哋咧就會再考慮嗰個情況係到底個通脹會唔會有上調嘅。
2: 對於未來經濟展望，陳茂波表示，中東衝突嘅走向充滿變數。不過全球對電子和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強勁，訪港旅遊業持續興旺，以商用服務需求穩定支持之下，政府維持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在 2.5% 至 3.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然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咁同时咧，反方向去九龙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反方向翻九龙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马料水码头。另外仲有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现时近住洋屋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咧亦都系一大车多。咁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在观塘，由于有水管急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另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佢哋医学院嘅创院院长。特区政府咧欢迎有关嘅任命，认为系标志住筹建第三间医学院嘅工作迈出新一步。
4: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就说，在美国创立医学院的经验并非百分百可以在香港适用，但是就会同团队、科大以及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期望可以训练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而科大校长叶玉如就说，李敬全责任重大，但是对他充满信心。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6: 正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完成全球招聘，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创院院长，任期寻日起生效。李敬全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荣誉医学博士学位，以及美国圣何西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大约十年前出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核心是工程与科技，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现在他是荣休院长、荣休教授，并兼任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李敬全昨天在科大见记者时话，感恩有机会贡献同回归离开多年的香港，感谢校方俾机会佢建立非常有前瞻性的医学院。虽然美国的经验并不是百分百在香港适用，但会同团队、科大同合作伙伴一起努力。
7: 做过一次之后咧，你嗰啲经验咧系非常难得嘅。创立一间医学院有好多好多嘅难题嘅。我嘅经验唔系100% 嚟到香港使用嘅。因为香港有它独特的医疗体系，和美国的医疗体系是非常不同的，对香港的医疗制度都不是完全没有认识，当然个认识的深度不够在这里做事的人多，但是我们会有团队的嘛，肯定就要靠整间科大和将来合作的伙伴来做到这件事的。
6: 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李敬全，过去多年推动放射学、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纳米科技之间的合作。他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创办科研成果转化的企业。他期望新医学院可以训练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
7: 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还要有科技的知识和有创新的想头。他们不只是要做好的医生，还要可以无缝地参与这个创科的经济，不仅只可以在香港和大湾区有贡献，还会可以影响全个中国甚至全个世界。
6: 他又形容要革命性改变医疗体系，做到质素越来越好，成本越来越低，需要医疗的人随时得到服务。未来会同另外两间医学院合作。身兼轮选委员会主席的科大校董会副主席施希德就说，今次全球招聘院长的过程严谨国际化，一共审视超过100名候选人，包括经主动申请和全球网络密色的顶尖人才。
8: 候选人的来源涵盖北美、亚太、欧洲等10个国家和地区，所有入围的候选人都需要经过多轮的严谨评审，包括深度面试、学术审查、领导能力的评估和与大学管理团队的深层交流，全程依循是最高的学术专业标准。
6: 科大指出，李敬全凭卓越的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校长叶玉如形容，今次任命是历史性的里程碑，李敬全

0: 全责任重大，对佢充满信心。
1: 李教授加入我哋科大，系为我哋带嚟咧需要嘅国际嘅经验啦，长远嘅实践嘅能力啦，亦都对科技驱动医学教育嘅远见。我好相信咧，佢唔单止可以带领我哋科大嘅医学院走向国际，亦都可以回应香港甚至大湾区未来嘅医疗嘅需要。
0: 特区政府对科大嘅任命表示欢迎，认为系标志住筹建第三所医学院工作迈出新一步。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参与牛潭尾校舍和新综合医教研医院综合规划、深化和本地医疗机构和教学伙伴的协作，并全面配合医委会的课程认证程序。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同时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
2: 正在哈薩克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代表團展開中亞訪問的第一站首日的活動，就包括與哈薩克的政府官員和商界會面，又到訪過當地的國際金融中心，見證雙方簽署了多份合作備忘錄。
3: 李家超就希望為進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亞關係創造環境和條件。我們現在就在電話上聯絡到正在當地訪問的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跟他傾下先。早晨林漢山。
2: 早晨林漢山。
4: 是，早晨，這邊是鄺振欣。
3: 代表團昨日就第一日行程都相當之豐富了，已經跟當地的政府官員和商界見過面了，雙方談了什麼呢？
4: 是啊，咁行政長官李家超咧，琴日分別係同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以及副總理兼國家經濟部部長舒曼哈林會面嘅，咁就深化兩地嘅經濟合作交流、交換意見。李家超出席哈薩克總統所設嘅午宴嘅時候，就提到哈薩克係古絲綢之路嘅必經之地，亦都係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嘅首倡之地，係香港喺中亞最大嘅貿易夥伴，兩地經貿往來緊密。去年雙邊貨物貿易額係達到15億港元，香港係十分重視同哈薩克加強聯繫，而兩地仍然有好多嘅合作空間有待開拓㗎。咁佢話啦，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同埋東西方國際貿易投資嘅首要門戶，致力係促進雙邊貿易，協助哈薩克企業進入中國內地同埋亞洲市場㗎。咁而哈薩克作為連接中國同埋歐洲嘅核心陸路運輸走廊，大約有80%的中歐陸路貨運都是經哈薩克通行，而哈薩克是致力推動經濟多元化，和香港一樣都是區域發展的重要經濟引擎和貿易門戶，而香港會持續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期望兩地加強雙向的合作。而李家超都是聯同代表團到訪位於哈薩克首都的亞斯塔納樞紐和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和當地的商界代表舉行會議，並且見證了香港和哈薩克雙方簽署多份的合作備忘錄。
2: 都知道你了解到隨團的成員當中都有不少是內地企業的代表，他們對今次訪問有什麼期望？
4: 是啊，咁啊，今次係特區政府成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以嚟，李家超首次率團外訪㗎，亦都係規模最龐大嘅一次。隨團嘅成員咧，除咗有40多位香港商貿同埋專業界別嘅代表之外，仲有大約30位內地企業代表㗎，咁啊，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等多個領域㗎。李家超喺社交專業上載咗同內地企業代表嘅會面短片。咁李家超就提到，今次出訪嘅目的咧，係要將大門打開，而內地企業咧就係將小門同埋窗户再打開，一齊打開一啲各自嘅門。而有內地企業代表就話，今次係一齊並存出海，係內地同香港企業攜手同行，共築未來。亦都有內地企業嘅代表話，特區政府嘅聲譽喺全球非常之響噹噹，十分期待今次嘅出訪。而代表團的商界成員咧，琴日亦都係同哈薩克投資局同埋企業家商會舉行咗圓桌會議。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喺會後就話：香港同哈薩克雙方都覺得喺多個領域都能合作。哈薩克當局亦都計劃 在今個月中將會派代表來香港舉辦

0: 总会介绍商机噶。
1: 我哋咧同佢哋其实好多领域咧都可以合作嘅，譬如好似矿业啊，我哋已经有一间公司喺香港上市，系喺呢度做矿业嘅。今次代表团有好多系做矿嘅，亦都有好多咧系做农业嘅。呢、這个国家嚟讲咧，非常多呢啲咁嘅矿业啦。佢哋都睇到香港有资本市场可以帮到佢哋发展啦。佢哋已经讲咗咧，已经派紧人六月中咧去香港搞啲研讨会啊，介绍哈萨斯坦。
2: 不如同我哋讲下啦，代表团啊，今日会有啲咩行程啊？
0: 今日据了解啦，贸发局系会举行商务同交流午宴。到時行政長官李家超會致辭，並且係見證香港同哈薩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噶。李家超亦都有機會係同傳媒見面，簡介今次外訪第一站哈薩克嘅訪問成果。而另外，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就會同傳媒查罪。咁李家超同埋訪問團咧係會喺哈薩克逗留到星期三噶，之後咧就會轉做第二站烏茲別克繼續行程噶。
2: 麻烦林汉山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咁麻烦你咧继续同我哋跟进住咧代表团喺中亚嘅行程，唔该晒，拜拜。
3: 唔该晒，麻烦晒你林汉山，拜拜，
0: 拜拜。
3: 朝早7:46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李家超率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枢纽对枢纽，机缘变机遇。南华早报，李家超鼓励哈萨克企业善用香港各项优势。文汇报，哈萨克学生话留学首选香港，赞本港通往亚洲独特门户。大公报嘅头版就报道，国务院公布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施行，对外投资不得使用国家禁止出口技术。
3: 明报的头版是关注到合安申请延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官是关注法庭的权力。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安置㓥房户，过渡屋储备单位限居3个月。星岛日报的头版讲到非常情侣在家产子，冇身份血缘难证，系引起咗争议。信报嘅头条系外卖战落幕，美团今年第一季蚀50亿，有改善。经济日报，英伟达超级芯片抢攻 AI 代理电脑。
2: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同内地嘅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同哈萨克领导人同埋官员会面，并且到访重点机构，了解当地嘅经济、创新科技同埋金融领域嘅最新发展，推动香港同哈萨克枢纽对枢纽嘅合作模式，将香港、内地以及哈萨克嘅沟通机缘变为合作机遇。李家超话：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和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够为哈萨克的经济改革和基建发展提供多元灵活的资金和资产配置等等的支援。他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的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商报报道。
3: 文汇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过哈萨克科技和创新园区阿斯塔纳枢纽，并且是同哈萨克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贵耶夫会面。李家超话，阿斯塔纳枢纽作为中欧亚重要的创科集群，汇聚大量初创企业，香港同样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数字转型，赋能产业升级转型。李家超亦都见证港哈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涵盖创新科技、绿色金融、投资推广等领域。李家超是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哈萨克的企业是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的企业亦都可以是

0: 出海，把握哈薩克經濟改革的發展機遇，在中亞建立業務據點，共同為一帶一路高質量建設注入新動能。文匯報報導。
1: 信報報導，香港科技大學昨日委任臨床醫學科學家李敬全為醫學院的創院院長，任期是即日生效。在香港出生，中學起去到北美升學的李敬全，曾經是為美國的大學創立醫學院。他說，未來香港的醫療壓力會因為人口老化越來越大，希望科大醫學院能夠推動本港的醫療制度改革，達至質素越好、成本越低、隨時得到醫療的服務。而科大校長葉玉如就指出，李敬全是少數曾經是由零開始建立醫學院的領袖，形容今次任命是歷史性的里程碑。他對李敬全是充滿信心，相信他不單止可以帶領科大醫學院走向國際，亦都可以回應香港以至大灣區未來醫療的需要。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宏福院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就延長召開業主大會的期限，以其他的方式通知業主，是向土地審裁處作出申請。案件在昨日展開聆訊。合安在庭上說，早前已經嘗試聯絡至少八個場地，都無法容納預期1000名的業主，所以需要法庭指引和寬限時間，以確保採取一切可行的方法去通知業主。法官林展晴兩度是肯定合安在短時間之內所做的工作，形容相關的工作並不容易，明白到當中的困難，押後至到今天會頒下書面裁決。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全资拥有的港投公司在2022年成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说，至今累计超过200个投资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健康科技、新能源和绿色科技等核心赛道，以及其相关板块和应用。其中有10间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另外有超过30间正是申请或者是筹备今年在香港上市。这个是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一对是住在欧洲多年的港人情侣，2023年年底在瑞典非法居留期间，没有出生证明的女是被瑞典社福局强制带走监护，两个人其后回香港，两个月之前就在家里诞下幼子，因为一直是未有求医到，而且是以宗教的理由拒绝验 DNA 证实母子的身份，这名幼子亦都是未能拿到出世纸。有立法会议员就说，在家里为婴儿剪脐带而不作后续医疗跟进，已经涉嫌疏忽照顾儿童，期望政府尽量介入处理，并且建议当局修改相关的条例，规定在家以外分娩亦都需要在指定时间带婴儿前往医院接受检查，以保障婴儿的健康。报道亦都引述入境处是说，根据香港法例，父母需要在婴儿出世之后42日之内向出生登记处办理登记。若果个案涉及到声称婴儿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出世，包括在家自行分娩，是需要调查和核实需予登记的资料，以信纳 BB 在香港出生和他的身份。此外，就有指儿童被外国政府接管的查询，入境处在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住相关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的协助。社署说十分之关注事件，已经接触那对父母和家人，并且正是安排和那对的父母会面。星岛日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一连三站的环地中海游泳系列赛5月31号在巴塞罗那上演尾站的最后一日赛事，中国香港女泳手何思培在主项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游出1分55秒22率先冲线夺金，顺利在三站垄断这个项目的金牌，加上50米和100米自由泳的银牌，他个人在今次系列赛一共是拿到4金4银，而且两度打破200米自由泳的大会纪录。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中东战事令到国际能源价格急升，煤气执行董事兼常务董事王维仪说，煤气 係有加價嘅壓力，並且已經同政

0: 府洽商加价，预期稍后会有公布。他说现时煤气的原料是分石脑油以及天然气，石脑油的价格比起年初上升大约一倍，天然气的价格就受惠于2006年签订了澳洲的长约，是未有变动到。但是今年以来煤气的成本已经上升了大约一成，所以都看到有加价的压力。他说煤气和澳洲签订的天然气长约是会在2031年到期，相信长约到期之前是大约三年会谈好，但是现阶段难以评定新约的价格。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政府落实按实补价的先导计划，以及是透过续租安排为产业用地提供最长21年的租约期限，市场反应正面。地产建设商会欢迎政府有关的安排，认为两项措施是为业界提供灵活的选择，对有意进驻北部都会区的企业具有吸引力。地建会就指出，北都产业发展是涉及庞大的前期投入，主要成本包括地价和建筑费，按实补价容许分期发展，有助减轻投资初期的资金压力，让企业得以按自身发展的需要和资金状况灵活部署。信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体现了特区政府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化和贸易格局重构的现实，更加是香港深度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国家构建睦邻友好伙伴关系的直接体现。在稳固和欧美传统市场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向新兴市场布局。大公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亦都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出席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所设的午宴的时候，就提到哈萨克是一带一路的关键参与者，同香港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哈萨克正是展开数码转型，亦都拥有丰富的黄金储备，香港的黄金交易生态圈可以提供到专业服务。评论就认为，如果哈萨克开采的黄金是交给香港致力构建的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储存和管理，自然可以缔造互惠互利的黄金组合。信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说，科技大学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新的医学院的首任是新医学院的创院院长，今次委任亦都是香港发展路向的缩影，善用国际规则对接全球人才，用创科的思维重塑产业生态，以香港研发结合大湾区内地城市先进制造业和广阔市场，正正是在一国两制制度之下优势助力香港保持繁荣发展创新突破的康庄大道。文汇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北部都会区大学城的前景更多是取决于能不能够营造到有利产业、学术研究三个领域的有机交流合作生态，当局都应该积极借鉴外地成功的经验。重点不是在于占地几多，而是能不能够同周边创科企业和研发机构构成紧密连结的产学研生态圈。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就说，楼市触底反弹，升势是背后蕴含住结构性的矛盾，高才和投资者入市信心增强，但是青年置业困难仍未化解，港府需要正视问题，及早从供应面入手，以稳定市场预期，避免楼价急升炒风炽热，而需要重启辣椒。经济日报社评。
0: 商报时评，港投公司披露最新营运数据和发展规划，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10间被投的公司已经上市。评论认为，耐心资本落地生根，成效彰显。展望未来，在做好风险管控的前提之下，港投公司理当持续拓展发展版图，深化增长潜力，不断壮大创科生态圈，推动发展成果从初步收获期迈向全面繁盛。商报视频。
1: 时间接近早上的8点，提一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而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